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昨日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较早时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有片段见到事发时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撞到另一架直升机的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日经平均指数报 63,154 点，跌 1,207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7.39 美元，卖出 4,078.9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隧道方面啦，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有车龙，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咁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呢都系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段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呢都系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喺 AI 浪潮底下，
4: 喺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点半，
4: 港台电视31。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7: 佢哋虽然并非生于斯，但系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嘅感情。
6: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嘅故事喺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3日，男子大埔参加3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失踪，送院后不治。李家超称政府会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警方就尖沙咀酒吧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累计12人被捕。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状态。
2: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先同大家讲一讲而家嘅天气状况。而家嘅温度呢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呢系96%嘅。咁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呢亦都会去到今朝早嘅9点钟。咁留意啦，其实呢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就算是听日都初时是会有骤雨和雷暴的，那要留意住天气的变化了。首先呢，今天想跟大家讲有关于一个医疗的问题，就是医管局的一个新的做法了。医管局就公布了，为了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私隐，由8月15日开始，家庭医学诊所的电话预约
3: 系统啊，就只系会接受咧使用有来电显示嘅电话号码嘅预约嘅，以便咧系有需要嘅时候咧可以核实到预约嘅资料，同时咧亦都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咧利用冇来电显示嘅电话咧去到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嘅。嗱，咁究竟咧呢一个嘅措施啊，系想有啲乜嘢嘅特别，同埋想达到一个乜嘢嘅效果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梁坤华，佢是负责咧基层及社区医疗服务的。系梁医生，你好，早晨。
12: 系早晨，早晨。
3: 早晨你好。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解一下啦？八月十五号开始咧，呢一个嘅新措施咧，只系会接受咧有用来电显示号码嘅预约，点解要咁做咧？
12: 是，那我們家庭醫學診所的電話預約系統呢就2006年開始了，一路以來呢其實都行之有效，的運作都很暢順的。那今次呢我們主動去更新的系統呢，其實就是想進一步呢加強保障病人的個人資料和私隱。那個做法其實即是怎樣呢？就是當病人呢如果他用的那個電話呢是沒有來電顯示的時候呢，咁我哋嘅系統都會識別得到，咁都會呢去提返個市民呢就用返有一個來電顯示嘅電話呢去預約嘅。咁譬如話有啲市民可能佢慣咗係預約之前或者打電話之前呢係撳133去隱藏自己嘅電話號碼呢，咁到時佢只需要呢唔撳133，咁其實就可以解除咗呢一個功能，可以就照預約得到㗎啦。咁而我哋之所以係想咁樣做，都係希望呢就加強返呢保障病人嗰個資料同埋個私隱咁樣樣嘅。
3: 你話保障病人的個人資料和私隱，究竟呢其實在致電期間他們是不是都有需要呢，可能要是講多一點自己的一些個人資料的？
12: 是的，現時呢他們打電話去我們家庭醫學診所預約的時候呢，是需要輸入他們的個人身份證的頭六位數字和他們的出生年份呢去即核實他們的身份的。當我們的系統更新了之後呢，我們就不再接受沒有來電顯示了，變成我們如果真的需要再核實病人身份，在我們的系統那裡可以更精準那個電話那個來源，有需要的時候可以進一步核實病人的資料這樣。
3: 是有需要的时候可能你们会按照那个来电号码打回给他去到问一些问题呢？
12: 是的，譬如我们呢见过有些个案呢他就即去预约啦，那么入了一些资料，那跟着就发觉好像拿不到个复诊期，那么打电话来查询，那我们呢尝试去帮他跟进回个情况。如果他们用那个电话是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呢，其实这些情形我们就没办法帮他跟进得到。那所以其实呢有了这个新的更新这个系统之后呢，其實我們就更加能夠可以即確實到他們的一些個人的資料，是方便他們預約的時候更加有一些精準的方法去確實這樣。
3: 如果根據你們的公佈，你們都說是希望可以防止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號碼去到冒認病人預約服務的，其實以往是否發生過一些類似這樣的事件呢？
12: 以往呢其實我們是有收過一些即病人啦，可能他好像剛才這樣說，他入了自己一些的資料，那跟住就約不到找不到一期，那我們就懷疑他不知道是不是入錯了，那我們嘗試幫他去了解回的時候呢，如果他那個電話是沒有來電顯示號碼，我們就未必可以 check 到啦。另外也都試過有一些的病人呢他是沒有特別去約期，但是呢就收到有一些的預約了的期，那他們都打電話來查詢究竟是不是有人按錯，為什麼會無端端有個期，所以用了這個新的方法呢，即是這個系統更新了之後呢，那我們就可以更加準確去確實翻即係嗰個電話嗰個源頭啦，去跟進翻個情況咁樣啦。
3: 剛才咧你就講到啦，即係如果佢哋慣咗打電話之前咧撳133咧，咁就唔好再撳呢個號碼啦，咁就可以顯示翻咧嗰個電話號碼啦。咁但係可能亦都有一啲嘅長者咧，特別係長者，佢哋可能唔係太知道咧到底點樣先至可以顯示到電話號碼。咁可能佢哋有一啲嘅設定咧，係令到佢哋打出去嘅時候咧就冇咗嗰個來電嘅顯示嘅。咁嗰啲嘅長者又點？ 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
12: 係啦，現時咧，除咗佢話啊慣咗飲133呢啲嘅情況之外咧，其實亦都可能咧可以 check 下個電話本身咧有個來電顯示個功能嘅。咁如果係刪除咗咧，咁其實可能佢自己或者屋企人咧都可以幫佢開翻啦。另外就係如果佢用一啲固網嘅電話，咁本身呢一個來電顯示嘅功能係刪除咗咧，其實佢哋咧喺即係預約之前打翻1357咧，其實都可以解除得到嘅。咁如果佢話啊，我直情長遠就係唔需要再隱藏個電話號碼啦，亦都可以去翻即係電話公司嗰度咧，就係幫佢改翻即係呢一個嘅功能，咁其實都可以解決得到。咁當然啦，如果係長者咧，咁佢嘅照顧者啊、屋企人啊，亦都可以考慮咧用我哋另外一個方法去預約嘅，就係我哋呢個手機應用程式 HA Go 呢一個即係Apps 啦，咁其實都可以咧係由照顧者可以幫啲長者咧幫佢哋做翻個預約咁樣嘅。
3: 其實你哋預計咧會有幾多人可能受到呢個新措施影響啊？
12: 係，我哋預計咧大概有15000名病人啦，可能係有用緊冇來電顯示號碼嘅電話預約嘅。咁所以如果日後佢哋知道我哋個系統更新咗，去即係用翻有電話預約個呢個有號碼呢個方法去預約翻就 OK 嘅啦。
3: 咁但係對於一啲嘅長者嚟到講呢，可能佢哋都真係會有一啲嘅困難，亦都未必真係會有照顧者呢幫到佢哋去做一啲取消嗰、那個唔顯示電話號碼嘅呢一個嘅程序喎。咁究竟有啲咩方法你哋仲會去幫到佢哋，同埋由而家去到8月15號呢，你哋會點樣呢就住呢個新措施去進行一啲預備嘅功夫呢？
12: 是，咁我哋就係因為8月15號開始行啦，我哋都特登呢預早呢就是、希望通知返大家呢，等佢哋可以 check 電話嗰、那個功能啊，咁可以及早呢就係即係更新返嗰個方法。另外呢，我哋都亦都將呢啲資料呢俾咗區議員啦、關愛隊啦，希望佢哋透過佢哋嘅網絡呢可以通知返啲病人啊，特別係啲長者，咁喺佢有需要之前呢可以即係提供一啲協助嘅。咁而我哋家庭醫學診所咧都有一啲嘅輔助處，萬一真係啲長者喺預約嘅時候有啲困難咧，其實我哋都可以提供協助嘅。
3: 咁可能有一啲嘅長者咧，你頭先提到啦，即係除咗透過電話啦，佢哋都可以透過HA Go 啦去到預約啦。咁不過可能對於一啲處理科技咧，特別係比較困難嘅長者，亦都身邊未必揾到人嘅時候咧，可能佢哋真係唔知道有啲乜嘢途徑可以預約到醫管局嘅家庭醫學診所嘅服務嘅喎。咁仲有啲咩幫到佢哋？譬如舉個例就係話，會唔會係可以佢哋真係直情去到嗰間嘅診所嗰度去到預約咧？
12: 咁現時咧，其實我哋診所都有啲輔助處咧，我嘅同事咧可以教翻啲病人啊、長者咧點樣去用電話系統預約啊，或者點樣去用 HA Go 嗰個系統去預約嘅。咁佢哋有需要嘅時候咧，嚟翻診所我哋都可以教翻去做嘅。
3: 除咗係譬如透過關愛隊啊，或者係區議員等等之外啊，你哋仲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宣傳？譬如一啲嘅熱線啊，或者係甚至一啲嘅教學影片啊等等嗰啲，會唔會都有咧？
12: 咁其實都有嘅，我哋都有即係有啲網站啦，可以睇翻一啲嘅資料。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單張咧，喺我哋啲診所嗰度教翻點樣用電話預約系統啊，點樣用 HA Go 去預約啊。咁呢個我哋都可以教翻嘅。
3: 好啊，多謝曬你，係梁君華醫生嘅，係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負責基層及社區醫療服務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
13: 未來無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5: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新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16: 星期六朝早9点，
17: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1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8: 2026，
19: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佩的新疆回忆。
20: 我揀了翠岭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9: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昨天就是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了第一場的五年規劃暨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會，大約130名來自全港各區的市民就出席，就多個的政策範疇提出了他們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意見。其中一個關注點就是北部都會區北都大學城的發展，亦都有市民就關注到他的選址和落成時間，以及就是怎樣是可以令到本地的大學和青年人得以優先在北都大學城這裡發展的。究竟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去到回應到市民的關注呢？三個的大學城區就分別是在洪水橋、牛潭尾和新界北的，總面積就超過1000公頃，其中洪水橋會是第一個發展的城區。而行政長官昨天在回應的時候就表示，北都大學城不單止可以讓香港發揮優質的教學，亦都能夠令香港升級轉型，強調大學城的發展概念是以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城市建設這五項元素共同配合發展的。電話旁邊我們就請來就是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劉志鵬。劉志鵬你好，早晨。
5: 早晨啊，陈燕平。
1: 早晨，首先同我哋讲下啦，有关于北都大学城嗰个发展啦。咁啊，政府就话，即系其实佢系汇集咗五大嘅元素嘅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同城市建设。你自己咧，对于呢五项元素如何融合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啊？
5: 呢五个元素嘅融合系咁样噶啦，即系我哋会觉得成件事咧。都大學城如果不向這個方向走呢就都幾嘥的。咁當然呢就睇到這個順序呢其實教育排第一的。咁亦都係啱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北都呢個整個地塊呢，你話招商引資咁樣用呢種方式啦，又或者過去呢就即係用土地作為一個資源咁去調動其他資源呢，可能都唔係太合適嘅。因為而家呢個世代都變得好緊要啦，咁而且呢個世界上好多地方都示範過俾大家睇咧，即係點樣由大學啦，由大學嘅科研團隊咧去推動產業啦。譬如話，即係遠嘅有矽谷啦，近嘅我哋深圳都係咁樣做。咁所以咧，北都大學城咧就個核心嘅動力咧就喺大學嘅嗰個科研嘅團隊點樣發力啦，咁然後先推動到。產業啊，然後有人才啊，然後有嗰個規劃啊、佈局啊等等。
1: 咁但係尋日出席嘅市民咧，其實亦都關注北都大學城咧點樣可以俾香港嘅學生咧，或者香港嘅青年人咧優先就業。你又點睇呢一個關注同埋佢哋嘅意見咧？
5: 我覺得咧，特首咁講咧係正確嘅，因為香港嘅未來發展咧。睇嚟我哋都係好重注咁樣投資咗喺北都大學城呢個咁樣嘅城區裏面啦。咁而且你睇返近年嗰個又話產業結構轉變啊，整個國際形勢啊，香港經濟環境睇嚟呢，我哋要即係要出路啊，未來香港嘅發展呢似乎就係大學城係一個必須行嘅路啦。咁呢度呢就你唔可以話我今日講完呢聽日就有份工㗎喎，係咪？因為北都大學城大家都知道呢，第一期呢就洪水橋而家準備去即係叫做啟動嗰、那個招標啊，搵啲大學進駐啦。咁其實呢條路都長嘅，咁所以呢特首講完之後呢，其實佢團隊呢就要做一件可能係即係好迫切要做嘅事情啦。你話整個規劃可唔可以快啲呢？咁而家即係北都相關嘅附屬法例都喺度，個專屬法例都喺度做緊啦。咁嗱聲上緊馬嘅，咁但係始終建設係需時嘅。會唔會有一啲情況就係話有啲早期啲嘅發展裏面咧，就唔一定話落到地嘅，即係早期啲籌備嘅過程裏面咧需要多啲人力啊？又或者咧會唔會係話即係唔同嘅政府嘅局啊部門咧可以計條數？即係喺未來由今天開始去到，譬如話五年之內咧，即係 北都大學城區呢個發展咧，會製造到幾多嘅就業嘅機會出嚟？咁我諗有呢啲數字咧，大家容易去叫做即係想像下將來，譬如話出年後年畢業嘅同學咧，佢會知啊，出年後年咧，原來有機會去北都咁樣，咁誒個人生會安定啲嘅。
1: 其實昨日出席的市民呢也都有好幾位是關注到青年人的就業問題，特別提到呢就是現在的初級職位呢是減少了的。行政長官去到回應的時候呢也都是強調返就是說科技發展呢會令到我們生產方面呢創造好多就業，而且這些是優質的產業的。也都說會努力研究呢怎樣推動呢包括是量子啦同埋航天啦等前沿科技，也都會提供一些相关的技能课程，但最重要都是产业升级。其实你怎么看青年人的就职困难的问题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就是现在青年人的失业率其实近几年是飙升了的。在2018到2025年期间我们的青年人口是减少了两成，但是同期青年的失业率是由 8.7% 上升到 11.2%。怎么看？
5: 是的，我想这几年是有些困难的。即係包括係再早少少已經形成嘅國際嗰個咁樣嘅地緣政治問題啦，咁我哋社會有啲即係不安動盪啦，然後有個 Covid 啦，咁其實裏面咧大家睇到都係再加埋譬如話網購啊呢一類嘅發展咧，至少我哋睇到零售業係好差嘅，咁好多鋪都吉咗嘅，咁至於話。因為 AI 咁樣令到一啲比較初階嘅工作係受到影響而減少咧，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大家要面對嘅問題。咁就香港當然咧，過去我哋一直話香港係福地啦，咁但係香港都經歷過高高低低嘅，都有啲時候咧，其實我哋當年都試過係上一屆嘅畢業生同即係現屆畢業生一齊去揾工都有嘅，咁只不過係話。跟住我哋點樣喺個較為困難嘅時候走返上去嘛。嗱，過去呢似乎外圍個環境唔係咁難搞嘅，而家似乎呢外圍環境都唔容易啦。咁我哋要諗辦法，即係產業升級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咁至於話即係係咪因為我哋有呢啲咁嘅計劃就令到嗰啲即係叫做就業機會嘅提升呢，我諗相信呢樣嘢又要即係政府可能要同啲產業咧，大家坐定定，即係攜手諗一諗，有冇啲短期啲嘅方案可以咧，就即係止住咳先嘅。譬如我知道大學咧就已經做緊呢樣嘢啦，大學去動用緊一啲即係自己嘅資源咧，係去吸收翻一啲即係當屆畢業生，譬如去請佢做兩年嘢咁，咁叫做即係有個經驗或者舒緩咗佢哋就業嘅問題咯。咁呢啲我諗有個短期措施係需要嘅，咁長期咧。北都是即係不二之選㗎啦。
1: 但係淨係靠大學呢方面嘅努力咧，亦都可能會唔會難以彌補到而家初級職位嘅流失咧？尤其是當你初級職位流失咗嘅時候咧，咁年青人又如何去到累積經驗去揾一啲更加高階嘅崗位啦？譬如就係頭先所提到嘅量子科技啊、航天啊等等，亦都未必係個個年青人都能夠入門到嘅行業嚟嘅。
5: 是啊，陳燕萍，即係我哋都唔怕老實講啊，即係去到呢啲位咧，我哋必須要承認咧，我哋過去係一段時間，我哋整個經濟嘅結構咧，就唔係向住即係量子科學啊、航天科技呢啲方向進發嘅。咁但係而家去到呢個位，我哋要轉咧，其實我哋就唔係話真係咁容易有個底層嘅即係架構咧。是承托住呢啲即係高端嘅產業咧向前走，而啲底層架構係可以吸納啲新嘅即係年輕人去加入嘅，所以都係難嘅，唔係話講兩句嘢就解決到問題嘅。我哋需要啲時間，需要大家即係叫做俾多啲嘅即係煙藝去引一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原凌晨两点二十一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无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冧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盗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3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岁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2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45,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171点，跌1,1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71美元，卖出4,067.4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咧有三段路咧都比较车多噶。咁先讲咧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屯门公路转车。车站咧就比较车多啊，虽然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锦辉花园。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恒常嘅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噶。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 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欣澳港铁站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啦，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观塘慢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啦，去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丁九桥出翻去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啦。清泉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车多噶。清泉路啦，即系青衣北桥去翻青衣方向啦，近住海滨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三十二。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0: 2016年8月3日，男子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失踪，送院后不治。李家超称，政府会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警方就尖沙咀酒吧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累计12人被捕。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状态。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天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3: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在休息之前我們就跟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劉志鵬在談的，請他出來先。劉志鵬你好。
4: 你好，鄭燕平。
3: 嗱，剛才我哋有講到咧，尋日諮詢會入邊啦，有市民咧就關注到青年人嘅就業問題啦。其實咧，尋日同樣亦都有市民咧提出一啲嘅意見嘅，譬如佢就話咧，係咪可以建議政府為一啲初入職場嘅人士咧推行就業資助咧？例如內地嘅百萬就業建習崗位募集計劃啦，同埋新加坡咧嘅技能創前程啦。咁其實都係資助啲職位啦，同埋推廣咧嗰個行业嘅资格认证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听众咧系有市民咧系提及到啦，就系话政府嗰个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培训先导计划咧，亦都有一定效用，系咪可以扩展到去其他产业？你自己又点睇呢？
4: 系嘅，嗱，我要觉得咧，而家我哋系去面临紧一个都几大嘅转型嘅时期嘅。咁头先讲嗰啲咧，就可以扩大啲讲啦，譬如话。面對今天嗰個失業率咧，我哋係咪可以動用公帑咧，去幫佢哋頂住一陣先？即係等佢呢一兩年咧都有嘢做啊，吸收啲經驗。咁呢個咧就如果冇後著咧，就變咗我哋就係純粹係資源嘅嗰、那個即係、就是、運用啦。咁就變咗係即係幫啲年輕人渡過兩年難關。咁跟住點呢？如果中係難關，咁點樣做呢？我覺得呢個計劃如果要做呢，係可以諗下，即係同未來呢係即係黐埋一齊做。即係話呢兩年俾呢啲年輕人喺一啲某啲嘅初級崗位裏面，喺啲產業裏面做啲嘢，咁嗰個資助呢就應該係連埋話佢做完呢兩年之後呢，佢應該係繼續喺呢個行業或者繼續喺呢個領域裏面咧繼續服務嘅。咁即係一方面咧，產業就有人力啦；第二方面咧，即係啲年輕人咧就有一個可以持續向前走嘅一個方案。即係如果做到一個咁樣嘅咧，我相信係可以嘅。即係問題係即係政府同產業要快啲手咧，一齊去諗到個方案就向前走咯。
3: 其實咧都有一啲嘅報章嘅評論咧，都關注到即係呢個嘅問題，亦都係有引述到咧一啲其他地方咧嘅做法嘅。譬如咧，如果以香港嚟講啦，其實我哋嗰個嘅尼特族啊，即係非在職、非在學，亦都係非受訓嘅青年人嘅數目咧，係由2023年嘅33,000多人啦，係而家咧係去到舊年咧係36,000多人，其實都係有上升趨勢嘅。咁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啦，有評論就話，譬如新加坡，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嗰個技能創前程啦，亦都係講咧，就係話佢哋喺嗰個青年嘅求學階段咧，已經係提供一啲職業輔導，為青年咧提供各類嘅職業匹配啦，同埋技能嘅提升服務嘅。咁佢哋咧係可以減少到咧呢啲尼特族嘅人數，而英國嗰方面咧，亦都係透過一啲嘅青年中心啦，提供全方位協調嘅教育咧，福利啦，同埋就业支援嘅。咁至于咧，就系譬如荷兰啦嘅学徒制啦，亦都系透过攻读结合嘅模式咧，为唔擅长学术同埋考试嘅年轻人咧，开去职业嘅门路。咁其实睇到呢啲咧，都系唔等到年轻人咧完成学业，已经提供紧一啲职业辅导啦。你觉得咧，香港有冇啲乜嘢嘅地方咧，系值得去到仿效或者效法嘅咧？
4: 陳燕平你講得好好啦，其實呢一樣嘢如果我哋返到去大學讓大學嘅在學嘅學生可以喺讀書嘅時候有啲即係工作嘅經驗或者嗰啲相關嘅聯繫呢， 你方便佢畢咗業之後去做嘢，呢個係絕對係好事嚟嘅，亦都係我即係近期呢亦都我都發表過啲文章係討論緊呢樣嘢，就話大學呢，其實我哋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八間大學呢，即係大部分嘅教授呢都係喺度寫緊即係學術論文攞嚟發表嘅啫，咁只有少量呢係會投入去個社會裏面呢推動各種嘅產業向前走，咁即係老師都唔投產啦，咁你學生點可能會喺咁嘅氛圍底下佢會有即係同產業結合嘅機會呢？我覺得呢件事呢我哋要嗱嗱聲要調整一下，即係話如果大學教授佢都本身都有同產業有來往有結合的話呢，佢係可以將自己的學生派去啲產業裏面呢，即係做啲譬如話實習又好咩都好，即係兼職都好，咁就變咗有機會喺未畢業嘅時候佢已經進入咗產業，咁佢畢業就直接去產業翻工呢就理所當然，咁呢啲當然係亦都要政府呢一齊配合去同大學一齊去推動先得嘅，亦都唔可能話今天講明天就發生，咁但係呢個方向呢我覺得大方向係應該咁樣走，你今日唔做就遲咗，聽日唔做更遲啦咁樣。
3: 好，多謝曬你劉志鵬，傾到呢一度啊。劉志鵬咧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嗱，跟住我哋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尋日啊，大埔喺舉行三項鐵人賽期間咧發生嘅一宗不幸事件啦。嗱，咁尋日咧喺三項鐵人賽嘅期間咧就發生咗一個意外啦。一個咧係60歲參加挑戰組別嘅男子咧喺游泳項目比賽進行期間啦，就冇喺預計嘅時間之內咧完成个赛事登岸嘅，于是大会咧就喺上昼大概系七点几左右啦，就接获到咧工作人员嘅通报。咁啊，三项铁人总会就话啦，已经系即时咧启动咗紧急嘅应变机制，第一时间咧联络警务处同埋消防处等相关嘅部门，喺赛事嘅沿线啦，同埋附近嘅海域啊，同埋陆上范围咧展开全方位嘅搜寻啦，同埋救援行动。咁去到晏昼嘅三点几啦，消防蛙人咧就喺水底咧揾到呢一名嘅男士，不过咧就系送院抢救之后咧就不治嘅。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咧对于参赛者不幸离世咧系深表哀悼嘅。嗱，其实咧三项铁人总会咧佢哋喺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咧，亦都系表示啦，开赛之前20分钟咧，佢哋嘅赛事总监咧系喺游泳出发区域同第一组嘅参赛者咧进行赛事讲解。咁当时咧天文台是没有挂到黄色暴雨警告的，大美督的中心现场都是没有雨的，并且海面5公里之内是没有雷暴，情况是属于平静，海水的能见度高，具备合适开赛的条件才开始比赛的。比赛开始之后，天文台就大概在6点10分就悬挂黄色暴雨警告，不过现场都是没有落雨，是适合作赛，所以比赛仍然继续进行嘅，直至到咧系朝早嘅6:25左右咧，就现场咧系有微雨，海水嘅能见度咧仍然系清晰。咁三项铁人总会亦都话啦，就系赛事咧总共有316人参加，系因应唔同嘅赛程咧分咗10组出发，每组出发嘅时候咧都系有间距去保障咧救援人员同埋参赛者嘅比例咧维持喺安全嘅范围之内嘅。嗱，咁究竟咧今次嘅赛事有啲乜嘢关注呢？我哋咧转头亦都请嘉宾咧嚟倾。不过咧，亦都系想同大家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咧就系天文台喺朝头早嘅8:45咧系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嘅，郑永信你好，早晨。
5: 早晨，各位。
3: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对于寻日嗰个嘅意外事件咧，你嘅关注点系点啊？
5: 首先我哋都係好可惜啦，即係我知道有一位嘅朋友呢係離開咗，咁我哋都係感到好傷心嘅，亦都為到佢屋企人呢即係入問候啦。咁其實本來我都有參加個比賽嘅，咁但係有啲原因我就冇去到啦。咁其實整體呢，我過去咁多年呢，大美督呢都有去比賽嘅。其實個地方呢係喺個游水嗰部分呢係內海嚟嘅，一般嘅情況都係比較平水嘅，即係都係比較穩定啲落嚟嘅。咁其實即係亦都有頭先都提到啦，其實救生員啊、救生艇啊，其實過去呢即係因為佢都分開唔同嘅組啦，咁所以即係都係分得都每一個站每一個點咧，都其實都可能幾米啊，都會有救生艇喺度嘅咁樣咯。咁但係究竟係因為咩原因係導致今次有人即係離開咧？咁我首先即係我諗即係 警方希望亦都盡快調查啦，了解到個整體嘅情況，進行一啲改善啦。即係究竟係因為個人嘅原因啦，定係因為係嗰、那個海面嘅安全啦，或者係究竟嘅天氣嘅原因啦？咁我覺得呢幾方面都係要去睇一睇咯。
3: 有參賽者咧都話，即係嗰個天氣咧係適合舉行賽事嘅。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就話，即係海面嗰個能見度咧都係高嘅。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相關嘅情況啦，就係、是、天文台喺6:10咧就懸掛黃色暴雨警告嘅。雖然咧現場係冇落雨，不過咧就已經掛咗咧黃雨嘅警告啦。而根據咧大會嘅指引咧，就係話賽前2小時有紅黑雨同埋3號強風信號咧，比賽咧就一定取消。如果比賽中途係有雷暴警告、紅黑雨咧，賽事嘅總監咧可以按情況延遲改變賽程、距離或者方式，甚至係腰斬賽事嘅。你對於咧呢一個嘅天氣指引守則咧，你覺得有冇啲地方需要調整呢？
5: 嗱，過去咧，三輪鐵人咧都係以呢個準則去做嘅，即係譬如紅雨、黑雨就會即係取消啊咁樣。咁黃雨咧就係、是、少少 marginal 嘅，咁都其實都好 depends on， 即係好取決於當時個大會嘅總監佢見到實質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我嘅理解，我都問過啲參賽者咧，當時好似你喺度提啦，都係個水面都係平靜，佢哋覺得都係可以作賽嘅，咁佢哋就做咗呢個決定啦。不過我覺得整體都係要審視一下，因為而家咧講真，而家啲天氣咧都係特別呢幾年都是比較極端天氣多的，咁究竟可能在嗰個比賽前前後後，如果那個風暴啊各方面都是犀利的話，究竟是不是要再做一些保守啲嘅想法呢？又或者其實我都有睇過，因為紅黑黃雨呢一個系統是我哋香港比較多啲嘅，咁其實外國有一啲唔同嘅比賽咧，都有多少少唔同嘅指引係去做嘅，咁我覺得都可以去值得去考慮一下，審視一下究竟個整體個情況係點咯。但係我覺得佢今次為例，其實他們都是按他們的準則去做的這樣。
3: 例如呢，外地那裡有什麼地方是香港可以參考的？
5: 他們都是會即按天文台有些按區域性去看啦，特別是風暴的個情況啦。那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指標 去做啦。還有呢，始終呢大美督呢，雖然那個游水那個點咧係平水嚟嘅，但係始終即係咧，譬如講緊颱風前咧，即係前後咧，即係好多嗰啲，譬如踩單車嗰條路咧，都會有好多青苔啊、樹枝啊，又或者泥啊咁樣，其實都會有啲風險嘅。咁我覺得都要按埋實質嗰個路面啲情況啊咁樣咯，咁都作一個整體嘅評估咯。但係即係而家香港嘅天氣都比較反常咧，即係都係用一個比較保守啲嘅方法會較為好咯。咁但係即係講緊即係，但係不過我覺得成件事咧，我而家都未知道嗰個整體嘅原因。咁所以咧，其實都係要最後要等警方出嚟話係咪因為天氣嘅原因啦，定係因為可能。

0: 你自己覺得咧呢一啲嘅保障措施咧，同埋人手嘅分布咧，係咪都足夠啊？
1: 其實咧係比賽我即係過去經驗或者啲選手嘅經驗咧，都係覺得咧嗰個保障係多嘅，即係咧即係都有提到啦，即係可能救生艇都係可能你幾米咧都會有啲救生員喺附近嘅，咁但係即係都其實相對起都係安全嘅，我相信亦都按一個國際標準係去做嘅，咁但係即係今次點解會可能走漏眼？其實因為都各位選手都一段時間先知道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點解走漏眼？咁我覺得都可能仲睇下會唔會有啲朋友拍得到。或者係錄低個過程啦咁樣，其實咧佢哋過去咧都係按分組嘅，即係其實可能每一組咧都係講緊二三十人嘅，咁所以又唔係即係講緊一個好大嘅數量嘅咁樣。不過即係我見到中間都有啲建議啦，即係譬如因為有啲而家咧啲科技都係發達咗嘅，即係究竟嗰、那個譬如個 GPS 系統係咪仲有得優化咧？因為其實過去呢啲比賽咧好多時候咧都會有 GPS 咧去記錄低嗰啲所謂嘅 checkpoint 咧會記錄低嗰個參賽者嘅完成嘅時間啊咁樣，咁究竟會唔會都可以有啲嘅通知話啊，譬如嗰個朋友已經落咗海啦，但係佢到45分鐘或者幾多嘅時間都冇翻到去終結終點嗰度，咁會唔會都有個系統通知翻大會再睇咧？咁我諗呢一方面可能日後都可以值得去探討一下咯。
0: 最後都想了解埋啦，因為你都曾經參加過呢啲三項嘅人才啦。咁我留意到咧，有一啲救生員工會咧，佢就話不如考慮咧喺嗰個選手游泳賽嘅時候咧，喺側邊即係掛一個嘅浮泡，即係等佢掛喺腰度啊。咁如果有啲乜嘢事嘅時候咧，都可以有浮泡浮佢上嚟，同埋都可以方便到咧大會去到辨認翻嗰位嘅人士，你自己曾經參加過呢啲比賽，你自己點睇呢？
1: 過去咧有一啲嘅長途嘅游水比賽咧，好多時都會咁樣嘅，即係譬如講緊渡海泳啊，又或者有啲香港嘅游水比賽，佢哋都會要求參賽者做呢個嘅。咁三鐵咧就相對少啲，因為三項鐵人咧就始終佢唔係淨係一個游水比賽，佢仲可能之後有單車啊、跑步，咁佢都要有啲嘅。即係轉項嘅處理啦，咁樣咁，但係係咪喺適當嘅環境或者某啲組別有個咁嘅要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考慮嘅。不過我嘅理解，個所謂嘅浮波咧，主要都係我嚟定點去睇翻嗰個海面嘅情況，就即係嗰個未必係可能即時去做到一個最大嘅救生操作嘅。咁但係即係整體都係要諗下嗰個安全問題啦，因為始終海面咧即係個風險相對起係比較高一啲嘅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亦都同一時間咧，今次即係都提醒每一個嘅參賽者啦，其實都要按自己嗰個實質嘅能力去情況去睇嘅。雖然我知道馬先生都係好有經驗、好有經驗嘅，咁但係咧即係都可能有好多時候。即係可能會有啲隱性嘅情況啊，又或者係即係自己嗰個能力應付啊，咁呢啲都係自己都要做一個個人嘅判斷。
0: 好啊，多謝曬你鄭永順議員嘅。跟住咧，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另外一位嘅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啊。何敬康你好，早晨。
2: 早晨，早晨。
0: 早晨。今次事件你自己嘅關注點係乜嘢啊？
2: 我自己嘅關注點就係、是、其實本身我。一直以嚟都有留意公開水域嘅一啲比賽啦，自從2024年 CrossFit Games， 咁我自己本身之前係玩 CrossFit 嘅，咁我都有睇佢嘅賽事。2024年一個國際級嘅一個賽事啦，咁一個非常之有經驗嘅選手都係發生咗事故，而主辦單位亦都係其實當其時亦都有好多好多嘅措施係去。確保唔會有意外發生，都發生意外。咁我嗰時其實已經開始留意呢一類型嘅賽事會唔會係即係需要更多嘅嘢去保護、去支持咧咁樣。咁跟住，所以其實都留意咗一段時間。咁琴日睇到個報道，我自己嘅關注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會唔會即係首先公開水域嗰個變化係好大嘅。即係你除咗個人嗰個本身個運動員臨場嘅時候，可能會有一啲。意外有機會會發生，即係可能抽筋啊，又或者可能等等嘅一啲比賽期間嘅啲發生嘅事之外咧，天氣咧亦都會對整體個公開水域其實嗰個狀態係會即係變化嘅，佢同喺游水池個地方一個比較可以能夠控制到嘅地方，一個 confine 一個 space 係唔同啊。咁所以其實我嘅關注點其實就係、是，即係尋日嗰個天氣都唔好啦。即、就、係、是、我尋日都有出過街，咁我都睇過亦都係有即係一段時間應該有黃雨啦。即、就、係、是、我唔敢講係咪嗰段時間比賽緊嗰段時間有黃雨，但係起碼都係有雨。咁雨嘅話會令到首先個水温會唔同咗先啦，個水温係會有所改變啊。咁第一啦，咁有時一個好輕微改變。

0: 嘅水温咧，會令到身體嘅狀況喺個水嗰度會有少少唔同，嗰啲嘢會有少少唔同。咁並不代表一個有經驗嘅運動員咧，就一定唔會受影響咁啊。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機會受影響。第二就係、是、其實琴日都有即係嗰個雷暴警告啊，等等等。咁即係最容易睇個方向就係即係尋日即係呢一個天氣嘅情況，好多時都有可能係可以會唔會改期，會唔會有？其實成因係冇人會知道咩成因嘅。就算你睇翻2024年美國發生嘅事件，尋日香港發生事件冇人會知道。唯一就知道就係、是、入比賽嗰陣時發現咗有個變卦，咁好多時可能會係抽筋，可能會係某啲狀況就令到佢唔能夠繼續遊嘅時候，亦都會即係沉咗落去。其實 CrossFit 嗰次都係咁樣，佢不過 CrossFit 嗰次就即係個時間揾翻佢就係大概一個人鐘一個鐘頭後咁上下。咁所以其實係個成因你係唔會有人會知嘅。你唯一就係話你發生咗呢件事之後，你有啲咩措施係可以加強呢一個安全嘅？
1: 嗱，我想問咧，點樣可以沿途加強到對於泳手嘅監察啊？
0: 其實沿途嘅話，嗱，如果我參照翻譬如2024年佢哋嗰個美國嗰邊嗰、那個意外咧，其實佢哋之後咧加強咗好多唔同嘅措施，無論係賽前咧、賽中、賽後。咁其實頭先賽中，頭先阿鄭信議員都有講啦。咁其實會唔會有啲追蹤嘅技術係可以追蹤到嗰啲選手？因為其實公開水域咧，你其實若然喺發生咗意外，其實嗰個要救佢嗰個窗口其實相對係細嘅。即係若然你係唔即刻馬上發現到一個好細嘅窗口，你係馬上救到佢嘅話咧，佢若然發生意外沉咗落去，你有機會係揾唔到佢。第一，你唔知道佢係發生咗意外先；第二就係你揾唔到，去到直至要完成咗比賽之後。咁所以其實個窗口好細，咁所以其實係追蹤嘅時候你。頭先都有講喎，會唔會可以有啲 GPS 係可以追蹤到佢哋咧？咁同埋喺唔同嘅 checkpoint， 唔同嘅我知道都有 checkpoint， 亦都有 check。咁但係你個問題係可唔可以即係實時去 check 到？因為若然你嗰刻 check 唔到嘅話，你其實冇用噶。你嗰刻若然有道路上啊，又或者即係而家講緊交通監察上，其實香港都有呢樣嘢技術啦，利用 AI， 利用人工智能，利用唔同嘅攝錄機啦。咁譬如喺水嗰度，係咪可以有一啲追蹤嘅技術，可以追蹤每一個嘅運動員，當佢發生事故嘅時候，即刻會 beep 完之後就通知附近，我講緊係在場喺嗰個地方嗰、那個 location 嘅救護人員去馬上去救佢。
1: 最后啦，喺个身体嘅状况要求上面，你觉得需唔需要有更加多嘅一啲嘅要求啊？
0: 其实目前嚟计，其实本身都足够嘅。咁我亦都睇翻2024年嗰个美国嗰个意外咧，佢哋嗰个意外之后，将佢哋嗰个体检再加强咗嘅。咁其实呢啲嘢你永远都可以加强。加强嘅意思就是佢哋上2024年嗰个呢其实已经系一个专业嘅比赛。得嚟佢发生咗意外之后佢就将佢加强到去到直头系专业运动员同埋佢哋嗰啲一啲联赛嘅级别。咁其实系可唔可以再提高呢永远都可以再提高嘅。
1: 好多谢晒你何敬康议员系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嘅。先休息一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83点，跌1478点；港金报37945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9美元，卖出4058.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同期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司局长到屯门出席首场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发表意见，有不少都涉及房屋、医疗、长者福利等切身议题。李家超在总结的时候透露，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设立宏观指标，并且会参考内地不同城市的政府一般设有超过20项指标，每年再在不同领域进一步提出指标的做法。施政报告就会设超过100项的指标。他和团队是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跟着下来的时间会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意见。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地区咨询会历时2个钟头。 有關注青年發展的大學生說，目前市場初級職位大減，尤其是資訊科技的初級職位大減超過五成，希望政府幫助初入職場的學生找工。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說，正是積極研究推動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前沿科技發展，深化產學研共同合作，目的就正正是帶動產業升級，並且為青年創造優質就業機會。大公報報導。
4: 信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專訪，談及在發展創科的路上無需複製海外發展模式，香港的金融優勢將會賦能加速發展以及帶動就業機會，同時香港必須取得國家信任，守好金融防火牆，讓安全和發展之間相互促進。陈茂波说，早几年他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曾经有些被忽视的感觉，但是近年他再出席同一活动，很多人都想争取和他见面，查询怎样来香港投资。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内地创科发展速度令人惊讶，而另一方面就是看到香港股票市场的功能以及资金流入，加上他们本身都需要分散投资，所以兴趣明显增加。信报报道。
3: 明報報導，一名60歲男子昨日朝早在黃雨之下在大美督參加2026香港夏日三項鐵人挑戰賽，未在預計時間之內完成游泳項目是登岸，失蹤超過7個鐘頭之後就在離岸150米的海底被找回，送院搶救之後不治。賽事主辦單位中國香港三項鐵人總會發聲明，對參賽者不幸離世深表哀悼，說會竭盡全力為家屬提供所有適切可行協助。據了解，死者是退休水警。明報報導。
4: 經濟日報報導，全球離岸市場首隻中國國債期貨產品今日在港交所上市。港交所固定收益及貨幣產品發展部主管范文超表示，產品能夠滿足海外投資者對中國債券資產日益增長的風險管理需求，並且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國際化。經濟日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規管網約車法例的大部分法律條文今日開始生效，的士和網約車綜合筆試是會取代的士的筆試，由今日開始接受報名。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莊豪峰是相信綜合筆試不會降低要求，但是會加入科技應用的部分，並且相信反應踴躍。對於新法例下所謂白牌車司機罪成之後可以停牌至少一年，莊豪峰就說，若果執法力度加強，有可能令佔比六成的兼職網約車司機未來幾個月不敢營運。星島日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率領各司局長出席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以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深入社區問計於民。這次諮詢會的其中一個特色是特區政府同時就香港五年規劃以及施政報告聆聽地區人士意見。香港五年規劃是方向性、宏觀性、策略性指導文件，施政報告就是香港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彼此一脈相承。文匯報社評。
3: 大公報社評，首場香港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不只是一次政策意見收集活動，更加是特區政府革新治理思維，打通頂層設計和基層訴求，以系統化治理破解積弊的重要實踐，是香港告別過往年度施政短期應付的治理舊態，邁入規劃謀局逐年落地民意觸機的良政善治新階段。大公報社評。
4: 經濟日報社評就說，首場香港五年規劃地區諮詢會，特首李家超以畫龍點睛比喻有關定位，藍圖要化為實績，關鍵在於清晰的指標、紮實的執行和持續的追蹤。社會期望看到的是一份既有宏觀視野，亦有執行細節，既有遠大願景，亦有中期檢討，既能促進發展，亦能夠關顧弱勢的行動指南。這是經濟日報社評。
3: 《東方日報》政論，昨日朝早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期間，大埔發生水上活動意外，現場當時正是舉行三項鐵人比賽，一名參賽者懷疑遇力不治。評論認為，一般來講，紅雨、黑雨或者三號強風信號以上，戶外活動是會取消，遇到極端天氣。評論認為，有些活動好像是三項鐵人的游泳，不妨叫停，敬畏大自然之心不可無，一切應該以安全為先。东方日报政论。
4: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
1: 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现时咧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小欖的快線有交通意外的車龍排到去哈羅國際學校，大家經過同樣請小心啦。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小欖快線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去到哈羅國際學校。而另外觀塘繞道去旺角近住進業街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現時封閉緊，車龍就去到麗港城。咁就是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進業街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排到麗港城。而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愛醫院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現時接近十八鄉交匯處。咁重複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现时接近十八乡交汇处。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龙排到丁九。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丁九。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去到黄竹坑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至于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还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分别排到美孚新村和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8月3日，男子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失踪，送院后不治。李家超称，政府会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警方就尖沙咀酒吧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累计12人被捕。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状态。
1: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政府上个星期五就住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以及是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呢就增编刊宪的。要求呢就是防护的幕网啦、防水的油布啦、塑胶布啦同埋帆布呢都是需要阻燃。而棚架底嗰个嘅护板即是俗称呢踢脚板所用的物料呢亦都不可以呢增加火警的风险的。那咁究竟呢啲要求呢建筑业界点睇呢对于成本嘅方面嘅影响又会有几大嘅差别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港交搭棚同径工会嘅理事长何炳德嘅。何炳德你好早晨。
9: 早晨陈小姐。
8: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即係而家修订咗嘅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同埋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呢你哋睇呢究竟要符合新嗰个嘅要求同埋相关嘅内容呢有冇困难啊
9: 其实呢劳工处呢一次出呢一个指引呢其实就并不是新鲜事物嚟嘅。唔係话依家就有其实一早都有咗㗎啦。都無論在這個斜棚的要求踢腳板啦甚至乎呢他們安全網要有這個那個阻燃性質啦等等這些呢其實全部一早在那個竹棚架的工作安全守則那裡一早已經有的了在這個工作守則裡面那個 4.4.4A 和 D 那兩部分呢都寫到明其中 4.4.4A 那裡就是已經是寫明了這個那個斜棚即是我們俗稱又叫做斜棒上面使用什麼物料啊鋪設什麼物料啊全部都寫得清清楚楚的甚至乎去到這個 4.4.4B 那裡呢亦都是註明了是所使用那個是安全網啊或者是那個塑膠帆布啦或者是油布啦帆布等等都要具有这个符合一定的欧盟标准国际标准或者是国内的阻燃标准都有这个准则在里面的只不过大家都可能没有怎样留意其实已经一早有的不是新鲜事物来的。
8: 咁如果按你头先所讲呢其实系咪业界一早都已经系即系将嗰啲嘅棚网啊或者系防水嘅油布啊等等嗰啲呢都全部转咗用个阻燃物料㗎啦。
9: 嗱好老实喺呢一个宏福苑火灾之前呢咁整个业界啦甚至乎劳工处对于呢个阻燃嘅落到地盘嘅去巡查呢其实都好坦白讲佢系冇咁重视嘅即系大家就算重视都你攞嗰、那个嗰、那个证书嚟睇下啦咁都系一个所谓叫做七厂证书睇下但系嗰本七厂证书系唔系就系指呢一个地盘所用紧呢一啲物料咁后来都踢爆一本天书走天下系咪即系那本天书石都去到哪一度都可能都是这一本都不出奇但是呢发生火警到现在已经有成超过半年了那政府又好或者劳工处或者业界呢对这方面呢亦都已经是比较肉紧了大家都上心了啊那亦都出了一些强制性一些甚至乎一些法例或者等等啦那有这半年呢大家都已经是慢慢这样好像融合已经是习惯了使用这个阻燃物料那种习惯已经是知道了亦都知道在这个物料那个更换或者是要符合这个阻燃的标准那个成本上升呢大家都已经有了这个心理准备的。
8: 其实如果按照你咁讲啊，即系话似乎而家喺嗰个新守则入边咧，个对于保护膜啊等等嘅阻燃要求咧，同以往其实系冇乜差别嘅，系咪咧？
9: 可以咁讲啦，系冇乜差别嘅，只不过就系依家就系、是特别去到一啲阻燃嘅标准咧，就唔单止要有一个测厂证书，仲要有其实整体嚟讲有三个嗰个证书嗰个标准啦。第一个就测厂证书啦，第二个咧雷到地盘咧，仲要有第三方现场监做证咧，即系作一个系公证啦，就系、是、按照一定个比例咧，攞样本主动送交去检测中心检测。另外第三部曲咧就係、是、屋宇署咧會落到地盤不定期咁樣進行一個抽檢，所以有呢個三部曲個情況下咧，就係、是、業界基本上咧都唔夠膽去冒風險去用一啲非阻燃物料㗎啦，因為覺得係嗰個冒險性咧極大，同埋咧嗰個對價太大啦，所以大家都唔夠膽再去冒呢個風險，所以變相大家都已經開始即係識得點樣去遵守呢一個遊戲規則啦。
8: 其实阻燃物料同埋不阻燃嘅物料咧，嗰个成本上面嘅差距系几多
9: 少？可以咁讲，有多时都会最少超过一倍嗰个价钱。
8: 係嗱，咁另外一個即係關注咧，就係嗰個踢腳板啊，即係俗稱叫做踢腳板，即係棚架底嗰個護板嗰度啊。咁而家咧，佢就係要求啦，嗰個嘅踢腳板所用嘅物料咧，都唔可以係增加到火警風險。我想問咧，以往呢啲踢腳板咧，其實係咪用木板係居多嘅？
9: 唔係，兩方面啦。第一個咧就係一啲新起嘅地盤咧，就好多時咧，就算講竹棚啊，都係用一啲塑膠或者係一啲薄嘅木板作為一個踢腳板。而維修有人住緊啲舊樓維修咧，就大部分可以咁講，八九成以上咧係用一個一卷式嘅好似紙咁薄嗰啲踢腳紙啊。踢腳趾我嚟代替咗，即係遠處望埋覺得係踢腳板啦，咁其實就係踢腳趾嚟嘅。咁但係咧火警之後，即係嗰次火燭之後咧，已經有呢個超過半年咧。咁其實整個業界嚟講，無論一啲發展商業主又好，或者係承建商都好，唔夠膽再冒呢個險噶啦。基本上到目前為止咧，超過九成以上已經用咗一種金屬嘅踢腳板嚟噶啦，係金屬嘅。少少咁，但係咧，雖然佢嗰個價錢咧就比嗰只踢腳趾係貴好多，咁啊一塊六尺長嘅踢腳板，即係金屬嘅咧，大概係$10到$13之間啦。咁但係大家都願意用呢一個物料嘅，所以變相依家現時出面街市面上嗰啲維修嘅地盤咧，用嗰啲踢腳板咧，幾乎差唔多全部都係用翻一啲金屬嘅踢腳板㗎啦。
8: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無論係講緊新起嘅樓，因為你頭先話就新起嘅樓就係用塑膠或者係用木板㗎嘛，
9: 以前
8: 咁啊另外一啲有人住嘅就係用嗰啲嘅踢腳趾嘛，即係話而家無論係新而家無論係新起樓定係有人住緊嘅樓嘅維修工程咧，都係用緊你頭先所講嘅金屬板㗎啦。
9: 新起嘅地盤咧，其實就暫時嚟講喺市面上會出現種兩種情況。咁塑膠咧，基本上都大家都唔會再用㗎啦。有用嘅都係極個別少數。係出現咗邊兩種情況咧？係一個咧就係一啲比較薄少少嘅木板嘅踢腳板，另外一種咧就係用翻啱先所講嘅啫啦，金屬嘅踢腳板啊。咁膠嘅咧，塑料嘅咧，可能係嗰啲有阻燃性質嘅塑料嘅踢腳板咧，其實可能都有嘅，但係比較少數用啦而家。
8: 其實薄木板同埋你頭先講有阻燃嘅塑膠咧，佢嗰個成本係點樣啊？
9: 其實咧係有阻燃嘅踢腳板咧，塑膠嘅啦，同埋呢一個係木嘅，甚至乎咧去到嗰個依家今時今日咧係大部分用一啲金屬嘅踢腳板咧，咁其實佢三樣木嘅、塑膠嘅、阻燃塑膠嘅，甚至乎金屬嘅咧，三樣嗰、那個價格咧係幾乎差唔多一樣嘅，其實相差無幾嘅啫，所以變相嗰個成本咧係唔會增加得好多。如果你今時今日係用翻一啲呢啲材料嘅，比以往用嗰啲冇即係其實以前嗰啲塑膠嗰啲冇阻燃嗰啲咧，都要成$10一塊嘅。所以變相依家其實增加個成本咧唔多嘅啫，係佔整個踢腳板個阻燃嗰個物料咧，佔整個竹棚架嘅工程。項目嘅成本咧，都係大概係3%到5%之間，所以唔高嘅。
8: 但係喺個施工上面咧，譬如嗰個工序啊，或者係所耗費嘅時間上面，有冇任何差異啊？
9: 如果係咁樣解釋嘅話咧，因為你知道咧，香港個樓宇設計咧就創意無限，即係有啲好。轉彎啊，或者係好多角啊，等等啊，呢啲咁個咁搭出個棚架咧，亦都係按照佢嗰、那個牆外嗰、那個形狀去搭噶嘛。所以咧，變相咧喺搭鋪設呢一個鐵腳板嘅時候咧，係木嘅鐵腳板咧係比較難做嘅，因為佢要即時要除一啲咧佢三條嗰個形象。咁相反咧，係喺啲阻燃塑膠啊鐵腳板或者係金屬嘅薄少少嘅鐵腳板咧。要做出即時做出一個嗰個又啱佢嗰個形象嘅，即係嗰個工作台，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外牆嗰個形狀，要啱佢用嘅咧就比較容易啲。所以咧變相係金屬嘅或者係阻燃塑膠嘅鐵腳板咧比較容易做啲。
8: 其實咧你覺得咧，即係未來仲會唔會有邊啲嘅建築物料咧係基於嗰個安全考慮？你自己都覺得應該係轉用一啲有阻燃嘅性質嘅物料啦。
9: 咁樣解釋啦。其實我覺得係勞工處其實講真前線執法咧係缺乏人手嘅，呢個亦都佢自己承認咗係缺乏人手。咁喺執法個過程當中咧，我覺得要一視同仁，即係唔好話我行咗呢個地盤，有人舉報或者有人投訴咧，就去呢度執法。其實咧講真。以往喺出面街上面，無論一啲斜棚啊，唔符合規格啊，或者係嗰啲唔好嘅鐵腳趾啊等等，其實你行出街嗰啲維修地盤咧，通街都係好容易睇到嘅。如果你願意執法嘅話咧，即使係一個普通市民都可以睇到，何況一個勞工處嘅前線執法嘅工作人員。所以咧，如果你係一個選擇性有人投訴就執法，而見到就唔執法嘅話咧，咁其實那個市場咧唔會有進步嘅，成個業界唔會有進步。當大家係墨守成規，喂呢啲咧係隨時隨地見到你都會執法，唔會有人舉報性執法嘅情況下咧，咁就唔好話選擇性執法啦。基本上係全部一致嘅話咧，我覺得業界都願意去，同埋好多時嗰啲人都唔會就用一個僥倖心理啊，冇人舉報我又大不了過，咁大家都願意去遵守呢一個遊戲規則啦。
8: 好啊，多谢晒你何敬德，倾到呢一度啊，先休息一阵。
1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1: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政府的熱線1823咧，而家咧係處理23個參與部門的查詢啊、讚賞啊同埋建議，同埋接受咧所有涉及到政府服務範疇的要求或者係投訴嘅。咁1823嘅職員咧就會記錄個案詳情啦，並且轉介俾適當嘅部門，同埋會跟進咧部門嘅回覆進度嘅。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咧，尋日就喺網誌入邊表示啦，1823咧會試用多項。AI 技术，例如试用 AI 去分析市民的电邮，并且自动填写去客户服务管理系统的相关栏位，并且试用语音辨识的技术，以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的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且自动生成个案摘要，提升日常的营运效率。而早前立法会议员亦都去过内地研修考察期间，亦都到访过北京市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究竟有啲乜嘢值得香港的参考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嘅，吴杰庄你好，早晨。
13: 早晨，陈燕平，早晨。
8: 嗱，早晨，我哋先讲翻咧，寻日啊，孙东局长喺网志上面透露咧所运用嘅 AI 技术嘅情况啦。你自己咧点睇啊？呢啲 AI 技术咧可以对于1823嘅效率咧，会系提升到几多咧？
13: 我想局長在網誌提出來的那幾個方向都非常之正確的，亦都是很符合現在我們即科技發展的大勢所趨，尤其是用到人工智能技術去減輕一些工作的流程，即和減輕工作量，提高效率，這個都是 很正面，亦都是我相信現在市場上都是很多的做法的。因為原因呢，現在其實AI 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了，即包括就是將語音變成文字，以前可能個準確率咧，即係可能得個70%、80%咁樣，都用唔到嘅，其實都咁，但係去到今日咧，都係講緊90%+，甚至有啲去到98%都做到嘅。咁而呢啲咧就可以咧，即係我哋有限嘅人手裏邊咧，可以接更加多嘅案，咁都唔會影響即係呼叫中心嗰、那個個使用量啦。
8: 另外咧，佢哋亦都會係今年之內推出一個網頁嘅應用程式，等市民唔需要下載咧1823嘅流動應用程式咧，亦都可以透過智方便平台咧直接使用1823嘅服務。你對於呢一項嘅服務又有啲咩嘅評議咧？其實係咪都真係可以提升咗整個嘅使用嘅方便程度啊？
13: 這個肯定是方便了市民使用的體驗的，因為它不需要下載 APP， 大家知道現在下載 APP 其實都不是那麼願意，即除非那個系統是非常之必要，很多時候譬如內地的北京1234-5它都是 個微信嘅公眾號、服務號嚟去做嘅，佢都唔需要下載 A P P 嘅。咁變咗，如果香港都做到一個網頁版嘅應用程式咧，佢可以好無縫咁樣咧，同我哋嘅智方便結合咗出嚟。咁對於市民嚟講咧，用起上嚟就唔需要安裝啦。對於政府嚟講咧，去維護更新呢個應用程式咧，佢都簡單好多，因為始終 A P P 咧都有唔同嘅平台啦，可能有唔同嘅操作軟件咧，佢都要照顧嘅。咁如果好似就使用比較多的資源去維護，咁如果用咗網頁版咧，我相信嚟緊會亦都提高效率同埋提高市民嘅使用嘅體驗嘅。
8: 嗱，或者咧一陣間休息翻嚟咧，你哋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較早之前啊，你哋睇內地嘅1、2、3、4、5熱線嘅情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警方又说，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一名男子昨日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昨日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较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5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20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1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8.6跌6.5，小米集团27.92跌8.6，百度集团109元升3.1，汉森制药32.1跌8仙，九龙仓置业26.5跌8仙，普拉达43.98升7.2，太古地产23.94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幣6.752，英鎊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834 点，跌 1,527 点。港金报 37,945 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3.74 美元，卖出 4,054.3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汇景花园。而另外呢，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呢稍为车多。咁就是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呢比较车多。而同时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车龙呢去到十八乡交汇处。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观塘出口。而同时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同时咧，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咧就去到和富中心。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追随热情大概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职涯建议之一，很多人相信只要你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理想工作就会自然出现，人生也都会因此变得快乐而有意义。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疑，这个说法听起来动人，但是未必合乎现实。
5: 作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工作的现成热情。他引用一项2002年针对加拿大大学生的研究指出，100名受访者当中有84人说自己有热情所在，但是绝大多数提到的是阅读、滑雪、跳舞之类的兴趣，而不是能够直接发展成职涯的方向。真正与工作直接相关的热情只有极少数。这个结果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一个普遍想象，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份等待被发现的职涯天命。事实更可能是多数人的兴趣原本就不会自然转化成为工作， 而如果我哋一直執着於先揾到熱情先至能夠開始，反而容易停喺原地，對現有工作失去耐心，亦都對自己越嚟越懷疑。
4: 作者想指出嘅係，唔係熱情毫無價值，而係佢唔合適，被當成職涯起點。若然你一直相信好嘅工作應該從強烈熱愛開始，咁一旦現實工作充滿咗瑣事、挫折同埋不確定，你就好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呢份工作唔係我嘅天命。問題係呢個判斷未必嚟自事實，而可能只係嚟自一個一開始就設錯咗嘅期待。深度職場力呢本書喺第一步先拆掉咗呢個常見嘅迷思，唔係每個人都先有熱情，亦都唔係揾到熱情就會自動揾到好工作。與其不斷追問我真正熱愛啲乜嘢，不如先問乜嘅能力能夠讓我喺工作裏面真正變得有價值。
5: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深度職場力》，作者卡爾紐波特，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 8月3日，男子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失踪，送院后不治。李家超称，政府会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警方就尖沙咀酒吧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累计12人被捕。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状态。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繼續返嚟呢千禧年代呀。喺9點半休息之前呢，我哋就同大家呢講到呢，係創新科技局局長孫東啦，佢所發表嘅網誌啦，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啦，佢個網誌呢就係喺8月1號啊，即係呢星期六發表嘅。咁佢呢個網誌呢就係講到呢係香港政府1823嘅服務啦。咁佢入面亦都提出一點㗎，就係話立法會議員呢早前喺北京呢去考察研修嘅时候啦，亦都系实地考察过咧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嘅服务，亦都对1823咧提出咗多项嘅改革建议，都系值得咧特区政府思考同埋借鉴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就继续请嚟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吴杰庄你好。
9: 系、hey, 你好，早晨。
8: 嗱，不如咧先同我哋讲下啦，就系、是、究竟咧北京嘅12345嘅市民服务热线咧个情况系点样嘅咧？有啲乜嘢咁好嘅地方咧？
9: 嗱，其实我哋香港1823咧都做咗段比较长嘅时间啦。咁我觉得唔系话系即系可以直接比较，原因始终嗰个开始嘅功能定位有少少唔同嘅，即系香港嗰个平台咧，一开始咧个定位就系一个资讯嘅查询啦，同埋转介啊嘛。咁其实佢嘅KPI 全部做到晒嘅，咁我觉得系值得称赞。咁但系北京嗰个定位咧系一个治理嘅平台啊，即系话系一个以一个高层授权咁去到去解决市民问题嘅一个平台。咁变咗佢哋咧就会系一啲譬如跨部门嘅情况啊，又或者一啲唔系话咁容易好明显边个部门去处理咧，佢哋俾咗第一個部門去接呢個工作嘅時候咧，佢就會督辦全程去解決個問題。咁呢個咧就係會令到咧就可能啲問題解決嗰個清晰度更加有效率啦，同埋更加明確啦。咁呢個香港可能就會有少少唔同，就話可俾咗第一個部門，可能話佢7日內要回覆係咪佢負責。如果佢唔係佢負責咧，就會再轉去另一個部門，又要等7日。7日之後咧，如果都唔係第二個部門負責咧，咁咧就會嗰個民政事務專員就去做裁決啦。咁樣咁而家相對嚟講，呢個模式就唔同咗，就唔同內地就話第一個部門一接咗呢個指令咧，佢就會執行啦，去解決呢個問題咁樣咯。
8: 但是如果按照你咁讲咧，即系内地嗰个嘅做法咧，就系就算佢接咗嗰个第一部门咧，唔系佢负责咧，佢都要去督促另外嘅一个部门啦，去到处理呢个问题，系咪啊？
9: 係啦係啦，嗰、那個、部門有責任啦。另外另外佢一二三四五嗰個中心亦都有個責任去跟進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會俾到市民感覺咧，解決嗰個問題，就算係啲跨部門嘅事情咧，佢哋都能夠即係比較安心啲咯。咁但係亦都唔代表香港係做唔到嘅，因為其實專登局長佢哋解釋翻啦，其實呢啲情況其實唔係好多嘅，即係有出現，但唔係或者好常見一啲跨部門而係唔知邊個負責嘅情況。咁有呢一度少少嘅嘢，咁我哋香港如果再行前多半步，可能會解決埋呢個少少嘅問題，可能會更加完美咯。
8: 另外咧都留意到你哋去考察內地嘅時候咧，對於佢哋嗰個一二三四五嘅熱線咧，你哋覺得仲有一個咧係數據治理嘅功能嘅，其實嗰度又點樣去做嘅咧？
9: 嗱，數據治理就係話，因為其實呢啲中心都收大量嘅市民嘅信息噶嘛，每日咧北京去七萬幾單呢啲咁嘅投訴或者意見啦。咁變咗佢收曬啲數據咧，佢就換咗一個 dashboard， 一個統一嘅畫面咧，顯示曬所有分，譬如分地理啊，分事件嘅種類啊，分時段啊等等咧。咁呢啲數據其實好有用嘅，除咗話即係統計咗即係啲咩事情會發生比較多之外咧，仲會可以做到一啲譬如俾上級領導嘅決策啦，會唔會喺市民服務嘅改善邊個方向應該先排，因為始終事情係永遠都多嘅。永遠都係政府要嗰個緩急先後去處理嘛，咁呢個可以做一個基礎啦，亦都會有一啲情況可以幫佢揾到問題，喺發生一個大規模爆發之前，會唔會預早可以發現咧？譬如一啲譬如詐騙案嘅，一突然間見到某個小區，好多人啲公公婆婆收到啲投訴話，唔知點解成日有人揾佢投資啲咩產品咁樣打上嚟諮詢，咁可能直情喺呢個詐騙案爆發之前，就已經可以去做到件事就。花了定即係定係等呢件事真係好多人受害啦，嗰、那個騙徒已經走咗佬啦，咁樣先至去拉人，咁咪慢咗咯。咁而呢啲都係喺數據治理上面咧，喺前置式將個問題解決咧，都係喺數據上面可以幫到手嘅。
8: 人工智能嘅運用咧，內地嘅情況又係點樣啊？
9: 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類似嘅。頭先提到，譬如一啲語音嘅轉文字啦，一啲撮要啦，其實呢啲都係好大腦係做得到嘅。咁科技上我諗唔會好。大困難嘅，咁但係內地我見到佢做咗多樣嘢，就係做一啲譬如手語啦，因為有啲譬如啲聾啞人士啦，即係唔方便用語音啊或者文字嘅，咁可以用手語同佢溝通，咁呢個都係見到北京係改，因為本身呢個1823、1235嘅系統咧，咁我喺幾年前都去過嘅，咁但係今次再睇翻咧，佢都增加咗呢類嘅功能咯。
8: 頭先你又提到咧，一二三四五佢個系統咧，嗰、那個運用大數據咧嗰、那個嘅情況啊。咁其實如果我睇翻咧，阿孫東局長咧，佢嗰個網址咧，亦都話咧，數字版咧而家加緊推行嘅其中一項工作咧，就係運用視覺化同埋 AI 技術，將同民生息息相關嘅個案資料咧，整合喺一個儀表板之中咧，係協助分析民生議題嘅趨勢啦、風險啦同埋異常情況方便相关部门作出分析和决策的。我想问这个其实是不是跟你刚才所提到一二三四五的数据治理呢你的理解呢其实是不是差不多的
9: 事是的没错刚才我提到的譬如那个一站式将数据显示就是一个仪表板就是一个 dashboard, 就是我们今次比较深刻印象看到它很实时每一秒钟有些什么案件有些什么内容都显示了出来。那这个我相信是数据治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还有北京他们呢都会有一个每月一案的一个报道就是说譬如每个月都会找一些案件一些事例是特别值得拎出来倾的。再報去最高級嘅領導，即係佢哋地方最高級領導，去決定呢一件事情有啲乜嘢去喺政策上啊，或喺行政上佢改革咧，令到嗰、那個即係市民嘅服務更加完備，更加順暢。咁呢樣都係睇到佢用數據治理咧去。協助市民去解決佢相關嘅問題嘅。
8: 咁即係其實香港都係開始做緊嘅，不過係冇內地咁快啫。
9: 其實就我諗啲數據就喺曬度㗎啦。我諗香港亦都唔係冇經驗嘅，即係我哋都有成一日差唔多，即係根據網址講啦，有20000單數，即係呢啲內容其實都好充足去做一啲分析嘅。咁我相信呢個都唔係好困難嘅事嘅。
8: 其實咧，我哋睇翻啦，即係亦都有一啲其他嘅議員咧，佢哋提出啦，係唔係可以 增加到咧1823嘅一啲嘅數據分析嘅，譬如就係話係唔係咧將1823同全港各區嘅關愛隊咧去到連線，建立一個統一嘅個案咧跟進流程。你自己又覺得即係呢啲係咪都可以參考咧？
9: 非常同意啊！呢個因為其實關愛隊咧，我哋知道我哋都分到好散啦。我哋18區每個地方都有關愛隊，咁其實佢哋自己都有需要唔同嘅系統嘅，俾佢哋去做一啲個案嘅分析啊、個案嘅記錄啊咁樣。咁其實呢啲會唔會即係統一到，或者可以將個數據結合到，大家可以有個互通咧？咁呢個係幫到整個社區處理，同埋有啲問題就唔會話單一社區出現噶嘛，可能 A 社區出現嘅，會唔會呢一兩同類嘅社區都有機會出現？呢啲都可以喺前置式嘅去將個問題預測去發到，即係唔會話等個問題出現咗先至去解決。咁呢個都係我哋見到數據可以幫到手，而同一個即係中央平台同埋一個地方平台結合嘅好處咯。
8: 但是呢似乎有一个重点呢，是不是就是他那个的统筹的层级呢？因为你刚才都跟我们介绍啦，12345那里呢，他们就会是有第一个接那个部门呢就要督办到底啦。咁但是他那个统筹层级上面呢，其实香港的1823是不是都需要加强甚至是提升呢？
9: 係啦，冇錯，呢個就係一開始我講個定位問題啦。因為我哋香港個定位就係一個本來係查詢同埋轉介嘛，咁變咗佢一個數字辦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但如果要去到好似北京嗰個做法咧，佢係肯定要

0: 时候啦，睇过咧12345嘅市民服务热线咧嘅运作嘅状况嘅，咁到底咧香港嘅1823会唔会咧嚟紧都有一啲嘅地方咧可能会同内地嗰方面去到取经咧？咁我哋密切留意住啦，而家先休息一阵。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啊。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食环署咧就早前公布啦，佢哋咧喺较早之前啦，喺土瓜湾街市一个嘅鱼档咧抽取水样本咧进行化验，就证实个样本咧系含有霍乱弧菌嘅。咁因此根据咧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咧，斥令咧呢个街市嘅摊档要暂时封闭，彻底清洗地方同埋鱼缸，同埋彻底消毒嘅。食到食环署署长咧满意佢嘅卫生情况，同埋相信咧佢对于公众健康构成的即时危害已经消除，至会批准这个街市的摊档重新营业。究竟鱼缸水含有霍乱弧菌带来的风险是什么呢？电话旁边请来家庭医生林永和。林医生你好，早晨。
5: 早晨啊，大家好啊。
0: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因为霍乱弧菌都有分不同的血清的型号的，究竟是分几多种的，还有各自引起的健康风险会有什么的分别啊？
5: 是啊，咁流行病学呢，其实霍乱弧菌呢都有差不多200多种的。咁当中呢，就如果会引致一些肠胃炎的种类呢，就即其实就不是说太多的。咁其中我哋已知嘅會引致一啲可能一啲所謂食物中毒嘅爆發呢，就通常係兩個血清型號啦，一個就係 O1， 另外一個就係 O139， 主要就以前都係講話 O1 呢係為主嘅。咁今次香港發現嘅嗰個血清型號呢都係 O1 啦。咁呢個型號嘅霍亂弧菌呢，佢就會有一啲腸毒素啦，咁就進入咗人體之後呢，就會喺小腸嗰度呢就誘發一啲輻射嘅現象呢，咁就可能會流失水太多嘅時候呢，咁大概呢有1/10人呢就可能係比較嚴重嘅，咁其餘90%呢可能就未必有症狀或者係一啲輕微嘅輻射嘅啫。咁但如果嚴重嘅話呢，就即係我哋就會驚住有一啲電解質失衡啦，同埋如果唔能夠補充水分嘅時候呢，都有一定嘅死亡風險。喺過往一啲發展中國家呢，或者我哋去旅遊啊，譬如南亞或者非洲呢，咁都有一啲好嚴重嘅爆發嘅。咁而喺香港呢，咁我哋即係如果呢、這個血清型號呢一次揾到嗰個呢，如果我哋冇控制佢呢，咁其實都驚喺香港，譬如可能即係市民係感染咗之後呢，都會引致一連串嘅一啲即係交叉感染囉。
0: 其實 O1 和 O139 呢，以嚴重程度去到相比呢，邊個嚴重啲呀？
5: 其實兩者都係病徵上呢都係相若嘅，咁只不過 O1 呢就係即係比較上我哋常講啲同埋全球都有發現咁樣囉。咁而嗰個情況嚟講呢，就即係可以話即係主要都係輻射為主啦，咁而 O1 呢有機會係有埋嘔呀咁樣呢，咁可能就即係令到缺水的情況咧，如果你冇得以補水咧，就更加容易出現咯。
0: 其實咧，今次都唔係第一次喺依啲嘅街市魚缸水嗰度咧發現霍亂弧菌 O1 噶啦。你點睇呢個咁樣嘅狀況咧？特別就係市民如果佢哋去咗即係相關嘅街市去買咗魚啊，或者係其他等等，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咧？
5: 咁啊，其實係即係我哋話有

0: 霍亂湖菌嘅所謂不潔嘅食水啦，咁就即係海水去飼養一啲海鮮咧，咁就有機會係培植一啲有霍亂湖菌嘅海鮮或者魚類啦。咁另外就嗰啲水如果即係可能污染咗，咁啱飲咗咧，咁都會引致一啲可能嘅症狀或者係所謂霍亂啦嚇。咁咁。點解呢就都係喺個監管上，所以我哋食環署都好快揾到出嚟啦。咁佢定期監管嗰個食水個質素啦，咁一啲魚檔啊咁樣，咁佢哋其實都係即係來源嗰、那個飼養嘅水呢要即係有水準啦，同埋要睇過係有個過濾啊個過程，就避免用一啲低質素嘅污染咗嘅水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可能係譬如話係啲大雨啊反濫之後咧，咁其實可能啲海水咧就大啲機會有一啲霍亂湖菌嘅增加嗰個濃度嘅，咁令到即係啲水啊或者係有啲海鮮咧，可能都會受感染嘅機會大啲咧。咁所以個個都係夏天啊，譬如啲落雨天，即係嘅天氣唔係幾好嘅季節咧，就即係容易啲有霍亂菌嘅。咁而市民嚟講咧，其實即係最重點咧就係、是。即係所有貝殼類嘅動物或者係魚類咧，要徹底煮熟。如果開咗殼咧，如果啲貝殼類咧，就煮多幾分鐘，只要熟曬咧，就應該係就可以話係殺死曬啲霍亂湖菌。同埋咧，就清洗嗰陣時咧，就即係可以攞走啲內臟啊，沖乾淨啲殼啊，咁先嚟煮咧，亦都會減低嗰個感染啦。咁同埋切記咧，就所有水都係咧就煲滾曬啦。即係如果你話去旅行。我哋話即係個水係不潔咧，我哋係煲滾咗。如果係100°C以上咧，咁其實都係可以殺死曬啲霍亂湖菌嘅。咁所以大家係煮熟同埋係留意嗰個食物個質素咧，都應該唔使太擔心嘅。
1: 嗱，最後都想問咧，就係應該點樣去追查今次嗰個傳播鏈咧？
0: 咁都係睇翻嗰啲養嗰啲水嘅來源啦，同埋海鮮個來源啦。咁同埋都即係睇翻即係供應食物嗰個地方會唔會有霍亂嘅爆發啦？咁睇翻嗰個傳播鏈啊、運輸上啊，即係有冇一啲程序上點解會混入咗一啲即係有霍亂湖菌嘅水啦？咁同埋員工可能都要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有冇輻射啊？有冇可能驗大便啊？睇下會唔會自己都感染咗就？即係都會係可能我哋話糞口傳染啦，都係由一啲人去傳染翻啲水咯。
1: 好啊，多謝曬你，林永和醫生噶。咁啊，林永和咧係一位家庭醫生啦。咁剛才都同我哋講咗啦，究竟大家對於霍亂湖菌啊，要有啲乜嘢嘅處理嘅功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君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君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国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动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朗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雅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劳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院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的深度是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的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3点，升咗79点，总成交金额7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5点，跌3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咗7.4；亦腾讯控股487.8，升咗12.6。盈富基金26.44升4仙，小米集团27.32跌1.46，智普908元跌咗79.5。XLE 南方海力士37.48跌5.04元，中芯国际62.25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77跌升咗4仙，恒生中国企业88.8升0.8，建滔积层板28.3跌咗1.04元。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68， 瑞士法郎 9.698， 澳元 5.515， 加元 5.59， 新西兰元 4.621， 欧元 9.0447，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1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26 点，跌了 1,035 点。港金报37,94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84美元，卖出4,059.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我哋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咁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有坏车啦。咁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另外咧讲翻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小寿常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小寿常村。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咁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了，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而在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咁头先讲咗啦，咁去翻港岛方向啦，个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而家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返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3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喂，师傅，开动挖掘机之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3: 嗱，要留意一下挖掘机附近有没有人同障碍物阻住你操作挖掘机。
2: 收到，我仲会检查好所有操控杆，咁就万无一失啦。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嗱，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首先咧就睇翻咧，即系八月份啊开局嘅表现啊，港股咁啊，恒生指数啊最新系报25904点啊，咁啊升咗21点。咁啊，另外咧睇翻咧即月份嘅恒指期货啦，咁啊暂时咧系报25930点左右啊，高水20零点。咁啊，港股啦，即系大市成交方面咧，而家咧都接近有800亿噶啦。咁啊，睇埋咧分类指数方面啦，咁系见到咧就系个别发展嘅，咁啊金融分类指数咧就跌咗大概0.7%左右，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就跌0.2%，地产分类指数啦就跌近0.8%，至于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咁啊升咗啦接近0.7%噶，咁啊睇埋咧科技指数方面啦就系升咗0.7%嘅，咁啊报4864点，升咗啦35点噶。咁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嘅情况啦。咁阿里巴巴咁啊124.6啊，咁啊升咗超过6%。腾讯487元啊，升咗超过2.6%噶。咁啊盈富基金方面啊就冇起跌嘅，26.4。咁啊至于小米方面啊，27.46啊，跌咗超过4%。智普913.5啊，咁啊跌咗超过7%嘅。Excel 二南方海力士啦，咁啊跌咗1成1，咁啊报37.6元左右啦。咁啊至于咧中芯国际啦，咁啊61.9跌咗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接近1%。恒生中国企业啦88.7跌咗，系升咗好少啫，升咗都唔够1毫啊。咁啊，至于建滔积层板啊，28.26啊，跌咗超过4%噶。咁啊，睇埋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3808点啊，跌咗0.6%。深证成分指数啦，13521点啊，跌咗0.4%。咁啊，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啦，咁啊股啦就跌咗超过1%，韩股方面咧就系跌咗近4%噶。咁啊睇翻咧，即系八月份啊股市开局嘅表现嘅情况啦。我哋咧就请嚟啦证监会持牌人啦，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倾下噶。早晨啊 ，Kitty。
7: 早上 ，Conny 你好。
6: 嗯，你好啊。咁啊，睇翻咧，今朝早翻嚟啦。咁啊，见到亚太区内股市咧就个别发展嘅。咁啊，日韩股市咧，头先都提到啦，就系即系都有啲跌幅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就系即系一度升穿埋26000点嘅。咁其实见到上个礼拜五啦，就日本同埋美国啊，咁啊联手干预汇市。咁啊，见到今朝做个日元啦，一度系跌穿咗156.1美元嘅水平啦。咁有冇见到一啲拆仓潮啊？影响住个亚洲股市啊？
7: 我諗市場上都係擔心，美日嗰方面即係有呢啲咁嘅動作嘅話咧，咁即係平倉嘅部分嘅，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咁但係始終市場上覺得可以支持咗幾耐咧，咁或者用另一個角度睇就係話，中日今次美日啊，美日嗰方面今次作一個干預嘅話，咁即係話短時間未必再有另一個干預，係咪？咁冇人知啊。咁但所以就變咗令到個匯市方面，我覺得都比較波動少少，同埋起令到你睇到都係以日本啊或者係韓國股市方面咧係比較亂少少咯。我自己覺得係。咁但係個波幅嘅，我自己覺得相對之前嗰個波幅咧都稍為好啲㗎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市場上個信心嘅問題咯。我自己覺得係。
6: 咁日韩股市咧，即系之所以比较波动啦，咁主要咧都系因为啲晶片股嘅走势啦。咁嚟紧咧，系咪都要继续关注翻咧外围晶片股嘅表现啊？
7: 系啊，咁近期嚟讲，你睇到就系外围方面，譬如好似美国嗰方面啦，都有啲公司公布业绩啦。咁最主要我谂都系担心就系、是美国喺个晶片嗰、那个即系政策方面点样，即系始终佢哋都希望系有个保护政策等等啦。咁令到市场上都系担心咯。咁再加上嚟紧SpaceX 嗰方面啊，都会有一啲业绩公布啦。咁变咗对一啲嘅晶片股方面咧，我觉得暂时讲其实。個波動都唔係話今日㗎啦，都已經差唔多成有兩個禮拜嘅時間啦。咁所以短時間，我相信都仍然係做一個嘅即係比較波動嘅情況啦。咁但係要睇翻，譬如好似首爾嗰方面，去到依啲咁水平，會唔會有個支持咧？因為始終之前嗰個跌幅比較多少少嘅，咁而家稍微就個跌幅係收緩翻，咁睇埋依幾日嘅表現啦。暫時講，我覺得都要。
6: 如果係提到晶片股啦，咁都要提下咧，即係美股方面嘅費城半導體指數啦，見到咧上個月咧都急跌咗超過兩成，咁所以嚟緊咧都要關注翻咧，即係啲晶片股嘅表現啦。咁但係香港呢一邊咧，咁譬如話即係晶片硬件咁又唔算話太多嘅，咁亦都未必去，即係亦都未去到即係直接影響到即係嗰個恆生指數個表現啦。咁恆指啦，咁如果見到佢而家即係喺26,000上落。啦，咁暫時又落翻去26,000樓下，咁啊點樣睇啊？
7: 因為始終而家都係八月嘅開局啦，嚇，咁啊我覺得係依個禮拜時間都會比較即係亂少少嘅。咁但係我諗暫時講就用嗰、那個如果恆生指數嗰個走勢圖裏邊嚟講嘅話，咁首先就係個十天線就大概25,400嗰個水平到啦。咁但係依個我覺得唔係一個嘅強力嘅支持位置咯。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八月份上落個波幅應該比七月份會好啲嘅。咁而上落個幅度咧，我會擺喺24,800至到26,800。可能有機會再試高少少，27,000係嗰個阻力嘅位置。咁呢個係我預期八月嗰個走勢啦。咁但當然都要睇翻外圍嗰個地緣政治又好，或者係嗰啲嘅晶片嘅表現等等都好啦。咁呢啲都會關鍵性嘅。咁但係暫時講始終因為八月冇聯儲局意識啦，咁變咗起碼即係息口方面嗰、那個影響性就未必會太大住先咯。
6: 你提到咧，即系联储局啦，咁啊八月份就冇意识啦。咁其实咧，即系有报道就话咧，联储局咧可能咧会减少即系嗰个意识嘅次数啦。咁其实咁原本就系、是即系而家一路以嚟啦，都系六个礼拜意识一次啦。咁每年就八次嘅。咁咁啱计一计数就八月份咧就系啱啱就就冇呢一个嘅意识会议啦。咁其实。減少嗰個次數嘅話咧，會唔會反而係令到個市場即係嗰個感到不安咧，從而就影響到個股市嗰方面咧？係即係會唔會話唔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咧？
7: 呢、這個就比較難講少少啦，因為其實每一次意識嗰、那個即係嗰個預期咧，市場上其實都係預期咗嘅。咁變咗，就算減少次數，我覺得未必影響性太大咯。咁反而就係、是，因為始終而家都係特朗普主政嘅政府啦，咁好多嘢都係出其不意嘅，比較難預測少少。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算你話未來嚇、真係會有機會係將嗰個會議係日期係減少咗嘅話咧，依、這個都唔會係今年年內所發生嘅事情。咁變咗暫時講，我覺得。你話減少個次數就未必太大，即係嗰個機會性未必太大，反而就究竟剩翻嗰幾個月嗰、那個息口嘅走勢會係點樣樣咧？我諗始終都會即係引導嗰個市場嗰個變化咯。
6: 即係反而咧會係咧嗰個即係意識結果出嚟咧，咁啊見到有一啲即係反對票嗰、那個即係意見分歧嘅情況咧，反而更加觸動到嗰個市場情緒啊嘛。
7: 係啊，冇錯啊，因為始終你睇翻近期嚟講啲數據，息。嗰啲嘅數據都唔係話真係好靚仔咯，嚇咁但係我諗暫時嚟講，美國嗰個經濟都仲可以 hold 住得到先，嚇咁但係係短時間唔係長時間咯，嚇咁譬如好似你啱公布七月嗰個非農就業數據都比預期為多少少嘅，咁變咗依啲數據之下，再加上油價亦都回落翻。咁變咗加息嘅動向，我覺得暫時講就睇唔到。咁但係話減息嘅動向，依係一個問號。
6: 最新的飞龙又来的了，即又可能要关注回了。
7: 是啊，冇錯，市場上都係睇翻啲數據啦。咁因為點解咧？嗰啲數據係引到或者係引致聯儲局方面究竟嗰個息口嗰個走勢咯。咁但暫時嚟講，我覺得都可以係佢哋嘅控制範圍之內嘅嚇。咁無論點都好啦，下一次會議就將會係九月啦。咁變咗都仲有個空窗期喺度嘅。
6: 咁暂时呢就好似你话真係睇住呢即係27000点嗰个阻力呢究竟个情况会系点啦。好话咁今日呢就唔该晒陈培敏啦，同我哋分析咗啦即係港股个同埋外围大市个走势㗎。唔该晒你，拜拜。
7: 下次见，拜拜。
6: 拜拜。咁睇返呢恒生指数呢最新系报啦 ,25853 点跌咗30点，跌幅呢就係超过 0.1%， 咁较早时间呢就曾经上过26000嘅。咁至于呢大市成交方面呢，而家呢就有啦877亿几嘅。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最新就系报4849点，就係升咗 0.4% 左右。话呢次呢一桶金时间嚟到呢度，中午再见。
8: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9: 太阳计划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10: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拍照。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9: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时间嚟到10:22啊，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早晨，今日系星期一啊，
1: 四日快乐。慢嘅你今日，
2: 唔系唔 keep 住。
3: 我俾 Ada 姐个 energy 吓亲啊，
1: 唔搞错啊，日日都咁高。
0: 嗱，今日咧我哋节日快乐咧，正所谓系乜嘢啊？
3: 全新嘅节目啊，
0: 系啦。
1: 開張啦，
0: 冇錯，
3: 即刻講個笑話。
0: 唔係啊，可能啲聽眾話會唔會又係你哋三個？
1: 係
0: 啊，嗰個主題曲又係嗰啲環節，點解你會覺得全新呢？
1: 直頭係，
0: 係咯，
1: 正所謂換湯不換藥。
0: 我以為你接咗個波之後會包得好啲，唔係嘅。其實咧，新人是新作風啦。咁啊，每逢星期一咧，我哋都有啲新搞作嘅。
1: 冇新人事喎，但
0: 係新人事，我阿彪啊嘛，阿彪而家咧，佢以前咧就係編導，而家咧我覺得佢已經昇華咗啦。
1: 係咩？
0: 因為我見佢搞新環節搞得星星有色啊，
1: 係，
0: 我想升佢做總編導，
1: 升佢
0: 加個總字。
1: 冇升佢一巴喎，
0: 冇升佢一巴，
3: 冇襲擊同
0: 好啦。咁啊，講翻星期一先啦。我哋
1: 好緊張今日，
0: 好
3: 精彩啦！我哋啲環節
0: 緊張。我哋星期一有咩特別啊？
3: 冇錯啦。咁啊，陣間咧，我哋10:30過後咧，我哋有試日標題黨。
0: 咦？好似不嬲都有，
1: 唔係講10:30以後，講10:30以前先。
3: 我哋講以前，
0: 係。
3: 我哋咧決定，因為大家星期一翻工，可能都個有啲 Blue Monday， 咁我哋決定咧講個笑話俾你聽。
1: 唔係呢個係一個好即係破天荒嘅。破天荒嘅意思係咩？就係三個啊兩個啦，我同 Ada 不嬲認認真真講嘢，又唔識字又唔搞嘅，
3: 係。
1: 但係我哋為咗。去顯示嗰種勵志嘅感覺啊，係就係翻工係咪幾咁之難咧？
0: 係
1: 有陣時要做啲自己做得唔好嘅事情，
0: 嗱梗係要做。我哋喺個 comfort zone 度太耐，
1: 係啦冇錯，
0: 我哋要跳出嗰個 comfort zone，
1: 係啊
0: 嚇，咁係做一啲咧能人。所不能，
1: 其他人可能做得好
0: 嘅嘢，
1: 但我哋真係做得相当差嘅。
0: 冇错啦，咁尤其是啦，星期一咧，可能大家都会听到，唉，又要即係吓挨到礼拜五先放假，唔紧要。但我哋而家咧，
1: 可以同你一齐
0: 送俾大家，每一个星期一，我哋决定，我哋带嚟有笑话三连击。
1: 冇错，我哋三个系会分别讲一个笑话嘅。
3: 好嘢。
1: 咁啊，平时听阿彪讲就讲得多啦。
3: 咩啊？
1: 咁我同 Ada 讲笑话咧，就真系本身系一个笑话啦。
0: 嗱。邊個講先呢？
1: 唔係，
0: 我有諗過。
1: 唔係，我想講，即係講緊張咧，係我成個週末啊。
0: 我明啊，我明啊，米克，我尋晚發夢都有夢見呢一
1: 幕嘅。你諗下，我哋兩個有幾可有份工作咧？
0: 係啊，
1: 佢突然間有種哇，好似水泥工第一日翻工。
0: 係啊，好緊張啊！我跳出咗個 comfort zone， 好緊張。咁好啦，我諗過啦，邊個講先係好關鍵嘅？
1: 嚇，你自己諗係嘛？
0: 嚇，因為咧講先嗰個，你聽我講，
3: 你想 Q 自己講先
0: 係嘛？唔係啊，講先個壓力係冇咁大嘅，你知唔知點解啊？
1: 點解咧？
0: 因為嗱，當你第一個唔好笑，第二個唔好笑，大家就期望第三個啦，係咪？但去到第三個都唔好笑嘅時候咧，嗰個三年级就逐一瓦解嘅啦。
1: 三年级嘅重点咧，好似三连音咁。
0: 吓，三连音，
1: 三连音，三连音，三咁样。即系你系要平均嘅，即系唔好笑咧。
0: 系咩？我原来
1: 唔好笑到尾噶。
0: 我以为压轴嗰个会压力大。
1: 唔系，所以我咪话即系首先去即系期望管理
3: 吓。
1: 即系听众咧，嗱，我哋笑话三连级啫，系唔包保好笑。
0: 真系噶，
1: 系啊，
3: 唔系，
0: 系啊，
3: 因为咧，我喺揾呢个笑话嘅时候，我已经睇咗成，我谂我睇咗两日嘅笑话嘅，真系喺啲 forum 度系咁碌啦。
0: 呢个同学认真，
3: 咁我都有睇其他嗰啲嘅节目，佢哋点样 handle 讲笑话呢个环节。我觉得个重点系乜嘢？
0: 重点系咩？
3: 重点系讲嗰个，你一定要相信呢个笑话系好笑。
1: 哇，你好似好有经验。
0: Believe
3: 系啦，如果你个信念一喐咧。就唔好笑㗎喇。
1: 我話另一個方向喎。
0: 係。
1: 我呢就因為我諗緊冇理由係即係搵返嚟嘅。即係。
3: 我自己寫呀、
0: 啊。自己創作係咪
1: 嗱。
3: 嘩。
1: 我呢就我有個群組。米哈及朋友隊。我哋有個叫做錯摸語錄嘅。嘅群組，咁話說呢班人咧係嚟自音樂界啦、劇場界啦、編劇啦，同埋一啲即係搞笑之人啦咁樣。咁佢哋平時咧已經儲緊嘅啦，咁我就上個群組度，
0: 咁好咯，
1: 因為全部都係真實嘅事情啊，
3: 有冇笑話咁樣？
1: 即係唔係佢哋係唔係即
0: 係
1: 遇到係啦，發生咗，然後就儲低喺度嘅。咁我就徵詢咗佢哋嘅意見咧，佢哋就話即係我可唔可以即係嚇借用？
0: 哦，
1: 咁啲朋友就話好啊，
0: 哦。
1: 你出到街嗰啲咪出咯，
0: 哦，
1: 我會過濾下嘅。
0: 哎，咁我幾好喎，
1: 係啦，
0: 你咪有個梳洗度，
1: 同埋但係我啲緊張嘅，因為佢哋話佢哋即係都真係
0: 聽
1: 快樂， 哦，佢哋有聽揸車嘅時候。
0: 哦，咁啊，
1: 所以我會即係明謝佢哋。
0: 唔係，佢應該習慣啦，佢應該習慣你喺個節目度將佢啲嘢講出嚟。
1: 哦，都係
0: 嗰個感受㗎啦。
1: 我冇開佢段名啊，
0: 冇開佢段名。
1: 係啊，即係今日一個係一個小提琴家嗰啲，我冇講。
0: 即係大家聽到係小提琴家，你就唔好以為真係小提琴家，可能嗰個係即係小號手咁樣啦，因為佢係要隱瞞個身份㗎嘛。
1: 真係小提琴家，
0: 所以特登講錯嘅有陣時。
3: 哦，
1: 有陣時，但有陣時我真係講翻正。
0: 你冇信，
1: 你捉唔到條路。你
3: 冇個反轉真係犀利，難估。
1: 咁啊，我哋都拖咗好耐。
3: 咁你嗰個嘅結論係咩？
1: 我哋
3: 邊個講先啊？即係
0: 邊個講先啊？
1: 咁有經驗。
3: 我表禮
0: 先係嘛？快啲，
3: 我哋嚟講嗰個。好嚟嚟嚟，笑話三連擊第一擊。話說咧，有三隻龜仔咧去咖啡嗰度飲咖啡啊。咁佢哋咧嗌咖啡。哇！咁點知見到個天咧，哇咁大雨，跟冇帶遮喎。咁於是阿大龜就同阿細龜講啦：，喂，你不如翻屋企攞遮啊！咁阿細龜就話啦：，好啊，我去都得，但係你哋咧唔准偷飲我杯咖啡嘅。咁阿大龜同中龜就話 ：，OK， 唔會偷飲你杯咖啡，你快啲去啦。咁跟住過咗兩年啦，阿大龜同中龜講：，我諗佢應該唔會翻嚟㗎啦，我哋可以飲咗佢杯咖啡。咁話都未講完啦，外面就有把聲傳入嚟：，你試下嗱，我唔去噶。
1: 当然好笑好笑，喂有笑声我哋，
3: 呢个笑声都几好啊！
1: 我想评分唔使评分嘅，
3: 喂你哋够唔
1: 第二击？
3: 你咁多时间讲
0: 嘅，我两公婆去行山啊，咁我老婆突然之间，哎呀老公，我被毒蛇咬到啊，好痛啊！老公你快啲帮我吸咗啲毒出嚟啦！跟住老公就话唔得，我唔可以帮你吸啲毒噶，因为吸毒系犯法嘅。跟住老婆就话啦，咁你送我去医院啦、啊，老公唔得。因为运毒都是犯法的。
1: 啱啱啱啱。又政治正确性咁样。
0: 你觉得点
1: 好好啊，即係个意识好好足够。
3: 我係唔知几时拍掌啫。
0: 啲笑声系迟咗啲。
3: 我掌握唔到个拍掌。
1: 第三击我个系咁样嘅。话说有一次呢，咁就网上面去面试一个人啦。咁个面试者呢就介绍自己啦，係咪咁就话我呢就劇場导演畢業嘅。咁后来呢就开咗自己嘅品牌啦，咁时装品牌嚟。咁之后呢仲即係做埋一个即係音乐人咁样。咁而家呢就研究好多嘢咁样。咁讲下讲嘅时候嗰、那个面试官就同学你等阵先啊，你都叻叻地喎咁样。咁同學就尷尬啦，就都唔好咁講少少啦。唔係你個網絡叻叻地啊，可唔可以再講過？
3: 好嘢，犀利犀利，好笑。
1: 唔係我覺得笑聲本身麻麻地好笑。
3: 唔係我想換過一
1: 好弱啊
3: 罐頭。
0: 好咁笑話三連擊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十五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新霍建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建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与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新霍建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及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够接受。而关于新航道协议与霍建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继续关闭无关。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生枪击案，最少一死五伤，枪手在逃。波特兰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接报，一处住宅区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两人中枪，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有四名伤者自行到医院求医。警方又说，枪手事后逃离现场，仍在调查案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9点，下跌45点，总成交金额9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6点，下跌1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23.3升了6.3，腾讯控股485.2升10蚊，盈富基金26.34下跌6仙，小米集团27.3下跌1.48 ,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了5.76，智普905下跌82.5，南方恒生科技4.75上升2仙，中心国际61.75下跌0.5，华虹宏力124.4跌3.9，恒生中国企业88.52跌1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6.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240点，跌咗1,121点。港金报37,945，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司卖入4,054.9美元，卖出4,055.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咁另外东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嗰段咧，交通系回复正常噶。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一带，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海滨道公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15.5，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小狼暗藏密码。

0: 场写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福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剧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頭先咧嗰個笑話三年激咧，我唔知道有冇為大家帶嚟一啲快樂啦。咁但係我哋本身係好快樂嘅，
1: 即係咩？
2: 你鬆一口氣啦，
0: 係啦，鬆一口氣啦。當講完嘅時候，即係我哋本身係好快樂的。
1: 一個禮拜眨眼又嚟㗎啦。
0: 係啊，一個禮拜係嘛？係
1: 哦，
0: 一個禮拜一次嘅啫，大家唔好話即係太過。唔係
1: 因為我
0: 受歡迎，我都唔想。
1: 我哋每日都有新嘅事情發生嘅，
0: 係係
1: 啦，即係呢個禮拜大家拭目以待啦。下個禮拜再嚟啦。咁啊，再講一次啦，即係我哋。那個本意是為了告訴你聽呢，就是如果你現在翻工是吧，做一些自己很不想做的事又覺得自己的所長並不在這裡但都要做，其實我們同你一樣，
2: 我們都是這樣的
1: 不是你說到
0: 你講得幾好啊，邊
2: 哇哇
0: 你是有前途的，
1: 是啦，我覺得可以三年級變回做一
2: 又冇
1: 一擊一擊一擊
2: 又冇
1: 你自己擊咗
0: 成一係嘛？
2: 又唔我哋平均啲啊嘛，
0: 係咯，而家係好平均啊。
1: 好，下個禮拜再嚟過，
2: 大家都講得
1: 加油
2: 好啊！
0: 下個禮拜再嚟過，邊個話啊？講得好好啊！
2: 阿 Ison 咯，我哋嘅 intern 同學
1: 唔係intern 同學，就係話 Ada 講得好好啫。
0: 唉，太坦白。
1: 我覺得起碼佢即係我已經知道咗佢今次 intern 係學咗啲嘢翻嚟，
0: 係學到啲嘢喺
1: 學到啲嘢，
0: 職場求生嗰度學到啲嘢，
2: 係啦，
1: 厲害，識睇邊個嚇？
0: 係啊，好嘢啊！
2: 前輩講完笑話，
0: 真係唔容易啊！啲人窮一生都未學得到，佢翻完個 intern 已經學到啦，
1: 就係咯，
2: 好嘈，
0: 叻叻啊！
1: 好，標題黨，
0: 好，標題黨，我提咁噶 ，work from home 啊，佢開會啊。俾人要求佢強制開嗰個鏡頭，英國有員工咧引發焦慮症咧告公司嘅，
1: 會唔會佢都叻叻地啊？
0: 即係佢都叻叻地㗎。
1: 你唔開鏡頭，我點知你喺邊度？
0: 快快，同埋有陣時咧開鏡頭咧，我都自己試過㗎，即係譬如咁樣開鏡頭，個壓力係大啲㗎。
1: 邊個壓力啊？
0: 自己個壓力咯，因為你一路望著鏡頭，你見到自己的樣咧，你一路咧你就覺得。即係個三七面好啲定話係嗰條界歪咗，即
2: 係
0: 你係係啊，即係女人咯，都係有啲
1: 偶像包袱
0: 手嘅。
1: 而家開咗女鏡，
0: 唔開咪好咯，
1: 好認到啦。
0: 係即係眼突然之間好大，個面突然之間好尖嗰啲啊嘛。
1: 唔係啲皮膚滑曬噶嘛。
0: 係啊，係喎，我又冇呢啲喎。
1: 我係咁噶，後衞患上失智症風險高
0: 咩後衞啊？
1: 足球後衞
0: 哦，
1: 係啦，咁一個明星啦，球星啦，呢個華拉尼就揭咗呢個揭發啊，呢個職業足球啊最殘酷嘅真相。
2: 系咪顶得太多头锤咧？
0: 系咪顶得太多头锤啊？系啊，
1: 系啊，翻嚟慢慢
2: 讲。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研究经费不足，科学家冇法子啦，唯有叫啲动物帮手做网红，叫出嚟打工。
0: 咁惨啊！
2: 阴公啊！
0: 阴公
1: 嗱嗱嗱嗱，
0: 清心磨教叉烧包
2: 剪啊！依个第一，
0: 清心磨教剪
1: 剪，我最尾
0: 好嘢。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美国的学术界咧近年经历紧一个问题啦，就是嗰个科研的不值啊，就越嚟越低咁样。咁啊，连呢一个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咧，佢哋有一个持续咗几十年嘅研究咧，都恐怕要终止啊。呢个研究咧就系研究啲土拨鼠嘅，
1: 系
2: 即系佢
1: 好可爱，
2: 系啦，好可爱嘅。佢有个拜拜肉咧，你唔可以。
1: 嗰個 meme 圖
2: 有啲 meme 圖嗰啲，係佢有另一個 meme 圖，就係佢會對住一個山好大聲嗌咁樣啦。咁咧，科學家咧，原來佢哋咧一直係研究緊一個嘅野外追蹤，咁就係由1962年開始啊，佢哋咧已經係研究緊科羅拉多州嘅一班嘅土撥鼠啦，即係超過60年，長期追蹤住呢一個土撥鼠嘅家族。看看他們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他們的溝通一個長期的觀察來。但是因為那個 budget 的問題他們多次申請這個資助失敗都害怕這個哇研究緊超過60年的一個的野外研究會被迫終止。於是他們想到一個辦法就去了一個呢就通常是被譽為是一個成人平台的 O 字頭的一個平台通常都是一些、是比較尷尬啲嘅內容咧，但係佢哋咧就真係將啲科研嘅內容咧 都擺上去。
1: 嗰個係一個叫做個人網站平台啦，每個人就做一個即係帳戶，咁咧但係擺上嘅嘢可能就比較即係一啲叫做吸引到流量嘅東西啦，尺度比較大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土撥鼠開咗 account。
2: 冇錯啦，咁呢班科學家咧就幫佢哋咧喺呢一個嘅平台嗰度開咗 account 啦，就意外咧惹嚟咗係網民嘅討論啊，即係哇，係咪真係而家個經費真係太少，於是要喺上面嗰度要揾錢咧？咁佢哋嗰個成個經營係咁嘅，咁就每日咧都會 upload 呢個土撥鼠嘅影片啊，就上去俾啲 fans 啊，真係好中意睇佢哋好得意咁樣啦。至今咧已經係籌得超過$6,000啊，折合大概$47,000
1: 啦。慘
2: 即係要出賣佢哋嗰個嘅平時嘅日常生活。
1: 我先得嗰40,000+夠嗰個科研。嗱佢人工定係幾多？
2: 嗱佢話咧呢$30,000+咧已經足夠支付部分。嘅野外研究包括咧係設立啲有利啦，因為你要捉佢哋，咁同埋咧要應該係有啲 camera 嗰啲嘅設備，咁佢話咧都幫補倒下嘅咁，咁佢哋咧就希望咧透過呢一個持續上一個網絡嘅熱度啦，嚟到去爭取多啲研究經費，咁不過咧佢哋事後都有即係喺個報道嘅尾段都有講翻嘅，其實佢哋都想咧即係科學家係專注於翻嗰個研究，就唔使搞咁多社交媒體嘅嘢嘅，
1: 冇辦法啦，
0: 咁冇錢。咁點啊？都做唔到噶嘛。不過見嗰啲土撥鼠慘啫，即係佢自己要做一啲嘢去賺錢，令到啲科學家可以繼續捉佢哋嚟做一啲。
1: 啱喎，其實即係進一步剝削佢。
0: 係啊，冇錯啊。係
1: 啊，
0: 咁呢個你話幾慘咧？
2: 嚇，佢哋而家就唔會叫佢哋跳火圈啊嗰啲嘅，咁只係將佢哋一啲生活上嘅一啲嘅點滴啦，就將佢擺上網。
1: 不過我哋唔知道研究項目啦，即係個研究項目如果係即係幫助佢嘅生態維繫，
0: 或者幫佢即係叫佢睇佢個健康或者係
1: 啦，
0: 方面點？
1: 個問題就我聽咗咁耐，嗰60年究竟佢有咩研究成果先得㗎？
2: 嗱，佢係觀察緊咧一個咁。長遠延續嘅一個社群，佢哋嘅社交媒體啦、溝通方式啦，係如何
1: 社交網絡
2: 係啦，如何應對呢個氣候變化？即係講緊啲土撥鼠咁多年以嚟，佢哋嗰個群組咁樣，
1: 咁都對佢哋有幫助嘅，
2: 有幫助嘅
1: 土撥鼠有幫助
2: 係啦，咁都係用翻喺佢哋身上嘅。
1: 同埋嗰個 O 字頭嗰個平台本身都唔係一定要搞嗰啲尺度高嘅，
2: 係嘅係嘅，
1: 本身還原基本步就係啲 fans 中意咁就即係係嘛支持下個偶像咁樣。係
0: 咪你睇埋嗰啲都係尺度高嗰啲嘢啫？
2: 我都係聽講嘅啫，
0: 係啊，
2: 聽講。
0: 你肯定有個 account
2: 睇新聞，睇新聞
0: 係啊。比如如果我捉你去即係拍你日常生活嘢，然後我就。即係籌到啲錢，然後研究翻嚟，咁樣你會點啊？
2: 咁唔係幾好嘅。
0: 你代入到一個土撥鼠嗰度。
2: 我主要係怕醜。
0: 哦，但我唔俾你知咧。
2: 唔係你最緊要。
1: 其實最主要嗰個問題真係唔係怕醜，
2: 係
1: 都冇人。冇人登記，
2: 你記得入翻啲錢落户口，
1: 冇人睇。
0: 好，咁啊講我一題啦。咁啊話説咧，即係英國咧有一間英國南倫敦啊有一個即係勞動法庭咧，最近對一宗咧叫職業歧視案咧做咗一個裁決啦。咁啊話説一名咧喺旅遊公司嗰度工作啊嘅一個叫居家客服。叫做 Laura 咁樣啦嚇，咁佢咧就因為有嚴重嘅焦慮症啊，咁咧就係但係咧佢就俾公司咧就要求佢咧就喺一啲商業會議嗰度開鏡頭，咁然後咧就話哦原來你開唔到個鏡頭去即係做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就減少你嘅電話客服量。咁於是咧，佢就覺得即係哎呀，點解會咁㗎？好唔開心啦！咁公司咧都多次同佢講話，不如你試下先啦，你試下開咗鏡頭睇下點先啦。如果唔得先算啦，即係有啲咁樣嘅周旋嘅。咁但係即係女事主咧，就因為真係開鏡頭嘅時候就又觸發起佢嗰、那個即係焦慮症嗰個發作啊。咁於是咧就正式就告公司咁樣咯。咁最後嗰個裁決咧都係即係公司係輸咗，係需要咧賠償一個即係金額俾呢一位嘅員工。不過金額咧，佢哋就因為啱啱七月就判咗啦，所以個金額係幾多咧？而家暫時咧都未知個實數係幾多嘅咁樣。咁即係嗰個官司方面咧，就講到話咧，呢一個關於職場心理健康嘅高壓環境嘅關注啊，即係大家應該對呢個職場心理健康嘅關注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啦，即係你公司咧就應該知道呢個員工咧係唔適合係開鏡頭去做一啲嘢啦，所以 work from home 啦。咁如果你佢提出話我唔得嘅時候，你都仲叫佢試咧，其實呢件事已經係即係觸犯咗一啲即係嗰個條例當中佢踩咗界啊。咁變咗咧，如果 你員工提出你係即時 stop 咗佢嘅話咧，咁都未必告得入。但如果你仲同佢繼續話，即係你試一下先啦，你開係啦，試一陣可能得，因為好多公司都可能用啲咁嘅方法嘅。譬如阿彪話你唔中意同阿米哈做節目，試一下先啦，彪。
1: 係咯，
0: 可能你同阿米哈做下，佢你覺得佢人好好咧，係嘛？阿邊個邊個都同佢合作到啦，咁冇理由你唔同合作到㗎。
1: 有邊個合作到？
0: 係啦，咁於是佢咧開，一開始同阿米哈做，成個人崩潰咗，佢成個人崩潰咗，接受唔到，原來試一下。都唔得嘅，咁於是我咪告公司咯。一告公司之後咧，原來真係可以判佢勝訴咯。
1: 好彩你公司和合啫，
2: 我個壓力指數又高咗。
0: 冇錯，嗰個壓力指數係咯。咁原來即係嗰個保障嗰個員工嗰樣嘢。
1: 唔係，我諗嗰件事就係要合理咯。合理意思係咩咧？即係話你本身係即係知道咗佢嘅，即係佢話俾你聽，佢有啲咁樣嘅即係 concern 係嘛？咁你而安排一個工作職位，而嗰個職位咧係冇必要要做一啲。例如開鏡頭啊等等嘅工作，舉例調翻轉，即係如果佢係嚟應徵一個叫做銷售員，咁有佢同你講話，我唔得，我見到人我就會，
0: 咁你直情請佢添啦，
1: 即係我諗大家要喺嗰個請之前已經
0: 要知道
1: 個工種同埋佢需要做嘅。即係項目係啲乜嘢，任務係啲乜嘢，然後佢本身嗰件事係咪處理到？咁如果即係你已經係即係有合約之後，咁你又安排其他嘢啊，或者要更多佢嘅即係一啲行為上面嘅改變，咁可能就會觸犯咗啲條例。
0: 同埋我即係要申請呢個職位，就係我因為我可以 work from home， 同埋我可以係
1: 咯，
0: 係即係唔需要係真係開鏡頭或者咩，我先申請啫嘛。咁如果我唔係，我做使乜要咁樣做？因為一定係。

0: 噶啦。
1: 冇笑啊！呢、這個
0: 真係啊，因為根本唔會有人咁樣做
1: 嚇，
0: 冇乜節目係咁樣噶嘛。
2: 有噶嘛？咁
0: 嚇，
2: 即係
0: 即係有
1: 冇人做過呢個環節？
2: 唔會啩？唔會。
0: 可能而家冇係嘛？以前就可能有
2: 嘅。你最資深，
1: 你睇我哋幾創新。
0: 以前可能有唔敢講啫，而家應該就應該冇係咪？
2: 我唔敢講。
0: 同埋就算係咧，都係一個半個，唔會三個人一齊咁樣嘅。
2: 係咪三個都講得唔好？
0: 我哋三年
2: 勁
0: 啊嘛，
2: 呢個難啊嘛。其他前輩有做過，但係講得好。
0: 有陣時個好笑位係在於三個都唔好笑。我講咗㗎啦，我哋就係想攞呢個環節。
2: 而家咪就係 outstanding 係邊個啊？阿彪咯，佢仲係好笑。你要 keep 翻住我哋嗰個節奏啊嘛，
0: 仲邊度？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三個都唔好笑先得噶嘛。
1: 唔好意思，
2: 你明唔明啊？
1: 下個星期大家繼續努力。
0: 聽
1: 住我哋，
2: 我標題係咁樣嘅：足球後衞患失智症嘅風險居然高五倍。呢、這、一個球星華拉尼就揭發職業足球最殘酷嘅真相。咁啊，講翻件事係乜嘢啦？咁呢一個華拉尼咧，其實就係前法國國腳啦，好多人都認識嘅，其實嚇，踢過好多名隊。咁誒，退役之後咧，佢就加入咗意甲啊，意大利甲組球會科目嘅一個董事會啊咁。咁佢入咗去之後咧，就積極去推行一件事，就係咩咧？就係保護青少年球員大腦嘅政策啊。咁佢就確立咗咧，就喺科目呢個球會啦，佢嘅青訓學院，例如 U 十或者 U 十二啦。即係十二歲，呢啲叫做幼齡梯隊咧，佢哋實施咗一個限制頂頭槌嘅新規例。
1: OK，
2: 即係話例如角球啊，或者一啲界外球咧，佢哋就即係改用嗰個接應方法，就唔用頭槌啦，而係用腳，即係訓練腳，就減少佢哋咧個微震盪啊，即係個腦震盪啊嘅風險。咁點解會咁樣做咧？咁華拉尼咧就多次其實喺專訪裏面講到咧，自己即係效力例如皇家馬德里啦，同埋曼聯期間咧，其實都多次遭受呢個腦震盪嘅後遺症啊。包括一啲即係眼唔舒服啊，或者即係個身體有啲即係奇怪嘅感覺。咁所以佢就大力提倡咧，其實當小朋友喺幼年嘅時候咧，如果係不必要嘅話咧，就唔好做咁多頂頭槌嘅訓練啦。因為你諗下，佢可以踢到皇馬同曼聯，你知道佢係咪由細踢到大啦？咁佢受到嘅嗰、那個即係頭槌訓練，其實真係由細到大嘅。咁而佢大個，佢真係有啲後遺症。咁究竟呢樣嘢係佢嘅個人主觀感覺啊，定係還是點咧？咁有個數據就可以俾大家參考啦。格拉斯哥大學咁啊，蘇格蘭啦，咁就有一個。研究嘅，咁呢个研究咧就针对咗接近7600名嘅前苏格兰职业球员 ，OK，
1: 系
2: 个研究显示啦，职业足球员咧患上神经退化疾病，包括失智症啦、阿兹海默症啦等等或者帕金逊症状嘅风险咧，系高出一般人 3.5 倍 ，OK， 而后卫咧。因為頭槌嗰、那個即係頂頭槌嗰個頻率較高啊，風險咧係高達五倍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就即係終於落實咗喺一啲叫做青少年嘅梯隊裏面去做啦。咁但係都喺後做多人研，即係好多人討論啦，就係、是、因為其實頭槌的確係足球嘅一個比較
1: 超牌係，
2: 同埋即係幾必要嘅即係動作啊，即係你話足球淨係用腳係嘛？即係唔用手我哋明嘅，咁但係睇咗咁多年係嘛？足球嘅發展歷史都係有頭槌嘅。咁而家話如果完全要嗱，你唔訓練佢，咁佢就冇呢方面技術啦。咁即係話你進一步就其實係個足球賽事嘅規則都要改變啦，就唔用頭槌啦咁樣。咁呢件事都暫時仲係一個即係爭議階段咯。咁但係即係好多人就話咁。的確好似即係健康係重要過個足球本身係嘛，同埋即係人類個文明都係應該進步噶嘛，即係應該去做一啲咁嘅事情係嘛，去產生好多微創傷，因為足球運動裏邊啦，即係呢一啲嘅頂頭槌其實會產生好多我哋叫做CTE 一啲慢性創傷嘅腦病變，因為你。咁大家即係又唔使太過恐慌嘅，即係你頂幾次頭槌咧就唔會有問題嘅。但
1: 係
2: 當你累積到上萬次，即係你由細到大，即係每日都訓練啊嘛，你大腦裏面咧就會堆積咗一啲叫異常蛋白。咁嗰啲對於嗰個老年嘅認知功能障礙就會風險就提高咁樣、
0: 之前咧有一套電影咧，即係就係拍呢樣嘢，不過佢唔係足球，佢就係美式足球，
2: 哦、
0: 即係嗰啲戴住有個
2: 已經有規格，
0: 有個規格嘅、但係咧嗰個創傷仲大，因為佢咧係個碰撞啊，即係大家嘅碰撞係撞，點解要戴個頭盔咧、就係因為佢碰撞大啊嘛。咁嗰陣時嗰部電影咧拍咗出嚟咧，就係話呢一個運動對於人嗰個腦。個病啊，其實係有即係好多有好多好大的影響，而導致咧有好多人都盲目咗，唔諗呢樣嘢，就係諗住我要賺錢，我要贏咁樣啦。咁又係啲小朋友又係由細到大訓練咁樣啦。咁其實

0: 咧用一啲即係已故嘅美式足球員去嗰個檢驗嗰個結果得出嚟，有 99% 咧係有呢個病嘅，即係喺個腦方面有 99% 係有呢個病。咁呢個叫慢性創傷性腦病。
1: 哦，係啦，就係、是、啦，剛才講 CTE。係
0: 啦，咁呢個病咧就話即係佢發現咧有111個已故嘅前國家美式足球聯盟嘅球員當中，有110個咧係羅患過慢性創傷性腦病嘅。
1: 系，
0: 所以咧呢一个故事咧拍成电影啦，那个电影个名咧叫做即系我唔知个译名啦，即系叫有可能系叫做可能叫震荡效应，我唔知啊，即系佢系讲紧嗰个脑震荡嗰件事咁样，好似 Will Smith 我都睇过呢套，好似 Will Smith 上紧做嘅，咁佢就去即系帮呢啲球员啊家属啊去 fight 啦，然之后咧就希望啲人细个嗰啲小朋友唔好再去咁样去做啦，因为其实真係伤害咗佢脑。
1: 不过呢个有个源头，即係好多人都讲话例如美式足球啊足球，其实嗰个其中一个源头嘅说法就係马文明里面有一个好类似嘅玩意啦，括住玩意啊，即係佢呢就係有个足球嘅东西，个足球呢就唔係石嚟嘅，係一啲天然橡胶嚟嘅，一个波咁，但系咧佢个波咧就系好重嘅，即系佢系有3-4公斤，
2: 系
1: 好重嘅，即系咁啊大细就好似保龄球咁啦，咁就如果相对于而家嘅足球比就即系重起码10倍咁样啦。咁当时啲人就系点样咧？就系佢哋又唔用得手脚嘅，都唔会用头直接去撞，但系咧佢用身体啊，用腹部啊、臀部等等去撞个波，然后即系去增胜咁啦。但系就好多死伤嘅。因为佢重㗎嘛，当佢同埋呢佢可以戴即係皮革嘅，即係咁就好似美式足球咁啦，但係呢当有陣時例如打完場仗呢，佢都會逼嗰啲俘虏去玩嘅，咁嗰啲俘虏就唔可以戴皮革，所以就即係个受伤情况就即係喺嗰度就会见到囉。
0: 冇错，咁嗰套戏呢叫 Concussion 啦，咁香港译名呢叫做震荡真相，咁真人真事嘅一部电影嚟嘅，咁真係阿 Will Smith 有份做。
1: 係咪我嚟睇下囉，大家关心
0: 下。大家即係有兴趣啦，可以睇下囉。OK， 咁时间去到11点，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转头返嚟继续有事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亚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月县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3点，升咗49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咗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4点，跌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5，升咗7.5；腾讯控股488蚊，升12.8；盈富基金26.44，升4仙。小米集团27.7跌咗1.08，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6；XL2 南方海力士37.12跌咗5.4；智普921蚊跌咗67蚊；中芯国际62.55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8.88升2.6；华虹宏力128.6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64, 瑞士法郎 9.696, 澳元 5.515， 加元 5.59， 新西兰元 4.618， 欧元 9.0422，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240 点，下跌 1,121 点。港金报 37,94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48美元，卖出4064.2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架，一大车多，大家见过请小心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曾经有路面障碍物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龙翔苑。而同時呢，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進業街中線呢，曾經都有壞車㗎，不過呢啱啱都已經拖走咗㗎啦，一帶呢仲有少少嘅車多，大家經過呢記得要保持忍讓啦。而另外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港鐵站嘅交通意外呢，現時已經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大致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现时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建筑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4: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3: 朱曼子。
5: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头先咧讲到嗰部电影咧，叫做即系震荡真相咁样啦，咁有唔同嘅译音啦，系 Will Smith 做嘅嘅记忆中。咁我嗰阵时睇咧都觉得好好睇嘅。咁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关于譬如话一个运动员即系当其时佢哋嗰个真相系点样，即系点样帮佢哋去喺健康嘅角度嗰度睇，即系唔好再做呢样嘢，唔好就系为咗一啲嘅即系成绩而成果啊或者金钱啊，去令到一啲即系运动员去受一啲好大嘅伤害啦。头先读错咗个音嘅吓，罗华我读咗李，应该系李环啊吓。大家即系留意翻。头先咧我哋话即系由今日开始啦，我哋节目咧即系陆陆续续都会有一啲嘅新嘅环节出现嘅。不过咧有一啲即系环节我哋都仲有保留
1: 的。新唔可以新晒嘅。
0: 冇错。
1: 啲听众会觉得我好中意嗰啲嘅。
2: 听开呢啲嘅。
0: 系啦，冇错。
1: 慢慢嚟。
0: 系咁啊，以下呢个环节咧，我哋都系有嘅。
3: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4: 一个习惯、
5: 一个改变，
6: 或者一个想法。
7: 新鲜滚热辣嘅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8: 本周关键词。
9: 最近我去游水咧，解锁咗一个新嘅游泳嘅区域啊！我去咗呢个
1: B B 池啊，
0: 就去咗更衣室系嘛？
9: 唔系洗脚池，唔系去咗循环线啊！喺呢个公众泳池入面嘅嗰啲，因为通常咧
1: 咩叫循环线啊？
9: 哦，因为咧解释翻啦，喺呢个公众泳池，听紧，佢哋喺嗰个成人池入面咧，咁佢通常会界大概一半嘅空间，就系大家可以即系有个自由嘅游水区域啦。咁另外咧，佢就会界开一个区域咧，就叫循环线区域，就通常咧就系俾
0: 练水啊、
9: 泳术较高嘅人士使用。
1: 系，
9: 佢个广播系咁讲嘅。咁因为前排咧，我就觉得即系个心开始红啦，啊，不如试下游。
0: 唔係你要落去遊，人哋都俾你嘅，即係人哋唔係好意思啊！喂，你上翻嚟啊，因為
9: 你泳術咁都叫高啊！
0: 系，人哋通常都俾你，唔系咁多人。
1: 唔系咁，但系咪就系来回来回咯？咁有咩唔同游法？
9: 系，佢就多啲规矩嘅。其实就系话咗你嗰个循环线规则，你一定要系喺左边就要上，右边咧就其实俾对
0: 左上右落
9: 对面线落翻嚟咁样。咁佢有啲指示。咁但系咧，我第一次去使用呢个循环线咧，我又遇到啲嘅
0: 有冇阻住人啊？
9: 就唔系嘅，因为咧我都好即系仔细阅读啲规则，即系呢个系比泳术较高嘅人士，咁我都惊会系自己系阻住人哋嗰个嘛。咁但系咧，俾我去游呢个循环线嘅时候咧，发现有一个人咧，佢就系有另外一个泳客啦，佢长期都系以一个逆线咁样去游水嘅。
0: 哦，
9: 咁我都系每一次见到佢迎面过嚟嘅时候，咁我都系再三去 check 下，唔系啊。應該是佢錯，咁我就
0: 咁佢泳上係咪好高啊？
9: 唔係一般啦、
0: okay ，
9: 一般以我經驗
1: 咩？
0: 同你比較咧，同你比較
9: 咧，其實主要係我係望翻。即係譬如嗰個循環線有三個人咁先算，咁其實係得佢咁樣遊，咁我就比較即係大機會係咁應該係佢錯啦咁樣。咁跟住咧喺我休息嘅時候咧，就見到前面有個姨姨咧，佢真係同翻佢講，咁就話拉翻嗰個朋友過嚟就話呢度咧循環線係應該咁樣嘅，你知唔知啊？你咁樣咧，人哋迎面咪撞咯，咁樣咁講啦。咁但係我喺我隔離咧，我當刻係覺得。呢、這個醫真係個英雄，
1: 係
9: 即係當我呢、這個一路喺度驚，唉、哎、死啦！
1: 啱春緊，
9: 會唔會係我錯咧？
1: 係
9: 或者真係我咧唔好咧？我觀察多三個來回，如果佢都仲係咁樣，
1: 你會點啊？
9: 咁我先至
1: 走啊，
9: 去隔離
0: 走啦咁啊！
9: 即係佢有呢、這個咁樣嘅真係講咗出嚟啊！因為網上都話你影到一啲唔好嘅行為，或者你見到一啲唔好行為，你不如直接同佢講啦，就唔使你自己屈住，又自己又唔開心，又自己質疑咁樣。咁就諗翻起咧，之前喺網絡上睇過有一個嘅網絡嘅詞匯，就叫外號啊。
1: 哦，外號，即係平時我哋講內耗噶嘛。
9: 係啊，通常就係你自己唔開心啊，或者。不斷咁樣檢討自己有呢個惡性循環就叫內耗啦。咁但係近年咧就興起一個叫做外耗型。
1: 係點咧？
9: 反而就係遇到有問題，你首先話咗人先。
1: 哦，
9: 你唔好將嗰啲問題咧就成日都 assume 咗係自己嘅出錯先。係，即係以一個即係佢哋兩害取其輕啦，就係你與其自己不斷咁反省自己，不如首先指責別人，與其委屈自己。不如為難別人咁樣，
1: 咁啊大家累鬥累喎，
9: 有一個外號嘅一個詞語，
1: 即係都係貶義嘅。
9: 佢有唔同理解嘅，咁有一啲就當然你話真係我話翻人哋轉頭啦，我有啲咩問題，我首先就指責咗對方先。有啲咧都係比較中 奸落墨跌，或者就係你遇到啲不公平對待，譬如你去洗個頭、剪個頭髮，
0: 即係好似頭先咁，你覺得嗰個
9: 係啦，
0: 係 hero 嚇，一個英雄咁樣。
9: 咁即係直接講，又或者你遇到啲 sales， 即係你去洗頭咁樣，咁但係佢對方不斷咁 sell 你，就係、是、唉，你不如做多個 treatment 啦。係
1: 喎，
9: 你又推唔到，你又唔好意思推。咁、但係其實。你是真的可以斬釘截鐵咁樣拒絕。
1: Ada 會點嘅咧 ？Ada 去做嗰啲即係收下甲啊、美容啊嗰啲，通常 sell 你哋即係個 plan 嘅時候，你會點啊？
0: 我嗱，其實好少做 facial 啦。咁如果 sell
9: 天生麗質
0: 都一定唔會啊，都唔會唔中意咯，係咯。
1: 收甲嗰啲咧，
0: 收
1: 甲嗰啲都係一個
9: 唔 sell 你
0: plan package 嗰啲會啊，因為嗰啲真係抵啲，同埋你真係長期會做
1: 廿、年啦、
0: 咩叫廿年
9: 啊？
0: 先廿年啫。咪头先你话即系嗰个内耗同埋外耗啊。咁内耗嘅人系好多嘅，吓、即系呢个
1: 内耗啊嘛。
0: 内耗即系譬如好多时都责怪咗自己先啦，系自己唔啱。譬如米哈咁系嘛，去到咩咁又哎系我自己，即系人哋俾少咗块薯饼你，咁啊系我自己唔啱啦，系咪
9: 啊？好 check。
0: 咁你呢个系技巧地内耗，你唔系真系伤入肉，你而系将呢件事。即係自己憂自己一默啦，咁樣去處理嘛。其實愛好都係一樣嘅。點咩叫好到唔好咧？就係、是、你個技巧係乜嘢啦？即係如果你個技巧係真係好似一啲人將嗰件事扭曲咗，都覺得係人哋嘅問題嘅，咁咪就係唔好咯。呢個世界會變成點？大家都可以諗到。即係好似兩架車喺路上面有碰撞咁，明明係自己唔啱噶啦。通常啲人嘅做法係點啊？一落車鬧咗你先。
1: 哦、
0: 即係令到你覺得嗰件事大家都有錯㗎。
1: 但我真係內耗型喺呢一方面。即係我尋日先係點啊？呢一個叫做喺去緊，你當係荔枝角去紅磡咁有一段路咁樣上橋嘅，咁出去、明明我大路嚟㗎嘛，側邊係左邊有個小路尖入嚟條線嘅咁樣。咁佢前面我行緊，佢突然間要打燈尖出嚟咁樣啦。咁我要急停啦，如果咪就會 high 到啦咁。急停完之後，佢都係覺得自己好似好啱咁，然後繼續自己行。
0: 係，
1: 即係然後我就會諗緊，咦？我咪錯咗咧？我咪睇錯先？冇啊！我反覆地問自己，我錯咗邊咧？我速度啱啊？條線我係主線啦。
0: 係，
1: 望完一輪之後，人哋走咗好遠，我仲諗緊係咪我錯咧？咁樣
0: 係啊。
1: 有陣時人個性格會係咁嘅，尤其是咧，如果係工作上邊咧，嗰種內耗型咧就特別容易顯示到嘅。例如咩場合咧？舉例。即係明明係嘛，夜晚咁啊約咗 Ada 去睇劇咁先算啦，咁啊放工啦嘛，放工，老細突然間翻嚟，有份嘢咧趕啊，你可唔可以加班做？咁你喺度諗嘅就係、
0: 又約咗人，
1: 約咗人事喎，咁、你會係咩態度啊？通常我嘅話就係、真係唔好意思，我加班唔到啊，即係今日真係做唔到啊，我聽朝翻嚟幫你做啦咁樣。嗱、其實咧，你唔好以為呢個咁平常，好似好正常嘅答法，但其實咧。都已經是偏向內耗型，因為嗰個加班咧係突如其來嘅，即係佢本身唔喺你唔係你嘅錯嘛，即係唔係本身你明知道日日都要做到咁晏嘅啦，你就唔好約人啊嘛，而係突然間老細有個額外嘅東西，其實大家都冇錯，即係老細可以安排，但同時間你做唔到咧，都唔係你錯，但你就會突然間變咗做一種。好愧疚啦，我要去補翻隻鍋啦，所以我聽朝早啲翻嚟做啦。
0: 即係唔好意思啊，我要去睇劇。
1: 係啦，咁但係其實嗰樣嘢係可以平等啲嘅。咁好多時候去話大家去即係測量自己係咪有內耗型咧，都用呢啲咁嘅場合啊，啲 scenario 去諗下自己個反應係點。好多時候其實我哋都或多或少咧係傾向於內耗型嘅，你好少會突然間。老細你咁咪唔啱啦，
9: 話翻句先，
1: 我約咗人噶嘛，咁樣，但係可能即係即係有啲人會係咁做。
0: 即係譬如外號型就係點？今日講外號就係話用翻頭先個例子啦，不停咁點解所有嘢都好似係我做嘅喎，
1: 係
0: 嘛？即係但我又做唔切喎。
1: 係啊，你唔俾阿彪。
0: 係啊，咁你就諗啊死啦！
9: 關咩事？
0: 我係咪好渣做唔曬啲嘢？我係咪冇用啊？我係咪即係冇即係總言之自己唔啱？
1: 呢就內耗啦，
0: 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而家我哋講外號就你係攞返件事出嚟講嘛，就係話呢間公司根本個分配工作嗰個 system 就有問題。吓，唔系平均分嘅咩？
1: 系啊，
0: 样样嘢都嚟咗我度嘅咩？
9: 你睇下边个几得闲？
0: 系咯，你睇下阿边个几得闲？佢哇，佢日日可以放准时放工去睇戏，点解我就即系日日做到咁晏咧？根本你哋个设计就有问题咁样。咁于是你就，与其系你自己指责自己，即系我点解咁渣？不如你就谂下，其实呢件事呢、這个悲剧嘅诞生系个源头系乜嘢咁样？
1: 所以嗰样嘢都系个钟摆嚟嘅，即系。內耗就係、是、其實內耗有好嘅一面嘅，就係、是、嗰個都係自我反省嚟㗎嘛。係
9: 啊，
1: 即係你覺得自己冇錯，係嘛？咁但係你好好劇烈，劇烈到會影響情緒，或者甚至係一啲咧叫做你瞓覺嘅時候都會諗住嘅壓力咧，咁、那個就去到內耗嘅階段，咁你就唔好咁多啦。外耗就調翻轉咯，外耗就係、是、其實如果你某啲部分去理清翻件事，即係行翻後少少，係嘛？去睇翻係咪嗰個。个 system 本身有啲事，嗰、个分配上面有啲事，即系你行翻后少少，唔好将所有嘢都揽上身。我哋话，咁其实对自己嘅精神健康又好啲。咁但系去到最极端，咪就系外耗咯，就系即系你即系冒犯到别人啊，甚至喺内斗内，即系互相指责咁。咁即系一个又系咁嘅钟摆啊。
9: 我想理解一下嗰个外耗同内耗嘅嗰个倾向咧，其实可唔可以少少 set 一 set 嗰个原厂设定，
1: 系
9: 等自己嗰个内耗嘅倾向咧唔好咁大。
2: 你呢个系内耗嘅代表人物嚟嘅，
1: 系
9: 我有最近都有遇过另外一件事嘅，咁都系一啲其实唔算系啲好大嘅事，但系你唔知点解就会谷住。点解我当时就唔表达我不满咁样？
1: 而家讲出嚟，
9: 咁就系咧，话说有一次我都系赶住去睇戏，即系放工好得闲，赶住去睇戏咁样啦。咁我谂住咧就笃串鱼蛋、笃串烧卖咁样，咁跟住话我其实咧都系个电揿紧电话嘅，即系唔谂住有你嗌串鱼蛋，你唔 suppose 你需要好专心同佢倾偈咁啊。咁跟住咧嗰个人就话。我哋而家送支嘢飲喎，嗌魚蛋咁樣，跟住好啊，咁我就去攞，咁嗰支嘢飲都三四十蚊嘅，咁你個心，我都冇再去嘗試去 process 呢件事，點解我買串魚蛋，佢會送支三四十蚊嘅茶俾我咧？
1: 係啊，
9: 咁跟住我攞支茶過去俾錢啦，
1: 係六十蚊，
9: 唔係三百蚊。佢話三百蚊，
1: 點解咧？
9: 咁我嗰陣時就呆咗，點解我嗌我嗌串魚蛋咧？點解要叫我都三百蚊咧？佢話就其實佢係推出咗一張新嘅儲值卡，就係咧你只要增值三百蚊，
1: 係
9: 咁你以後每一次嚟我哋呢度消費，你咪嘟呢一張卡咯。
1: 係啊，
9: 咁你呢、這個但係你申請呢張卡咧，你就我哋呢一支嘢飲就會 free 俾你啦、
1: 哦，送俾你，即係第一次消費送支嘢飲俾你。
9: 但係你冇理由喺我。準備要俾錢嘅時候，你先同我講，原來成套嘢係咁嘅。
2: 唔係你肯唔肯定喺你撳緊電話嘅時候，佢已經講咗呢件事，即係佢完全沒
9: 有。雖然冇好留心，但係因為係好短嘅對話嚟嘅、先生，我哋有支嘢送，咁我就諗，我嗰刻好彩係踩得住，因為咧以往嘅我咧可能。咁我可能一個月都會食到一次嘅，咁三百蚊篤到幾多次魚蛋呢？咁我可能會嗰一刻會 pass 嘅，我嗰陣時應該有40% 呢，我係會好啦好啦，我申請你呢一張，但我當時我都係堅持話我淨係要返串魚蛋呢支嘢飲我都唔要啦，我都覺得我自己呢個有成長少少，但嗰一刻你就會諗。你都谷咗道氣，點解你用一個咁樣嘅銷售嘅模式嚟到去話俾我聽件事
2: 嘅，你做緊一啲綜合你咁合理嘅嘢，點解你仲覺得自己係要好大嘅力先至可以做到？你根本就係應該咁做，
1: 啱啊！即係據理力爭。
9: 但嗰一刻會係咪應該？點解你哋會咁樣銷售？即係其實我心裡面最想係你冇理由係。一路 yes yes yes 咁氹你去到最後一步，
2: 佢見你講電話，咁佢就將嗰套嘢就可能指一指，然後即係用一啲最唔你唔起眼，然後等你話你又乜都話好啊，好好好好，
1: 係啊，仲埋有個排隊壓力啊嘛，後邊有好多人咯，
9: 係啊，
1: 嗱嗱聲要決定咁。
2: 所以你嗰刻你係一定係需要即係
9: 據理力
2: 自己咯，
9: 堅持自己
2: 買咯。我最後考慮買唔買一件事，但係我嗰刻我唔需要。
1: 我唔會啦，我嗰刻定係。我魚蛋燒賣都唔要啦，即係我諗攞走。先生有啲嘢唔係你話送嘅，
2: 你仲同佢糾纏？
1: 我淨係攞走啲嘢飲。你話送喎，
2: 係咯，你話係啊，真係有機會，我都唔要啦，乜都唔要。
9: 嗰一刻你就會諗。其實如果我嗰指出嘅錯誤，咁都好合理啊。點解用一種咁嘅銷售模式？但係我係因為我冇講當住佢面講呢、這個，你公司咁樣真係唔啱喎。係呢一句我冇講出嚟，令到我嗰、那個。我又谷住喎，即係我搭嗰程嘅火車，我自己都點解佢要咁對我？
2: 明咪住先嗱，我想諗清楚嗰件事就係咧，因為你撳緊電話，
9: 係
2: 其實當中佢用緊咩手法，你亦都唔係掌握到100%啱唔啱？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咁所以其實你唔可以 blame 對方話，哇！你咁嘅銷售手法咩？因為你唔係真係好理解佢用緊咩手法啊嘛，可能佢當中佢真係。 試咗啲嘢你唔知咧，佢手法差就一定噶啦。但係有幾差你其實你都唔掌握到啊嘛。所以你嗰刻你只係知道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唔買就係唔買，我連嗰對穿棉粉絲襪都唔買。咁呢個咧係你自己要 break through 一啲。其實你講緊用好大氣力去
9: 檢討翻我嘅，
2: 係啊，就係、是、啊，就係、是、因為你仲覺得嗰樣嘢係咁，好似自己叻咗咁啊！你明唔明？
1: 因為檢討你係。是冇錯，因為我講內耗同外耗咧，都係講自己噶嘛，所以冇得搞對方。
2: 因為我唔係好 care 究竟佢嘅銷售手法，因為佢嘅銷售手法對於我嚟講係唔冇用嘅咁樣。但我哋 care 人有陣時就係點解你會覺得你做一啲好正常啦、保護自己嘅嘢，會係一啲要用好大嘅勇氣又或者咩去做嘅？咁
1: 所以
2: 嗰內耗嘅人嘅問題，
1: 你頭先個問題係點樣畫條線啊嘛？即係如果用呢一個處境題。我有啲數學應用題咧，處境題呢個點做咧？我諗如果我一般情況，因為我明知道自己撳咗電話，撳緊電話嘛，我都會可能我句説話會係點咧？同我薯餅事件好似，我諗我説話就係、是，因為我咪聽漏一啲嘢，
2: 係啊，
1: 即係你問佢
2: 有機會聽，
1: 係啦，咁可能我真係聽漏咧，可能佢講咗一句咧，
2: 有機會，
1: 但係調翻轉佢就算冇講，咁起碼佢都而家要講翻啦，咁我就有個位就係、是，哦，咁我唔使啦咁樣，即係咁大家都，即係我覺得嗰個就不至於內耗。或者外號，因為外號嘅話就是指責佢嘛，你唔可以咁樣，即係你咁樣係呃人咯，咁我就外號啦，係海關
9: over 咗，
1: 應該
9: 咁樣 over 咗，
1: 翻啱嘅部門。但係即係嗰樣嘢就係嗰個中間個拿捏有陣時就係咁啦。但係嗰陣時係好即興嘅，即係即時嘅。我意思就係如果你有情緒喺度咧，好快就跳㗎啦，即係一係就跳內號就係覺得自己好蠢，但係即係都。啊咁啊，就啦，嘟咗佢啦，即系咪自我说服咯？通常就系话我300蚊都唔系蚀嘅，咁我储值啫，我都要用翻嘅。咁我增值八达通都500蚊啦，咁我唔会自己觉得自己唔开心啦。
2: 后边有咁多人等住，
1: 系啦，
2: 我唔会麻烦到人啦。
9: 有送支嘢饮，
1: 咁样。咁爱好就系、是、就系、是、即时就反台，即系指责咁样。咁我谂系咯，即系你有情绪嘅时候就好容易走向两极咁解啫。咁当时阿彪就系最后决定咗都系冷静。
9: 是啊，好彩冇跌落去。如果唔係，我應該唔開心兩個星期。
1: 使唔使啊？
9: 嗰個內耗。
2: 係啊，
9: 你會
2: 諗嚟諗去，覺得自己點解會咁做？
9: 係啦，點解我咁就俾佢順咗去，就俾咗300蚊。
2: 係，所以你其實你而家嘅做法係既不內耗，亦不真係去到極端嘅外耗咁樣，咁咪好好咯。
9: 調整緊。
2: 咪就係做得好好咯。
9: 調整緊。
2: 唉，冇事啊，你成長咗啦 ，keep 住。加油！好时间去到接近11:30啊，带嚟一首歌，歌翻嚟继续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青衣长康村康顺楼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没人受伤。火警发生在早上10点多，消防派出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部分居民自行疏散，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督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之下水面较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站，亦都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睇如何改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指出，天气会令到水域状态有变化，即使有经验的运动员亦都可能受到影响。他建议运用追踪系统，配合水下摄录机，以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参赛者的情况。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及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3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4.8，升咗7.8；腾讯控股489.2，升咗14蚊；盈富基金26.42，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72，升5仙；小米集团27.9，跌咗8.8；XLE 南方海力士36.3，跌咗6.22；智普901蚊，跌咗86.5；中芯国际62.3，跌9.5；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2.4；华虹宏力126.7，跌咗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6.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2点，跌咗919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43美元，卖出4,064.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请小心。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多车，车龙咧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同埋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系减慢车速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铁尼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可唔可以讲一讲 lack 呢个字 ？lack 呢个字好似成日都唔知点用咁样，同埋好容易用错。lack 咧 ，L-A-C-K 缺乏一啲嘢啦。我哋咧好多时候攞嚟做 noun 或者做 verb 都可以。但是我們日常生活講嘢的時候呢，如果正常 everyday 的對話呢，我們未必會用到 lack 這個字，尤其是 verb 版動詞版，譬如 we lack food 是很奇怪很不自然的，不是一個正常人講的嘢。但是如果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那聽來就自然很多的。OK， 呢個係一個比較 informal 正常人同人之間講嘢咧，就會講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or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instead of saying we lack money， 咁會啲怪怪地。另外有件事咧就係咧，如果我哋真係用 lack 呢個字啦 ，lack 呢個 verb 後面咧，我哋唔使跟 preposition， 我唔使 we lack money 就可以啦 ，we lack food at the moment。就唔使 lack in 嘅，或者 lack of 嘅 ，OK？ 通常咧，我哋幾時先有呢個 preposition 咧？我哋係譬如一個 noun 嘅時候咧 ，a serious lack of something，a serious 一個好嚴重嘅缺乏 of 某啲嘢。咁呢個做一個名詞嘅時候咧，我哋後面就有一個 of 啦。或者我哋攞嚟做一個好似 adjective 嘅 lacking，it is lacking in something 咧，咁樣咧就可以加個 in。OK， 今日讲到呢度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其實咧好多謝彪哥頭先嘅分享啦，因為頭先嘅分享係都幾可以講到，因為咁
1: 大
0: 嘅主題，個主題係即係幾好用啊，
1: 買燒賣
0: 喎，即係買一啲，有陣時我哋。又得到一啲好似好唔公平嘅待遇係咪，即係啲唔合理嘅嘢咁樣。
1: 覺得係蝦佢。
0: 係啦，咁但係真係原來係有好多人都係選擇，唉算啦，買咗咪算啦，冇位嘈啦。唉即係咪食多幾個魚蛋囉，食多幾個豬賣，總會食完嗰200-300格咁樣。
2: 你可以再諗嬲啲嗰個位即係內耗嘅人就係點解佢要咁樣對我，佢覺得我易呃啦。
0: 你會唔會有咁樣諗過？
2: 跟住就
0: 係咁都係咁都咁樣。都因為我靚仔咁樣。你有冇咁樣諗過㗎？即係有陣時遇到呢啲事你會覺得點解又係我嘅？一定係我自己條命係咁差啦。
2: 其實
0: 係咁諗啊。
2: 我唔知道會唔會好多聽眾都係，譬如好簡單，你排隊俾人打尖。咁你都會諗點解佢嘘一聲就
0: 喺我前面，
2: 佢咪覺得我好蝦，佢咪覺得我可以被打。
1: 你有冇遇到一啲人呢係唔係打尖呀，係成日俾人撞到。即係喺條街度，即係大家都咁行嘅咗，嗰啲人攝位又一定係嗰邊度攝啦，撞到啦又一定撞佢。有啲人呢嗰、那個唔知係體質啦，
0: 個磁場
1: 啦，定個磁場定個氣勢，
0: 係
1: 即係你旁人係唔明白，但係真係㗎喎，即係呢
2: 我俾人撞
0: 啦。我識得個朋友呢可以成日都自己撲喺度，嗰啲我試過
1: 係啦，
0: 即係有啲咁嘅朋友佢成日都撲親㗎。
1: 唔係咁你撲親你都解釋到佢行路姿勢呀，可能嗰啲
0: 真係唔知道真係唔知道。但係你啱喎，我成日都係有咁嘅經歷呢，就係、是、我唔係行街，我係揸車呀、
1: 哦、
0: 我唔知點解永遠都係俾人哋喺我前面咳埋嚟㗎。
1: 係
0: 一啲即係打燈連咳，
1: 嗯，
0: 即系
1: 一齐做，
0: 一齐做嘅呢件事咧，系好多时都喺我前面发生。
1: 因为你礼让啊嘛，
0: 咁、跟住我学阿彪所讲啦，咁我咪检讨自己咯。唔通系因为我揸得太慢，唔通系因为人哋觉得我系即系
2: 系你问题，
0: 系揸得即系唔系一个 professional 嘅
1: 司
0: 机，女司机咁样，即系性别歧视咁样。即系我都有谂嘅，初时我都有谂，系啊。咁当你俾人 cut 得咁两 cut 嘅时候咧，你就会谂，我好希望。我唔可以變成一個正正常常唔好成日俾人跟嘅人啦，咁即係我都會有咁樣
2: 嘅公平。
1: 但係真係嘅，一個人呢你內心裏面係禮讓，或者係有陣時呢我哋唔知點解香港人係好有一句 sorry， 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潛台詞嘅，乜嘢都係答 sorry， 即係呢一個呢係好容易，其實係自己呢有少少係麻醉咗自己，因為Ada 係咁樣㗎嘛，即係上個禮拜先發生㗎嘛，上個禮拜放工咁樣啦，咁一齊出車，咁落到去，咁我哋條路一路上落去呢，有條路呢就直行就去商場啦，然後一個位一轉右就去島仔咁樣啦，咁Ada 呢就喺右邊就入咗條線，咁前面有個車要入島仔呢，咁佢就行唔到去直線去商場咁樣，咁我喺佢後面㗎嘛，咁我咪減慢車速，我讓Ada 行返出嚟囉。跟住咧，佢打燈啦，讓出嚟啦，然後同我揮手，
2: 係
1: 唔該我，因為我心諗，
0: 因為我唔知係你
1: 咁，我真係知你唔知啊，咁生我嘅。
0: 如果知係你啊，我就唔會咁做啦。
1: 因為
2: 咁耐，
1: 我都 hold 咗好耐啊，我 hold 咗好耐。哇，嗰個起碼即真係相對耐嘅。跟住我再閃一閃燈，叫佢行，跟住佢先行出嚟，佢仲要舉手喎，心諗啊，真係有禮貌啦。
0: 唔係，通常我係習慣舉手噶。我係呢就算我好正常咁樣 cut 線，好啱規格咁樣 cut 線呢，我 cut 完人都我都係第一第手。同埋有陣時呢，譬如 lift 搭 lift 咁樣啦，咁你有陣時你撳 lift 就係你唔知道 lift 裏面有人都好啦。我試過譬如呢撳 lift， 你以為哦我落咁樣啦，一打開道門原來有一班人喺個 lift 度，人哋將佢閂門，你撳返人哋道門，人哋都滿晒度，咁你係咪唔好意
1: 思
0: 先？咁你就好多時都係咁樣嘅時候，你對唔住對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行入去嗰一刻你都會覺得好唔好意思，但係即係阻到人啦嘛，咁你講佢對唔住都係好合理嘅。
1: 所以我哋三個
0: 呢個唔係內耗，
1: 我哋三個係傾向內耗，即係未至於內耗，但係我哋傾向呢有事情發生呢先諗咗係咪自己錯先嘅，即係我哋有步驟嚟嘅。咁但係我哋呢種人呢面對外耗型就慘啦。即係如果面對一個人佢係外耗型，好習慣將自己嘅問題拋出嚟。咁我哋呢相對係蝕底啲嘅。即係我哋係會接囉，或者會即係就算你唔覺得件事真係自己錯呢，你都會揞住嘅。因為呢你嗰刻呢你會慢過對方㗎嘛。即係好似你真係例如有第三隻眼係咪，有第三隻喺度望緊呢件事嘅時候就會發覺咦係喎，好似真係係咪你唔啱呀。其實冇㗎，係我自己覺得 咦唔知系咪，但对方已经抛出嚟，咁旁人就会觉得好似真系你唔啱，即系嗰一场合就系最尴尬，即系去面对住外号型人物嘅时候。
2: 但有冇科学上嘅解释，点解一个人行街会容易俾人撞？
1: 哦，
0: 去翻你头先嘅问题先，
1: 解释唔到，即系我观察咗都一段时间，有啲人真系可能佢身体。即系比较弱小，调翻转，身体庞大咧，大家会避佢、
0: 哦、
1: 即系你车，即系你街都系噶，你遇到啲好大嘅车咧，
0: 你惊咗，
1: 你点都会让佢，或者佢真系会系咪？你发觉佢哋系嘛，好似大家要让佢咁噶嘛。咁、人我谂都系咁咯。有阵时当你即系比较，即系其实讲我就系比较散啲啦。即系
0: 吓、啊，你成日俾人撞嘅咩？
1: 即系成日都会，乜唔点解成日都喺我呢边摄嘅咧？
2: 想撞你啊？
0: 系咪女仔啊？啲 fans 嗰啲啊？
1: 冇啫，咪事。我啲 fans 好礼貌，唔会撞我。
0: 唔系啊，即系佢借啲意咁样想结识你。
1: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你被人撞之後，你是會想是不是我的問題、即是那個
0: 翻譯。是不是我零聲壓榨呢？
1: 是不是我走得不好呢？是不是我走得慢呢？即是我想我們有慣性，就是 sorry、即是這個是令到我們呢較少是即是外號、但有也都有人說就是說是個時代差來的，即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很多我們說後生一輩呢、開始外號型多一點，即係佢識保護自己多啲，咁就健康嘅外號囉，即係可能佢哋會唔會第一時間覺得自己嘅問題啦，可能會首先將啲問題係咪客觀地係咪睇討論下啦、或者就係、是、甚至係嗰、件事可能係你喎、老細、你無啦啦要我加班，咁嗰件事係咪應該你諗下呢？
0: 係喂，其實職場外號型呢，即係而家係已經係普遍到不得了啦，係咪、即係就算你幾咁低層，然後你對住你嘅上司，可能你都會好夠膽，即係尤其是啲比較年輕入職嗰啲，你都好夠膽講、喂，我頭先食飯，我做嘢做耐咗，咁我食飯時間係咪可以多返15分鐘？
2: 我哋訪問一下我哋嘅 intern Isaac。你额头同领头，你觉得
0: 你
2: 额头
0: 同领头得噶啦？
2: 你系外号定内号？作为 Gen Z 嘅代表，
1: 请问外号系额头定系领头咧？老细啊，
0: 偏头，
1: 你可唔可以问清楚少少？人哋又
2: 啱啦，你点会咁样意识唔到嘅？即系咁简单。
0: 唔系你话内号，你眨一下眼，眨一下眼咁样，会唔会容易啲啊？
1: 得一成都大
2: 佬。好，
0: 嗱一同二啦，举手啦，你系内号定外号？
2: 咁一同二系边个啊？
0: 一咪内咯，二咪外咯。
1: 嗱，你识揿咩啊？你揿咩？
0: 我內耗佢都係內耗型嘅。
2: 哦、
0: 如果喺職場上呢，你遇到一啲唔平等嘅嘢啦，即係可能覺得啊入到嚟做嘢點解咩都係我做嘅，你會唔會講出嚟㗎？會定唔會就得啦。
2: 係
0: 觀察下先。
2: 觀察下先。
0: 都要觀察。
1: 唔係佢有一個經驗啦，佢識答你內耗已經知佢有經驗啦。係。即係佢知道唔係知道你班人鍾意聽。
0: 哦，我哋要揾個第二個，
1: 揾啲再 green 啲，佢已經被污染
0: 了。有啲 BB 翻嚟問先。
1: 係啊，係。唔係，我覺得呢、這個問題反而調翻轉，就係作為即係一個中層管理先啦。你會傾向員工係內耗型定係外耗型咧？
0: 係。唔係，我哋內耗型就係諗啦，我哋習慣嗰個員工咯。即係咪其實好多老闆都係嘅，譬如我請咗一啲人，佢係就係習慣頭先咁樣講嘅模式嘅。譬如話你叫 OT， 咁我聽係咪翻硬啲啊？老細，我係咪翻硬啲？
1: 即
0: 係
1: 外
0: 號型，佢係將自己嘅利益擺到最前，然後我係好大膽咁同你講，即係我覺得我講嘅嘢係公，即係我要求嘅公平，我冇咩錯有咩錯，唔係老闆就即係一定啱咁樣，即係佢可能好覺得係咁噶嘛。咁我咪去習慣，哦，原來呢個員工。佢係咁樣模式翻工嘅咁咯，咁、作為老闆我就會去迎合，都可以去迎合佢咯。你都除非你唔好請呢類人咯，
1: 但係冇你冇人請㗎啦咁。
0: 係啦，冇錯，所以我就要迎合佢，我都要迎
2: 呢啲人，
0: 就係得翻呢啲人啊嘛。呢個所以我就要迎合佢咯。
1: 所以我覺得係個鐘擺咧，頭先咪講鐘擺嘅，我覺得咧係。真係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嘅鐘擺，意思係咩？就係、是、我諗我哋好經歷咗好大段時間咧，係訓練出我哋呢一班內耗型嘅人格嘅。但同時咧，我哋都係同一齊承受緊，就係、是、我哋呢班人咪就係工作壓力會比較大，然後可能會真係影響到精神健康。咁開始大家關注嗰件事，咁喺呢個關注之下，咁咪會鐘擺擺喺另一邊咯，就係、是、訓練咗或者培養咗新一代嘅人，就會傾向於關心翻自我嘅健康。即係我覺得冇話對與錯，真係即係內耗外耗，只不過係。咁一代人受咗苦啦，咁佢下一代就會轉啦。轉嘅時候，當佢去到太極端嘅時候，其實又會調翻轉頭行嘅。咁、我哋就喺經歷緊喺嗰個 擺左擺右擺左擺右嘅狀態之下，咁、我哋而家面對緊，的確係嘅。就算我請新嘅員工咧，佢哋好多時候嗰、即係爭取自己嗰條界線啦，係啦，個工作界線啊，要清晰啲啊，要講得清楚啊，講定啲。咁一開始咧係會有陣痛嘅，即係你講唔清楚有陣時。有啲行業點講先？
0: 係啊，咁咪慢慢磨合咯，
1: 慢慢磨合啦。咁同埋即係有個好處就係、是、真係內耗型咧，就係慣咗。
2: 嗯，
1: 即係你哋唔做啊，咁唔加班咁
0: 我咪做咯，
1: 我自己加班啦，即係減翻點啦。其實我唔得閒嘅，
0: 得閒啫。
1: 但係就自己做啦。咁我覺得嗰個銜接係出現緊。咁只不過對於內耗型嘅好處就係咩？你會知道而家唔係你個別嘅問題嚟嘅。即如果你面對住你嘅員工，佢哋傾向於外耗同埋啲界線畫清楚，唔係你嘅問題，係我哋整個社會都面對緊，即應該係越嚟越多呢一種嘅即性格嘅員工㗎啦。咁、我哋就睇下用咩方式去銜接咁解咯。
2: 係，我哋成日話點樣善待自己咧？你就係當自己係一個好朋友咁樣嘛，即看待
0: 當自己同自己係好朋友。
2: 係啦係啦咁樣。你如果你當你自己係啊，真係好想佢好啦，你希望佢點，咁你就點樣對自己咁樣。咁、但係咧，有陣時候你都會想諗辦法，即譬如你真係。假設有個小朋友或者你有個好嘅朋友，你真係要教佢。我覺得如果你俾我真係可以 set 嗰條嗰個嘅界線感咧，我覺得寧願佢係愛好。即係如果你真係好重視一個朋友或者你自己嘅下一代，我寧願佢係愛好。
1: 但係佢愛好到你，你就好慘噶咯喎。佢係你朋友嚟噶喎。
2: 係，咁呢個就係嗰個矛盾位。但係你都希望係當個世界對你唔好嘅時候，起碼係。起碼佢係唔會係最唔開心嘅嗰一班。
1: 咁但係你可能唔開心喎。
2: 係啊。
1: 你有冇咁偉大啊？
2: 係啊。
1: 阿彪啊，我又遲到啦，叫咗你唔好約咁早啦。你約咁早我咪遲到囉，而家成半套你睇唔到啦。係咪你嘅問題啊？
2: 係。咁我理解嘅，唔係我理解，但我都希望即係因為自己經歷得多嘛，即係譬如你，
0: 明啊、
2: 你就係好簡單個打尖，點解佢可以打完尖之後佢咁開心，而後面成村人全部都唔開心？
1: 係。
2: 嘅嗰、那個即係太好似有好唔公平咁樣，咁啊寧可真係大家又會期望喎，你又會期望成班人俾人打尖，
1: 但你會想你朋友做打尖嗰個咩？
2: 唔會，但係我意思係，起碼佢會夠膽講出嚟。

0: 因为就系你喺嗰个位置，你一日得耐，所以你就需要爆出嚟咁解。
1: 唔系，刚才阿彪讲咗一样嘢好好嘅，就系、是、健康咁样去爱好。
0: 冇错冇错。
1: 咁组织心理学家其实都有啲提醒嘅，佢就话即系喺职场里边咧，你都再讲一次，如果爱好同爱好系一个钟摆咧，其实你好难话中间嘅，即系咩叫平衡咁啊？即系最好系人都知道攞平衡啦，但系条线点样画咧？咁有啲例子去讲，佢就话，例如嗱，即系工作量过多，
0: 系
1: 咁通常传统爱好型会点样做？点样做？
2: 工作量到过多哦，我自己做得唔够快，
1: 系啦，咁啊默默咁加班啦，即系怪自己做得慢啦。咁、健康咁爱好，即系嗱，头先讲唔健康嘅爱好就系怪翻个老细啊嘛，即系你咁都搞唔清楚嗰啲即系程序啊，系咪啊？你预计唔到嘅咩？咁嗰啲系怪老细啦。健康爱好就系咩？健康嘅爱好系咩咧？
0: 我能者多劳，所以我做多啲嘢可以。
1: 但系你要，但系你咪自己都。即都做咗咯，系啦，都失敗嘅。你呢個可能係健康嘅內耗，啊、即係自己處理咗。咁健康嘅外耗就係咩咧？你同老細去提出選項嘅，即係提出選項就係、
0: 是、你係加我人工，
1: 你做邊樣嘢先？即係你嗱，而家加班啊嘛，咁我得翻咁多時間，咁你有冇先後次序？即係嘗試有一種討論嘅餘地，爭取翻個討論嘅餘地。咁呢個就係個健康嘅外耗啦。咁好啦，調翻轉啦，剛才講話有陣時啲嘢。好臨時，突然間出現一啲即係交辦，即係有啲嘢要俾你做。咁傳統內耗會點啊？突然間要你做啲嘢。
2: 我唯有就唔去同 Ada 姐睇戲啦，
1: 系啦，即系勉强，勉强接受啦，但系内心其实就即系万般不愿意咁啦。咁呢个就系内耗型啦。咁如果系健康咁，外耗要点咧？就系、是、其实就系会客观咁就话翻俾对方听。咁、我目前嘅进度系点样？我提出翻个合理嘅交期，即、就、系、是、你临时掟啲嘢俾我，我唔系唔做，我做，但系因为你临时噶嘛，咁你都要明白。我是会做唔切噶嘛，咁就提出翻一个我赶俾你，但系同时间都赶极，我都有个期噶嘛，我自己预计到，咁提出翻个合理嘅一个交付嘅日期咁样咯。好啦，第三个可能性就系、是，当你面对一啲好无理嘅要求，
2: 辞职
1: 内耗、
2: 哦。哦，sorry，
1: 即系例如，即系你加班人加班啦，咁、但系即系系嘛，米哈又约你，食个 lunch 啊。
2: 哦、
1: 一齊食個 lunch 啦，咁樣即係不合理、
2: 啊，
1: 不合理要求，係你會點啊？
2: 飽
1: 係啦，揾一啲，你上次都係咁，都係咁答我，揾藉口，揾藉口推搪啊，但係心裏面咧都係有啲唔好意思嘅，即係覺得、哎呀，都好似唔係好好啊咁樣啦。咁呢啲就係傳統內耗啦。健康嘅外耗應該點樣咧？就係好堅定咁同對方講，我呢一方面我諗我真係幫唔到你、或者我做唔到，即係即係唔好揾理由。直接话俾对方听，我唔愿意咁样做嘅，不过系温柔嘅，即系意思唔系要闹翻
0: 你食饭，
1: 系啦，哇，听落去几舒服，
0: 想同你食饭，
1: 就系咁咯。咁啊，最后咧，即系如果啲即系例如啲 project 做紧，遇到一啲叫做即系挫折啦，或者进度唔好啦，一般内耗人就会自我怀疑啦，或者觉得自己好差啦。咁啊，一个健康嘅爱好就系点样咧？就系唔好讲自己嘅能力先，检讨翻个流程，个资源上边、时间上边点样整合。简单嚟讲，都系唔好对人咯，对翻件事。咁其實一個健康外耗，其實健康外耗如果大家都係咁咧，揾翻條界線咧，咁啊即係公還公，私還私，其實工作上面都可以流暢啲嘅，咁、大家即係協調下咯。
0: 係啦，留意翻啦。其實外耗好容易啊，健康嘅外耗係好難，好難。
1: 係啊，冇錯冇錯。
0: 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咯。好，好。咁啊，我哋話即係有一啲嘅新環節啦。咁啊，聽日咧，我哋得，
1: 估唔到去十一點，差唔多五十幾分。
0: 吓，
1: 我哋都系新环节，
2: 有个新环节
1: 啊，听日哦，
2: 记住
0: 系啦。咁啊，听日咧就有一个环节咧，就系、是、以下嘅呢个环节。咁我哋咧就去咗先系咪？去咗效果先系咪？好嚟啦！
3: 听日去边度？穿越预告。
0: 嗱，聽日咧，我哋有一個即係環節叫做
2: 穿越啊，唔該，
0: 好玩啊！咁啊，穿越咧，我哋穿越去每一次都會有一個特定嘅年份嘅。咁、而呢個年份咧就係 random 嘅，即係我哋其實都唔知道啊，寫啊穿越去邊度啊咁。咁我正如我所講啦，我哋要跳出個 comfort zone 啦，所以我哋要做多啲高難度嘅嘢俾自己。
1: 好隨意嘅，但係你唔好問我點隨意，因為好高科技，我解咗俾你聽。
2: 啲外星科技嚟嘅，
0: 係啦
2: ，random 出嚟。
0: 咁究竟聽日穿越喺邊度咧？我哋就即刻听下米哈讲啦。
3: 今日去边度？
1: 1968年。
0: 嗱，1968年呢一个年份吓，咁哇，好彩啫，都叫近近地期啊。
1: 系，
0: 我如果去1862咁样做，
1: 唔系咁啊，大家都好
0: 紧张啲啊，系咪紧张啲？系啦，一 九六

0: 年。
1: 唔知有冇听众系1968年出世嘅？
0: 我谂好多
1: 啊，系应该系
0: 听众都系，因为年份比较近期啲。
1: 系啦，大家可能有啲回忆系嘛？大家可能有啲嘢我哋讲嘅时候，我知啊，当年。我睇住
2: 讲
0: 啊，好啊，咁所以咧，听日咧，我哋即系就会系穿越呢个年份啦。咁其实每一个星期二我哋都有即系穿越啦，唔该呢一个嘅
1: 环节
0: 嘅环节。咁呢个环节咧就每次嘅年份都唔同，我哋用高科技去 random 去自己我哋自己选，即系
1: 搵
0: 出嚟一个年份咁样咯。其实呢个年份里边咧发生嘅事亦都可以好多噶，系嘛？即系譬如话有一啲
1: 有大事
0: 系啦，出世系嘛？有啲
1: 都有小事，
0: 大事出发生，有啲好少嘅事发生，有啲人离开我哋，然后有啲发明咁样，即系可能好多嘢不同的都有机会在那个年份发生。
1: 离开我们是大事的。小事是当然我买了支原子笔跟大家分享。
0: 然后那支
2: 阿彪那些
1: 是
2: 我
1: 们。
2: 咁大件事在那个环节讲。
0: 没错，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就着这个年份去揀一些我们觉得得意的东西去跟大家分享。
1: 不是，我真的穿越了去那年的。
0: 是
2: 嘛？你代入我哋嗰、那个
1: 系啊！我穿越咗去，然后望到啲嘢，然后翻嚟同大家报告翻。
0: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你点样穿法咧？
1: 高科技咪讲咗咯，
2: 我答太
1: 解释俾你听到咩？
0: 咁你带唔带得埋我哋一齐穿啊？
1: 系啊，你第一听日听下我哋
0: 哦，真系
1: 一齐穿越
0: 哦，
1: 好摇好朗下噶。
0: 唔系，其实你、
1: 那个时光机，
0: 如果有一个咁嘅时光机，真系几好喎，
1: 正噶，
0: 翻唔翻到嚟噶？
1: 我唔翻嚟噶啦，
2: 好贵嘅，
0: 好贵系嘛？你逃过。你唔翻嚟，
2: 如果唔系又冇。
0: 好，时候到12点钟啊，听日见。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一名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送院后不治。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外国，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详细新闻内容。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透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赵家俊报道。
2: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3: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2: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同时将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在更开放、更坚稳和更高效率的基础上协同发展。他又提到，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亦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今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医管局重申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私隐。医管局表示会透过区议员和关爱队通知新安排，家庭医学诊所亦都会设立辅助处，如果有长者等遇到预约困难可以提供协助。崔慧欣报道。
4: 为加强保障病人个人资料和私隐，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将会在下星期六开始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现时病人致电诊所的电话预约系统的时候，要透过电话输入身份证或者出生登记证明书号码和出生年份等个人资料以核实身份。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梁坤话：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措施有助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嘅时候可以核实预约。
5: 以往咧，其实我哋系有收过一啲病人啦，可能佢入咗自己一啲嘅资料，揾唔到个期，我哋就怀疑佢唔知系咪入错咗啦。咁我哋尝试帮佢去了解翻嘅时候咧，如果佢嗰个电话系冇来电显示号码，我哋就未必可以 check 到啦。另外亦都试过有一啲嘅病人咧，佢系冇特别去约期，但系咧就收到有一啲嘅预约咗嘅。咁佢哋都打电话嚟查询啊，究竟系咪有人揿错啊？点解会无端端有个期？即系呢个系统更新咗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更加准确去确实翻即系嗰个电话源头啦，去跟进翻个情况。
4: 梁坤华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个病人以冇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会透过地区网络通知长者等，将会实施有关新安排。
5: 另外咧，我哋都亦都将呢啲资料咧俾咗区议员啦、关爱队啦，希望佢哋透过佢哋嘅网络咧，可以通知翻啲病人特别系啲长者，咁喺佢有需要之前咧，可以即系提供一啲协助嘅。咁而我哋家庭医学诊所咧，都有一啲嘅辅助处。万一真系啲长者喺预约嘅时候有啲困难咧，其实我哋都可以提供协助嘅。
4: 医管局话，鼓励病人使用流动应用程式 HAGO 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至于有需要复诊嘅长期病患者，预约流程不便。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邓永林报道。
6: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7: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气咧，特别呢几年咧，都系比较极端天气多嘅。可能喺嗰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嗰个风暴啊各方面都系犀利嘅话，究竟系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6: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就指出，天气令到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亦都会影响水温。即使系有经验嘅运动员，亦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嘅位置，有需要嘅时候可以盡快救援。
8: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6: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嘅安全放喺首位。赛事总监琴日喺开赛前20分钟，有喺游泳出发区域同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现场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而且平静。 海水能见度高，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总会又说赛事安排了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和上水运动员的人数是不是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執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9: 新疆是全国最大亦都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新疆去年棉花总产超过616万吨，占全国产量接近93%。又是当地拥有棉田的商人表示，当地基本所有棉田由种植到采棉都做到自动化、机械化。亦都有纺织厂代表说，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可以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和效益都提高。黄贝文报道。
10: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 5.9%， 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够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11: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情，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10: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说，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也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12: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10: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而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话，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嘅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13: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10: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9: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伊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伊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张子欣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于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特朗普说美国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15: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14: 以色列传媒就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同以色列原定过去嘅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 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官员说以方一度以为美方突然取消行动是为了令伊朗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之后确认计划被叫停，形容事件令人沮丧。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同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顺利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表示伊朗正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保障双方主权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同阿曼协商以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希腊山火蔓延，两架消防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两人死亡。总理米佐塔基斯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不确定是否同天气情况有关。消防就说当地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至于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控。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跟着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6: 动感天地，
17: 网球一姐沙巴连卡形容，对于被视为美国网球公开赛热身的加拿大公开赛，佢充满希望。沙巴连卡今年的大满贯表现未算突出，佢在澳网打入决赛，但不敌赖巴坚娜，未能封后。咁后嚟喺法网八强出局，喺温网就16强止步。沙巴连卡将于当地星期二亮相加拿大公开赛。他在多伦多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于硬地赛场他寄予厚望，他不会说之前在红土和草地赛场表现有多差，当时正作出一些新尝试，只是结果不如预期。目前他回归基本打法，意味要在底线击球方面找回状态，确保在底线对攻的时候信心十足，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在硬地场上有好表现。沙巴连卡又说夏季的时候身心俱疲，经过一番急需要假休息之后，目前精神状况良好，渴望重返赛场。
9: 重复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一名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送院后不治。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外国，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
1: 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10: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新闻，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八月首个交易日一度升穿26000点关口，是两个月以来首次。恒生指数最多升大约250点，高见26133点，曾经亦都倒跌72点，中午是报25895点，升了11点。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427亿元。科技指数报4864点，升超过0.7%。阿里巴巴发布千问新版本，股价急升近7%。其余的 ATMXJ 股份就个别发展。我哋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 ，Dicky。
19: Hello， 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安。
10: 系啊，咁见咧港股啦，都好耐冇去翻26000点嘅水平啊。今朝早曾经掂过嘅，但就未能够企稳。你觉得睇翻咧八月初段啊，会唔会都有可能咧企得稳呢一个位咧？
19: 嗱，经过咗五穷六绝，即系七翻身之后咧，咁八月份咧，我谂都仲系有向上突破嘅空间嘅。不过嗰个动力咧，可能就比唔上七月份嘅时间啦。咁啊，嗱，今个星期我谂几个关键重点啦。第一就系都系继续要睇住即系美伊而家呢个战局嘅变化。毕竟咧，对于即系国际油价咁，以至到咧对于通货膨胀，甚至乎再即系上纲上线啲，对于全球各国包括联储局嘅货币政策，都会有个深远嘅影响啦。咁第二就是內地，咁亦都有一連串嘅工作嘅會議，咁雖然而家呢刻咧都難以就係話憧憬可能短期一啲寬鬆嘅貨幣政策，畢竟全球各國央行都係而家都係磨拳擦掌咧，可能係一個即係加息嘅行動啦。咁但係總的來說咧，對於港股過去呢段時間，尤其是係當啲半導體股係有一個回落嘅情況，一啲人工智能相跟硬。一個大幅的調整的時間反而對於平台經濟啊，以至到對於一些個別的科技製造業的股份帶來正面的憧憬，這個都是過去兩三個星期我之前講過的一些看法。現在就明顯地開始見到個別，例如剛才都提到的由 BAT MXJ 開始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彈幅度。當然阿里有很多利好消息，除了剛才都提到他們發布的千問的新的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的平台那個技術可以比美 Anthropic 某一些型號之餘，咁亦都據講話之後面咁旗下個 Kimi 即係一個開放型嘅平台，其實都有租用到咧就阿里旗下嘅一啲算力嘅中心嘅。咁所以就總的來說，對於佢嚟講就今日係比較焦點嘅一隻股份。咁但係整體其實港股由低位22500啦，彈到嚟而家呢個水平，亦都第四日啦，企咗喺250天移動平均線、牛熊分界線之上。咁短線咧，其實亦都真係有少少超買嘅，即係話可能會有輕量嘅獲利回吐再。高位整固的機會呢仍然都存在。我想短線來講除了你說即這段時間美股的表現和亞太地區與港股表現都挺各異的，因為美股就是高即在一個極高的位置現在是有些波動，韓股或者是日本股市都好都是出現一個即7月份大幅的回吐，現在就叫做開始慢慢喘定。港股也都經歷了整個月的回升啦，所以也都是有一一個幾大的機會，可能是短暫嚟講咧，係需要一個少少嘅整固。咁但係整體嚟講，投資市場氣氛啦，咁以至到對於啲板塊，尤其是啲即係科技製造業啊、平台啊、息口敏感類股份啊，喺過去呢一個月都係做好。咁當然啦，都要留意就係話，去到年底聯儲局嘅加息嘅幅度究竟有幾大咧？去到年底嘅時間會唔會真係加到兩次咧？而進一步可能影響埋即係香港市場嘅利率咧？畢竟而家港匯都已經係 好疲弱啦。咁呢啲因素咧，就可能係成為即係嚟緊呢一個月，甚至去到第四季要留意嘅地方。
20: 嗯，另外就想睇埋咧，今朝仲有個消息啦，因為日本同埋美國方面咧都互相都有確認咗，就話啦，上星期五係啦，就做咗聯合干預，兩邊嗰個咧講法都係咧，唔排除即係會毫不猶豫啦。如果要進一步再採取聯合行動嘅話，見啦就早市嘅時候啊，亞洲初段咧，咁日元都已經係明顯急升噶啦，對美元咧就去到咧曾經去到挨近155嘅水平，而家就喺156.57啦。至於每百日元對港元，亦都去翻5嘅水平樓上啊。其實點樣去睇翻咧？即係嚟緊兩邊咧，即係再一齊去做聯合干預匯市嘅機率大唔大咧？
19: 其實咧，今次日本央行嘅即係話所謂喺個市場度同美國即係聯合啦，即係兩者都有一個干預啦。因為據講就係美國咧就係沽呢一個歐元就買 yen 嘅，咁而日本央行咧就好果斷咁喺咧上個禮拜五呢一個即係央行會議之前咧就已經進行咗干預。咁我諗其實都係一個三部曲啦，我個人認為就第一就先進行干預，因為個日元咧進一步再走弱去到164啊165嘅呢啲水平呢，亦都擔心引發資金外流，同埋亦都會對於日本輸入型嘅通脹呢帶嚟好大嘅壓力嘅。咁但係大家都知嘅，個 yen 如果升得太急呢，又擔心引發地產交易拆倉啊，金融市場動盪，大家亦都見過。咁所以呢今次嚟講呢，佢就先干預，咁到議息會議嘅時間就維持利率不變，即係講緊日本央行啦。咁但係之後亦都有暗示呢，未來有需要呢，亦都可以呢緩步地呢將而家即係極低嘅一個利率係只係一厘呢，係慢慢再加上去。咁所以咧就係話一個干預後咧就係話維持利率不變，三咧就係一個市場利率嘅一個嘅預期。咁所以我諗即係最大嘅一個所謂嘅一個嘅干預行動咧就已經係完成咗。咁當個 yen 如果你話去翻155啊呢啲水平嘅話咧，咁我諗都係一個即係對於日本央行嚟講，或者對於即係聯儲局嚟講，認為會係一個相對地即係安全啲嘅一個位置啦。即係畢竟無論如何對於日本嚟講，個 yen 升得太急又可能引發利差價格拆倉，跌得太多又擔心引發資金外流，所以一啲嘅未來個別央行嘅一啲嘅干預嘅行動咧，可能都會有機會繼續咯。即係暫時嚟講，就對於日本央行嚟講，呢個操作就暫時告一段落啦。
20: 好啊，唔該曬 ，Dicky 你有分析啊。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黃德基啊。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895点，升咗11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26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907点，跌3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咗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咗61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阿里巴巴124.9升7.9，腾讯控股489.4升14.2，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4.2，小米集团27.72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36.42跌6.1，智普909.5跌咗78蚊。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1.6，中芯国际62.3跌咗9.5，华虹宏力126.9跌1.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美津集团、德信服务集团、合丰集团、宏海高新资源同埋荣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奥威控股、沧海控股、长丰药业。XLE 南方海力士同埋 IFBH。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65，瑞士法郎9.698，澳元5.514，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3，欧元9.0458，每百日元对港元5.0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1。港金系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67.96美元，卖出价4,068.76美元。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朝早喺港交所挂牌，系全球首只离岸市场上市嘅中国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市系报106.685元。 开市之后的价格是在超过 104.9 元至到超过 107.7 元徘徊，以最高价格计升了超过 1%。离岸国债期货的合约面值是50万元人民币，挂牌月份是最近的两个季月。以人民币现金结算，价格最低波幅是 0.005%， 相当于25元人民币。持仓限额就是所有月份合约净额的22000张。内地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和期货产品等范畴。中证监表示，两地将会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并且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等监管合作。香港证监会说，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罗伟浩报道。
0: 内地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中证监主席吴清在香港出席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将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社会，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共同责任。他说，两地将会更加好地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品种等。
21: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香港上市，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也到内地发债。我们将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结算的期货品种。
0: 其他新举措就包括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展业兴业，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的范围，便利人才两地就业执业。另外，两地将会深化发行上市、中介机构监管、执法等的领域合作，完善风险监测和资讯共享机制，加强资本跨市场、跨境流动风险监测和协同应对，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可持续资讯披露试点等。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两地的监管部门正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房地产信托基金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证监相信，这座资本桥将会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通畅。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3: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黄珠路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过晒龙富路回旋处啦，去到屯赤隧道嘅转车站噶。再重复多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过晒龙富路回旋处，去到屯赤隧道嘅转车站。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返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隔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那欢迎收听12:35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啦，今日中午收市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啊，中午收市报25,895点啊，咁啊升咗11点。咁啊，大市成交方面啊，就有成1426亿，差唔多1427亿噶啦。咁啊，即月份咧，恒指期货咧报25,910点，咁就高水15点嘅。各分类指数方面就个别发展啦。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啦，今朝早又跌咗1%。咁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就跌0.6%，地产分类指数咧亦都跌咗接近0.5%嘅。咁不过咧就见到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系升咗0.7%啦。咁科技指数方面咧都系升0.7%嘅。咁半日收报4864点，升咗35点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阿里巴巴报124.9，咁啊升咗接近7%。咁啊，腾讯方面啦，489.4，咁啊升近3%。盈富基金26.4就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毫7仙，咁啊升幅啦接近0.9%。小米方面啦，27.72，咁啊跌咗接近4%。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6.42，咁啊跌咗超过14%嘅。咁啊智普啦909.5，咁啊跌咗接近8%。恒生中国企业88.78，咁啊升幅系近0.2%。至于中芯国际62.3就跌咗超过1%。华虹宏力啦，亦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半日报126.9嘅。咁啊，睇埋啦，多只嘅股份啦，今朝早咧恒指成分股咧比较表现好嘅股份啦，咁啊见到啦，有信义光能啊，咁啊升咗超过9%，阿里巴巴刚才提到啦，咁啊就升咗接近7%噶，咁啊恒隆地产啊，咁啊升咗超过4%，新东方啦亦都系升超过4%嘅，咁啊至于百度啦，咁啊升咗接近4%嘅。咁啊，至于咧表现相对较差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见到有中国宏桥啦，跌咗超过6%，小米啦跌近4%，汉森制药都系跌近4%嘅。咁啊，至于中国铝业啦，咁啊跌近3%，新洲国际亦都系跌近3%嘅。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咧上证综合指数啦，半日咧就跌咗0.6%，咁啊报3809点，深证成分指数咧就系跌咗0.4%嘅，咁啊报13517点嘅。咁啊，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啦，就系跌咗超过1%啦，至到接近5%嘅。咁啊，睇翻咧港股啦，今朝早嘅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倾下噶，你好啊 Pat。
8: 系，主持你好啊。
7: 系啊，你好啊。咁啊，见到咧，即系港股啦，咁啊，八月份开局啦，咁就一度系即系升超过26,000点啦。咁啊，其实咁港股方面啦，喺七月份嘅时候啦，都累升超过3,000点啦。咁啊，即系正式嘅五穷六绝出翻身啦。咁啊，今朝早就曾经升穿过26,000点，咁啊，都叫做创过即系5月15号以嚟嘅高位啦。咁啊，最多曾经升近250点嘅。咁啊，不过咧，之后咧又好似即系曾经到跌过几廿点啦，咁啊反复靠稳，半日就升11点嘅。点样睇翻咧？即系其实恒指已经系到而家啦，都系升咗6日噶咯。咁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头先都提到啦，即系日韩股市有跌得比较多啲。咁暂时嚟讲咧，港股就叫做跑赢咗大市啦。今日嚟讲，点样睇翻咧个大市嘅情况啊？
8: 其实大市咧就嚟到呢个位咧，都有少少都系有个比较大啲嘅回吐压力喺度。咁因为始终都去到一啲之前嘅一啲蟹货区域啦，去到26,000之上咧，其实就都开始见到有啲系大嘅蓝筹股咧，就系比较难咧就再有突破。咁暂时见到咧就系特别系中移动啊、內銀啊，或者係一啲係其他嘅，譬如係啲科技股啊，都有啲面對到一啲壓力喺度嘅。咁所以我睇暫時如果講大市嚟講咧，就嚟到26,000咧，就都可能要唞一唞啊。咁因為始終低位22,500上咗嚟咧，都3,000几点啊。咁其實都冇真正有咩回吐整固過，咁所以嚟到呢個位置，大家都要開始要比較係小心啲咯。
7: 咁其實咧，即譬如話即係而家要小心啲嘅話啦，咁其實仲可唔可以上望26,000樓上，或者再上一啲咁嘅高位咧？其實即係雖然話外圍股市比較波動啲，咁但係香港呢邊啦，會唔會話都即係可以即係受惠翻啲即係嚟緊公布嘅業績嘅情況啊？
8: 其实就个别嘅业绩嘅都唔难预测到嘅，咁其实就近期嘅上升唔排除都系同业绩嘅预期有关系，咁即系特别啲传统嘅股份啦，啲重磅股啊，或者系啲传统嘅科技股，咁但系咧就见到啲 AI 芯片股嗰啲咧，其实都系继续回吐紧嘅，咁今日咧就好明显见到咧就半导体股啊，啲系儲存芯片啊，都係仍然有一個回吐喺度，外圍都係唔係好穩定咯，咁所以喺呢個咁嘅環境底下咧，就我相信都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即係話如果外圍嘅芯片類股份或者係半導體股繼續回吐得大啲嘅話咧，可能都會影響到周邊嘅地方，譬如香港港股啊咁樣咯。
7: 咁嚟緊呢即係港股啦，其中一個焦點啦，就會係即係公布返呢匯控嗰個業績㗎，咁中期業績啦，咁市場呢就估計啦，第二季呀佢嗰個税前利潤呢就將會按年上升50%啦，咁升到去超過95亿美元，咁你個睇法係點睇呢？有啲咩因素呢即係帶動到佢嗰個業績表現呀？
8: 當然啦，咁佢最近有啲出售一啲非核心資產啦，包括澳洲嘅業務啦，咁同埋新加坡嘅一啲保險嘅業務啦，咁呢方面嚟講就會係比較大啲嘅一個嘅收益喺度啦，咁就都會對嗰個匯豐嘅股價反映出嚟都會稍微正面啲嘅，咁但係其實近期匯豐嘅不斷嘅上升都係某程度都係反映到呢個事實嘅。
7: 其实佢即系自七月开始都好似节节上升，嗰个升幅都比较大啲啦。咁其实如果佢嗰个业绩对版啦，就会唔会都带动到汇控嗰个即系股价升，从而咧即系一众嘅金融股啊都受到啲利好消息带动，还是真系要佢嗰个业绩系要好过预期，或者远超过预期先至有一个咁样嘅带动啊？
8: 其實而家去到166蚊呢個水平咧，即係都幾度假嘅。咁所以即係話你話可唔可以再帶動到繼續去再向上衝咧？我有啲保留嘅。咁因為其實呢個成績表唔難預計到，即係話佢因為嗰啲出售非核心資產而帶嚟嘅收益嘅反應啦。 咁所以嚟到呢個位置，大家要會睇得比較緊啲咯。即係如果佢未能繼續再向上試高位嘅話咧，可能就先部分獲利咧會比較係穩妥啲啦。
7: 嗯，咁啊，即系做一啲嘅交易嘅一啲决定之前啦，咁啊就要做好功课啦。咁啊咧，刚才提到一啲嘅一啲资产嘅出售啦，咁啊似乎咧就要等嗰个交易咧完成咗之后咧，先至会计咗条数啦。咁啊，暂时就预计啦，明年上半年完成交易会带嚟少过$1亿嘅亏损啦。咁啊，另外啦，咁啊睇埋咧一啲嘅即系利息收净利息收入嗰方面啦。咁啊，因为其实而家即系都睇紧嚟紧美国联储局咁。其实年内咧，仲有冇机会加息咧？咁如果加息嘅话咧，又可能会对一啲嘅即系净利息收入啊方面咧有啲带动嘅。咁你点睇咧？
8: 我睇就加息嘅可能性未必会特别大，咁反而会唔会佢联储局会缩表咧？我谂呢个机会反而会大啲，因为始终佢要将啲短期嘅一啲。流動性資金可能會收翻緊啲啦，因為始終即係話，如果個經濟繼續再進一步有擴張，或者通脹會再係繼續稍微會再高翻啲嘅話咧，可能會做呢一樣嘢。
7: 嗯，咁其實咧，即係市場咧期望啦，今次咧嗰份業績報告啊，或者係喺啲即係記者會嘅 briefing 啊，或者係一啲分析員會議嗰度咧，獲得啲咩資訊咧？即係譬如話啲匯購啊，或者係即係盈利指引嗰方面，會唔會都比較關注？
8: 我睇佢仍然都會係有一個嘅嗰、那個回購嘅情況喺度啦。咁即係話呢一樣嘢都嗰、那個機會都會相對會大啲嘅。咁所以即係话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囉。
7: 嗯，咁其实呢即係个中东局势啦，咁比较紧张啲啦。咁油价呢亦都即係之前都一段时间系上升嘅。咁都影响到呢即係其实联储局呢嗰个嘅意识嗰、那个嗰、那个利率个方向啦。咁同埋即係都之前呢汇控都就中东冲突啦有一啲嘅额外嘅拨备啦。咁呢方面呢其实市场上会唔会都会关注会唔会有呢方面嘅嘢再次出现咁样啊？
8: 我睇唔排除有嘅，因为其实就周边国家嘅地缘政治都个唔系个稳定性都唔系话太过强，咁都唔排除有一啲嘅持续嘅震荡喺度咯，咁所以相关提高里边嘅拨备都会机会都会大嘅，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呢样嘢啦。
7: 嗯，咁其实咧，除咗汇控之外啦，咁今个礼拜咧，其实都有即系多只嘅蓝筹股会公布翻业绩啦，譬如话中电啦、九龙仓置业啊、创科实业啊、药明康德咁样啦，咁即系其实呢啲嘅股份咧，即系虽然占恒指嗰个比重咧都唔算话好大啦，咁会唔会话，但系都会影响到即系市场嗰个气氛咁样噶？
8: 相信都会继续有影响嘅，咁因为始终即系。呢方面嚟講，因為太多唔明朗嘅嘢喺裏面啦，咁唔排除呢方面嚟講咧，會帶嚟更加多啲嘅一啲咁嘅情況喺度咯。
7: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同阿潘鐵山咧傾到呢度啦，唔該曬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嘅分析。咁啊，一節咧特別嘅交通消息啊，咁啊，黃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就有交通意外的部分的行車線是封閉非常之擠塞龍尾就去到屯門赤立角隧道的轉車站重複一次黃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就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車線封閉非常之擠塞龍尾就在屯門赤立角隧道轉車站請駕駛人士就盡量保持忍讓咁啊，转头翻嚟啦，咁就会系即系投资多面睇啦。咁啊，星期一啦就会讲翻个汇市嘅。咁啊，今日咧就约咗啦，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倾下噶。咁啊，转头听听啦。
9: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0: 佢哋虽然并非生于斯，但系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嘅感情。
9: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1: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2: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1: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2: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1: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3: Home away from home.
14: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8: 理财新世代。
19: 欧洲热浪之中呢，对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你们怎么看呢？
20: 如果是讲电价，欧洲方面是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二就是加重了家庭方面的负担，都是压制了个消费。
2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2: 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港台电视三十二，
22: 理财新世代。
23: 投资多面睇。
7: 好啊，今日咧嘅投资多面睇啦，就系请嚟咧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 Kimmy 倾下噶。你好啊 ，Kimmy。系你好 ，Kimmy。系啦，咁啊，系啊，睇翻咧，即系日元对美元啦，咁啊，目前咧就升到去大概156对一美元嘅水平啦。咁啊，今朝早啊，咁啊，较早时咧就见过啦155.24日元对美元对一美元嘅水平啊。咁啊，似乎咧就因为咧上个礼拜五咧个消息咧就所带动嘅，咁啊，美日方面咧就联手干预嗰个日元汇价。其实上个礼拜咧系咪唔止一次啊？
24: 是，咁其實咧，大家見到即係過去週末嗰方面嘅時候咧，今次嗰個嘅聯手干預嘅情況咧，都引起市場比較大嘅關注啦。因為確實咧，就見到單靠如果日本央行咧自己暗地裏去干預翻呢個日元嘅升勢嘅話咧，係支撐唔到咧日元咧有一個跌穿翻美元對日元160留下呢一個狀況嘅。咁啊，觀乎翻咧，其實今年喺四月份嘅時候啦，4月30日，咁啊當時咧就係日本官方咧都曾經咧就係出手干預翻呢一個日元咁出手撐匯市，當時見到咧美元對日元咧都觸碰160.72嘅水平嘅時候咧，都開始咧就係干預去到155.54，但係四月到依家嘅時候咧，都見到個干預嘅成效咧都受到市場質疑啊！即使中間咧日本央行加咗息之後咧，都見到美元對日元咧就係再度咧重上163.98咧，差唔多超過40年嘅呢一個新低嘅呢個位置。咁所以日元咧有呢一個持續貶值嘅狀態咧，今次咧都見到咧美方嗰方面都聯手出手啦，其實係相隔15年之後咧，就係美日雙方咧就係首次咧都幾高調咧，就係宣稱承認咧就係有聯手去撐翻呢一個日元匯市嘅。暫時都見到個成效都幾顯著啊，因為今次咧都見到咧由163.98呢啲高位咧，美元對日元落到155.22呢一個位置，逼近翻咧就係4月30日咧日本央行佢哋自己咧官方咧就係所做嘅干預嘅呢一個低位嘅。咁我相信咧一跌穿翻160呢啲位置咧，都会系日本央行咧认为咧系对于日元汇率走势比较健康嘅一个情况。
7: 嗯，咁啊，你都提到咧，就话系15年以嚟咧首次嘅双方联手啦，即系其实都几罕见嘅。
24: 是啊，其實呢個情況都罕見嘅，因為我哋睇翻咧，由日本個方面啦，佢哋取消咗呢一個負利率政策以嚟咧，咁其實都見到咧，日本嗰個嘅日元嘅升勢咧，其實多次都受阻嘅。咁即使見到咧，就日本官方咧都已經再次加息啦，即係暫時都見到日本央行嘅利率咧去到1%啊。咁啊，呢個水平咧，其實咧都已經係達到30年以嚟嘅呢一個嘅新高嘅利率嘅水平。咁但係始終咧，最麻煩同埋矛盾嘅一個位咧，就係你加咗息之後咧，你自己國家個貨幣唔升值咧，咁就確實係一個嘅日本自身經濟嗰個狀況啦，同埋都有一啲咧看空日元嘅一啲投資者咧，持續咧都係沽空呢一個日元咧去做翻一啲套利交易嘅。咁所以過去其實見到日本官方嗰方面咧，佢哋除咗咧首先用第一個手段咧，就係可能講啲鷹派嘅説話啦，就係咧出手撐翻呢一個匯市。但係如果冇成效咧，佢哋都會咧先行咧出手咧去支持翻呢個日元。咁但係似乎4月30日嗰次嘅時候咧，都見到咧撐完日加埋加元息都冇有一個太大嘅作用支撐翻個日元升勢咧。今次反而美方聯手咧就係沽咗歐元啦，而買翻日元咧，動用咗差唔多超過530億美金嘅呢一個資金。

0: 咧，美国利率咧下半年咧就系维持翻 3.75% 嘅呢个走势嘅。
1: 嗯，咁即系话你而家睇咧，即系嚟紧嗰几次会议咧，都系即系按兵不动啊。
0: 系，咁我哋都会睇美联储嗰方面嘅议息会议啦。嚟紧咧有机会咧，今年嘅呢个下半年，特别咧可能喺十一月之前咧，有机会按兵不动嘅。咁除非中间咧就发现咗一啲嘅数据有一个好大嘅变动啦。因为睇翻最近咧美国一啲经济数据嗰方面，特别六月份个 CPI 通胀率咧系有一个放缓嘅迹象，咁啊跌穿翻4%楼下呢啲位置，去到3.3% 嘅，3.3至3.5呢个 percent 咧就系今年三月份咧就系美国嘅通胀。物嘅呢个情况，即系美伊战事未开打嘅情况嘅，咁所以其实依家咧见到美国嘅通胀率放缓，加埋最新公布嘅 PCE 物价指数都有个放缓嘅迹象咧，其实都具备一个条件咧，令到美联储咧暂停咧就唔需要一个加息非常之急躁嘅情况。当然同一时期都要睇埋个油价走势啦，因为油价咧喺上个月嘅时候曾经咧都再度重上翻纽约期油每桶$90呢啲位置，咁大家都见到其实喺呢一个美联储嘅议息会议之前嘅时候咧，喺七月。都美國突然間暫停不再攻打伊朗咧，就係壓低翻個油價，甚至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今朝都有啲嘅新聞話咧，佢就暫時唔會再攻打翻呢一個伊朗啦，似乎都想將個油價壓低。咁所以我覺得今次佢干預日元嗰個匯市嘅走向咧，都係想咧用另一個渠道咧令到美金落翻嚟咧，就唔會令到美金美元指數過強咧有一個加息嘅壓力嘅。
1: 嗯，咁但系咧睇翻咧佢上个礼拜嗰个即系议息结果啦，咁啊维持不变啦。咁但系咧嗰个投票嗰个票数嚟讲啦，咁啊有三个嘅官员啦，咁啊就系投反对票嘅，咁即系话咧佢哋咧系倾向加息。咁而喺周末嘅时间咧，亦都佢哋都发表咗声明啦，就即系解释翻点解佢哋会即系倾向加息嗰个原因。咁即系其实呢一个嘅即系。嗰、那個分歧嘅睇法啦，啲聯儲局官員咁其實對於後市嚟講啦，會唔會話睇預測嗰、那個利率個預期啦，有啲難度咧？
0: 其实咧最近见到喺环球主要央行嗰方面咧，其实佢哋每个一个嘅官员票位嗰方面个分歧状况咧都颇大嘅，因为除咗其实美联储啊发生呢一个状况，某一啲嘅官员认为应该需要加息之外啦，其实
1: 日本都系，
0: 英国嗰边系啦，日本、英国都系啦，因为其实你睇翻上个月咧，除咗美联储系冇进行呢个加息之外，美国冇加息咧，英国都冇嘅，咁其实有少少出乎市场意料之外，之前咧就觉得因为嗰个政治因素问题。首相仲未最新委任啦，咁所以咧就係美國咧多次咧都冇進行加息，但係歐洲今年已經加咗息噶啦。咁但係咧就見到最新嘅英國首相已經委任咗，但係英國咧個票位裡面最新嗰方面都有一個幾大嘅分歧，都有啲人覺得係要加息咧，最尾都維持翻咧同美國一樣冇進行一個加息嘅狀態咧。我覺得呢一個係今年下半年咧就係各國主要央行。大勢所趨嘅一個嘅走法，因為始終大家都有一個不明朗因素，包括美伊戰事導致油價波動啦。第二，咁其實個 AI 問題都會觸發到呢一個嘅用電量咧，而提升咧，造成一個嘅通脹嗰方面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諗咧，呢一個嘅票位嗰方面咧，有唔同嘅持相反嘅意見啦，未能夠達成一致咧，應該都會繼續延續到今年下半年嘅。
1: 嗯，咁一方面咧，即系美国联储局嗰方面咧，咁有啲官员咧就系倾向加息啦。咁啊，同时咧，咁阿沃什咧就喺佢嗰个即系会议息会议之后啦，咁嗰个记者会上面啦，其实佢嘅言论咧都系好紧密啊，即系唔愿意咧透露多少少关于佢对于即系利率走势嘅一啲嘅睇法啦。咁啊，其实仲要话咧，即系市场上面估计嘅报道啊，就指咧沃什咧。有可能咧系倾向咧就想减嗰个联储局议息个次数添，咁会唔会对于日后嗰个利率走势咧更加难去预测咧？
0: 咁其实呢个都符合翻咧美联储最新主席咧沃什咧，佢就系嗰个嘅行事作风嘅，因为佢一上任嘅时候都已经咧就系同市场嗰方面预告咧，佢将会改革美联储啦，并且减少对于呢一个市场嗰方面利率嘅预测嘅。咁所以其实今年都确实见咗一啲少咗美联储嘅官员会公开喺市场发表讲话，觉得应该要参考啲咩数据，或者有啲咩倾向，觉得今年下半年应该加息同埋减息，同埋最新嗰个美联。 储嘅议息会议七月份嘅时候咧，都见到咧个会议嘅时数咧都缩短咗，俾咗好少利率前瞻。咁所以市场如果传话美联储主席沃森咧就系计划削减呢一个议息会议由八次降到去六次嘅话咧，其实都几符合翻佢嗰个自己个作事嘅风格嘅。不过留意翻咧，就系咧美联储嘅议息会议咧规定咧最少有四次。

0: 咁所以如果因真係按市場嘅預期由8次減到去6次嘅話咧，咁我相信咧最少美聯儲咧都一定唔會削減超過4次嘅呢一個嘅情況嘅。咁其實當然就會令到市場更加難以去參測翻呢一個嘅利率嗰方面嘅走勢啦。不過咧同一時期咧就係、是、都見到咧美聯儲7月份嘅議息會議之後咧，美股市場有一個明顯嘅大漲嘅。咁市場其實反而依家調翻轉就覺得喐實冇乜方向。咁所以咧再加埋依家美元指數跌翻落嚟啦，日元嗰方面嘅升值咧都同樣有效咧降低咗咧今年下半年咧就係、是、個加息嘅風險嘅。咁如果利率次數降低嘅話咧，相信咧對於呢一個嘅市場嘅投資者，如果要猜測翻個利率方向咧，都確實係有啲困難。
1: 嗯，好啊，咁啊，同阿 Kimmy 倾到啦，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啦，同我哋分析翻咧美元啦、日元啦，同埋咧两个即系央行嘅利率走势情况噶。好啊，咁啊，下一次嘅统金咧就会喺4:30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次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埃及开罗发生 5.5 级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埃及当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几，震央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红新月会说，目前会收没有收到伤亡或损毁报告。组织表示已经启动应急预案，提醒民众避免靠近老旧或出现裂缝的建筑物。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1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9点，跌6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5.1，升咗8.1；腾讯控股489.8，升14.8；盈富基金26.3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78，升4.8；小米集团27.6，下跌1.06；XL2 南方海力士35.86，跌6.68；智普918.1，跌咗69.5；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1毫；中芯国际62.3，跌9.5；华虹宏力128.0，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67，瑞士法郎9.7，澳元5.515，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3，欧元9.046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8。日经平均指数报63612点，下跌749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56美元，卖出4062.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龙富路回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而同时咧，红磡海底隧道咧都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AI 走入校园，不单止是一场技术更新，更是一场教育学的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与学最理想的模式。
5: 我哋反而要諗，其實我哋下一步想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境界係嘛，或者乜嘢嘅學習嘅歷程，我想做啲乜？
4: 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星期一晚9:30，港台電視31。
6: 天黑啦，請合埋眼。
7: 你以為自己係預言家？
6: 係啊，我同你心靈相通噶嘛。
8: 我係話你同前邊架車咁貼，你預知道佢幾時剎車咩？
6: 切勿跟車太貼，知道啦。
8: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員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車距離，萬一有突發情況才有充足的時間反應的嘛。
9: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著你。
0: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即將聯播。
9: 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拎一点，健康未主场。
13: 好啦，翻到嚟八月第一天啊，8月3日星期一啊，我哋呢一个节目开始嘅时间啦，咁啊同大家咧带嚟健康嘅资讯嘅。咁今日精拎一点嘅节目主持咧，除咗有叶蕴仪之外咧，仲有我哋嘅新拍档话廖杏欣啊 M 嘅。Hello M 你好
14: ，Hello V 你好，
13: 你好啊，系啊，咁啊今日1点到2点咧，我哋有香港儿科医学院嘅系列啦，讲下咧儿童心肌炎同埋心肌病嘅。咁啊讲到咧，即系心脏肌肉发炎呢个情况咧，可以由病毒感染啦，或者系其他因素而引致噶。咁当然啦，如果有啲嘅免疫系统病嘅时候咧，家长们都要特别留意噶。
14: 心肌病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同埋成因啦。我哋会请嚟专科医生咧为我哋解答嘅。
13: 咁啊2点钟咧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啦，头半小时有卫生署嘅健康资讯站，讲下咧预防肝癌啦，由月肝筛查同埋治理做起噶。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唔知道自己咧系咪月型肝炎嘅带菌者，梗系要做翻一啲嘅检查去确定啦。如果发现有嘅话咧，及早醫咁就可以預防咧進入到去一個比較即係對健康咧構成危害嘅階段啦。一陣間咧，衞生署嘅同事會同我哋講解一下。
14: 咁最後半個鐘咧，我哋就會講鼻竇炎啦，會請耳鼻喉專科醫生咧係為我哋解答問題嘅。
13: 咁大家要留意住我哋嘅健康資訊節目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同大家發放下呢一個咧關於咧即係我諗家長們啦、照顧者們咧都好想知多啲嘅話題，就係兒童心肌炎同埋心肌病啦。請嚟我哋嘅嘉賓有香港大學儿童及青少年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亦都是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儿童心脏分会的委员史卓医生的。Hello， 史医生你好。
15: 两位主持你们好。
13: 好啦，史医生不如等你跟我们温故知新一下啦。心脏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啦。心脏譬如有这个即是心脏的肌肉，是不是当一些问题出现了的时候就会引致这个心肌炎呢？
15: 是啊，没错 ,Vivian。心脏肌肉其实都真是一个很重要的心脏的一部分啦，咁样。咁在回答即是心肌炎之前，咁可能我带各位家庭观众了解一下即是心脏肌肉的结构先啦，咁样。咁心脏墙壁呢，我们可以简单分为3层的。咁家庭观众在电视荧幕前就可以看到啦。最入面那层呢就叫心内膜。咁佢可以理解成為心臟嘅塗層，咁啊包住心臟嘅內腔，包住心瓣咁樣，確保啲血流順利咁通過嘅。而最出面嗰層咧， 就叫心包或者心外膜，咁佢就係心臟嘅一個保護層啦，咁樣。咁而我哋今日所講嘅心肌呢，就係呢兩層中間嘅一層大肌肉。咁佢嘅主要功能呢，其實好直接，得一個嘅啫，就係、是、有節奏、有力，一下一下咁樣呢，將啲血泵俾全身同埋個肺度嘅。咁所以我哋今日講緊嘅心肌炎呢，就係、是、呢一層嘅發炎啦。
13: 嗯，明白。咁嗰個心肌炎頭先你講咧就係個肌肉嘅問題啦，咁同我哋聽到嘅心臟發炎啊咁樣有個分別係咪最大，就係佢心臟發炎未必係心臟裏面嘅肌肉出現發炎嘅問題，咁樣去理解呢？
15: 啱啊啱啊，呢個理解好正確。心臟發炎呢其實就係一個普遍啲嘅講法啦，咁可以講話係心內膜發炎又係叫心臟發炎，心包發炎都可以發炎㗎喎，咁又係即係心臟發炎。咁心肌炎呢，我哋今日主要所講就係即係心肌嘅呢一層嘅發炎啦。
14: 咁其實同先天性嘅心臟病會唔會都係有分別嘅呢？
15: 係呀，冇錯。咁心肌炎呢，我哋就會將佢判斷成為一個後天性嘅心臟病嚟嘅，咁樣。咁先天性心臟病呢，我哋好多時候就係話即係 BB 出世嘅時候都已經有嘅一啲心臟病啦。咁喺小朋友嘅情況好多時候都係講一啲即係結構性嘅心臟病，譬如話心臟有個窿啊，有啲血管窄咗啊，或者啲血管異位咁樣。咁心肌炎就唔係呢一回事嚟嘅，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後天，譬如係一啲感染然之後誘發嘅一啲病症。
13: 係，咁但係講到咧，譬如即係結構嘅問題咧，咁我哋可能排除咗外，因為有啲嘅檢查可能 B B 出咗世，如果真係有問題嘅時候已經見到噶啦嘛。咁但係你話病毒感染嘅時候，我哋真係唔知佢幾時感染咗或者接觸過呢啲病毒噶喎。咁喺香港嚟講，我覺得個衞生環境都相當之好啦。咁會唔會喺香港見到因為即係病毒感染而誘發嘅兒童心肌炎其實係比較少噶啦？
15: 咁其實心肌炎咧。無論喺香港定係全世界嚟講咧，佢唔屬於係一個常見嘅病嚟嘅。我哋可以理解為每1万至10万個人入面咧，先至有1至10個個案咁樣。咁不過多數呢一啲流行學嘅即係研究啦，好多時候我哋都係睇緊部分小朋友，即係譬如一啲入咗院嘅小朋友，咁究竟喺市區入面有冇更加多嘅呢啲病症呢？呢個數字其實係作為一個參考嘅數字。咁我會話佢係一個唔係常見嘅病，但係一定係一個即係家長需要留意嘅病。
13: 咁如果你話需要留意嘅時候咧，係佢會唔會有一啲好明顯嘅病徵？當如果心肌炎初期啦，即係我哋可能喉嚨發炎都有啲喉嚨痛嘅感覺啦。咁如果心肌炎嘅初期咧，佢會有啲乜嘢嘅即係表徵出咗嚟嘅咧？
15: 問得好好啊！咁心肌炎嘅表徵咧，就包括即係我哋顧名思義心臟啦，咁樣咁好多有機會有時候就會講話一啲心口痛啦，個心。跳得好亂啦，跳得好快啦，咁樣，甚至 touch wood 有啲人話即係暈低咗咁樣嘅。咁另外伴隨住嘅咧，有機會係一啲即係我哋所講話係一啲心衰竭嘅跡象啦，可能係一啲呼吸嘅唔暢順啦，呼吸唞唔到氣，或者呼吸急促，或者係一啲運動耐力嘅減低啊，平時即係跑步都得嘅，打波都得嘅，而家行個樓梯，甚至行個平路都氣喘喎，甚至成個人整體嘅我哋話整體嘅狀態啊都渣咗咁樣，譬如話係個人就拗拗鬥鬥唔醒啊，甚至有啲人真係暈咗啊咁樣，咁呢啲都可以係一啲警號嚟㗎。
14: 咁史醫生啊，我想問一下咧，咁兒童心肌炎啦，近年會唔會個案上都有上升嘅趨勢咧？
15: 咁我哋喺普查上面，我哋就冇話特別睇到啊，即係。呢一年對比起過往係有真係明顯嘅一啲上升，但好多時候咧，佢都係因應住季節啦。咁亦都頭先有講到，好多時候佢同啲病毒有關係啦。咁所以病毒感染嘅個案上上落落咧，咁佢又有機會會有啲上上落落嘅喎。不過我想提一句就是可能大家有聽過心肌炎咧，聽得多咗，咁呢一個咧可能反而係同一啲診斷比較即係我哋多咗診斷咗出嚟係有關係嘅。
13: 咁如果真係發現即係心肌炎診斷嘅時候，即係唔係話佢發病嘅時候發現啦。咁因為如果係嘅話，都可能已經直接進入咗治療嘅階段啦。喺嗰個檢查上面係邊一個檢查，係咪係翻到去健康院，定係點樣有啲恆常檢查？好多時都會揾到有呢、這、一個即係小朋友啊出現可能啊佢有心臟即係心肌炎嘅問題，有初步發炎嘅跡象，只不過佢未有病徵出嚟啫。係點樣揾到嘅咧嚇？
15: 哦，嗱，呢啲情況咧，其實通常都係家長好警覺
13: 嚇，係
15: 因為好多時候佢哋早期咧都真係有啲似係傷風感冒咁樣嘅啫，咳流鼻水，有啲嘔嘔咁樣，咁但係家長就發覺啊，今次真係有啲唔妥喎，譬如病得特別辛苦喎，食嘢食得特別差喎，特別攰喎，咁或者有時頭先講過有某啲症狀就真係好響警號嘅，即係譬如個心持續唔舒服啊、暈咗啊嗰啲，咁通常我哋都係透過即係帶小朋友去睇醫生。家庭醫生或者是去急症室看醫生，跟住之後從而透過一些檢查去確診出嚟嘅。
13: 頭先你提過咧，就話即係病毒感染都是其中一個嘅原因導致呢一個心肌炎咯。有啲咩病毒咧，係香港可能都會常見而引發心肌炎嘅機率都是高噶啦。
15: 常見嘅一啲病毒咧，其實是一啲我哋可能平時流行過濾性都會有即係感染過一啲病毒嘅，咁最常見嘅就係一啲腸病毒啦，一啲係一啲常見嘅一啲嘔嘔病毒嚟嘅。咁另外就係一啲傷風感冒病毒，譬如有一啲叫做腺病毒啦、小病毒啦，或者大家甚至常講啲嘅一啲流感或者冠狀病毒，有時都可能會導致到心肌炎嘅噃。
14: 子醫生啊，咁我想問一下咧，你接觸過嘅個案裡面啦，你最細嘅小朋友病發係幾多歲咧？會唔會係未夠一歲都會有機會係有呢種病咧？
15: 係啱啊 ，Ann， 其實真係細過一歲嘅小朋友咧都可以有心肌炎嘅。咁當然其實大部分我哋收嘅小朋友咧都係一啲心肌炎嘅小朋友，都係一啲學童或者係青少年嘅咁樣。咁但係小 BB 都的而且確有機會㗎。
13: 咁如果你話咧，佢未識表達自己嗰個唔舒服嘅感覺啦，咁當然家長或者照顧者都會好留心啊，小朋友成長啊、發展日常生活裏面有冇啲乜嘢異樣啦。但係對於咁細個，可能一歲以下嘅 B B 咧，有時真係好難咧感覺到佢可能有呢一類型嘅唔舒服，即係心跳唔舒服、心悸，佢唔識講噶嘛，係咪啊？
15: 係啊，係啊。咁呢個時候咧，就真係好睇照顧者都真係要警覺啦。咁我可以提議嘅咧，就係可以留意三樣嘢嘅。第一就係留意佢嘅呼吸啦。佢有機會會呼吸特別即係困難。咁但係 B B 同唔到你講，我唞唔到氣，好辛苦。咁但係佢哋可能唞得特別急嘅，又或者係佢哋係唞得好辛苦、好用力，甚至係肋骨對下個心口好似凹咗入去咁樣嘅。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警號嚟嘅。咁另外就係留意佢嘅即係食奶進食啦，咁樣，因為頭先我哋有提到即係啲嘔嘔，特別係即係或者食欲不振都係一個症狀咁樣。咁 B B 就其實好多 B B 即係病咗都可能會胃口差啲，咁但係今次就覺得啊、哎，真係明顯差得好犀利，可能一半平時嘅食量都食唔到，甚至會反覆嘔吐嘅。咁呢個都要留意。咁最後就係成個人嘅一啲即係整體嘅狀態啦，覺得個 B B 係特別攰嘅，即係都瞓極都唔醒，甚至係唔願食嘢嘅，唔願玩嘅，又或者係個人個顏色唔係好對，即係灰灰白白咁嘅顏色，手冰腳凍咁樣，甚至係小便都少咗，冇小便嘅，咁嗰啲都係需要注意嘅。
14: 咁史醫生，我又想問一下咧，兒童心肌炎佢病發嘅過程會唔會係好突然就會病發，定係其實都會有一段長時間比較慢性嘅咧？
15: 這個問題都問得好好。心肌炎咧，其實又可以再細分為急性同埋慢性嘅心肌炎嘅喎。咁一般嚟講，急性咧，我哋就係定義為少過四星期由病發去到痊癒嘅咁樣。咁而多過四星期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可能叫一啲亞急性或者比較慢性嘅一啲心肌炎啦。咁而頭先所講有冇啲真係嚟得好急嘅咧？咁樣，咁我哋臨床上都會有一種叫做猛爆性心肌炎 （pulmonary myocarditis），
13: 聽個名都好猛，係嚟得好似好急啊，同埋個症狀唔知會唔會突然之間就轉差得好快咁樣。
15: 冇錯啊，呢一種咧就係可以係由喺幾日之間，甚至係幾個鐘頭之內咧，個人就係由清醒 境變到失血壓非常之低，甚至真係暈低嘅咁樣。咁嗰啲咧就需要即係及時嘅醫療支援。咁但係通常咧適時嘅支援咧，嗰啲又有好好嘅預後效果嘅喎。
13: 是但是呢如果真的有一個猛爆性的心肌炎的小朋友看回呢他們那個誘發的原因是不是都是病毒感染所致是比較多的呢
15: 沒錯沒錯其實最終的成因呢很多時候都是指向病毒性的。
13: 咁但係如果嗱，頭先講到話，可能有其他啲嘅疾病都會影響呢件事會出現咁啊。小朋友如果天生可能即係父母嗰一代已經有一啲嘅，即係我哋叫做可能帶有遺傳性高啲嘅病啦，例如有啲嘅即係佢哋免疫系統嘅問題啊咁樣。咁呢啲再細啲嘅時候，係咪都要留意佢可能出現心肌炎嘅機率，亦都相對會高啲咧？
15: 係。咁我哋通常頭先講到啦，即係出現心肌炎好多時候都係由一啲症狀去引發到，即係我哋去注意帶佢求診睇下有冇心肌炎啦咁樣。咁但係我哋而家臨床上知道多啲咧，就係的而且確係有啲基因係更加容易令到小朋友有一啲嚴重或者反覆性嘅一啲心肌，甚至係一啲心包嘅毛病嘅咁樣。咁當然呢一啲我哋又未必會即係每一個小朋友都做篩查咁樣去揾呢一啲基因，所以個診斷方向咧都係靠佢及時咁樣去發覺嘅咁樣啲症狀。
16: 咁通常咧小朋友嘅免疫力咧都比較低啲噶嘛，即係可能傷風感冒都有機會去會引發到心肌炎。咁如果作為家長啦，小朋友可能初感冒嘅時候，我點樣先至可以分辨到佢係原來係普通傷風感冒，定係唔係啊？係可能有機會好嚴重嘅心肌炎啊？作為一個好心急嘅家長，我應該點算好咧？
15: 係。咁我都係建議翻，當有啲嘢同平時唔一樣嘅時候咧，都係盡早揾翻家庭醫生同埋兒科醫生去問一問啦。家長其實對住個小朋友咁多年咧，好多時候都知道，佢病親都係咁噶啦，燒兩日，跟住之後咧就會冇事噶啦，咁樣燒嘅時候咧，可能食嘢爭少少，咁但係退咗燒嗰下咧，佢又可能會個人有精神啊，又玩啊，食嘢又 OK 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係一啲情況係佢特別持續嘅，又或者係今次嘅病情係特別嚴重嘅喎，即係嗰啲食慾啊，或者係個人嘅整體狀態。另外就是剛才講過的一些警號的症狀啦，心不舒服、透氣不舒服、就是整人的整體狀態灰灰黑黑這樣，那這些就是要及早求醫的警號啦。
13: 當嚟到嘅時候啦，或者即係小朋友個情況比較急，去到即係急症室啊，或者去到醫生嘅即係手中嘅時候咧，要去診斷佢究竟係急性啊，呢個猛爆性啊，定係慢性而即係而家出現咗好嚴重嘅症狀啊咁樣，係靠啲乜嘢嘅方法？係咪抽血驗一驗，定係需要一啲影像嘅輔助㗎？
15: 係，咁而家咧，其實我哋係有多重嘅檢查去得知呢個病人係咪一個確診嘅心肌炎嘅咁樣。咁當然臨床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步啦，臨床症狀上吻合，身體檢查上吻合嘅咁樣。咁我哋會有進下一步嘅一啲初步嘅檢查，咁包括一啲心電圖、超聲波、X 光，咁呢一啲咧就大概知道小朋友嘅心率係點樣咧，心臟功能係點樣。咁到我哋真係臨床上比較多懷疑嘅時候呢，的而且確我哋血液上有啲叫做生物指數呢，都係可以幫我哋指向係心肌炎多啲㗎喎。咁而有某啲係特定嘅情況之下，我哋需要啲進階嘅確認嘅話呢，咁磁力共振或者係有時有做啲心肌嘅活檢啊，咁都係有機會有需要去作為一個確診嘅。
13: 係，頭先講到咧話，如果係真係要用影像嚟到輔助去確診呢件事嘅話咧，當如果真係小朋友咧嗰個心臟肌肉啦，真係發緊炎嘅時候咧，喺影像上面個畫面會係點樣㗎？史醫生，
15: 係，咁呢個問題都問得好好。我哋有幾個唔同嘅影像啦，頭先講過有超聲波嘅影像啦，咁樣。咁超聲波上面咧，我哋可以見到心臟主要係功能嘅衰退嚇。咁我哋見到佢心臟跳得特別渣，泵血泵得特別差咁樣喎，咁樣。咁另外咧，我哋就靠一啲磁力共振嘅影像，頭先有提過咁樣。咁磁力共振咧就更加精準一啲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心臟肌肉真係有部分係發炎嘅，甚至係有啲纖維化或者一啲壞死嘅跡象。咁我哋都可以呢一啲加埋一齊去幫手判斷心肌炎。
16: 即係如果係及早治療啦，及早發現都可以減低嗰個症狀，或者係減低嗰個之後日後再唔舒服嘅風險嘅，係咪啊？
15: 講得好啱啊！
13: 係嗱，頭先咁講咧，就係話嗰個心臟嘅肌肉啦，如果佢力量弱咗嘅時候，佢就幫唔到啦，幫唔到手啦，喺佢嘅即係主要角色上邊。喺度諗啦，其實咧，我哋平時就話練下啲 muscle 啦，係咪？練下啲肌肉啦，心臟肌肉我哋平時有冇得做訓練啊？小朋友話由細練到大。嘅时候，咁咪大个都强壮啲啦，或者可以预防心肌炎咁样噶啦。
15: 预防心肌炎咧，就未必有得直接预防。不过咧，运动训练咧，就系每一个心脏科医生都系高度推荐嘅。咁样运动其实系对心肺功能都系非常之好噶。咁佢未必系可以帮啲肌肉练大只咁样，咁但系佢就系可以令到心脏同埋肺部整体嘅功能改善嘅。
13: 係，咁呢一個如果真係咧，家長聽到話啊，想幫啊小朋友做訓練，而小朋友真係而家咧有心肌炎嘅情況，係要等佢愈後啦，穩定好曬啦，先至可以進行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做多做運動嘅訓練，係咪咁樣咧，史醫生？
15: 冇錯冇錯，呢個係好重要一點，就千祈唔好聽到啊，依家心肌炎，等我即刻練一練先咁樣。咁就心肌炎之後咧，我哋通常需要一段時間嘅運動限制，唔可以即時做翻運動嘅。咁通常係一啲3至6個月嘅一啲。运动限制，咁过咗呢段时间，经过医生评估，彻底康复之后咧，咁我哋就会鼓励小朋友慢慢咁恢复翻运动，锻炼翻好个体魄嘅。
13: 系啊，因为有时咧，你知咧，头先阿 Ann 都讲到啦，家长咧就有时一见到小朋友有啲问题啊，健康嗰方面有担忧嘅时候咧，就好紧张，好紧张，所有嘢都不如快啲快啲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喺个康复进程里边咧，我哋都需要咧俾啲时间佢哋好好咁样休息过后啦，听翻医生嘅指示，跟翻个时间咧先。可以俾佢哋步入翻咧，就系练翻做下运动嗰个情况嘅，亦都唔需要太过俾个大嘅保护网佢。哎呀，阿仔，你曾经有过心肌炎啊，你就乜都唔好做啦，运动都好担心啊，唔需要咁惊嘅。咁啊，今日我哋嘅主题咧有心肌炎啦，同埋心肌病噶。咁啊，转头咧，我哋翻嚟继续有史医生喺度啦，同我哋讲下啦，心肌病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噶。咁到底啊做诊断嘅时候会唔会同心肌炎都相似咧？同埋嗰个诊断之后嗰、那个后续治疗有几多样嘢可以排序？你去做咧，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嘅政令一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透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7.1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昼抵达当地，预计会乘坐直升机从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早苗亦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1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0点，跌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4.9升7.9，腾讯控股488.8升13.6。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6，小米集团27.68跌1.1，XLE 南方海力士36.24跌6.28，智普912.5跌75蚊，恒生中国企业88.7升8仙，中芯国际61.7跌1.55，华虹宏力126.5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664点，跌694点。港金报37,985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77美元，卖出4,05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去到富健花园。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呢，现时个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畅顺㗎。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呢就排到去果栏。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呢系封闭緊。而同时呢，南区嘅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咁直至到今日嘅下午四点钟，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仲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6: 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翻嚟咧，有廖杏欣阿 N 啦，同埋叶蕴仪主持嘅《正令一点》噶。咁今日有香港儿科医学院嘅系列啦，讲下啦儿童咧心肌炎同埋心肌病噶。咁啊，有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亦都咧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儿童心脏分会嘅委员史卓医生喺度噶。Hello， 史医生你好。
1: Hello， 史医生嚟到第二部分咧，我想问一下，头先我哋讲心肌炎啦，咁心肌炎病发有啲咩处理嘅办法咧？系咪好似咧我哋平时普通啊喉咙发炎啊，或者系一啲地方有炎症，系咪食粒消炎药就 O K 嘅咧？
2: 我谂个方向咧可以类比嘅。其实心肌炎嘅治疗咧，观察同埋支援佢嘅并发症咧系好重要嘅，亦都可以话系主力。咁我哋主要睇下心肌炎上面佢有冇明显嘅一啲心脏功能或者心率嘅影響啦，咁如果嗰啲有嘅話，我哋可能需要用一啲強心藥或者心率嘅藥去支援佢哋咁樣。咁至於根治心肌炎咧，咁啊視乎心肌炎嘅原因啦。咁啊頭先講到，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啲病毒嘅原因啦。咁而好多時候嗰啲病毒咧，亦都冇話一啲特效藥可以即係殺到啲病毒。咁我哋都係靠支援等自己嘅抵抗力，即係幫手個心肌炎慢慢咁樣復原嘅。咁喺某啲特定性質嘅心肌炎咧，當我哋嘅免疫系統比較失調嘅時候，咁有時都需要一啲免疫治療嘅，例如係一啲免疫球蛋白咁樣嘅治療。咁嗰啲咧就好因應個別嘅個案
0: 而定啦。係，即係話咧個原理上面咧，就可能小朋友真係有心肌炎啦，咁收咗入院之後咧就監察住，咁可能俾一啲嘅藥物咁樣，咁自己嘅自身免疫力咧都可能同佢即係打仗打成功，咁就可以翻出去啦，即係出院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啦，有啲本身如果有即係自身免疫系統病嘅小朋友，而佢有心肌炎嘅話，呢件事嗰個監察力係咪要加強好多咧？
2: 冇錯啊！佢哋如果係因為一啲自身免疫系統而發病嘅一啲心肌炎咧，咁嗰個其實同病毒感染導致嘅心肌炎咧，就唔一定係一樣噶咯。咁可能主治咧就係佢嘅即係自身免疫系統呢一個病啦。咁啊，視乎佢最終我哋發現佢究竟係免疫系統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咁啊因應個別嘅病情去睇下即係適應嘅一啲免疫治療啦。
0: 明白嗱，咁如果咧真系个情况咧，即系比较差嘅时候咧，会唔会都需要咧考虑后续嘅一啲嘅安排噶？
2: 系冇错啊，头先提到即系比较犀利嘅一啲猛爆性心肌炎啦，咁好多时候咧，小朋友即系嚟到嘅时候已经系有血压低啊，甚至我哋叫一啲心源性休克啊，即系因为心脏供血嘅问题咧，以致到即系供血唔到俾全身嘅时候，咁呢啲时候咧，有。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些強心藥，有小部分的小朋友甚至是需要用一些機械循環去支援的。大家可能有聽過一些叫人工心肺，或者學名叫體外莫氧盒，就是靠機器去支援一段時間的即係心臟循環，以至到當個心肌恢復的時候，我們才可以慢慢地甩了部機。
0: 明白。今日咧，阿 N， 我哋嘅主題咧，除咗講心肌炎之外咧，都講下呢個心肌病啦。咁頭先咁樣去諗啦，都係呢個心臟肌肉咧出現呢一個問題啦。心肌炎就即係嗰個地方發炎，搞掂啲炎症就 OK 啦。我哋咁樣諗下。但係心肌病係可能因為其他一啲嘅原因，令到嗰度本身可能先天又或者後天一啲嘅原因，佢嗰個問題係未必可以即係逆轉或者改善到嘅，係咪咁樣去理解咧，史醫生？
2: 冇錯冇錯，心肌病咧其實係一啲喺心臟肌肉，佢喺肌肉嘅細胞嘅表層咧，即係呢個層面出現嘅一啲問題，咁佢就導致咗一啲心臟肌肉唔同嘅樣貌嘅改變啦，咁樣，咁我哋又睇下即係另外下一幅圖咁樣，咁其實兒童心肌病咧，我哋常見嘅咧就有兩個種類嘅，咁就係肥厚型心肌病同埋擴張型心肌病。咁觀眾喺圖上面都可以睇到啦。肥厚型心肌病咧就係啲心臟肌肉特別肥、特別大嘅咁樣。咁佢哋咧就會造成一啲即係心臟肌肉，佢雖然泵血 個力度係足夠，咁但係咧佢舒張力就唔足夠，可能係心臟佢飆血嘅時候啊，我哋入得唔夠啦，甚至係有時會伴發住一啲心率嘅問題，或者係阻塞血液流動嘅問題嘅。咁另外一種咧就叫擴張型心肌病，就係佢個心臟嘅肌肉咧係特別張特別薄嘅。咁呢一種咧就會影響心臟功能，連泵血咧都泵得唔好嘅咁樣。咁比較兒童上少見啲嘅咧，仲有限制型心肌病，即係心臟嘅肌肉咧好似好緊嘅，膨脹唔到嘅咁樣。咁同埋心律不整型嘅心肌病，即係佢哋會伴發住有明顯嘅心律不正嘅問題咁樣。咁大家可以睇到嘅就係佢哋其實個心臟嘅肌肉咧都係出現咗問題，以致到佢哋嘅形態咧就會出現咗唔同嘅狀況。
0: 咦，咁樣聽落係咪都係大部分係關呢一個即係遺傳或者天生嘅時候，即係個結構已經出現咗呢一個嘅問題喺度啊？
2: 係啊，我哋其實隨住我哋了解越嚟越多啦，我哋發覺其實好多病症咧，特別係肥厚型同埋部分嘅擴張型心肌病咧，都係揾到一啲基因引致嘅毛病嘅咁樣。咁當然啦，其實亦都有一啲係後天引發嘅原因嘅喎，譬如係某啲嘅藥物啊，某啲嘅感染之後啊，都有機會會演變成一啲心肌病變嘅咁樣。
1: 嗯，咁喺香港嚟講咧，最常見係邊一款呢？
2: 我頭先見到嘅肥厚型心肌病同埋擴張型心肌病咧，佢哋差唔多就係一比一左右，咁兩種都係一啲常見喺小朋友上面。差唔多常見嘅病，咁頭先所講嘅限制型同埋心律不整型喺小朋友嚟講咧就比較少啲啲。
0: 好啦，咁我哋講比較多類型嘅個情況先啦。如果真係譬如肥厚型或者係擴張型嘅話啦，咁啊幫佢哋嘅情況係咪都係以手術為主啊？定係其實唔係嘅，我哋都要觀察住，因為小朋友啊嘛，佢可能慢慢大嘅時候，整個情況唔知會唔會有改善啦。咁我哋嗰、那個即係醫學嘅監察上邊或者係治療介入方面咧，點樣去即係安排個流程嘅咧？
2: 咁呢一條其實係一條好大嘅問題。咁我哋心肌病咧，見到有唔同嘅種類啦。咁其實唔同嘅種類咧，亦都有唔同嘅嚴重性嘅喎。咁所以咧，治療心肌病咧，其實最重要嘅重點就係一啲個人化嘅治療。即係喺唔同嘅診斷同埋唔同嘅嚴重程度咧，每個人需要嘅治療都有啲唔同。咁有部分小朋友係單靠藥物就 OK 嘅咁樣。咁有某啲小朋友咧，都因應佢個心肌嘅情況咧，有機會喐過做過手術嘅咁樣。咁甚至有啲咧係需要用一啲我哋叫心室輔助器人工心咁樣去支援個心臟功能嘅，以至到最後有啲人去做一啲心臟移植嘅。都有機會會有需要
0: 嘅。其實咧，頭先講到肥厚型嘅心肌病咧，佢會出現嘅問題或者藥物去輔助佢嘅時候，個藥物係扮演住咩角色咧？
2: 如果係肥厚型嘅心肌病變嘅話咧，我哋經常用嘅一種藥物咧，其實係一啲減低個心跳嘅一啲藥物嚟嘅。咁可以理解為咧，佢個心如果係跳得慢啲啦，冇咁用過大嘅力啦。咁就可以令到佢充血嘅時間同埋充血嘅份量都可以多啲咁樣，咁啊亦都係希望可以減低佢嘅阻塞嗰個情況嘅。
1: 咁同成年人相比啦，小朋友嘅心肌病同埋成年人嘅心肌病嗰個成因係會有啲咩唔同嘅咧？
2: 呢条都系即系好多时候家长问嘅一个问题啦，咁样。咁成人嘅心肌病，特别系某部分嘅心肌病咧，有部分就系一啲后天啲嘅成因嘅。咁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啦，就系一啲即系缺血型嘅一啲心肌病变，其实好多时候就系同心血管冠心病，以致到一啲我哋所讲嘅三高啦，即系高血压啊、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导致嘅一啲。對心臟嘅一啲影響嘅咁樣，咁而小朋友咧，就正如我哋剛剛第二節開始嘅時候所講，好多時候我哋着重去睇下佢有冇一啲基因嘅影響，以致到出現嘅呢一啲心肌病變。
0: 嗯，明白。嗱，頭先又講咗啦，即係肥厚型嘅心肌病咧，可能就用藥物去真係減慢係嘛，減慢佢嗰、那個即係泵血嗰個情況啦。咁調翻轉啦，若果擴張型嘅話咧，佢係都係用藥物去幫助佢啊，同埋個原理又係點樣咧？
2: 擴張型嘅心肌病咧，其實都好大部分係依賴藥物嘅，咁樣。咁呢一啲藥物咧，其實就同成人嘅一啲心衰竭藥物其實都好一致嘅，咁樣。咁目標都係希望令到心臟嘅負荷減少啦，從而希望佢從一啲恢復翻佢嘅一啲心臟功能，希望佢可以理解為休息多少少咁樣。咁但係藥物只係佔部分嘅一啲角色嘅啫。咁有啲比較嚴重嘅，比較我哋叫 end stage 啲嘅，咁可能都係需要一啲人工心或者係移植嘅治療嘅。
1: 嗯，咁仲有另外嗰兩種嘅心肌病，又係應該點樣去治療嘅咧？
2: 嗯，咁另外嗰兩種咧就更加個人化啦。咁啊，好視乎佢嘅病情嘅嚴重程度嚇。咁有啲比較輕微啲嘅，咁我哋就其實係觀察住佢嚇，睇下佢嘅演變咁樣。咁譬如話係限制型嘅心肌病咧，如果佢演變到好嚴重嘅程度，即係個心臟咧就好似一個唔識膨脹嘅氣球咁，啲血根本衝唔到嘅時候咧，咁最終佢都係需要一個心臟移植
0: 嘅。係，咁如果需要心臟移植嘅話咧，喺香港嚟講啦，睇翻即係小朋友要排嗰條隊啦，因為係咪都要跟翻佢本身咧，即係自己嗰個體型嘅尺碼去揾翻相對嘅一個心臟噶嘛，係咪啊？
2: 啱啊啱啊 ，Vivian， 可能大家都會成日聽到係同體型咁樣，咁的而且確咧，我哋即係心臟移植係需要視乎佢嘅體型啦，成人好大嘅心咧，咁啊擺唔到入 B B 仔嘅好細嘅胸腔入邊，另外亦都要睇佢嘅血型啦，咁樣咁。所有嘢都匹配咧，其實個機會都真係好細嘅。
0: 係，咁當然啦，喺嗰個即係情況之前，可能醫生都會選擇或者建議翻啊，用翻呢一個即係人工心咁樣啦。咁而家咧，即係做人工心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大致上面嘅流程係點樣，同埋係咪都需要用好多嘅時間先至可以完成嘅咧？
2: 哦，咁我哋就可以所謂嘅流程，我哋可以分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就係我哋決定幾時做呢一個人工心啦，咁樣咁都有唔同嘅情況嘅喎。有一部分嘅人咧，就係、是、一入到嚟已經係即係一啲心源性休克啦，已經好犀利病啦，咁或者係持續需要用一啲強心藥，根本如果唔係就離開唔到深切治療部嘅咁樣，咁有呢一部分嘅小朋友啦，亦都有部分小朋友咧，就係佢哋係反覆性入院，靠藥物支援，我哋即係將啲藥物支援都即係調教到最適合嘅時候咧，都支援唔足夠，咁佢哋都有機會需要上人工心嘅。人工心咧，其實亦都有多過一種嘅喎。有一啲咧就係一啲體外嘅嚇，即係將一啲管道駁去體外嘅一啲泵嗰度，咁去支援佢嘅心體。觀眾喺熒光幕上亦都見到，有啲咧就係植入個心體入邊嘅咁樣，咁就係一啲內置型嘅一啲人工心。咁嗰啲咧就係我哋即係有條管喺出邊，咁就可以連接住一啲監察器 controller。咁跟住之後，同埋連接住電源咧，咁嗰啲小朋友就可以翻返去社區繼續翻學、繼續活動咁樣。咁其實兩者都係需要用外科手術去植入嘅，咁都係屬於一個大嘅外科手術。咁我哋都會同屋企人講，你都預即係可能我哋全日朝九晚五咁樣去做呢個手術㗎啦。
0: 嗯，明白。咁頭先講咗啦，如果真係小朋友係需要用人工心咁樣啦，去協助即係成件事嘅運作啦，係你頭先講話啊，佢都可以如常日常咁樣去生活㗎啦。但係咧，小朋友蹦蹦跳跳啊，參加呢一個體育課都少不免，又喺家上一个最大担心的问题，我想很多家长都会问史医生，有些什么运动他可以做，哪一些一定要尽量避免呢？
2: 如果真的装了人工心的小朋友，那是需要有限度的一些运动限制的。那剧烈 同埋有撞擊性嘅運動咧，我哋都唔建議嘅，因為佢哋其實雖然外表上你真係睇唔出嘅，孭住個背囊嘅話咧，你著住件衫咧，你真係好似普通小朋友一個咁樣，但其實佢哋食住啲薄血藥嘅，因為佢哋用咗呢啲裝置咧，一定要防止血化形成嘅，咁所以如果一個波餅冚落個頭度，咁我出事噶，咁所以咧有機會會撞擊性嘅運動咧都要避免嘅。
1: 即係一般如果係譬如小學生、中學生佢哋恆常嘅體育課，基本上就都冇乜大問題噶咯，係咪啊？
2: 如果是讲緊装咗人工心嘅小朋友嘅话呢，咁我哋都会鼓励佢做一啲轻度嘅活动嘅。咁其实我哋会个别同佢哋体育老师讲㗎，因为呢啲小朋友其实都唔係真係咁多，我哋每一个都即係高度关注咁样去处理，即係帮佢哋揀边啲活动佢哋适合，边啲活动佢哋唔适合咁样去参与嘅。咁啊，讲返如果係其

0: 肌病嘅话咧，佢哋喺接种疫苗啊，或者恒常饮食摄入嗰个水量方面，呢方面有冇嘢要留意嘅咧？
1: 嗯，问得好好。咁有心脏毛病嘅小朋友啦，咁一般都系有机会会有啲容易水肿嘅情况啊。咁所以过多嘅水量或者系过多嘅盐分咧，咁都系唔适合嘅。咁不過都係因應唔同個別嘅情況，咁所以建議都係問翻自己嘅醫生去睇下，究竟佢可以有幾多水、幾多鹽分啦。另外頭先講到接種疫苗，咁我哋都係鼓勵小朋友接種翻疫苗嘅，特別係一啲流感疫苗啦。因為好多時候佢哋本身如果有心臟毛病，如果佢再感染流感咧，咁啊風險又會再提升噶咯。咁不過如果佢係喺有啲急性嘅病發，嗰次有啲唔舒服入咗院之後，究竟幾耐先適合再接種疫苗呢？咁嗰啲亦都係鼓勵同翻自己嘅主診醫生去傾翻啦。
2: 講開流感咧，我上個月都疑似自己係中咗流感，但係而家已經好翻曬啦。但係其實會唔會嚴重起上嚟，真係會演變成心肌病或者係心肌炎嘅咧？
1: 流感其實都是其中一個即係剛才講過心肌炎嘅即係誘發嘅病毒之一啦，咁樣咁所以都真係有流感之後都要留意有冇任何心臟嘅症狀咁樣噶。
0: 係啊，因為呢一個頭先咧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咧，即係醫生都唔止提過一次噶啦，睇下個身體狀況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嘅轉變咧，係同平時好唔同嘅。尤其是如果你話真係B B 仔呢個階段咧，佢未好識咧自己去表達究竟我啲咩唔舒服嘅時候咧，就好靠咧即係家長啦或者係照顧者咧，睇下究竟佢食嘢啊或者平時作息嘅狀況啊會唔會有所唔同咯。同埋頭先咧，醫生都講得好啱嘅，就係咧每一個病人都是不同的，他们都会很细心给一个很好的健康管理的方案和计划他们的。今天不谢谢史卓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心肌炎和心肌病的一个情况，治疗方面大家需要留意和日常生活需要关注的事项的。大家记得留意我们精灵一点，不谢谢医生， thank you。
3: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今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原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3点，升9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7点，跌1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7.4，腾讯控股487.6升12.4，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75升6升2升6。小米集团27.72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35.64跌6.88。 恒生中国企业88.68升6仙，智普918.5跌69蚊，中芯国际61.6跌1.65，华虹宏力125.5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7，瑞士法郎9.709，澳元5.52，加元5.591，新西兰元4.618，欧元9.049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671点，跌691点。港金报38,00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15美元，卖出4,06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的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原定在下列时间由尖东开出的豪华航班已经是取消了啦，包括就是刚刚2:05，稍后3:35和稍后5:05的班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砵兰街北行左转亚街路街方向，跟住朗豪坊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登打士街。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窝打路道都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深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4:00，跟住香港仔游艇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贡嘅濠涌路都有道路工程，都系去到下昼4:00。濠涌路东行去西贡公路方向，跟住交界处嘅东行线系封闭，受影响嘅车辆要改经濠涌北路同埋鹿尾村路前往西贡公路。受影响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或者需要更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C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德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3: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4: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
3: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5: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0: 好啦，咁我哋翻到嚟一台直播室啦，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咧啱啱调翻转咧就系82啊吓。咁啊，直播室有叶韵儿啦，同埋廖肯欣啊 Ann 嘅 ，Hello
1: Ann，Hello We，
0: 一阵间咧我哋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就会讲下预防肝癌啦，由乙型肝炎筛查同埋治理做起啦。不过咧未请啦阿医生同我哋讲解之前咧，我哋先要带大家去到积安精灵学堂啦，睇睇今个礼拜嘅主题啊。咁啊，今个礼拜成个礼拜都会讲咧就系吊运及挖掘工程嘅安全要点。今集讲下咧吊运操作原片啊吓。
1: 剧情咧就系、阿明同埋地盘工友辉仔讲佢最近去咗学手语，文哥咧就听到就话佢最在行，因为咧佢翻工嘅地盘咧都要做手号沟通嘅、哦。
2: 积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吊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吊运操作原篇。
4: 喂，阿明，一阵收工有没有事做啊？我想买些东西啊，一阵陪我看看，帮下眼给点意见啊。
5: 今晚不行啊，辉仔，我报了手语班要去上堂、啊。
6: 咦，阿明，你想学手语吗？喂，找我啦，我 OK 的。
5: 文哥是真不是啊，你懂手语的咩？没听你说过的。
6: 嘿，我日日翻工都打手语的啦。
4: 哦，我知啦。文哥你是说你每日在地盘做吊运嗰阵都会用一套标准的手号同其他操作人员沟通的呢。
6: 是啊，嗱，我哋吊运的时候呢，负责的工友包括起重机操作员、吊索工、信路员和吊运督导员都要熟悉和正確地用这套标准的手势信号，確保不同岗位的工友之间保持有效沟通、啊。
5: 你们有这套标准手号沟通啫，不过实会有些情况，例如视线被遮住了，或者有其他原因搞到工友用不到手号沟通的，那又怎算呢？
6: 那就要用其他的通讯方法啦，例如无线电对讲机或者是电话咯。
5: 啊，真是没事考到你、啊、文哥，你果然经验老道啊。
6: 唉，我做咗咁耐係多少少经验㗎啦。不过所有参与吊运嘅工友全部都一定要接受相关嘅安全训练。嗱，呢啲呢我哋一定要识㗎。
4: 咁我都知道你哋工作有一定危险，所以呢所有参与吊运嘅工作人员一开工就要带齐所需要嘅个人防护装备。嗱，就好似安全帽同反光衣咁啊，同埋相关嘅工友呢都要積極配合同遵守吊运安全措施㗎嘛。
6: 讲得啱啊，
5: 你哋两个都叻啦，不过我都係唔同你哋讲住啦，趁住而家休息时间，我都係溫返我嘅碌屎准备今晚上堂先。
3: 进行吊运工作的时候，负责吊运的操作人员包括起重机操作员、吊索工、信号员和吊运督导员，都应该熟悉和运用一套标准的手势信号沟通，确保不同岗位的工友之间保持有效沟通。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了。
2: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 ，Ann， 咁啊，你都知啦，啱啱过去呢一个七月尾咧，7月28号咧就系世界肝炎日啦。其实我觉得咧，肝炎呢样嘢咧，而家好似少人讲咗啲啦。咁但系唔等于咧佢系少咗噶。咁我哋更加希望佢可以少啲啦，系咪？点样可以咧，即系做呢一个即系预防咧？咁我哋要请下我哋嘅卫生署特别预防计划高级医生咧，胡显任医生同我哋倾下先。Hello， 胡医生。
1: Vivian Ann 你好。
0: 系你好啊。咁啊，头先讲啦，话为咗响应世界肝炎日啦，咁卫生署咧其实都会咧吓因应呢一个日子啦，特别提醒市民点样去即系针对乙型肝炎做一啲嘅措施啦吓。
1: 系冇错，世界肝炎日咧，将卫生署咧就今年咧沿用1/20系咪你乙肝早炎早处理咧就做主题，主要咧就想提醒市民，如果唔确定自己系咪患有慢性嘅乙型肝炎咧，就应该及早去进行测试嘅。点解我哋会话1/20系咪你咧？因为其实按香港2020至2022年度人口健康调查嘅结果推算咧，香港其实一般人口入面嘅乙肝感染率咧已经下跌至 5.6%， 亦都即系大概咧仲有每20个人咧有一个咧就系患者，换算翻其实全港都仲有41万名嘅慢性乙肝患者咁多噶。
2: 嗯，咁当中会唔会咧有啲人都系未察觉到自己有啲感染嘅状况？咁如果佢真系察觉唔到啦，到病发嗰阵会唔会发生啲好严重嘅问题咧？
1: 系啊，冇错，就呢41万名嘅患者咧，当中我哋发现咧近40%嘅人咧系唔察觉自己嘅一个感染状况，另外咧仲有70%嘅患者咧系冇就住佢嘅肝脏疾病咧有任何嘅医疗跟进嘅。其实慢性乙肝咧都系一种隐形嘅杀手。点解咁话？因为咧其实呢个病毒咧可以潜伏几十年而冇任何嘅症状嘅，咁其实咧直到肝脏好严重损坏啦，先至可能有少少唔舒服。而如果冇接受适当嘅治疗咧，大约有1/5至40%嘅患者，长远其实系可以出现一啲严重嘅并发症，例如肝硬化、肝癌等等。
0: 事实
1: 上咧，肝癌咧其实香港咧第三位嘅致命癌症嚟嘅，每年咧有大约1400人咧系死于癌症，而当中80%嘅原发性肝癌新症患者咧，其实就系患有慢性乙肝嘅。
0: 嗯，咁啊，头先讲咗啦，及早发现好紧要啦，早发现嘅话咧，就可以早早进入呢一个治疗嘅阶段啦。其实嗱，胡医生啊，嗰时我记得咧，细细个听阿妈讲咧，咁啊，乙型肝炎咧，当年咧，其实都个传染率咧都相当之高噶，咁嗰时系咪对香港嚟讲都构成咗一个非常大嘅公共卫生挑战咧吓？
1: 冇错啊，其实讲下历史咧，喺70年代咧，我哋香港嘅乙型肝炎嘅病毒感染率其实高达10% 以上嘅，即系10个人咧就有一个咧系有乙肝嘅，咁当年咧确实系构成一个重大嘅公共卫生挑战。而喺80年代开始咧，政府已经逐步推行多项有效而且免费嘅措施，包括我哋会有个普及推行孕妇产前嘅筛查啦，会为所有新生嘅婴儿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同埋为高感染风险嘅新生婴儿咧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等等。而呢一啲一系列嘅措施咧，其实都非常之成效显著，因为自1988年我哋实施咗普及儿童疫苗接种计划之后嘅年轻一代咧，感染到咧其实而家已经系低过1%，所以咧各项嘅数据都显示咧，香港其实系迈向紧无乙肝新一代呢个目标嘅。
2: 嗯，咁我哋而家系早发现啦，早治疗啦。咁如果真系确诊嘅时候啦，我哋系有啲咩药物系可以抑制个病毒嘅咧？
1: 其实咧，而家我哋医疗非常之先进啦，现时嘅抗病毒药物咧系非常之成熟而且有效，可以长远咁样抑压咗乙肝病毒嘅复制，显著咁样减低患上肝硬化或者肝癌嘅风险。咁醫生咧會根據每一個唔同病者嘅個別情況啦，例如佢哋嘅肝功能、病毒嘅指數、肝臟纖維化嘅程度等等，同埋有冇病發症咧，嚟去決定患者幾時咧係需要抗病毒嘅藥物治療嘅。除咗呢一個抗病毒藥物治療之外，其實慢性乙肝嘅患者咧定期覆診同埋做檢查都非常之重要嘅。有常見嘅跟進就會包括啲抽血檢查肝功能啦、甲胎蛋白等等嘅，同埋病毒量等等嘅檢查嘅，咁樣咧先至可以及早察覺同埋處理肝臟嘅變化。
0: 但胡医生啊，头先讲啦，就系话咧，我哋可能即系睇到每一个世代唔同啦，咁啊，而家依家新一代咧，都好多时都已经接种咗一个即系乙肝嘅疫苗噶啦嘛，咁但系咧有上几代嘅唔同阶层年龄层嘅朋友仔咧，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咧，未必有接种呢个乙肝嘅疫苗噶，咁佢哋谂紧，咦，我究竟有冇咧？拎翻张针卡又唔见咗咁样噶嘛，咁点样可以知道或者系为自己呢一个即系预防乙肝做好一个好好嘅基础咧？
1: 冇錯，其實頭先提到咧，我哋全港而家換算大約有41万名嘅慢性乳癌患者嘛。其實呢啲患者咧，大部分咧都係出生於1988年或者之前，亦都換言之就係未受惠於普及兒童乳癌疫苗接種計劃嘅一啲市民嘅。咁就住呢方面咧，其實我哋而家政府咧都推行緊一啲即係加強擴展診療嘅一個方向啦。咁我哋喺個2025至2030年嘅香港病毒性肝炎行動計劃入面咧，亦都進一步落實一系列嘅防控策略同埋工作。就此咧，基层医疗处亦都喺2026年嘅2月推出咗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呢、這个治疗计划咧，其实系沿用慢病共治计划入面嘅共扶模式，咁咧就特别咧系为一啲较高风险感染乙肝病毒嘅人士咧，系提供一个风险为本嘅乙肝筛查。当中嘅目标群组正正就系1988年或者以前出生嘅香港居民，同埋一系列嘅其他嘅一啲风险因素嘅。
2: 嗯，胡医生，我又想问一下咧，嗱，如果假如咧我1988年之前出世啦，咁当然我唔系啦，咁我又真系唔肯定自己有冇打过呢一个预防针，然之后咁如果我再打多次，又得唔得嘅咧？
1: 明白，其實咧，1988年或者之前出世嘅市民咧，有一部分咧都可能會有打到呢個乙肝嘅疫苗嘅，因為咧我都就住1988年之前幾年出世嘅市民咧，當時都有個補打接種計劃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一向都呼籲咧，如果唔肯定自己乙肝嘅感染嘅狀態嘅話，即係究竟我有冇乙型肝炎嘅感染啊？嘅話咧，其實最好咧都係去驗一驗，因為喺抽血篤手指做快測，如果快測陽性嘅話咧，我哋就會安排呢個市民咧再進一步去抽血檢查。咁抽血檢查入面咧就係會睇多啲啲啊，關於佢嗰、那個抗體嗰個狀態點樣樣啦。咁就住個別患者個別市民嗰個狀況咧，都會有一啲適當嘅跟進。例如我哋可能會有需要嘅話，就即係俾佢食一啲嘅抗病毒藥物啦。又或者咧，如果佢發現原來身體上面係冇一個乙肝嘅抗體嘅喎，亦都即係可能佢係未打乙肝疫苗嘅話咧，都係會俾翻啲適當嘅醫療嘅意見佢嘅。
0: 係，咦？咁如果係嘅做呢一個檢查係需要去翻私家醫生嗰度做啊，定係點樣嘅咧？
1: 明白。其實咧，而家咧就頭先提過啦，基層醫療處有一個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計劃。咁其實成個計劃咧，嗰個跟進同埋治療流程都非常之清晰同方便嘅。市民咧就可以去到地方康健中心嗰度啦，咁嗰度嘅職員咧就會全程提供協助。由登記參加計劃，安排免費嘅快速測試，同到大家即係幫大家配合一個配對一個適當嘅家庭醫生咧，職員都會一步步咁樣帶住市民咧會去做嘅。咁除咗係呢個地區康健中心提供嘅乙型肝炎嘅共同治理計劃咧，市民其實都可以咧問一問自己嘅家庭醫生咧進行查詢，亦都會提供到適切嘅幫助嘅。
2: 我想問一下醫生咧，譬如嗰啲登記手續啊，或者係抽血啊、檢查嗰啲咧，會唔會係一日之內就已經可以做曬嘅咧？你都知道我哋翻工好忙噶嘛。
1: 明白。咁咧，其實咧，我哋而家推動呢、這、一個即係基層醫療處推動呢個乙肝共同治理計劃咧，當中有一個亮點咧，大家咧都可能聽過嘅，就會有一個快速嘅檢查。咁咧就即係咧多篤手指滴一滴血，咁其實咧15至30分鐘之內咧就會已經有一個初步嘅結果噶啦。咁所以成個嘅時效咧都係非常之快，亦都唔需要話好似平時傳統抽血咁樣啦，可能抽血止血之後咧就要等幾日實驗室做個實驗咧之後先有結果。咁咧呢個快速檢測咧其實15至30分鐘咧就會有一個初步嘅檢測噶啦。咁如果呢個快速測試係呈陽性嘅話咧，咁配對好嘅家庭醫生咧就會接受跟進，為市民咧安排進一步嘅抽血復檢啊，同埋臨床評估等等嘅。咁如果確診真係患有慢性乙肝嘅話咧，家庭醫生亦都會就住患者嘅即係個別嘅情況啦，提供一個長期嘅健康管理同埋定期嘅診症嘅。
0: 係啊，唔好成日覺得，我而家行得走失，日日都去飲茶咁樣，亦都有落公園做晨運咁樣。咁有啲嘢唔係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可能佢呈現咗俾你睇身體狀況帶有呢一個乙肝嘅病毒噶嘛。咁最大件事咧就係、是、好似頭先啊胡醫生咁講，如果你真係咧一路慢慢咁樣唔理佢。佢嘅话咧，佢会可能出现咗肝硬化或者系肝癌呢一啲嘅严重并发症嘅风险噶嘛。好啦，讲到日常生活里边啊，我哋点样预防感染乙型肝炎呢？
1: 明白。其實咧，要預防乙型肝炎嘅感染咧，我哋首先咧就要知得到乙型肝炎佢自己本身嘅一個傳播嘅途徑嘅。
0: 嗯。
1: 咁乙型肝炎傳播嘅途徑咧，就主要咧都係分即係一個血液同埋體液嘅傳播啦。咁傳統嚟講咧，香港之前頭先都提過啦，70年代嘅時候，十個就有一個。點解肝炎會咁多啊？就因為有母嬰傳播，即係咧有乙肝嘅媽媽，佢喺出生 B B 嘅時間咧，就喺出生時間咧就傳播咗個病毒俾 B B。咁但係咧，頭先提過啦，我哋香港咧有一系列有效而且免費嘅措施，其實咧已經排除咗好多新生代咧接觸到即係接觸到乙肝呢樣嘢，亦都咧差唔多係做到無乙肝新一代噶啦。咁但係咧，其實一般日常生活入面咧，我哋都要盡量避免咧係去同人其他人共用一啲可能沾有血液啊或者污染咗嘅用品，例如係啲乜嘢嘢咧，譬如可能剃刀啊、指甲钳啊等等，同埋咧亦都要有一個安全嘅性行為。咁呢啲咧全部咧都會有效咧係去防止乙型肝炎嘅傳播同埋感染嘅。
0: 嗯，明白啦，好清楚啊！今日多谢晒咧，就系卫生署特别预防计划嘅高级医生咧，胡显任医生咧，讲咗好多点样咧预防肝癌啦。咁当然由乙肝筛查做起啦，仲有咧就系早发现早治疗呢一个概念咧，用于乙肝嗰度咧都系非常之合适嘅。今日唔该晒胡医生，
2: 谢谢，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被困棚架位置。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一名30几岁嘅男工人喺沙埔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后昏迷倒卧喺棚架位置。救护员到场将伤者救回平台位置抢救，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的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了 7.1 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午抵达当地，预料会乘坐直升机从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早苗亦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44点，升了60点，总成交金额1,92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了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7点，跌了1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5.3，升了8.3。腾讯控股488元，升了12.8。盈富基金26.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6仙，升了3仙6。小米集团27.74，跌了1.04元。XLE 南方海力士36.1，跌了6.42。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2毫。智普934元，跌了53元。中芯国际61.8，跌了1.45。华虹宏力126.3，跌了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6.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9点。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3,754点，跌了607点。港金报38,00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71美元，卖出4,064.23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繼續提翻你有關富裕小輪水上的士的消息了，因為機件故障的關係，原定在下列時間由尖東開出的豪華航班已經是取消了，就是稍後3點35分和5點05分的班次，乘客記得留意一下。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盐埔房街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车多。另外新界区方面，十八乡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一段车多。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柴湾咧系有水务工程进行紧噶，直至下昼五点。洛文道介乎泰文街至到长文道呢一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泰文街左转入去洛文道。受影响嘅车辆要改经长文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论坛。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杨子培。
7: 追随热情大概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职涯建议之一。很多人相信，只要你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理想工作就会自然出现，人生也都会因此变得快乐而有意义。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疑，这个说法听起来动人，但是未必合乎现实。
8: 作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工作的现成热情。他引用一项2002年针对加拿大大学生的研究，指出100名受访者当中有84人说自己有热情所在，但是绝大多数提到的是阅读、滑雪、跳舞之类的兴趣，而不是能够直接发展成职涯的方向。真正和工作直接相关的热情只有极少数。这个结果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一个普遍想象，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份等待被发现的职涯天命。事实更可能是多数人的兴趣原本就不会自然转化成为工作，而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先找到热情才能够开始，反而容易停在原地，对现有工作失去耐心，亦都对自己越来越怀疑。
7: 作者想指出的是，不是热情毫无价值，而是它不合适被当成职涯起点。若然你一直相信好的工作应该从强烈热爱开始，那么一旦现实工作充满了琐事、挫折和不确定，你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份工作不是我的天命。问题是这个判断未必来自事实，而可能只是来自一个一开始就设错了的期待。《深度职场力》这本书在第一步先拆掉了这个常见的迷思，不是每个人都先有热情，也都不是找到热情就会自动找到好工作。与其不断追问我真正热爱什么，不如先问什么能力能够让我在工作里面真正变得有价值。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0: 好啦，嚟到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啊 ，Anna， 我哋今个半个钟咧，我哋就讲下呢个耳鼻喉科嘅问题啊，因为咧请嚟耳鼻喉科嘅专科医生咧，陈永君医生讲下鼻窦炎。Hello， 陈医生，
1: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我咧嗰时都试过鼻窦炎，好多年前啊，嗰时去北京旅行咧，好冻啦，初初就系觉得啦，即系眼下低嗰个位啦，即系我哋叫做颧骨位，有啲痛痛地，以为爆拆，咦？但系点解爆拆一边，另外一边又冇事嘅咧？个痛感咧越嚟越强，咁好在翻到嚟咧，经医生检查之后咧，就好快食咗药就冇事啦。其实咧，先讲下啦，鼻窦嗱，头先我讲嘅，我话鼻窦炎咧，就喺嗰个颧骨位嘅位置附近开始痛啦。咁系咪个鼻窦都系喺嗰个位置嘅咧？吓，陈医生
1: 问得非常之好啊！好多人咧都知道个鼻喺边啦，因为鼻哥系突出嚟噶嘛，系咪有鼻哥窿咁啊？鼻咧个个都知喺边啦。但系鼻窦喺边度咧？其实鼻窦就系喺我哋个。幾個嘅有好多個鼻竇嘅係啦，咁最大嘅鼻竇咧，我哋叫合竇，即係面珠燈嚇個位置，或者頭先提個頸骨嘅位置，咁、個合竇啦，喺個眼嘅中間，咩叫眼嘅中間咧？即係兩隻眼中間鼻梁嘅位置兩邊嘅嗰、那個我哋叫西竇係啦，咁、然之後咧喺我哋眉骨對上嚇、即係我哋個額頭前面呢個位置有個額竇嘅，仲有一個深啲咧，我哋平時比較難見得到喺個頭腦骨，即係成個頭啊。嘅中間個位置咧，叫做蝴蝶個蝶嘅蝶竇咁樣咧，咁主要都有呢啲鼻竇喺度，咁所以佢一唔舒服咧，就好似頭先啊 Vivian 講啦，會覺得痛啊、唔舒服啊嗰啲咁，咁但係痛係其中一個病徵啦，咁都仲有分，例如好似頭先有我哋之前。節目之前傾過、有分急性慢性，咁其實都有其他唔同嘅病徵嘅咁樣。
2: 醫生啊，咁我想問一下咧，每一個鼻竇其實佢哋係負責咗啲乜嘢嘅功能嘅咧？
1: 啊，問得非常之好。到今時為止咧，我哋都係喺醫學上都係估計佢個功能嘅啫，即係唔係一個好清晰嘅功能。咩意思咧？因為其實佢匿咗喺我哋嘅面入邊，有啲人話咧佢有。對個眼睛啦，對個腦咧有一個緩衝保護嘅作用，即係例如你唔小心俾人撞打拳或者冚到個面，咁你唔會即刻直接冚到落去個腦或者個眼。我哋嘅面入邊有啲人話咧，佢有對個眼睛啦，對個腦咧有一個緩衝保護嘅作用，即係例如你唔小心俾人。撞打拳或者冚到个面，咁你唔会即刻直接冚到落去个脑或者个眼嗰度，有个缓冲嘅作用，即系保护呢啲其他地方。第二咧就系有一个我哋发音嘅作用，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佢鼻音好重啊，佢讲嘢啲声有啲怪怪地嘅
2: N 音，
1: 其实就系嗰个鼻窦有个共振嘅原因咧，令到我哋发声有个特别嘅声线啊，嗰啲咁样，咁都系我哋喺医学上估计佢作用。但系你话会唔会实际佢我嚟唞气，佢过嚟做其他嘢就唔系嘅。咁但系个鼻窦连接住地方好多嘢，包括例如我哋嘅嗅觉神经线啦，包括头先提过啦，喺个面窦即系嗰个颌窦，即系个颧骨位对上嘅就系眼睛，咁都有好多相关嘅病征会同个鼻窦出现问题系有关系嘅咯。
0: 所以话啦，鼻窦炎咧就唔一定系我讲嘅，净系嗰个颧骨位置痛。头先你讲嘅可能个额头位啊、鼻梁中间嗰、那个即系眼个侧边嗰个位，嗰啲地方痛都系鼻窦炎嘅一个即系病征嚟噶咯，系咪咧？
1: 可以啊，系啊。咁所以除咗痛之外咧，亦都有其他相关嘅病征嘅，或者我哋逐步讲。我哋讲咗急性先啦。
0: 好啊。
1: 急性鼻窦炎最常见嘅病征，除咗痛之外咧，就系个鼻可能会有啲污糟分泌物流出嚟啦。咁另外会觉得个鼻有啲塞啦，因为个污糟分泌物阻住咗个鼻腔透气啦。其次咧就系闻嘢会出现咗问题啦。咩叫出现？

0: 问题呢，即包括例如闻到有怪味啦，又或者调翻转闻唔到味啦，都系一啲常见相关急性鼻窦炎病症嚟。咁另外亦都会有一啲头痛啊、发烧啊，甚至乎小朋友的话呢，可能听嘢都觉得耳仔唔舒服嘅、
1: 嗯。
0: 因为嗰个耳咽管同个鼻同个耳仔系相连啦，咁变咗如果有鼻窦炎啲分泌物阻住的话呢，耳仔唞气唞得唔好，就变咗会有中耳积水，甚至乎有中耳炎嘅情况咁样咯。呢啲都系急性鼻窦炎相关嘅病症嚟嘅。
1: 系，咁如果即系慢性嘅话呢，系咪都系有同等嘅病症？咁但系只不过佢嘅程度可能轻啲或者嚟得慢啲，系啦咁样。
0: 慢性即系头先讲啦，即系时间上有分别啦。一般嘅定义就系如果个病症持续出现多过三个月呢，我哋就叫慢性鼻窦炎。咁但係特徵上除咗時間之外呢，那個病情都會有啲分別嘅。調返轉佢哋就好少可會發燒，亦都好少可會覺得好痛，因為嗰個發炎呢，身體其實係有嘗試過去處理佢嘅，只係處理唔到而持續都有啲分泌物積咗喺嗰啲鼻竇嗰度，引致到唔舒服。咁所以佢哋嘅病徵通常就係例如咦好似個面呀頭呀冤住咁痛啦，聞嘢聞唔到或者持續都有怪味啦，但調返轉就未必會有痛嘅情況出現咁樣囉。
1: 系、嗯，但好多人话咧，你出现过一次鼻窦炎嘅话咧，咁好快咧，就算医翻好嘅话咧，都嚟翻揾你噶啦。咁呢个讲法又系点样去即系解说咧？
0: 明白，我谂呢个系要视乎嗰个人点解会有鼻窦炎。咁如果系急性鼻窦炎的话咧，其中常见嘅原因都系同上呼吸道感染有关，即系例如啊，我感染咗流感。我感染咗一啲上呼吸道嘅細菌，咁跟住發完炎之後呢，個發炎走埋去個鼻竇。咁呢啲情況呢，其實只要發完一次之後呢，大部分都會即係唔會話再發生㗎啦。咁但係有啲人佢發炎嘅原因係佢本身個結構有問題，例如本身個鼻骨，即係講緊係個鼻哥中間分開左右鼻嘅鼻中隔，例如側埋一邊啦，或者佢個鼻竇出口位呢，本身因為之前發炎呢收窄咗起家，咁呢啲情況引致到個鼻竇成日唞氣唔舒服，唞得唔暢順，咁佢就會發完一次又再發炎。其次有啲常見嘅原因呢，我都想提下嘅，就係例如喺我哋個颧骨啊，头先讲面珠墩嘅位置，其实就系我哋嘅大牙，我哋啲牙齿对上嘅位置。有啲人系会因为个牙齿牙脚发咗炎啦，个发炎走咗上去个面嗰度啦，咁引致到佢发完一次又再发啦。咁呢啲都系常见啊。唔止一次，繼發性咁樣有鼻竇炎嘅原因啦。
2: 嗯，醫生啊，咁我想問一下咧，咁其實我點樣分鼻敏感同鼻竇炎咧？會唔會其實我已經係有慢性鼻竇炎，但我就誤以為自己係普通嘅鼻敏感咧？
0: 係，有時咁同病徵上都有啲難度嘅。咁但係當然兩種病有佢哋各自嘅病徵。咁我都簡單講一講咩叫鼻敏感咧？即係我哋對外來嘅嘢。本來對身體無害嘅嘢反應好大，叫鼻敏感。常見嘅，例如對塵埃螨有敏感，係啦。咁咩意思呢？即係嗰個患者就會覺得啊，我鼻成日都流鼻水，成日都鼻塞同打一次。咩叫成日啦？即係唔止一日嘅，即係繼發性不斷發生嘅。可能今日朝頭早起身有呢個情況，第二日又有呢個情況。下個禮拜又有一個情況，長時間都出現呢啲情況，而又冇一啲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嘅，即係又唔會發燒，又唔會痛，又唔會有污糟鼻涕，咁呢啲似乎就係鼻敏感嘅機會就會高啲。調返轉鼻竇炎，就算慢性鼻竇炎，頭先講緊話唔痛啦，咁但係佢雖然唔痛啫，佢滲出嚟啲鼻涕都係污糟嘅，佢聞唔到嘢嘅。佢聞到一啲怪味呢，去到邊一個地方，無論係乾淨嘅房間定係出面街，佢都係聞住同一種味嘅。咁呢啲就會係慢性鼻竇炎嘅機會就當然會高好多啦。
1: 嗯，咁如果真係懷疑佢有鼻竇炎嘅話呢，係唔係好伸個鏡頭落去做個鼻內鏡睇一睇究竟裏面個情況係點樣，定係用啲乜嘢其他方法去協助即確定呢一個嘅情況係真係出現咗呢？
0: 明白。大部分鼻竇炎呢，其實都係病人去家庭醫生度檢查就已经睇得到噶啦，家庭医生我会问证啦，会做相关嘅临床检查啦，而睇个鼻腔嘅时候咧，可能会放一个灯，即系例如睇耳仔嘅灯或者睇鼻嘅灯，放入去望，见到有污糟分泌物，见到有肿，再加埋嘅病征，已经可以作出一个急性鼻窦炎嘅诊断噶啦。咁、至于头先啲人讲话，会唔会特别放一啲仪器入去睇啊？咁我哋耳鼻喉专科咧，都会帮一啲病人放一个内窥镜入去个鼻腔入边，睇下。会不会见得到有污糟分泌物、或者有额外生出来的息肉、又或者会不会个结构本身有问题，例如我刚才讲过骨生歪了或者生窄了呢，这个内窥镜都是可以帮得到我们的。 但係個內窺鏡嘅局限地方呢，就係佢唔可以走咗入去嗰個鼻竇入面，係因為鼻竇喺個骨入面嘅。咁所以如果要診斷呢個鼻竇炎，除咗做內窺鏡之外呢，另外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 X 光。咁 X 光分兩款嘅，一本呢就係平時我哋最簡單照，即係淨係影一張相叫 X 光，另一種呢就係電腦掃描，即係匿入個圈圈嗰度入返去出返嚟一兩分鐘嘅嗰個叫電腦掃描。咁分別在於呢， X 光呢就輻射就低啲，咁但係一幅二維度嘅相嚟嘅，而電腦掃描呢就係一個三維度嘅相，咁變咗照得當然就比較清楚一啲咁樣。
2: 嗯，咁醫生我想問一下呢，有邊一啲嘅人呢係比較容易有鼻竇炎嘅呢？
0: 是，其實所有年紀的人呢都同樣地面對這個風險的。咁主要剛才都提過啦，同上呼吸道感染有關。即係如果佢上呼吸道嗰、那個結構本身係唔理想嘅，咁佢會患有鼻竇炎嘅機會亦會高啲啦。咁、如果係唔同歲數嘅人呢，會面對嘅風險亦都唔一樣。小朋友呢因為會上呼吸道感染機會高啲，咁所以佢哋會有急性鼻竇炎嘅機會就比較大啦。如果係成年人的話呢，其實會有發炎呢，唔多唔少都可能同例如頭先提過嘅鼻敏感啊，或者佢鼻敏感唔係等同鼻竇炎，但係佢鼻敏感發炎咗好耐，佢處理得唔好，引致到啲黏膜長期都係腫脹嘅，鼻竇長期都唞唔到氣嘅，咁佢會有鼻竇炎嘅機會就會高啲。其次呢就係、年紀大嘅人啦，佢個免疫能力唔理想啦，或者啲牙唔好啦，頭先提過咁都會有機會有呢啲慢性鼻竇炎啦。
1: 係頭先講到嘅，例如即係佢長期發炎啦，令到嗰件事腫脹咗啦，又或者係個通道即係窄啦，啲骨歪啦咁樣，咁呢啲全部係咪用手術係可以就搞掂咗佢，咁咪無後顧之憂咯？
0: 明白，所有手術啦，無論係簡單複雜都帶有本身自身嘅風險嘅。常見嘅例如話會出血啦，又或者做嘅過程你痛㗎嘛，我哋都要麻醉個病人啦，無論係局部麻醉定全身麻醉都有風險。咁而頭先都略略提過，好多時鼻竇炎其實佢都會好返㗎喎，用藥幫佢都會好返。咁所以我哋都會試下用咗藥幫啲病人先，包括例如通返個鼻嘅一啲消腫藥啦，或者我哋叫去充血劑啦，又或者食嘅藥例如啲抗胺劑啊、抗生素啊、類固醇啊嗰啲都會幫得到嘅。咁如果用藥物康復得到呢，我哋就唔會做手術嘅。但係調返轉，如果用藥都幫唔到佢啦，結構上照出嚟發覺個發炎又嚴重啦，長期都有啲積物，即係積物嘅意思有一啲沉積嘅污糟嘅分泌焗住喺嗰啲困住咗喺嗰啲鼻竇入邊嘅，又或者係嗰個困住嘅原因，甚至乎可能係因為被息肉引致嘅，咁呢啲就即係變咗要考慮手術嘅機會就高好多咯。
2: 嗯，我哋講咗啲慢性嘅鼻竇炎啦，我又想知下咧急性鼻竇炎咧會唔會其實我喺坊間藥房我買個鼻壺，即係沖下個鼻啊，洗下個鼻就可以處理呢個問題？
0: 都幾多人會見到或者用過呢啲洗鼻嘅設施，甚至乎呢啲洗鼻嘅壺呢，有啲人話我可能去完街污糟啦，或者我嗰輪個鼻唔舒服啦，我想試下洗鼻得唔得呢？係絕對可以嘅，咁但係重點係乜嘢呢？重點係一定要記住係有鹽水啦，因為如果用清水嚟洗個鼻呢，會因為透析效果嘅關係，個鼻會越洗越塞嘅，所以一定要加鹽水先得嘅。咁而洗鼻呢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將啲污糟分泌物啊帶走啦。咁其實鼻竇炎頭先講咗咁耐，不斷講都係話塞住唞唔到氣。咁洗鼻個目標呢就係將啲污糟分泌洗走，希望佢能夠自己唞返氣，自己唞返氣唔阻塞呢，佢慢慢排走咗啲污糟嘢呢，嗰個病情就會有改善。
1: 但陳醫生，我覺得呢洗鼻呢要洗得正確呢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因為我真係見證到呢即個洗鼻就咁你擠咗入去沖沖水咁樣，你會發覺咦好似冇乜污糟嘢排出嚟啫，但如果真係用返一個正確洗鼻嘅方法，阿媽講嘅就話唔好左耳入右耳出啫，咁但如果洗鼻嘅話係咪應該一個譬如左邊鼻哥窿入去嘅時候呢應該係另外一邊流返出嚟，咁就會更加透徹咧，洗得
0: 明白。咁洗鼻都要有啲準備嘅。咁頭先提過要有水啦，要有鹽啦，即係有個鹽水啦。咁然之後我哋都用啲儀器嚟洗噶嘛，係咪？咁常見嘅方法咧就會用針筒啦，又或者喺藥房買一個洗鼻壺，然之後將已經準備好嘅鹽水咧，從一邊鼻哥窿咧就係、洗去另外一邊嘅。咁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喺翻一個星盤污前個人啦，然之後將水咧慢慢 側住個頭，慢慢從一邊射，即係擠入去，咁然之後咧，其實唔需要做特別嘢嘅，嗰啲水就自己會走出嚟噶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盡量都會建議病人烏前個人咧用個口透氣，咁先至唔會唔小心特登吸咗啲水咧上去個鼻腔入邊，因為吸咗啲水入去個鼻腔入邊

0: 意思就係話，哇！如果咧成日咁樣洗嘅話咧，咁會令到咧裏邊有啲絨毛噶嘛，個鼻裏邊，咁嗰啲就會越嚟越弱噶咯，佢就唔識得咧幫你起翻一個咧天然自己有嘅屏障噶咯，咁又點樣即係釋除佢哋嘅疑慮咧？
1: 明白，呢、這個都有科研做過，即係唔係淨係市民有咁諗過嘅、我哋都有做過啲科研啊，究竟咁樣洗啲絨毛會唔會受傷咧？咁嗰個答案咧就係、只要你用有鹽嘅鹽水洗啦，你唔係即係嗰個噴嘴唔係結構性咁產傷你嘅黏膜啦，咁對於個鼻黏膜嘅個結構咧都係冇影響嘅。不過咧，我都想喺呢個機會提一提，有啲病人咧本身對於任何個鼻嘅刺激咧都係比較反應大嘅。我舉個例，例如可能濃烈啲嘅味道，佢已經聞到咧已經打曬黑黐，好唔舒服噶啦。佢一洗鼻，只要啲水掂到咧，哇！佢已經覺得好辛苦啦。咁我俾嘅意見非常之簡單，就係、如果嗰件事你覺得係做唔到嘅，就唔需要勉強嘅。啊！你我試一次兩次洗到污糟嘢出嚟，精神爽利，非常舒服嘅，咁你可以繼續。但如果你我試一兩次，我已經覺得痛啦，唔得啦，而個病情又有繼續的話咧，咁可能真係要揾我哋嘅同行啊、我哋嘅同事啊檢查清楚，究竟會唔會有啲嘢係根本佢唔適合做？可能例如個鼻骨本身歪嘅，佢夾硬洗篤到損曬爛咗，亦都係冇幫助。
0: 咁啊，中傷係咪先？
2: 醫生啊，咁如果好似你咁講啦，哇！我真係好驚洗鼻，又最怕咧就係油水灼親嗰個感覺。咁我又見坊間有啲係噴鼻嘅類固醇之類咧，咁嗰啲可唔可以代替咗沖鼻、代替咗洗鼻呢一個方法咧？
1: 明白。如果是鼻用的吸入式類，即是噴鼻式的類固醇，在香港來計都是一個醫生處方的藥物來的。那我們會處方這個藥物呢，通常就是病人有鼻敏感啦、慢性鼻窦炎啦，或者鼻息肉的時候而處方的藥物來的。那它是一個很安全的藥物，咁亦都可以用一個長嘅時間，但係就唔係話我自己有唔舒服，或者好簡單啊，我屋企人用緊都幾好喎、我又有啲鼻塞，不如我嚟試下啦咁樣。雖然佢好安全，但係咁樣嘅使用呢我哋都係唔建議嘅咁。
0: 係，咁如果真係小朋友有鼻窦炎嘅話，我諗要幫小朋友去操作洗鼻呢個過程呢都有一定嘅難度喎。咁係咪真係譬如某個年齡以下就未必建議用洗鼻呢個方式
1: 㗎？其實 BB 仔都吸得鼻、洗得鼻，不過就唔係洗啦，係啦。好肉酸呢个故仔我都想讲下。以前啲小朋友啲小朋友系讲紧啲牙牙仔啊，即系一岁以下嘅。如果个鼻有鼻涕发炎，你知唔知啲妈妈会点帮佢？
0: 咪直帮佢吸住咯。
1: 哇，好开心一讲一啲核突啲嘅嘢咧，大家都好中意。
0: 有
1: 画
0: 面感啊！
1: 就系将啲鼻涕咧就絕走咗佢。咁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天然洗鼻嘅方法嚟噶。咁而简单啲嘅，即系絕走鼻涕嘅，即系唔好用个嘴咁样啦，用一啲吸
0: 系、有
1: 啲
0: 嘅仪器啊，系啦，喺啲
1: 母婴嘅铺头都有得卖，有啲泵泵啊，有啲絕嗰啲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去吸走佢。小朋友咧一歲兩歲咧，你話要擠啲鹽水入去咧，最擔心驚佢灼親，咁所以我一般都唔會咁做。咁所以咧可以買一啲噴霧式嘅鹽水，噴濕咗啦，然之後咧就用嗰個絕咧將嗰啲結嘅鼻涕抽出嚟。呢啲我嚟幫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急性鼻竇炎都係一啲非常有效嘅方法嚟嘅。
2: 嗯，醫生啊，咁我想問日常方面啊，其實我哋可以點樣預防咧鼻竇炎？
1: 嗯，第一樣嘢就係預防上呼吸道感染嘅情況啦，即係例如多做運動啊，保持空氣流通啊，希望等我哋嘅上呼吸道唔會咁少咁容易發炎啊，疫苗亦都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嚟嘅，即係減低個細菌感染。咁呢啲都係可以避免嗰個鼻竇炎嘅方法。
0: 係，咁同埋咧，而家嗰啲天氣啦，同埋都知道要開冷氣嘅機率都相當之高噶嘛。咁呢啲環境嘅温度底下，有冇啲咩特別留意咧？
1: 個温度本身差異太大，唔多唔少都會刺激個鼻嘅病徵，例如打乞嗤、流鼻水嘅。但我反而想提嘅咧，就係冇開冷氣嘅時候咧，保持空氣流通啦，打翻開窗門啦，冷氣要定時洗隔塵網啦。如果唔係嗰啲塵埃螨咧黐住喺個網度咧，都係經常令到個鼻敏感或者鼻竇炎會發生嘅原因。
0: 係啊，其實咧。我而家喺屋企咧，就算开呢个冷气啦，我都中意开少少窗嘅。唔知点解咧个感觉咧，你会觉得咧成件事咧好似通爽畅通啲，等于你个鼻如果即系冇任何问题嘅时候咧，呼吸都畅顺啲一样咁解啫嘛，系咪先？
2: 我自己就有开空气清新机加冷气机咁样咯。
0: 系啊，咁啊最紧要咧，空气清新机嗰啲即系隔尘网咧，你都需要必定定期洗啊，多啲关注一下自己嘅生活环境啦，希望令到咧自己个呼吸啊都特别畅顺啲。今日唔该晒咧，耳鼻喉科专科医生陈永君医生同我哋讲咗鼻窦炎，唔该，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华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被困棚架位置。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话一个30几岁男工人在沙浦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之后昏迷倒卧在棚架位置。救护员到场将伤者救返平台位置抢救，意外原因有待调查。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今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个病人是以冇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和私隐。梁坤华话，病人日后致电预约的时候，如果使用冇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是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71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20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3，升8.3；腾讯控股489.8，升14.6；盈富基金26.4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76，升4.6；小米集团27.8，跌9.8；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3.4；智普934.5，跌53蚊；中芯国际62.2，跌1.05蚊；华虹宏力126.6，跌0.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694，澳元5.512，加 元 5.587， 新西兰元 4.611， 欧元 9.0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0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754 点，跌607点，港金报38,00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0.94 美元，卖出 4061.5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会场道。仲有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
5: 蓝地球。
6: 近几年，全球多处的海水温度都录得上升，但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以南，有一大片水域自1900年以来已经降温近一摄氏度。早前一项研究指出，这一片被称为冷斑的海域显示世界可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气候临界点。以往科学界对这个冷斑的形成有不同的推论，有人说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减弱了，也都有指是风和云的变化影响了海洋表面热量散失。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欧洲新闻台的报道，德国磁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在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论文指，他们在分析了北大西洋温度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冷斑的出现是因为北大西洋的热输送出现了问题，显示 AMOC 正在减弱。他们更加警告 AMOC 可能在几十年间就达到崩溃的临界点。AMOC 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热量输送系统之一，将热带地区的暖水沿海面送到去北半球，在那里冷却下沉，在水底再次向南流动，形成循环。在地球北边，海水的下沉除了受较低的温度影响，含盐量越高的水就越重，亦都会促进下沉。但近年海水升温，加上冰山和冰川融化，令到海水变淡，都影响了海水下沉，令 AMOC 变弱了。假如 AMOC 停止，将会导致美国东岸海平面加速上升，大西洋的风暴强度增加，欧洲陷入严冬，非洲季候风发生偏移，引致长期干旱。研究人员指出，虽然科学界对于 AMOC 是否真的会在近几十年内停止仍然有争议，但如果等到有结论恐怕为时已晚。他们呼吁各国政府要做好准备，加强预测和警报系统，推行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农耕，以及提升水资源管理。蓝地球悠然撰稿，
3: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色无限，
3: 色无限，知识。
7: 天黑了，请合埋眼。
8: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7: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9: 我是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7: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着你。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唔使望啦，望咩啊？
3: 我要望，然之后吸引你，你先可以出少少错噶嘛。
2: 咁你想讲咩？你讲啦，系。
3: 我想讲下个气温，个气温系28度啊，然之后相对湿度系83%。
2: 系，
3: 我练好耐啊，你知唔知啊？
2: 我知道，我见到你咬晒个头喺后面，我几惊你礼颈啊！
3: 你知唔知咧？有人黑心咧，系想我喺个开场嗰度做得唔好咧，所以我睇好多开场，我下次就打油诗噶啦。
2: 你而家打一次啊，不如好想听啊。
3: 去音乐。
2: 打唔该。
3: 冇冇冇，留翻。
2: 我最你话去音乐，跟住之后就真系嚟个打油诗。我以为你已经做足准备先翻嚟开工噶。
3: 咁容易俾你同埋啲听众听到，咁咪冇呢个追呢个收听嘅一个咁嘅习惯咯。
2: 哦。各位亲爱听众，大家听到吗？有啲主持呢真係本住一个呢，即个心呢麻麻地，即美美地咁样呢。
3: 你咁样讲你自己，我哋啲听众唔开心一阵就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咁样围攻你，唔好。
2: 係晏昼时间3:12啦，係啱啱好。
3: 咁等埋我几秒。
2: 其实呢去到呢啲呢，即报时位呢，我都係，我见到佢57、58呢，我就一路喺度 hea 啦。要 hea 到啱啱转嘅时候咧，先至讲。如果唔系，我觉得好似迟，即系好似争少少，唔系好准确咧。时间对大家嚟讲相当重要。
3: 所以完美主义者咯，个性格系咪啊？
2: 系嘛？
3: 咁完美主义者今日我哋讲咩啊？
2: 今日我哋讲咩啊？就对于完美主义者嚟讲，出现呢一种情况
3: 就麻烦啦。
2: 系啊，好惨啊！唔知道大家系咪完美主义者？
4: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
5: 白头发，我有白头发啊，多啊而家。第一次见白头发都系10多年前啦，因为我头发好痕啊，跟住我照镜见到白头发出嚟细细粒咁样，一条两条我掹咗，跟住冇痕喎，个几礼拜。照镜多次，跟住哇生多啲，跟住痕多啲喎，白头发都系老。
2: 其实咧，我问阿姐姐嘅时候咧，我当时问咗你咪坤我啊，个头痕，跟住照镜有白头发，然后掹咗唔痕，跟住过两日再照多咗。跟住就覺得再痕咗，咁你有冇試過？唔係你有冇白頭髮先？
3: 唔係，其實我成日都我自從知道咗你同姐姐呢一個問號之後咧，我就好期待你今日會點半鐘翻嚟就截住我哋精靈一點嘅主持，問佢有冇醫生嘅朋友可以幫你解答呢個問題。
2: 唔係，我以前問過㗎啦。
3: 头痕同白头发，
2: 头痕同白头发就冇、啊。
3: 我觉得呢个好值得科研、啊，
2: 系咪好奇怪系嘛？
3: 系啊，
2: 头痕同白头发，即系我觉得可能咧，其实佢意思系话，哎呀，见到啲白头发，我真系头都痕埋啊。
3: 姐姐会唔会系咁啊？
2: 梗唔系啦，佢真系觉得痕，即系唔系？但系讲真嘅，其实有白头发真系一件好头痕嘅事。我唔知道各位亲爱听众有冇呢一种经历。咁啊，先讲下我哋，你有冇啊？你有冇白头发？
3: 我有噶，近年都多噶。不过我真系想讲下咧，我身边。好多人咧都系每次我话啊，我年纪开始大啦，都成为咗即系上一代嘅传奇啦。咁然之后咧，咁随住岁月嘅增长，白头发都应该多。但系好多人咧就会第一时间，喂，你运动员嚟嘅，白头发应该少啲嘅。
2: 点解咧？
3: 佢哋觉得运动员你嗰个血液循环好啲啊，新陈代谢好啲啊，咁应该白头发少啲。但系其实咧，咁就因为呢个问题咧，我为咗准备今日咧，我同 AI 做咗一个好深切嘅对话。
2: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系问佢，你有冇白头发咁啊？
3: 跟住 AI 就答我，我唔知道你问乜咁样。咁然之后佢就答我，运动员即系我哋一般都觉得啊，运动员少啲白头发。原来佢话咧，嗱 AI 讲啊嘛，佢话运动员咧系多啲白头发嘅。系啊，咁有几个原因嘅。咁第一咧就因为啊，我哋可能好多时喺太阳底下同阳光叔叔玩游戏啦，咁晒得多咧，咁好会令到你个毛囊可能会有一啲唔好嘅生长或者。
2: 呢个系 AI 讲嘅。
3: AI 讲嘅。
2: 系。
3: 咁另外咧，其实 出得汗多，如果你清理得唔好咧，油脂堵塞咧，又有关系令到佢啲营养唔好啦。最后一个就因为压力大咧，咁因为运动员长期都喺压力情况底下啊嘛，咁压力大咧又会生白头发。咁因为咁样咧，我就回顾我嘅运动人生啦。然之後就諗起我運動人生咧有個好好嘅拍檔啊，係我哋即係本台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嘅主持啊，黃真賢啊，
2: 係係，
3: 佢好多白頭髮嘅喎，
2: 哦係咩？
3: 係啊，但係佢細過我嘅喎，
2: 嚇，
3: 我就冇乜啦，不過就
2: 喂，咁但係佢係咪好大壓力啊？即係話
3: 我諗嗱，我同佢都孭住咁大壓力啦，咁啊佢有我冇啦，咁所以我覺得佢係有好大壓力嘅，但係個壓力嘅來源就係嚟自我咯。
2: 哦，咁啊系，
3: 即系我俾好大压力佢，所以佢咁样白头发。
2: 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唔啱啊。第一点咧，其实摆喺你身上系唔 work 啊。你话咩同阳光玩游戏玩得多嘛？你打羽毛球室内咁啊，关咩事啊？
3: 嗱，呢位姑娘你真系有所不知啦。
2: 啊，学到嘢。
3: 系啦，嗱，一讲姑娘咧，佢就即刻笑咗啦，即刻放松咗嘅，唔好起降。因为咧，我哋咧除咗喺室内打羽毛球之外咧，其实我哋都会喺烈日当空出去田径场嗰度咧做训练嘅。
2: 哦，系咩？
3: 我哋一
2: 个礼
3: 拜
2: 有
3: 两三次。我哋譬如喺田径场度譬如我推轮椅，佢哋就跑步啦。咁另外我哋会做一啲好似步伐，即系我哋做一啲 drill exercise， 我哋要喺户外嘅。咁我哋都会有呢啲一个礼拜，我谂两三次。
2: 但系嗰个当嗱，即系你做步伐嗰啲就系步伐啦。咁但系你推轮椅嗰啲系要好快好快，即系当练体能咁样。
3: 咪围住田径场推40个圈咁样。
2: 咁点解唔喺室内咧？
3: 边有咁大个场地啊？
2: 我意思系你圍住田徑場咁，當然你係不停咁樣兜圈，可以去好遠啦。咁但係室內冇類近嘅呢一啲設施去俾你哋訓練嘅咩？
3: 有嘅，但係你喺室外咧係艱苦啲嘅。有時我哋都希望係艱苦啲嘅情況，同埋我哋有時咧都會烈日當空，譬如兩點，即係大家知道夏天嘅兩點咧，即係唔係人咁瞓嘅，兩點要四點咁樣。咁所以我哋都係長期暴曬㗎。
2: 哦，系啊，我仲谂住系即系真系喺室内里边，哦，你要练体能，你就喺个 gym room 里面。咁我想问，如果系 able， 即系嗰啲
3: 健全人士运动员，
2: 系健全人士运动员咧，咁佢哋都要喺出面
3: 去教练咯，即系每个教练都有唔同嘅谂法嘅。咁我哋就咁，当然你话跑步都系跑跑步机噶啦，但我哋就觉得啊，推田径场咧系可以磨练下意志啲嘅咁样，咁所以咁。咁但系到底喺出边同阳光玩游戏同生白头发有冇直接关联咧？可能真系要问翻就系精灵一点啦咁样。
2: 不过咧游水咧我真系听过嘅，因为咧譬如喺个泳池度游水咧，咁你 keep 住不停游咧，好多游泳嘅运动员咧，佢哋嘅头发嘅颜色会比较上偏浅色，系因为有啲
3: 有绿有粉，
2: 系啦，咁咧就会影响到个头发嘅颜色。呢个我就听过嘅。
3: 系啊，咁阿琴咧，你多唔多白头？嗱，我而家咧目测咧，我就一条都见唔到。
2: 系因为星期四染咗。
3: 你明知今日讲，你就唔好染啦。
2: 唔系啊，因为我寻日要做嘢嘛。
3: 哦。
2: 系啊，咁我都系好多时染都系因为工作嘅。咁如果嗰期真系冇乜其他工作咧，我翻到嚟咧系好流流肥肥好 hea 啊咁嗰啲嘅，即系只要大家轻轻咧有风咁样吹埋嚟咧，大家就见到我好多。咁嗱，即系我同人讲，当然系呢一个系一个理由，亦都系一个大藉口嚟嘅。咦，你啲白头发都几劲，系啊，遗传啊嘛，咁样
3: 系咪真系遗传咧？
2: 系有嘅，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白头发嘅嗰个场景系点样。
3: 哦，小学嘅时候。
2: 唔係，我廿松啲就有白頭髮。
3: 咁都唔
2: 係
3: 好早咋喎。
2: 其實因為我老豆都係廿松啲開始呢，就話簡直係雨後春筍嗰啲 friend。咁嗰次係點樣呢？就是、話說我有一個台灣朋友呢，即係讀書識嘅，咁然之後呢佢就第一次嚟香港，跟住呢我哋又好 friend 㗎喎，咁於是呢就帶佢周圍去啦。咁我哋就去咗海海公園，因為呢原來喺我哋亞洲鄰近地區嘅朋友仔呢，好多對於海海公園喺嗰個年代呀，即係尤其是特別係啱啱海海公園一開，
3: 鍾意睇海豚。
2: 因為我諗喺附近呢冇乜咁大型嘅
3: 主題公園
2: 喺嗰個年代，咁所以呢海海公園又喺周邊做好多 promotion 啦，咁所以呢就好多地方嘅人呢都覺得海海公園係一個嘩嚟香港就必到嘅地方。咁雖然我 friend 呢佢係細個嘅時候聽到呢樣嘢，但係呢佢未去過嘛，所以佢大個嚟到香港呢佢點都一定要入去啦。咁我就同埋班朋友同佢一齊去啦。咁嗰陣嘅海海公園呢就已經有機動遊戲玩㗎。咁跟住呢有一隻呢你記唔記得，就係四個人坐喺一條好似木頭嘅造型嘅嘢嗰度，咁然後呢你就喺呢有一個軌道咁樣呢行嚟行去，但係旁邊有好多水嘅，去到最尾最犀利嗰嘢呢就係喺上面冲落嚟，
3: 然之後濕晒，
2: 然之後係啦啡濕晒咁樣啦。咁
3: 嗰個係咪就係夏天先有得玩㗎？
2: 我唔肯定。
3: 都系水嘅部分。
2: 但系喺公园嗰边个，唔系喺嗰个游水乐园嗰边个。
3: 好。
2: 咁跟住好啦，咁然之后啦，咁啊肥啦，好开心咁喺度玩，咁我玩到成身湿晒。跟住咧，我好记得，因为当时咧，我哋唔会有智能电话噶嘛，嗰个年代。就有個朋友咧，就帶咗部 DV 去咧，就拍低曬所有嘢，係咪真係好？
3: 好有誠意喎、
2: 啊！冇錯，因為就係有個即係遠道由台灣嚟到香港，我哋必須要盡地主之誼去招呼佢嘅，等佢要賓至如歸咁
3: 但佢唔驚跌落水，因為嗰個衝力都大噶嘛。
2: 喺岸邊影啊！
3: 哦，係啦，佢唔係喺裏面。觀眾，佢幫你拍片。OK， 明白。
2: 咁啊拍曬啦，咁然之後咧，到我哋咧濕曬咧，咁然之後就上翻岸嘅時候咧，咁啊繼續拍，咁跟住咧。我就因為個頭濕曬，咁然之後咧就揾個頭咧對住個鏡頭係咁喺度揈喺度咁喺度 hea 啦，跟住咧揈完一大輪之後咧，我個台灣朋友就同我講：，阿錢，你看白頭髮誒咁樣。跟住我就即係嗰一下佢就話俾我聽，個頭頂有一條白頭髮。
3: 我可唔可以岔開少少先啊？其實你國語都幾好啊！
2: Okay、
3: 你上個禮拜同我講啲國語 job， 你唔係幾咁接嘅，而家都 OK 啦。
2: 唔係啊，而家唔得啦，而家對國語嘅要求係好高的。
3: 唔係你頭先都幾好啊！
2: 真係蠻不錯啊！
3: 我哋翻返海海公園。
2: 好咁跟住咧，咁咧就係由即係我第一條白頭髮咧，其實就係由我嗰個台灣朋友發現嘅。
3: 嗯。
2: 咁然後當一刻我發現有白頭髮，我好開心。
3: 哦。
2: 係因為我覺得啊，即係以前嗰個心態就係、是。有白頭髮咪即係話你係一個懂得思考嘅人囉咁樣。咁我係開心，我真係開心。但係當過咗冇幾耐之後，
3: 思考得太多嘅時候，
2: 然後佢喺一個完全係控制唔到嘅情況之下，不停咁樣雜草重生嘅時候呢，咁你就發現唉，何必要開心呢？即係做人真係唔好咁嗰啲咁樣鬆毛鬆翼。咁從此呢就未停過咁樣不停生，所以我而家其實係好多㗎，不過染咗大家唔覺咁解囉。
3: 我覺得呢個呢同我細個嘅時候呢，我同我爸爸講呢，我真係好羨慕你有須。咁細個呢男仔就想 man 啲，即係你睇到啊捉嘢內風咁樣，你覺得佢好想佢 man 啲咁樣啦，咁你好想咁啊。但係呢我爹哋嗰陣時同我講，當你每一日都要剃嘅時候呢，你多到每一日都要剃嘅時候呢，你係覺得佢煩嘅。我而家就真係絕對明白，因為我係少少須根都唔想留嘅。
2: 因為你嘅形象你唔想係有須啫。如果鍾意有須形象嘅人，可能就會覺得即係好開心好 happy 㗎喇嘛。
3: 但其實都要修剪嘅，即係大家見到啲好靚嘅須形呢，佢唔係天生就係呢個模樣嘅，
2: 係
3: 要整理嘅。咁所以呢就同你頭先嗰個佢到放煙花嘅時候啲白頭髮放煙花，你就覺得好煩。不過其實呢阿勤，你覺得我有冇白頭髮？
2: 你唔似有，但係啱啱見到有少少反光，有少少，嗱呢邊有少少，
3: 嗱
2: 左邊，
3: 男士咧就有呢、這、一個特別咧，我哋做側邊咧橙青造型嘅男士咧，係啦啊，好似阿豪哥咁樣咧，佢都應該。知道有呢個。
2: 我頭先見到佢有啊，佢唔影啫嘛。
3: 頭頂係冇嘅，因為頭頂你多頭髮搭住啊嘛。咁你啲白頭髮咧就會俾主要嘅黑頭髮冚住，但我哋側邊嘅白頭髮因為短啊，佢每一條都俾你見到。
2: 一生出嚟就會見到
3: 就好
2: 覺係啊。
3: 而我哋唔會掹噶嘛，因為傳說中啊越掹就越多噶嘛。
2: 係。
3: 咁當然就應該唔係啦，但係。我哋個個都覺得係嘅，
2: 但係我覺得係嘅，係咪咧？我唔知啦。
3: 嗱，我有問過 AI 嘅，佢話呢個咧係其實你附近咧都其實係爆緊白頭髮㗎，只不過你掹咗一條咧，佢生其他出嚟，你又覺得掹咗一條，就爆。佢話咧 AI 講啊，佢有句 crow 喺最後尾，有句説話就係、是、白頭髮係唔會傳染嘅，所以佢係唔會因為你掹咗一條咧，佢、就會生出嚟。但係 by the way 咧，因為咧我哋男士咧側邊咧，當你剷得短嘅時候，好容易因為反光啊咩，你就會見到咧、
2: 嗯。
3: 所以我就。其實我差唔多每兩個禮拜我就要剷，
2: 你自己剷啊？
3: 唔係，我都係去皮膚科度剷。
2: 咁你咪好唔得閒？
3: 係啊，你唔見我每兩個禮拜，係佢唔係自動甩嘅嘛？佢你都要打你
2: 嘅。反而咧，我你咁講我又 feel 到啦，因為我從來未見過你側邊嗰兩邊嘅頭髮係曾經出現過，即係會長出嚟，我冇見過。
3: 佢會短聚嘅，不過就好快就俾我處理咗啫。
2: 所以其實咧我自己咧，我以前係短頭髮嘅嘛，
3: 嗯，
2: 我而家係長咗唔剪啊嘛。咁嗱，呢個又係一個藉口啦。個藉口咧就係講緊點解你而家唔剪短個頭髮？哦，因為留長咗，如果我一剪咧，我就留唔翻噶啦，所以再留下先咯。咁但係其實咧底韻係咩咧？就因為短頭髮容易見到白頭髮，
3: 好覺嗬。
2: 所以我就唉唔好剪住啦咁樣咯。
3: 你有冇曾經試過咧？因為有白頭髮呢件事咧，走去做挑染啊？
2: 我有。
3: 系呢、這个我想问，我未试过啦。
2: 有。
3: 但我啲女士嘅朋友都会咁样做，因为发型师话冇得救啦，不如挑染咗佢，又好似遮咗佢，然之后佢又变咗一个时髦啲嘅造型啦。系点样嘅谂法咧？呢个系？
2: 个谂法系因为你如果做即系 highlight 啦，嗰啲挑染咧，咁你染出嚟嘅嗰只颜色一定系再浅啲噶嘛，咁你就见你一忽唔同颜色。咁由于佢浅啲，咁当佢个发根生出嚟系白色嘅时候，咁、个感觉就唔会咁角咯。但系其实咧，到佢再生长啲咧，都系会见到嘅。咁我覺得是有少少掩眼法，但是其實呢都是令到自己的心舒服一點的。
3: 咁最緊要是你的心舒服啫。
2: 即係講到話咧，頭先你講即係須都是一個問題嚟噶嘛，係咪？盧老前輩的須，我覺得是天下間其中一個最有 style 的須人。佢究竟是自己搞，定是出去搞的呢？嗱，呢個問題我成日都好想問，但我見到佢咧，我係唔敢問。老老前輩自帶氣場，真係唔好玩啦。
6: 老年時，頭髮甩曬須，亦漸漸白。問你會否然而痴痴，長伴我身邊。來日老年時，陣陣下星月下踱步。問你會否然而叫我哼兒？

0: 好，有嚟自老老前辈嘅老年时啊，呢首歌咧，其实我老豆以前好中意嘅。咁有阵时咧，我会同老豆即系录音咧，佢永远一系就播刘德华先生，一系就播老年时，佢好闷嘅。
1: 你爹哋多唔多 show 噶？
0: 一半一半啦，唔算好多。但系咧，以前细个好中意玩嗰样嘢咧，就搵个下巴咧。刮落我哋块面嗰度咧，
1: 我
0: 好中意
1: 玩
0: 呢啲游戏。
1: 系啦，细个好多嘢玩啦，细个其中一样我哋成日玩嘅就系，都唔系成日玩嘅，成日记住就系校歌校训啦。所以今集我哋嘉宾咧，特登请嚟校歌校训嘅研究达人张宁博士啊。
0: 系啦，张宁博士转头咧喺我哋3:30嘅新闻之后就出现噶啦，大家咧就记住攞翻你嘅校歌校训出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说，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际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午抵达当地，预计会坐直升机在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除有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84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2,2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1，升8.1；盈富基金26.5，升1毫；腾讯控股489.8，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2跌8.6，恒生中国企业89元升3.8，智普933.5跌54元，中芯国际62元跌1.25，华虹宏力127元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9.31美元，卖出4,0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同大家睇睇九龙区啦。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过咗柯士甸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咁现时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梁礼勤、
7: 陈浩源，
8: 港式生活馆，
9: 港式达人，
6: 校歌校训研究达人，语言学家张玲博士。
10: 我想问一下勤啊，细细个咧有翻学噶嘛？
11: 有嘅，
10: 都谂咗一阵间啊，
11: 唔系唔敢乱答啊，你知咧，你啲问题会刁转噶嘛？
10: 冇，我都系好似每个礼拜都有周会噶嘛。
11: 啊，系，
10: 有冇習慣系每个周会都要唱校歌嘅先？
11: 中学唔系，小学系。
10: 咁但系校歌对你个影响大唔大咧？
11: 对我嚟讲，小学嘅校歌系意义重大好多。咁当我读紧围村幼稚园嘅时候咧，我哥就读紧围村小学。咁佢每一个星期，因为系长短周嗰啲咧，咁咧佢唱校歌嘅时候咧，我喺屋企系听到嘅，因为好近嘅间学校，
10: 近到咁犀利，
11: 听到少少啲声会传翻嚟嘅，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好耐都唱校歌，因为幼稚园冇噶嘛，咁我就好恨，如果咧我升小学咧，我就可以唱校歌啦咁咯，咁所以啱啱升小学有得唱校歌咧，我系好兴奋嘅。
10: 但系校歌，你有冇谂过校歌对你嘅意义系咩？有冇抡落去啲歌词？
11: 我当然系冇啦。
10: 咁就非常之好啦，因为今日我哋请嚟一个特别嘅嘉宾啊，就系我哋香港专门钻研校训同埋校歌嘅达人啊，张玲博士。
11: 张玲博士你好，
10: 张博士你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我再问一下先，阿张博士，你记唔记得咧？你细个嘅校歌系点唱噶？
12: 我嗰间小学就真系冇校歌嘅，唔系间间有嘅，其实就系大部分有，系啦，系。
11: 哦，咁中学有冇校歌咧？
12: 中学都有嘅，
10: 咁会唔会发生好似阿勤咁样？其实你小学系见到隔篱学校可能有校歌，然之后你好恨唱，好恨唱校歌啊，但系冇喎，咁所以我中学好兴奋咧，要唱校歌，
12: 都会有咁嘅感觉嘅。
11: 咁你咧，你问完我哋两个，你都要讲翻噶嘛自己？
10: 我中学、小学都有校歌噶，但系因为咧有啲得意嘅，因为我读屋村学校嘅，我中学同小学咧，我屋村学校咧系有联系嘅，所以系同一首校歌我唱十几年嘅。咁所以系
11: 唱到厌咗系嘛？
10: 系咁几开心啊！一听到我就即刻闻鸡起舞噶啦，
11: 肃然起敬，
10: 肃然起敬，好开心啊！呢件事
11: 系啦，
10: 但系对我嚟讲咧，佢除咗系一首校歌之外咧，都系一个情怀嚟嘅，因为唱咗十几年啊嘛，到而家咧一听翻起个音乐或者有时记起咧，就会即刻我个情怀会翻晒嚟啦。
11: 讲翻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咁啊张博士咧。就研究校训同埋校歌，即系校训，即系通常都系四个字噶嘛，系咪？
10: 系
11: 啦，研究校训同校歌，先讲下张博士点解你会做呢件事咧，仲出埋书添。
12: 系咁呢个其实一步一步嚟嘅。咁首先就系其实从我作为一个妈咪，咁我有三个小朋友啦，咁佢哋其实分别喺唔同嘅小学啦，同埋唔同嘅中学，就我就发觉唔同嘅小学、唔同嘅中学，其实佢都有啲唔同嘅教学理念啦、办学理念啦，咁好集中就可能会系体现喺佢嘅校训嗰度啦，咁同埋佢哋唱嘅校歌啦，同埋啲小朋友的确好中意唱校歌嘅，因为都代表住佢对学校嘅一个归属感啦。系啦，咁然后咧就我亦都上网揾下资料啦，就发觉其实香港系好特别嘅咧，就系咧就有 好多數目嘅學校，因為上千間，如果小學同中學加起身，係上千間嘅嘅學校啦，同埋好多學校佢都會有校訓同埋有校歌啦。雖然頭先講過唔係間間有，係啦，咁然後咧就會發覺，咁大數量嘅一啲資料，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做語言學研究啦，我就覺得可以將佢作為一個特別嘅一個語言嘅材料，呢樣嘅語言嘅材料咧，又可以反映到我哋香港嘅呢啲教育文化嘅一啲特質。因為如果以前我哋可能就咁講香港嘅校園文化，咁可能有時都係通過一啲典型嘅個案，但係就唔係話總體去睇啦。如果總體去睇咧，可能大家都係會比較即係印象式啊，或者抽象咁樣描述一下，但係就冇一啲實體嘅呢啲咁嘅語言材料係可以作為一個依歸啦咁。咁所以我就有咗咁嘅諗法，就覺得我可以試下做呢方面嘅研究。咁亦都揾過啲唔同嘅資料咧，就發覺譬如校訓咧，亦都前輩有做過嘅，即係會可能着重於中華傳統文化嗰個角度啦。咁而校歌係真係冇人好系統咁去收集同埋整理同埋做呢方面嘅研究咁。喺2024年咧。惠奕信分著信託基金啦，咁佢就好好就支持咗我一個研究計劃，就係專門研究香港嘅中小學嘅呢啲校訓同校歌。有咗項目，咁就我要交功課嘅，咁我就真係的起心肝，一定要系統咁樣去做呢樣嘅研究啦。
10: 最初咧，嗱一切都由家庭開始啊，你呢個 project 由小朋友開始。咁你有三個小朋友，佢嚟自三間唔同嘅學校啦。
11: 咁你湊佢哋翻學咪好忙咯？
12: 因為分開唔同階段嘅，咁亦都搬過屋啊。各樣嘢
11: 係。
10: 但我哋成日知道咧，通常頭先阿強講咗啦，校訓通常係四個字噶嘛，
12: 四個字嘅格式係最多嘅，
11: 係
12: 啦。咁亦都有啲係譬如話四加四或者四加四加四，
10: 係
12: 另外
11: 咩叫四加四加？
12: 即係有啲佢係四隻字四隻字再加四隻字，即係一共十二個字講啲嘅都有嘅。
10: 即係類似一個成語或者一個詩經，佢就一個四個字嘅組合，三個組合咁樣。
12: 係啦係，但係的確係四個字作為基準嘅會比較多。另外亦都有一啲嘅校訓咧，佢係用詩經嘅金句嘅。係啦，呢啲會比較多。
10: 係啦，嗱咁我其實想問咧，唔同背景嘅學校啦，或者唔同style 嘅唔同格式嘅學校，佢有自己嘅理念啊，辦學理念就放咗喺嗰個校訓度啦。你三個小朋友嘅三句係咪都好唔一樣㗎？
12: 係都頗唔一樣，係啦。咁我就因為嗱，我嘅小朋友咧有去過一啲係譬如係基督教同埋天主教辦學嘅背景嘅學校裏面翻個學啦。咁喺基督教同埋天主教嘅學校裏面咧，佢哋就比較強調愛嘅。
10: 係
12: 啦，佢校訓裏面往往會有個愛字嘅。
10: 係
12: 啦，咁亦都我亦都有小朋友係曾經喺即係無宗教背景嘅學校裏面翻學啦。咁佢哋會比較強調嘅係勤嘅，勤啊、信啊、誠啊呢方面，就即係所以呢啲可能就係本地文化方面咧，就會比較強調翻嗰個學業要勤力啦，要努力讀書啦咁樣咯。咁而即係基督教同埋天主教背景嘅學校咧，咁佢哋因為宗教本身係有咁樣嘅信念啦，咁佢哋就會比較強調愛咯。

0: 我的研究就会分成是有文本的部分啦，就即系只系收集校训的文本啦，同埋校歌的歌词的文本啦，等等系呢方面啦。咁但我亦都唔想话净系停留喺呢啲文字语言嘅嗰方面，咁我都想系深入咁去了解翻，就话呢啲嘅校训啦、校歌咧，咁系点样喺校园里边咧去传承啦，同埋或者系做一啲活化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去。周圍去邀約呢啲有代表性嘅中小學咧，咁去參加我嘅一個訪談嘅研究啦。咁最尾就有八間嘅學校咧，非常好，咁啊應承咗我，咁我就亦都逐間學校咁去同佢哋嘅校長啦、老師啦同埋學生咧，咁係做深入嘅一個訪談啊，咁樣就了解翻，其實呢啲校訓係點樣存在嘅，或者啲校歌係點樣傳唱嘅，或者啲校歌中間有冇啲版本嘅改變啊等等呢啲嘅話題，咁我都係通過喺學校裏邊去。做呢个访谈，我知道一个具体嘅情况。
1: 嗱，头先阿张教授你讲到咧，你揾咗八间做一个即系试步点啊嘛。我想问我八间有冇你三个小朋友嘅学校有冇佢哋份啊？
0: 嗱，其实除咗做呢个八间学校嘅深入访谈之外咧，咁我亦都有邀请。香港亦都係有代表性嘅一啲學校嘅校長喺下篇裏面寫文章嘅、
2: 哦，
0: 即係我呢本書咧，其實就有分上下兩篇嘅、
2: 哦。
0: 上篇就係啲文本分析以及係訪談嘅內容嚟嘅。咁、而下篇咧就係邀稿，就係、邀請一啲大學嘅學者啦，咁同埋亦都邀請咗一啲中小學嘅校長幫手寫文章嘅。咁頭先你問到嘅咧，就的確我有，因為我其中一個女曾經喺其中嘅幾間學校讀過嘅。咁、我就係以家長身份去問。校长，校长，你可唔可以帮我写篇？嗰啲校长都非常之好，
2: 冇托手争嘅，
0: 冇托手争，
1: 系啦，
0: 全力支持，非常好，非常好。同埋因为我都要赶嗰个出书嗰个期，咁我都催功课，催功课。啲校长都，你知佢哋好忙嘅，但系佢哋都真系按时交到功课。
2: 校长
0: 系
2: 叫人哋交功课，叫得多，
1: 叫得多啦。终于到佢哋要交功课啦，
0: 系啦。
2: 其实咧，我好多谢阿张博士嘅，点解咧？因为咧，我知
0: 你知佢哋好忙嘅，但系佢哋都真系按时交到功课。
2: 校长。
0: 是
2: 叫人哋交功課，叫得多，
1: 叫得多啦。終於到佢哋要交功課啦，
2: 其實咧，我好多謝阿張博士嘅。點解咧？因為咧，我知道今日要訪問你，所以咧，我特登咧去 check 翻我間小學嘅嘢啊。因為我間小學已經係停辦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究竟佢係幾時開始嘅咧？我完全唔知。咁、我就上網啦，哇！AI 真係幫到手，咁當然咧，亦都係有一啲可能係我哋嘅師兄師姐，又或者可能對於研究學校嘅一啲香港嘅幼稚嘅朋友，社交媒體上面咧，佢都會寫啲資料啦咁樣。咁咧，我間學校咧就係1959年成立嘅。即係有好多啲圍村嘅地方，啲小朋友咧就如果你要讀書就好麻煩啦，又要攀山涉水啊咁樣，好麻煩。咁所以咧，集資咧就會起咗一間嘅小學，辦咗30年，跟住之後咧就停辦咗啦。呢間小學另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個校訓啦。
1: 唔係先，你係後屘查翻 AI 先知佢校訓啦。
2: 唔係校訓一路都知嘅。
1: 你好好、喎，唔係好多學生知道校訓
2: 嘅。佢個校章上面有寫喎。
1: 但我啲字體唔係個個睇得明嘅。
2: 哦，唔係，咁但係老師
0: 一般都會有。
2: 係啦，手冊同埋老師都有講嘅。
1: 嗯。
2: 我個校訓係誠正勤朴。我哥個名咧有個誠字，我個名咧就有個勤字，所以咧我曾經咧一度有諗過。啊，會唔會係
1: 為你而設
2: 咧？冇錯啦，喺一個小學生嘅思維裏面咧、有啲字你好容易可以解釋到嘅，誠即係誠實咯，正即係正直咯，勤即係勤力咯。咁、個朴係咩咧？
1: 朴素咯。
2: 我唔識啊嗰陣、
1: 哦，
2: 我係以為唔知點樣做咩要朴埋嚟咁樣咧，
1: 你問我
2: 可能係叫你主動啊。
1: 博士可唔可以糾正佢？樸素個樸字應該係木字邊，唔係剔手邊嗰個樸，係咪啊？
2: 小朋友唔識字噶嘛，係啦。呢、這個誠正勤樸就係我嘅小學嘅校訓啦、你嘅小學嘅校訓。
1: 因為我小學同中學應該都係同一個校訓嘅，就係、自於自善。咁因為係冇宗教背景嘅，咁、可能一講阿張博士即刻知道，哦，就係、石圍角村嗰間學校啦，咁樣係啦，咁佢係勉勵我哋將啲事就做到完美，即係盡善盡美咁嘅意思啦。咁所以都我都盡量向住呢個方向去做㗎。而家咧喺我同阿勤嘅面前咧，就有幅好靚嘅圖畫，有個圓圈，裏面我諗大概有30隻字到啦。咁就係咧，好有心地咧，張博士同你嘅團隊咧，就揾咗我哋香港大部分校訓有嘅多數字。
0: 係啦，嗱咁即係正如你睇到嘅呢個，其實就係全港校訓嘅一個詞雲圖嚟嘅。咁呢個詞雲圖咧就係越高頻嘅字咧，咁佢喺呢個圖上面個 面積就會越大啦。係啦，咁大家就見到話，中間嗰個愛係真係最大嘅，就說明咗其實佢喺全港嘅校訓裏面出現嘅次數係最多
1: 的。有愛我哋所有學校都
0: 係啦，所有學校都係即係有愛啦。咁同埋頭先正如阿勤你所講嘅，咁你嘅字亦都大大隻喺。

0: 度嘅，就佢系近系排第二位嘅。
1: 哎呀，但系点解同个爱字争咁远嘅个 size， 可唔可以整翻大啲啊？
2: 你不如你改自己嗰个袋，即系嗱，你自己手上面有一个啦，系咯。
1: 我以为你叫我改咗自己个名字做爱字添。
2: 咁你会唔要咗边个字啊？
1: 冇啊，唔会嘅。
2: 系啦，系啦，
1: 系近系反而系排第二嘅。
0: 近系排第二。
1: 哦哦哦，
0: 系啦系啦。咁同埋成同埋信系分别排第三同第四。
1: 哦，系啦，我哥排第三喎，系终于赢佢啦，
0: 系啊，系啦系啦。咁呢啲字全部都系属于喺合训里边见到嘅一啲高频嘅字咯。
2: 张博士，我发现咗一样嘢，唔知我如果我错咗，你纠正我啊。呢啲字咧，除咗出现喺校训之外咧，都出现喺嗰啲四社嘅社名里边。
0: 系啦，
2: 系啊，我发现咗嗰啲啊，勤啊、信啊、爱啊、诚啊、德啊嗰啲啊，即系德善体群美啲 friend 啦。
0: 系啊，
2: 即系经常除咗出现喺校训度，都出现喺嗰啲社里边咁样嘅。呢个系咪有关联噶？
0: 其实系我觉得系相互相成噶。咁即系譬如话嗱咁我亦都结合翻我访谈里边嘅一间学校嘅例子啦，就系赛继友学校。咁赛继友学校系属于保良局嘅学校啦。咁保良局都会统一咁采用佢哋嘅校训系爱敬勤诚嘅。爱敬勤诚，譬如赛继友学校咧，咁佢哋就会分成系有四个社嘅。佢系中学部嗰度开始分啦。咁佢四个社咧就分别系爱社啦。敬社啦、勤社啦同埋诚，同埋咧佢哋好得意嘅，佢哋嗰四社咧系有啲有代表嘅颜色啦，咁佢哋嘅刘校长啦，咁喺下篇里边我哋有邀请到刘校长去写一篇文章去介绍嘅时候，佢都有介绍到啦。咁就譬如爱社咧系红色嘅，敬社咧系黄色，勤社系蓝色啦，诚社系绿色，就有唔同嘅颜色。咁亦都有唔同嘅代表嘅动物啦，咁譬如爱咧。佢個代表動物咧係鳳凰啦，咁敬咧對應嘅係獅子，勤咧對應嘅係狼，誠咧對應嘅係鷹啦，咁同埋仲有埋代表嘅音樂家喎。
1: 係咁多㗎？
0: 係啊，愛社係用莫扎特，咁而敬社係用柴可夫斯基，咁而勤社咧係用韓德爾啦，咁而誠社咧係用貝多芬嘅。系啦，咁所以好得意嘅，有冇谂起 Harry Potter？
1: 咩？但系有冇特别原因噶？摆呢一啲落去唔同社，
0: 咁就会令到唔同社佢有自己嘅一个特色啦。咁譬如好鲜明，一睇个海报系红色就知道系爱社啦。咁一睇到譬如蓝色嘅知道系勤社啦，咁样咁就会有啲唔同嘅色彩啦。咁同埋有啲动物嘅话，我谂就会即系有一个即系
1: 好似吉祥物咁样。即系我农运会嘅时候，我就可以即系我呢个社就可以用到一只。
2: 所以剛才呢張博士就講到本小說啦，就哈利波特哦，原來呢赫夫帕夫就係咁樣，史萊哲林就係蛇啦咁樣。係
0: 啦係啦。
1: 哦、其實都幾得意，因為呢
0: 對應返校訓囉，即係佢校訓嘅用字，咁亦都喺呢啲咁樣具象化嘅形式裏面，就令到呢個校訓嘅每隻字都深入人心囉。
1: 哦，因為呢我以前嘅年代啦，即係好多年前啦博士啊，咁可能相對地比較簡單少少，就冇去到咁多嘢跟住後面嘅。我嗰個社嘅名咧都係對應翻嗰個校訓嘅，咁亦都有顏色嘅，係咁多啫，即係唔會話有一隻吉祥物啦，又唔會有個音樂家啦，等等呢啲都冇嘅。咁但係而家其實多唔多㗎？即係對應咗呢一類嘅。
0: 嗱，咁喺訪談學校裏邊，我就覺得即係賽繼友學校喺呢方面的確做得特別豐富，
1: 係
0: 啦係啦。咁有埋吉祥物，有埋代表音樂家。咁至於點解有代表音樂家咧？咁佢哋都解釋咗俾我聽，就因為學校好強調音樂嘅教育，係啦，咁所以就加埋代表嘅音樂家咁樣。
2: 我想問張博士咧，喺譬如我哋香港校訓嘅演變咧，有冇話邊一個年代或者邊個年份開始變得咁資訊性？嗱，以前我同阿勤雖然唔同年代啦，我年紀大啲啦，但我個年代都係人雅中信咁樣，咁喺我喺讀荃灣學潮中學啦，咁啊基業中學，咁人雅中信四個社就係咁簡單啦。哦，校訓就係止於至善，就係咁簡單啦。然之後就顏色冇噶咯，即係唔會有音樂家，唔會有動物嘅配對，亦唔會有會唔會有成功人士嘅配對冇。但係會唔會話去到某個年份開始，咦？發現滿足唔到學生嘅學習需求，或者滿足唔到家長嗰個需求，所以佢哋加咗好多元素落去咧。
0: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我其實就冇喺即係我前期嘅研究裏面就未有咁深入去研究到話呢啲儀式係幾時開始嘅。咁而賽繼友學校呢，咁佢個建校年份就喺2000年左緊嘅。咁、可能亦都係啲比較新嘅學校，佢亦都
2: 千禧校園。
0: 千禧校園咁亦都比較有自己有一啲新嘅諗法就融合咗入去咁樣。
1: 其實呢，如果加多咗呢啲嘅元素落去呢，同學仔呢嗰個歸屬感好似會再強
2: 大好多啦。
1: 再強啲。
2: 特別係即係某啲嗱，我哋同學仔啊個心態最中意就奧運會啦，即係社際運動啦。哦，我

0: 哇，這個真的緊要啊，一定要講返點解揀呢首歌，你知唔知點解啊？
1: 你話你聽好多次，但我唔知點解喎。
0: 哎呀，阿張博士頭先講嗰間學校個社啊，有音樂家嘛。
1: 哦。
0: 給我麗絲係屬於貝多芬㗎。
1: 我知道，我以為因為個愛字，因為愛字係屬於校訓裏面呢、
0: 啊好啊、
1: 最大嗰個圓圈啊，我以為你食字食到呢個地步。
0: 哎呀好勁啊，陳浩源，我真係冇諗過。
1: 因為你食字都係出咗名嘅。
0: 能手係咪啊？
1: 喂，頭先呢我好用心咁樣去聽你喺訪問，好用心。咁其中都有個段落呢，就係講到呢，你因為你哥哥所以你好想唱校歌。咁嗰個就係你個人嘅感受啊。你之後有冇訪問返你哥哥？
0: 哎嗱，真係唔好講笑。因為呢我小學嘅校歌呢，由於聽日有講，哎呀咁我咪穿咗聽日嗰啲嘢。
1: 我哋盡量唔透露。
0: 哦咪咁我盡量唔透露，因為聽日我哋講校歌嘛，真係去到校歌，咁所以我覺得好正。咁我其實返到屋企呢，我又再自己再抡一次個校歌，咁喺度諗啲歌詞，有啲歌詞呢我唔記得咗係寫啲乜啦。跟住我就問阿哥你記唔記得嗰句其實個字係講咩嘅呢？咁跟住我哋兩個就喺度諗咗好耐，終於諗到。即係其實兩個人一齊去諗返一首幾十年前嘅歌，
1: 好浪漫
0: 喎，好開心。跟住我哋就講咗好多以前喺學校學唱校歌嘅嘢囉，因為音樂堂教唱校歌㗎嘛，即係我諗起碼都三五七堂學唱校歌囉，因為你要解釋究竟個校歌裡面嗰個意思，那個歌詞意思係啲乜嘢。
1: 但你有冇試過同你哥哥一齊合唱個校歌呢？即係如果兩兄妹咁樣合唱校歌，我諗都係一個壯觀。
0: 你想唔想要我翻去錄咗？
1: 我覺得好啊，我諗唔單止我啊，各位聽眾都好想睇下你同哥哥嘅即係現場一個 live 嘅效果表演喎、啊。
0: 要掃下吉他咁啊，要唔要啊？
1: 你哋即係自己加添啦。
0: 嗱，又有同事入到嚟之後喺度笑啦，成日都
1: 佢點曬頭啊！
0: 係啊，我好想推威俾佢講，但係唔得。
1: 跟住到佢講㗎啦。
0: 係啦，睇下聽日撞唔撞到呢位同事，陣間佢會報新聞俾大家聽。我哋聽日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送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一个三十几岁男工人喺沙浦道三十至三十八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喺棚架位置，消防。

0: 到场将伤者救返平台位置抢救，他昏迷被送到广华医院救治，然至下午2:19证实死亡，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个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说，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和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第一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梦洛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木川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局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屋企避难的人。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89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247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升1毫，阿里巴巴125元升8元，腾讯控股490.6升15.4，南方恒生科技4.7毫7仙8升4仙8，小米集团27.9跌8毫8，恒生中国企业89元升3毫8，智普941元跌46.5，中芯国际62元跌1.25毫半，美团93.25升7毫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1，澳元5.502，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7，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0.36美元，卖出4,06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原定喺稍后5:05由尖东开出嘅豪华航班已经系取消咗噶啦，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喺洪隧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跟住出口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亦都要加倍小心啊。其他隧道情况啦，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洪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山东街比较车多，龙尾喺拔街。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跟住宏景台一段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系有工程进行，去洪隧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到众芳街部分快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太阳计划2026，
1: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3: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主持林普斯、
5: 李丽。
6: 嚟到星期一嘅动力飞车，有我李丽 Lily 啦，仲有我身边嘅拍档林普斯。
7: Hello，
6: 普斯。
7: Hello，Lily， 各位听众好 ，Lily 你好。
6: 你好啊，普斯。嗱，大家都知道咧，好少星期一咧会系咧听到普斯把声嘅，
7: 系
6: 我都好开心啊。
7: 仲睇工先今日。
6: 系啦，第二次教阿普斯啊。咁我知道普斯咧就好中意足球啦。咁但系倾足球之前咧，我都想问普斯，其实你有冇玩下其他运动啦，例如系卡丁车咁咧？
7: 卡丁车真系冇印象中冇玩过喎。
6: 系啊，去旅行都冇玩啊。
7: 冇玩过。
6: 系，因为香港真系接触唔到啦，好多时候都系去旅行先玩到。咁我最近啱啱呢一个 VN 咧，我就上咗去内地啦，咁亦都系睇咗一场卡丁车嘅比赛，但好得意，佢唔系冲刺赛嚟噶。
7: 系点咧？
6: 系一个四小时嘅耐力赛啦。咁、哦、一队里边咧最多三个人，你可以换棒咁样嘅。但其实咧，如果有玩过卡丁车咧，平时咧一节咧系玩八分钟左右啦，你已经好攰噶啦，因为佢嗰啲咧系避震啊，同埋啲踩嘅感咧系好重嘅，咁所以咧，哇！我见住啲朋友喺度玩四小时耐力赛，我觉得好犀利呢件事，即系佢哋落到嚟都，哇！只手系冇知觉啦，开始。
7: 咁啊，即系呢个小型版嘅立邦啊，可唔可以咁？
6: 你可以咁形容。其实因为好多咧，即系而家你见到嘅 F1 车手咧，以前细细个咧都系由练卡丁车开始嘅。
7: 冇错啊。咁啊，其实讲起赛车好多都系啦，即系正如 Lily 所讲啦，都系可能由一啲比较小型嘅一啲车种开始啊，又或者以往我哋喺譬如澳门赛。车都系啦，有 F3 啊，咁啊好多明日之星喺度嘅，
6: 系啦，慢慢一级一级咁升上去啦。
7: 系啦，喂，咁啊讲起呢、這个，正如阿 Lily 所讲啦，我自己就比较留意足球多啲啦。咁、近排咧睇到一个消息咧，都即系有少少。唉，点讲咧？有啲感慨啊！
6: 系咩事咧？普斯做乜咁感慨咧？
7: 因为咧，咁啊车，咁啊留意下啲转会消息啦。咁啊车路士啊，嚟紧都喺香港会踢场表演赛噶。咁佢哋都有啲动向啊，包括就签入咗呢、這个哇，可以话系即系英格兰嘅老牌前锋韦碧克。啊，我而家咁样讲叫佢老牌前锋，咁啊其实佢都35岁啦，讲下讲。
6: 哦，你转个字好啲，长青。
7: 长青啊，系啦。你点解我咁样讲咧？嗱，我绝对就冇一个贬义啊，只不过系谂翻你，哇，回想我当。年可能即系譬如初
6: 开始睇波
7: 系啊呢个行业啱啱入行之旅咧，咁就系啦。韦碧克嗰阵时仲系一个好明日之星可以话，咁啊初初喺曼联嗰度踢起啦，之后去过阿仙奴啊等等，咁啊近年咧咁啊亦都几好咧，就好开心见到佢喺白礼顿咧可以话即系寻获到佢嘅足球生涯嘅第二春啊，即系可以喺再次发热发亮。咁啊因为当年咧譬如喺曼联啊或者阿仙奴咧，大家对佢嘅寄望都系比较高嘅。咁啊，但系至于佢嘅实际嘅表现或者成就系如何咧，我谂就见仁见智啦呢、這个。咁啊，所以我就点解都有少少
6: 感慨，
7: 有少少感慨，因为初初韦碧克，韦碧克初初一路印象中都系一个明日之星啊，年轻嘅射手啊，而家。转下转下，原来去到一个
6: 已经去到35岁啦，
7: 一个长青或者我哋所谓嘅老牌射手啦，已经去到。咁啊，车仔今次签咗佢咧，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几突破嘅举动，因为咧好多时候譬如见一啲英超嘅豪门啦，车路士啲球
6: 系啦，一系就会签啲比较年轻嘅球员，
7: 或者其他嘅 lead 喺其他联赛咧揾发掘一啲我哋平时冇咁常接触到嘅一啲球星啊或者新人翻嚟。咁啊，依佢签翻一个可以话本土嘅一个几大名气嘅球员啊，咁啊一个35岁嘅老将，咁啊即 觀睇下佢喺車際會有咩發揮。
6: 係啊，都幾特別啊！咁啊，除咗你啱啱講到嘅韋碧克之外咧、嗯，其實咧車路士咧今次咧嚟到香港呢個名單裏邊咧，仲有近日咧獲撤銷咗四年禁藥停賽令嘅，即係而家即將會復出嘅一個足球員啦，就係、是、阿、梅迪力，冇錯啊！咁其實咧，即呢一位咧足球員係25歲嘅啫，咁佢因為咧嗰陣時咧2024年因為藥檢問題咧，本身咧係被停賽4年嘅，咁、但係佢近期咧就同呢個國際嘅體育仲裁啦，就上訴啦，成功咗，咁所以咧就減咗個刑期啊。
7: 咁啊睇下即係啊嚟緊嗰個車路士嗰個大軍咧係點樣，即係啊又有新球員啦，啊又有啲嘅原有嘅球員又可能出翻嚟啦，睇下嗰個磨合係點啦嚇。咁啊好啦，喂Lily 啊。我哋今日咧就唔係淨係我哋兩個傾喎、
6: 啊，
7: 因為講緊咧嚟緊週中咧，其實好快啫嚇、啊，星期三咧就有另一場嘅即係表演賽啦，就係、是、呢個車路士對祖雲達斯啦。咁我哋亦都咧今日咧就邀請到一位車仔嘅球迷咧同我哋傾偈嘅嚇。咁喺電話旁邊咧就有車路士球迷 Edmund 啊，歡迎你 Edmund。
8: Hello，Edmund。Hello，Hello，Hello，Hello。
7: 喂，不如就先。
8: Hello，
7: 你好，你好 ，Edmund。喂，先傾一傾先啦。嗱，嚟緊好快嚇，仲有兩日咧。咁啊，你外隊啊車仔咧就喺啟德主場館咧就對呢個祖記啦。而家你心情如何啊？
8: 咁心情梗係緊張啦，咁有期待啦。咁因為其實車仔對上一次嚟都已經係15年前嘅事啦。咁、所以其實今次早幾個月啦，聽到佢哋開始話會嚟香港嘅時候咧，都好期待嘅，大家都。咁而家就仲有兩三日時間到啦，咁就更加係好興奮同埋好緊張啦。而家個個都
6: 係嗱，咁聽日咧佢哋就會有呢個公開嘅操練啦。你自己又會唔會去睇咧？如果你去嘅話，你最期待可以見到邊一位球星咧？
8: 我哋會去嘅，咁但係你話想期待見到邊個球星，咁其實成隊我哋都好期待見到嘅，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特別啲想見嘅，咁都係我哋睇翻上次佢哋澳洲最後嗰場對熱刺啦，咁其實都好多主力球員都已經出咗場嘅。咁、所以我哋反而係想睇多啲今次阿朗素特登帶嚟嘅青年球員咯。咁因為可能比賽佢哋未必有機會上場，咁但係訓練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睇下佢哋係咩什麼料子啦。
7: 嗱，今日正如頭先咧，我同阿 Lily 都傾到啦，車仔有啲變動啦，啱啱就簽入咗韋碧克啦，其實就仲簽咗阿根廷嘅一位即係新星，可以話巴高㗎嚇。
8: 巴高
7: 係啦，巴高。咁啊，阿梅迪力咧亦都有即係機會係即係出翻嚟啦嚇嚟緊。咁啊，喂，成個即係成 team 人咧，好俾人感覺咧就好點講啊，好有一個新鮮感啊，加上呢個沙比阿朗素就係領軍啦嚇。咁啊，好坦白講，我諗沙比阿朗素咧，我唔知啲利記球迷點諗，好多人就諗住佢可能啊有朝一日會翻利記噶嘛。咁啊，依家去咗車仔帶隊啦，咁啊，依家加埋依家陣容上有咁多嘅變動咧，你點樣睇嚟緊即係嗰個車仔個陣容喺新球季？
8: 其實最驚喜嗰樣嘢啦，就係、是、第一我哋嘅冇即係叫班主啦，即係 Buko 嗰邊啦，咁、就肯請咗阿朗素啦，咁跟住另外就係話好似都。即係同傳媒講嘅一樣啊，真係放權俾阿朗素嘅，咁、所以就喺個隱瞞嗰個方向好似有少少唔同啊。即係之前就大家都知道我哋玩開呢個盲盒同埋又有㗎嘛，咁而家就即係起碼又頭先你都講咗啦，又韋碧克啦，咁跟住另外亦都傳說中嘅仲有呢、這個佐丁達神啦，咁其實佢哋都好似係有啲調轉咗個方向，就係話可能都需要真係揾啲老將翻嚟壓下陣啊，或者係。去俾啲經驗啲青年球員啊咁樣，咁、我哋見到呢個好即係好正面嘅信息嚟嘅，即係起碼好似 Buko 喂真係放權俾阿朗素，佢想要啲咩人真係好盡力咁樣去揾俾佢咁樣咯。
6: 系咁啊，车路士大军咧，系琴晚咧已经系飞咗嚟香港啦。咁啊，今朝咧一早咧，亦都系去咗金钟咧出席一啲嘅赞助商活动啦。咁亦都有好多咧嘅球迷咧喺一啲可能酒店啊、机场或者系啲活动嘅会场度等候，都希望可以一睹球星嘅风采。你自己系有冇喺现场度等啲球星咧？当时个情况又系点？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8: 我哋都有去嘅，咁其實我哋就喺酒店嗰度都等咗一晚嘅，咁其實都睇到佢哋入酒店嗰下，咁但係今次我哋都好appreciate 一樣嘢，就係酒店方面嗰個安排其實真係唔錯嘅，我哋覺得即係起碼佢因為我哋問翻酒店嗰邊啦，咁就佢就安排咗真係要第一要住客啦，同埋有限制人數嘅 球迷先至可以埋去嗰個等候區嗰度，咁就勉強咗好似以往即係有時喂一窩蜂湧埋去啊咁樣嗰啲情況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即係財商言商咁講，咁佢要俾翻佢哋嘅住客優先，咁其實呢樣嘢我哋覺得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即係其他，譬如可能真係冇喺嗰度住嘅車迷啊，或者其他嘅球迷嗰啲，咁其實就真係可能好似今朝咁樣啦，金鐘嘅商業活動啦，咁同埋其他嘅，因為今次我哋球會嗰邊都演出咗好多 package 嘅，咁都唔少嘅車迷啦，我哋知道唔少嘅車迷都買咗啲 package， 咁就有得去簽名會啊，或者係嚟緊公開訓練，佢哋都會可能會有啲見面嘅環節啦、啊，咁樣嘅。咁所以相對地，我覺得我哋今次即係車仔嗰邊安排就我哋都滿意嘅，因為佢講到明啊，明買明賣咁樣，咁就免卻咗好多不必要嘅麻煩咁樣咯。
7: 嗯，喂，咁啊講到一啲即係球星啊或者球隊嘅活動啦，咁啊正如你所講啦，譬如阿卡斯道啊同阿彭馬啊等等嘅幾位球員咧，就都有出席咗一啲活動啦。咁啊嚟緊車仔喺香港，除咗話踢呢場波之外咧，仲有冇同譬如會唔會有同其他球迷？会有其他互动咁样噶，仲有冇噶？
8: 呢、這个就真系好抱歉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同英国嗰边沟通咗好多次，咁系佢哋回复都系话俾我听，今次个行程佢哋真系好紧密、因为其实喺冇喺香港踢完啦，咁跟住佢哋八号就已经要喺印尼踢第二场，
7: 哦，要走啦，
8: 之后九号就已经要喺马来西亚踢另一场咁样嘅，咁所以变咗佢哋都系复翻我哋，就系话一來有咁緊密嘅行程啦，咁留喺香港嘅時間唔多啦；二來就係佢哋都真係好似頭先咁講，有好多商業嘅活動要出席咁樣，咁、所以就冇辦法話暫時啊，暫時我哋都未收到任何通知，就係話會有啲特別嘅活動安排俾球迷會啊咁樣嘅。咁但係 anyway 啦，我哋都一路同佢哋 keep contact 嘅，咁睇下即係可能突然間，我哋唔排除可能佢突然間會有啲逼出嚟嘅時間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機會就唔大噶啦，咁就睇第二嘅情況咁樣咯。
6: 係咁啊，嚟緊星期三咧，就係車路士會對住祖雲達斯啦，7:30喺呢個啟德嘅主場館。咁比賽當日咧，你哋球迷會咧會有啲咩特別嘅衣着啦？點樣去應援啦？諗咗啲咩口號去幫
8: 咁樣咯？
7: 係
6: 咁啊，嚟緊星期三咧，就係車路士會對住祖雲達斯啦，7:30喺呢個啟德嘅主場館。咁比賽當日咧，你哋球迷會咧會有啲咩特別嘅衣着啦？點樣去應援啦？諗咗啲咩口號去幫自己外隊打氣咧？
8: 其實呢個就我哋之前即係唯一一樣叫做球會俾到我哋嘅嘢啦。咁就喺車路士球迷區入面咧，咁其實佢再劃分咗頭嗰幾行俾我哋，就做呢個球迷會嘅專區嘅。咁到時我哋即係呼我哋球迷會買飛嘅會員啦，同埋車迷咧都會坐喺嗰幾行度。咁我哋都已經準備咗啲應援嘅資料啊，例如我哋一啲打氣歌啊嗰啲咁樣俾佢哋啦。咁另外我哋都會帶啲應援嘅物品啦，好似旗啊嗰啲咁樣。咁但係較為特別啲嘅，咁我哋就有一位由英國嗰邊遠道而嚟嘅車迷，咁其實佢已經支持咗車路士50年以上噶啦。咁佢係每一場車路士一隊嘅比賽，無論熱身賽、友誼賽都，佢一定去足嘅。咁10多年前佢都喺有嚟香港嘅。咁今次佢亦都嚟咗香港，咁我亦都會邀請埋佢同我哋坐埋一齊嘅。咁到時就希望所有嘅入場嘅車迷啦，咁都同我哋一齊可以打氣啦。咁同埋另外就都要即係講講嘅，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如果坐車路士球迷區嘅，冇車路士波衫都著件藍色衫啊！希望令到成個看台都變成一片藍海咁樣嘅。
7: 係哇，聽
6: 收到啦呢個信息，
7: 係犀利喎！頭先嗰位即係忠實 fans 中嘅忠實 fans。

0: 哦，佢喺英国
1: 啊，从不缺席。
2: 系啦，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就系英国嗰边有暗示过俾佢听嘅。
0: 暗示
2: 咁，佢哋会，因为佢都要求话想我哋揾啲 helper 俾佢哋嘅。咁当中佢哋都有少少暗示啦，即系佢哋应该系会喺英国嗰边带埋啲 tip 过嚟嘅。咁、
0: 哦、
2: 所以到时酋长看台，我哋都会有呢样嘢嘅。
0: 夹唔夹得切噶？但系你哋会唔会即系？都要配合下㗎嘛，係咪
2: 都會教我哋嘅。
0: 係。
2: 咁得啦，咁都要边个边嘅工作人员啦。
0: 咁希望有得睇下，即係如果呢啲都係好即係好好嘅球迷氣氛啊，呢啲真係要喺一啲嘅即係大型嘅場館裏面我哋先至會睇到㗎。係
1: 啊，冇錯。係
0: 啊，喂，咁又講下呢場波啦，除咗球迷嗰方面，即係氣勢嗰方面就冇得輸啦，呢家即係唔輸得啦。咁場波方面對住早記你又點睇啊？即係比賽方面。
2: 對住早記，其實我哋個往績都好好嘅喎。以往喺歐洲賽遇過佢都幾好嘅，咁但係當然啦，都時隔多年啦，咁我哋又覺得反而你話個賽果仲唔重要，我哋又覺得
0: 就都唔好重要啦，係咪一般般啦？
2: 因為友誼第一啦，呢個友誼分賽，咁反而係即係俾個機會啊，阿朗素再睇多次檢閱一下我哋啲。球員啊，
0: 這個、重要
2: 或者舊友啊，或者新兵都好啦。咁但係我哋相信應該，譬如可能話啱啱今日歸隊啊，尼圖啊，梅迪力啊，或者係韋碧克佢哋就未必會喺呢場上陣。係啦，咁但係所以點解頭先我哋就係話，可能喺個 training 度，我哋都會有啲期待，會見到邊啲球星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呢一場波又好啦，嚟緊喺印尼同埋馬來西亞嗰兩場波都好啦。阿朗素都係會用嚟係去檢閱翻佢個軍容啦，咁同埋去制定一個好適合我哋車仔喺嚟緊呢一季用嘅戰術嘅。
1: 嗱，最後咧就係想問你啦，就係、是、今季咧球隊都有唔少強補啦，你期待咧球隊喺嚟緊呢一季有啲咩表現同埋成績咧？
2: 我哋保守少少嘅，係啦，即係我覺得頭六啦，係啦，英超係啊，因為一下子你話要去到去到攞冠軍咁樣，咁我又覺得好過分嘅呢個要求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要俾時間個教練，即係阿朗素。
0: 阿朗素啦。
2: 咁所以我覺得都係 set 翻一個頭六嘅目標啦。咁至於你話杯賽嘅話，可能因為我哋今年都淨係得本土賽打啦，咁所以兩個杯賽咁搏到就搏啦，搏唔到嘅話我哋都唔。我覺得聯賽緊要啲咯，
0: 係
2: 咪啦？
0: 咁啊，好啦，希望阿 Edmund 愛隊車仔咧，就即係最緊要即係踢好波啦嚇，即係成績就正如 Edmund 所講啦，好多時又未必能夠啊預測或者即係強求好難一下子啊，但係希望咧佢哋就起碼即係踢得好，
1: 踢上好波
0: 啦，係啦，踢上好波，來季亦都有好表現啦。咁啊好啦，今日多謝曬 Edmund 接受我哋訪問啊，多謝你。
3: 我是防騙大師，我一定要廣傳金管局的防騙三式，保持冷靜，乜都唔俾，核實求助。而家所有銀行客戶仲可以用防騙新法寶，至安全。好似將錢擺入保險箱咁，你可以先同銀行設定受保護金額，日後你動用受保護存款時，銀行會同你當面核實，等你諗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實完成，啲錢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銀行查詢啦。
4: 林普斯、
5: 李莉，
4: 动力飞射。
1: 嚟到体育新闻焦点啊，除咗星期三咧会有车路士对住祖云达斯之外，咁星期五咧其实有另一场嘅足球比赛嘅，就会系拜仁慕尼克啦对住亚士东维拉啦。
0: 冇错啊，一个即系德甲嘅劲旅啊，今日对住另一个又系嚟自英超嘅一个代表啦啊，咁啊拜仁对维拉呢场波咧，咁啊其实都我谂球迷都知道噶啦，咁啊亦都系因为世界杯完咗啦，咁啊其实访港嘅几支嘅劲旅咧，佢哋嘅阵容咧亦都系好明显就不完整噶啦，咁啊好多即系踢咗世界杯，譬如去到后段嘅一啲球星咧，亦都冇嚟噶，
1: 因为要休假
0: 系啦，咁啊可惜啲啦，譬如哈利简尼啊，同埋呢个法国嘅奥利斯啊，呢哇即系两个表现。好 sharp 啊！喺世界杯嘅球员，我哋就无缘就见到佢啦，暂时无缘见到啦。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咧系有踢过世界杯，而又咧系都有可以话 巨中咩飛嘅一啲球星㗎，咁包括啊拜仁今次嘅陣容裏面呢就有呢個哥倫比亞嘅逆風啦，路易斯迪亞斯啦，咁其實呢位球員呢我即係譬如較以前啦喺利物浦嘅時間呢已經覺得佢係即係好 sharp 㗎啦呢位球員，咁同埋佢嘅好靈活啦又有速度啦，咁喺哥倫比亞其實都踢得唔錯㗎，依家哥倫比亞嘅咩飛球星，咁另一位呢就係守門員紐亞，咁呢位即係唔使多講啦，呢位德國嘅門神呢，咁好可惜呢就係即係近年嘅表現呢就可能睇下你點睇啦，譬如佢啱啱喺世界盃復出為國家隊把關呢，但係就都有啲甩漏啊，咁因為佢一代過門啦，即係我哋好熟悉呢位，或者你講起近代嘅門神呢，數頭三頭五啊，你都一定有紐亞呢個名字
5: 㗎。可能就係你所講佢復出啦，即係可能真係太耐呢，即係冇踢波，而家又再去突然間 pick up 翻。
0: 同埋因為佢要喺國家隊嗰度效力呢，咁始終係一個喺世界盃一個咁
5: 最頂尖
0: 最頂尖，同埋即係大家都諗住睇住你睇點樣踢㗎嘛，即係你可
5: 以都有一定壓力。係
0: 啦，你為國家隊再次把關，咁就有一定壓力。咁好不幸就見到佢都即係
5: 有啲甩漏啦。
0: 係啦，有啲甩漏就老老實實咧就麻麻地嘅啫，世界盃踢得。咁希望啊，但係希望呢位門神咧，即係翻到拜仁咧，可以即
5: 係嚟緊有好表現啦，
0: 有好表現啦，踢翻好波啦嚇。
5: 係啦，咁拜仁咧今次訪港咧，除咗會公開操練之外咧，其實亦都會有啲嘅公開活動啦。嗱，暫定咧星期四早上咧就會可能到訪呢個運動品牌嘅旗艦店啦。而星期五早上咧，亦都會有名宿咧艾爾巴咧，同埋一啲現役嘅球員啦，去到拔萃南書院咧去示範球技。
0: 哦，咁如果係咁咧，我諗啲同學仔係最開心啦。係
5: 啊，真係好幸福啊！
0: 如果即係有份出席嘅同學仔啊，或者其他年輕嘅一輩咧，哇，可以見到啲球星啊，或者即係哇，依家世界級嘅勁旅嘅一啲球員咧，咁即係哇，即係點踢係另一回事啦。咁或者教啲乜嘢另一回事。見到我諗即係同場可能。同場一齊即係切磋，
5: 如果有機會係咯，切磋下仲開心喎！呢啲機會真係可遇不
0: 可求。如果俾我咧，有得阿紐亞俾有咩手籠俾我射兩腳睇下點樣啊？咁啊真係 happy 啊！真係就算唔入都好啦，一定唔入啦，老老實實啦。即係如果你叫我
5: 可能佢同啲學生切磋下咧，都放下啲水嘅，俾學生人下開心下。
0: 哇！真係睇下佢哋啲即係現場係點樣啊？譬如佢哋把關啊，係嗰個反應啊，係點樣嘅？咁哇！真係都想知道啊！
5: 咁啊，講完足球啦，都係咧講下咧啲香港隊一啲好好嘅消息啦。咁啊，一連三日咧，2026年嘅泛亞韻律泳錦標賽暨第22屆香港韻律泳公開賽咧，星期日咧就喺呢一個嘅九龍公園咧跳水池度進行比賽啦。咁今屆嘅賽事好犀利，吸引咗咧超過180名嘅運動員參加啦。當中咧包括嚟自我哋香港啦、澳門啦、內地啦，分別有呢個上海啦、深圳、廣州、四川、杭州等等啦，同埋馬來西亞咧。多个国家嘅同埋地区嘅运动员咧嚟到参加，咁所以咧其实个竞争咧都系好激烈啊！咁港队非常之好成绩，
0: 系咁主场出战嘅港队运动员咧喺呢个国际组嘅一个赛事咧就斩获呢个12金3银3铜，一共18面奖牌，
5: 犀利啊！呢啲咁当中咧都可以提下有啲咩运动员系重点项目里边攞咗金牌啦，包括咧陈思全咧就喺呢个13至15岁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咧当中赢得冠军。另外咧，黄婉桥咧亦都系15至19岁组嘅冠军，而洪思晴咧就攞咗公开组嘅金牌啊！咁港队好犀利啊！咁就喺呢个技巧嘅自由自选当中，国际公开组咧顺利攞埋冠军。
0: 咁听到港队有即系好表现咧，就即系零舍醒神噶吓。咁除咗呢个韵律泳方面咧，咁其实喺网球方面咧都有一啲几标青嘅成绩。
5: 系啊，冇错，我哋咧香港网球嘅代表王康怡咧就火拍住泰国嘅球手咧就赢咗呢个女双嘅冠军啦。呢个赛事咧就喺美国嘅 ITF 女子世界网球巡回赛 W35嘅赛事。
0: 冇错，嗱，虽然咧呢个属于 ITF 嘅系列嘅赛事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可能比较常见嘅职业赛，就 WTA 就唔同噶吓。咁但系咧能够喺赛事里边即系攞到奖项咧，亦都系难得吓。咁今次火拍泰国球手呢个沙旺基奥咧就喺女双度赢出，咁真系一个好消息嚟啊！呢年
5: 系啊，冇错。咁虽然咧，黄康怡咧就喺女单咧首圈就止步啦，但系今次咧同佢嘅拍档咧呢位泰国球手咧，睇嚟咧系真系擦出咗火花，亦都系咧即系好顺利啦，攞咗金牌啦，令到佢咧而家目前咧女双嘅世界排名咧，亦都系职业生涯嘅新高第152位啊！
0: 咁希望继续打好波啦吓，同埋一众嘅港队嘅运动员都系啦，无论咩项目都好，继续有好表现啊
5: 吓。系啊，冇错。咁希望佢哋咧继续有好嘅成绩咧带俾我哋，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留意嚟紧嘅足球赛事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善文话，死者年约30几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进行乜嘢工作，同埋是咪需要佩戴安全带。他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几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2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海关早前在机场分别侦破2宗利用空运货物走私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的案件，一共检获42只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约21万。海关在上个月25和30号在机场海关验货场分别检查一件报称载有雕像和装饰摆设的入境货物，和2件报称载有马克杯和啤酒杯的入境货物，发现这一批被塑胶包住并收埋在物里面的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官员其后采取监控递送行动，拉了2个邮包收件人，包括一个33岁和一个65岁的本地男子，被捕人士正是保释候查，案件仍然调查紧。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话，昂山素基当地星期一上昼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的社交平台又发布4张相，其中2张见到昂山素基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同一个男子握手同交谈，另外2张就见到昂山素基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基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未有透露昂山素基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未有说明他剩下几多刑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日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方恒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 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99美元，卖出4,05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咧，近住兴田村曾经有路面维修，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红隧有紧急嘅路面维修，红隧九龙出口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大家咧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驾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呢，时间你都4:38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啊收市情况啦。咁啊，恒指咧原来咧就已经连升咗6个交易日噶啦。咁啊，收市咧就喺26000点以上。咁啊，系2个月以嚟首次嘅。咁啊，收市报咧26009点啊，升咗124点。咁啊，升幅咧系有接近0.5%嘅。咁啊，至于大市成交主板成交方面有大概2552亿，至于这个份恒指期货报25996点，升幅 0.2%， 低水13点的。各分类指数方面就个别发展，见到表现最好的就是工商业分类指数，升幅有超过1%的。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公用事业和地产的分类指数都是轻微下跌的。科技指数方面升幅接近有1%，收市报4875点，升46点的。睇埋啦，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啦，125.2，升幅啦系超过7%。盈富基金26.46，升0.2%。腾讯就升超过3%，报490.4。南方恒生科技升超过1%，报4.78。小米集团27.96，跌咗接近3%。恒生中国企业88.8，升咗0.2%。Excel 而南方海力士报35.44，跌幅啦就有接近17%咁多噶。智普方面咧亦都系下跌嘅，跌咗接近50%，报940元。至于中芯国际啦，62.2，跌咗近2%。美团方面咧就升咗超过1%，报93.45。嗱，咁啊睇埋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啊，见到咧上证综合指数咧就系跌咗近0.6%，报3809点；深证成分指数咧就跌接近1%，系报13448点噶。咁啊，至于日韩股市咧都系下跌嘅，咁啊日本股市咧就跌接近1%。至于咧首尔嘅综合指数啦，韩股啦就系跌咗系50%噶。好啊，咁我哋咧今日咧就翻嚟咧就睇翻啦，楼市方面啦。咁啊，其实见到啦，即系美国联储局咧上个礼拜议完息之后咧按兵不动啊。咁啊，香港利率个方面咧都系维持利率不变啦。咁啊，似乎咧香港咧周末啦嗰个二手楼市咧个成交都相对淡静翻啲嘅。咁啊，睇翻咧即系最新嘅楼市表现啦，我哋电话啦就接通咗啦。利嘉阁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倾下噶。你好 ，Derek。
10: Hello, Connie, 你好，各位听众好。
9: 嗯，咁啊，见到啦，即系一啲市场数据啦，咁啊，似乎咧近几个周末咧，十大屋苑嗰啲二手成交啦，都系喺啲中单位数附近徘徊啊。咁啊，睇楼量嗰方面咧，亦都有所下跌啦。咁啊，究竟系即系天气影响啊？放暑假啊，定系即系都观望翻个联储局嘅利率走势啊？
10: 其實多方面的因素都有的，咁啊其中啦聯儲局嗰個意識啦都係市場觀望的啦，咁包括就係即係之前中東戰火就比較反覆啦，咁市場都憂慮啊嗰個息口咧有機會會調升啦，咁足之意識結果之後其實係維持不變啦，咁呢個亦都符合市場預期嘅，咁只不過咧，即係話驚擔心啊，市場仍然擔心嚟緊咧，即係今年內咧，即係起碼有一次可能加息嘅機會啦，咁所以仍然都比較觀望嘅。咁當然其他因素啦，包括你剛才所講嘅暑假啦，好多家庭都係去咗外遊嘅，咁啊推遲咗嗰、那個即係交投啦嚇。咁另外就即係你話早少少之前即係世界盃啊嚇嗰啲都有多少有啲影響㗎。咁至於天宇啊，天宇更加唔使講啦，呢排枕住日日都基本上落雨，有時係非常之雨勢好大啊，咁亦都窒礙咗咧，即係買家啊，甚至業主啊，開放睇樓嗰啲意欲㗎。
9: 咁其實咧都見到即係市場上面咧，對於聯儲局咧嗰、那個即係嚟緊個利率走勢嘅睇法咧，可能咧都同之前有啲唔同。其實點樣影響到咧啲準買家入市嘅決定啊？
10: 咁准买家其实即係个息口呢个对嗰个供楼负担呢，即係如果你话息口上升呢，一定有个压力喺度㗎，咁所以买家呢即係一定係会比较小心谨慎去观望啦。咁今次唔加，咁嚟緊就係睇九月份啦。咁但係即係暫時未加，咁對個市場嚟講都係一個算係一個好消息啦嚇。咁我哋見到啊，啱啱過去嗰個週末啦，咁啊十大指標屋苑其實有輕微地即係好轉咗嘅嚇，即係由之前係我哋統計嘅由三宗升到去四宗啦。咁市場上咧都即係有兩成幾個升幅啦嚇。咁其實即係嗰個穩定性嚇，即係冇暫時息口不變，對個市場係有一個穩定性喺度嘅。咁至於新盤啊，新盤咧就因為過去嘅週末啊，就冇乜話全新盤推出啊。咁推出嘅盤咧，即係講緊都係第三輪嗰個銷售㗎啦嚇。咁所以咧反應就係未算太理想啦嚇。咁啱啱過去嘅週末咧，佢一手新盤都係有五十幾六十宗嘅啫。咁啊，比起之前嗰個禮拜係急跌咗，即係都超過七成嘅。因為之前個禮拜有一個全新盤出啦，同埋另外一個盤係次輪推出，咁個反應其實當時都好好嘅。
9: 咁其實咧啲準買家入市之前啦，咁當然咧就做好功課啦。咁其實即係邊區成交多啦，都可能係佢哋嘅入市考慮嘅之一啦。咁我哋成日都聽到咧，即係十大屋苑啦、十大二手屋苑啦。咁但係其實咧，每一個代理所做出嚟嗰個數字咧，嗰啲十大屋苑嘅成分咧，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咁但係有個共通點，就係啲樓齡咧相對較大嘅一啲傳統嘅二手屋苑啦。咁但係咁始終即係呢一啲嘅沿用嘅十大屋苑啦，都沿用咗咁多年啦，咁所以其实嗰啲指标屋苑啦，个楼龄逐渐大咧，就系即系就唔会变噶啦，都系咁噶啦。咁但系而家有一啲新嘅数据咧，系可以即系选择噶。咁你系咪有个新嘅数据咧，系个涵盖嗰个范围咧会比较大啲啊？
10: 是啊，咁其實我哋咧，即係最近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100大新進屋苑嗰個統計嘅。咁其實呢個咧就同十大屋苑咧就係兩個雙線並行嘅，咁就存在話邊個取代邊個嘅嚇，因為十大屋苑的確其實係一個好多年嚟一個市場一個好重要個指標嚟㗎，咁其實依家個代表性都仍然有喺度嘅，不過只不過我哋依家就係睇範圍去一個新嘅層面，就睇一啲新進嗰個屋苑啊，因為新進屋苑其實都係好受到嗰、那個市場嗰個關注嘅嚇，咁就所以就唔存在話邊個取代邊個咁樣啦嚇。咁點解我哋要推出呢個新嘅指標咧嚇？咁其實 即係個時代真係變咗。咁過去幾十年嚟咧，傳統十大屋苑咧就的確係一個樓市個風向標啦嚇。咁啊，但係呢啲屋苑講緊都係去到一個中年甚至老年嗰個年齡㗎啦，樓齡平均都38年，有啲甚至超過50年嘅。咁即係。我哋反觀睇翻啦，其實啟德嗰個機場嚇、啊，即係搬走咗之後，咁其實近年陸續落成之後，都係集一個體育啦、相住於一身嘅全新社區嚟嘅。咁、再加上我哋即係香港城市規劃啦嘅鐵路網絡咧，已經好完全就改變咗嗰、那個
9: 每個站上蓋都會有個新屋苑嘅嘛。
10: 是啦，冇錯啦，咁新屋苑就好多都係誕生咗出嚟啦，咁呢啲樓齡相對都係新啦，有會所啦，有配套係比較現代化啦，咁就係符合好多一啲即係相對年輕啲嘅買家嘅要求啦，同埋換樓客都係即係想揀啲相對比較新嘅屋苑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即係十大屋苑就已經無法完全取代呢、這個即係捕捉嗰個市場嗰個變化嚇。咁、我哋見到其實啲資金咧好多都流向呢啲新進嘅屋苑嘅。咁我哋統計啲數字都有見到啦，例如今年第二季啦，咁其實我哋做過100大新進屋苑咧，個成交量個按季升幅咧係大升咗26%噶，咁去到2075宗噶。咁你話相比起十大屋苑咧，嗰、那個按季升幅只有4.2% 啦，咁佢第二季其實都640宗啦。咁另外我哋即係之前都有做嘅50大指標屋苑啦，咁佢嘅按季升幅更加係輕微啦，就2.6% 嘅啫。咁講緊嘅宗數都是2088宗左右嘅啫。
9: 咁啊，即系点解呢啲新进屋苑啦，嗰、那个即系个季度升幅咧会大过传统屋苑咁多咧？系咪即系传统屋苑本身已经累积咗一定升幅，定系嗰个即系比较基数比较高啊？
10: 我谂咧，其实真系个市场嗰个取态嗰个取向有啲转变，有个吓去咗嗰个新进屋苑吓，因为其实依家个楼市好咗啦吓，咁有啲买家之前储落有啲资金啦吓，咁佢哋入市的话咧，就未必话完全倾向晒嗰啲传统嘅旧屋苑噶啦，好多都系会去啲比较新嘅楼龄啦，讲紧系即系。三幾年甚至10年、8年、15年以內嗰啲屋苑咁樣咯。
9: 咁你呢一個嘅數據啦，嗰、那個入去做成分屋苑嘅一啲嘅樓齡咧，嗰、那個標準係點樣啊？
10: 我哋有即係三大準則啦。首先個樓齡咧一定要係15年以下嘅。咁就符合到呢個新進嘅定義啦。第二咧就要有夥數一定嘅規模啦。咁、我哋就設定係最少係600伙以上，咁當然港島係個例外嘅，因為港島嗰、那個冇咁多大型嘅新盤啊，所以我哋港島就設定係300伙以上咁樣嘅嚇。咁呢個咧就即係比較有代表性啦嚇。咁第三啦就係個流通率咧就要相對都高啦，我哋普遍都係希望睇有3% 以上嘅，咁以確保嗰個市場嗰個成交又活躍啦嚇，咁令到個數據分析先至有意義嘅。
9: 個流通率係點樣計出嚟啊？
10: 咁其實即係睇翻佢全年嗰、那個交投量啊有幾多嚇，咁啊相比佔翻佢嗰個夥數嚇，嗰、那個買賣嚇，咁、再運算出嚟嚇。
9: 咁其實咧即係啲屋苑啦，咁你而家暫時咧就畫咗條線咧，就喺15年嘅以內嘅屋苑啦。咁日後咧其實咧都有咧其他嘅屋苑啦，咁逐漸會落成啊，會入伙啦，咁亦都會開始有即係二手交投啦。咁其實你哋嗰、那個即係成分屋苑嗰個表咧，會唔會有變動嘅先？
10: 咁其實都有機會會變動㗎，咁我哋咧暫時嚟睇咧，我哋就係會每年去檢視一次啦。咁有即係最大嘅變動有咩可能性咧？就係佢嘅樓齡問題啦。咁如果當佢嘅樓齡咧一跌出咗，即係超過咗15年咧，我哋就會取代咗㗎啦。因為15年係我哋一個叫做最低嘅紅線嚟嘅，因為咁樣先至反映到佢係新進嗰個屋苑啦。咁當然如果佢有啲流通量相對即係可能唔係太受歡迎啊，或者
9: 有時會比較波動啲
10: 嘅喎，係啦過低的話咧。 咁如果長期都係偏低嘅話呢，而有其他屋苑係比較反應比較好嘅，咁我哋亦有機會考慮去取代咁樣。
9: 嗯，你提到咧，即系取代同埋加入嘅话咧，咁即系话你哋系嗰个目标就系维持100个。
10: 系，冇错，我哋会维持喺100个嗰个水平嘅。一方面就系即系有个统计，有个恒定性喺度啦吓，同埋我哋觉得100个其实都有个充分充足嘅指标嗰个作用咯吓。因为如果你太多的话咧，就可能反而会太分散啦，未必集中到咁样。
9: 嗯，咁你都提到啦，即係港島區嗰方面呢嗰、那個條件呢就同九龍區啊同埋新界區呢有啲啲不同啦。咁其實會唔會話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因素啦，令到呢港島區入面嘅一啲指標屋苑啦相對於九龍同埋新界少呢？
10: 係冇錯㗎。咁其實呢個其實港島區我哋有14個成分嘅屋苑啦，九龙有42个，新界有44个啊。咁其实呢个基本上咧就反映咗过去十几年咧香港土地供应个格局嘅。咁港岛区咧，即系由于大型嘅地皮相对都系短缺啦，咁新盘供应亦都系有限嘅，咁所以占比咧系最少嘅。咁相反啦，九龙区即系特别讲紧嚟启德新区啦，新界嘅咧就系一啲西铁沿线啊、东铁线啊同埋将军澳线啦。咁过去十几年嚟咧，咁咧大型新盘咧都系呢啲系主要嘅供应重镇嚟噶。咁所以屋苑嗰个数量咧，自然都系比较多噶。
9: 嗯，咁但系咧，其实咧同区咧，咁都唔排除会有即系超过600伙嘅屋苑噶嘛。咁即系可能唔止一个啦，或者好几个添啦。如果系即系比较集中啲嘅住宅区嚟讲，咁其实会唔会系即系综合去考虑将嗰几个屋苑变咗做一个咁去睇啊？还是系即系多个入边拣一个去统计咧？
10: 嗱，我哋咧就會分開嚟睇嘅，例如即係講緊，例如日出康城區嚇，咁佢其實係整體一個大區嚟嘅，但係咧佢其實係分布咗好多唔同嘅發展商啦、唔同嘅屋苑啦，而且每個屋苑嘅規模夥數都多㗎，好多都係過千夥㗎，咁我哋就會分開獨立嚟睇咯，當佢係一個不同種類嘅屋苑係啦。咁點解即係要咁樣分呢？一方面就係、是等個市場個買家易啲去衡量啦，同埋易啲佢選擇嗰時即係佢可能揀呢個屋苑啦，定係揀另一個屋苑呢咁、樣會容易啲去比較啦咁亦都有個清晰啲嘅方向啦，因為本身個屋苑嘅夥數規模都係好充足、好充裕嘅，係可以直接獨立成為一個屋苑去統計咯。
9: 嗯，咁暫時嚟講啦，呢個數據咧係每個月發布一次啊，定係即係嗰個期每隔幾耐會有一次啊？
10: 嗯，我哋暫時咧都係設定係每個月發布一次嘅啊，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參照翻土地註冊處嗰啲數據啦啊，咁每個月發布一次咧，咁其實都係有個對於市場嚟講睇佢成個月嘅走勢咧，係一個即係幾好嘅指標嚟嘅。
9: 咁如果系根据土地註冊處嘅话啦，咁即系话七月份公布嗰份份报告啦，就会系反映翻六月份嘅数据啦。咁其实都有个滞后性嘅、哦。
10: 咁无疑的确有个滞后性啦吓。咁但系即系你话拉长嚟睇咧，咁对个市场咧一定有个参考价值喺度嘅。因为咧，我哋睇翻其实，例如我哋睇翻第二季啦吓，咁拉长咗嚟睇咧，咁其实见到嗰个比起传统屋苑嗰、那个。

0: 滞后嗰、那个嗰、那个距离都几大嘅。
1: 会有一定嘅距离咯，但系我哋系即系目标系睇嗰个整体嗰、那个大方向啦。咁当然如果即系市场有个强烈要求嘅，咁我哋其实都可以研究睇下可唔可以将来有个转变啊，即系可以做啲相对即时嘅数据啦。但系咧就要有
0: 充分的人做啊，
1: 收集嘅数据系啦，
0: 系啊，人手你系够唔够人做啊？因为原本做开啲50大啊、10大啊咁上下嘅一啲统计数据啦，咁啊而家咧每个月有一个百大嘅数据，会唔会做多咗好多嘢啊？你哋？
1: 咁的确工作量系会增加咗噶，咁之前十大五十大咧，咁依家收集到100个数据咧，不过幸好呢啲数据就系、是、土地注册处嘅数据，咁相对咧要收集就比较容易吓、啊，相对系你话即时数据真系要靠分行去提供吓，咁、啊、就相对会嚟得容易啦。咁我哋其实都土地註冊處嘅數據咧，都有用到，即係有啲AI 啊，去幫手去處理，咁啊協助個流程去加快咁樣。
0: 譬如喺啲咩流程係可以AI 幫到手啊？
1: 咁其實我哋有啲前期嘅工作啊，包括一啲數據收集咗落嚟嘅整理啊，好初步嘅校對啊，一啲初步嘅分析啊，包括一啲樓齡啊咁樣排序啊，各方面咧，其實如果透過 AI 嚟講咧，就會快好多嘅。
0: 咁另外咧都睇到啦，即係你哋嗰、那個數據入面啦，九龍新界香港啦，都有10個最活躍屋苑啊嘛。咁其實成交活躍嘅話咧，有冇啲咩共通點啊？
1: 咁啊，成交活躍嘅共通點咧，咁其實咧，如果從我哋研究嘅角度嚟睇啦，呢啲屋苑咧，其實有第一好多都係一啲鐵路沿線啊，交通非常之方便嘅，例如講緊南昌站嗰啲會曬啊，荃灣西嗰啲海之戀啊，嚇，呢啲都係即係個交通啊，即係配套咧，一定係啲新進屋苑嘅命脈嚟嘅。第二就係個社區配套同埋個會所設施咧，都係比較完善啦，可以滿足到依家好多即係相對年輕啲嘅買家啊、專才啊佢哋嘅需求嘅。第三啦，就係個户型嘅選擇都係多元化嘅，由開放式啦，到兩即係三房甚至四房都有嘅，咁啊吸納咗唔同預算嗰個買家咯。咁另外我哋都觀察到啦，有啲即係受即係專才計劃歡迎嘅地區，例如即係啟德啊、將軍澳啊、黃竹坑啊，嚇啲交投咧都會相對特別係活躍啲嘅。
0: 咁你哋即係七月尾嘅時候啦，就公布咗六月份數據啦。下一次數據幾時啊？
1: 下一次咧，我哋應該係今個月中左右咧就會公布翻七月份嗰個數字噶啦。
0: 好啊，咁我哋咧就拭目以待咧最新嘅数据啦。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李吉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啦，同我哋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周末楼市嘅情况啦，以及咧介绍呢个百大新进屋苑噶。好，唔该晒你啊 ，Derek，
1: 拜拜。
0: 好啊，咁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6,009点啊，升咗124点，咁啊升幅咧系近0.5%噶。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2551亿几，咁啊至于咧期指方面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话，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

0: 向雇主请辞。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话，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士文话，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做紧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戴安全带。他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2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里面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说，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跟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元，美团93.45升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7，加元5.58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6，每博日元对港元4.998，每博港元对人民币86.129。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87美元，卖出4,05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 咁先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观塘红桃道去油塘近住康源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过咗考明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工程，直至傍晚七点，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近住香港旅检大楼嘅路肩同埋右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3，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8: 大家听到啲咔咔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新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9: 星期六朝早9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可唔可以讲一讲 lack 呢个字 ？lack 呢个字好似成日都唔知点用咁样，同埋好容易用错。lack 咧 ，L-A-C-K 缺乏一啲嘢啦。我哋咧好多时候攞嚟做 noun 或者做 verb 都可以。但是我們日常生活講嘢嘅時候呢，如果正常 everyday 嘅對話呢，我們未必會用到 lack 呢個字，尤其是 verb 版、動詞版，譬如 we lack food 咁樣，係好奇怪，好唔自然嘅，唔似一個正常人講嘅嘢嘅。但係呢，如果話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咁聽落去就自然好多嘅。OK， 呢個係一個比較 informal 正常人同人之間講嘢咧，就會講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or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instead of saying we lack money， 咁會啲怪怪地。另外有件事咧就係咧，如果我哋真係用 lack 呢個字啦 ，lack 呢個 verb 後面咧，我哋唔使跟 preposition 嘅，咁就 we lack money 就可以啦 ，we lack food at the moment。就唔使 lack in 嘅，或者 lack of 嘅 ，OK？ 通常咧，我哋几时先有呢个 preposition 咧？我哋系譬如一个 noun 嘅时候咧 ，a serious lack of something，a serious 一个好严重嘅缺乏 of 某啲嘢。咁呢个做一个名词嘅时候咧，我哋后面就有个 of 啦。或者我哋攞嚟做一个好似 adjective lacking，it is lacking in something 咧，咁样咧就可以加个 in。OK， 今日讲到呢度啦，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5: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6: 言不尽，风不息。
1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5: 主持李文、林云峰。
18: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咧有我李文同埋林文峰同大家主持嘅。
19: 李文你好啊，
18: 系都好耐冇拍档噶喎。
19: 嗯，冇错。
18: 嗱，今日咧我哋一拍档咧，先讲下天气。
19: 哎呀，
18: 啊、你知啦，呢排天气真系好差。
19: 啊、
18: 如果睇翻尋日咧，如果你記得嘅話咧，天文台係朝頭早咧6:10就發出咗呢個黃色暴雨嘅警告信號，咁、一路咧係持續咗6:50，即係將近係7小時，咁係去到下晝嘅1:00咧先至係取消嘅。咁當然即係其實呢幾日都天氣都係一路落雨，今日都有落雨嘅、啊、所以而家咧就呢個天氣咧唔單止影響我哋嘅生活，其實當然亦都影響咗好多嘅即係新界嘅地方，特別係農田添。
19: 係喎、因為咧即係哇，究竟我哋舊有嘅一啲基建啊，會唔會因為基於一啲譬如話非法嘅一啲田泥啊，又或者一啲倉庫啊，咁嗰啲咧影響咗咧原有咧嘅排水情況啊，咁啲農田或者一啲啊唔知啲有關嘅即係養殖場咧，係咪都受到影響呢？
18: 係啦，如果睇返呢就啲媒體嘅報道就話琴日呢主要呢其實係邊啲地區有水浸呢，就係、是、北區、元朗同埋大埔。咁其中一個喺元朗嘅一個農莊呢，即係啲係種花嘅農莊呢，就被啲黃泥水呢係淹沒嘅。咁情況係非常非常之嚴重嘅。
19: 嘩，咁就係咪損失都一定即係對佢嚟講都一個即係幾大嘅影響咧，即係嗬。
18: 係啦，咁渠務署咧就話咧，就截至到尋日下晝5:00咧，係確認係發生咗7宗嘅水浸嘅個案。咁、當然嚇，署方都表示咧，亦都係派出人咧，係嚇即係去啊，即係包括啲機械人咧，係嚟到協助。咁處理咗咧呢一啲嘅啊，即係報告嘅一個水浸嘅個案。
19: 嗯。
18: 啊，咁當然啊，即係如果係啊，你係啊新界嘅居民啊，或者係啊本身係呢一個嚇呢、這個農民嘅話咧，亦都歡迎你嚇、啊。如果係打電話嚟咧，1872311，1872311，咁同我哋講下咧，究竟啊，即係琴日嗰個啊暴雨咧，對你哋嘅影響係會有幾大？咁而家咧，我哋系电话系接通咗咧，系立法会渔农界嘅议员陈博智。陈议员你好
20: ，Hello， 主持人好。
18: 嗱，首先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琴日咧水浸咧，即系特别系啲新界农田嘅水浸嘅范围有几大咧？同埋啊，即系嗰个程度有几严重咧？
20: 嗱，正啊，如主持人所讲啦，咁咧牵涉到咧，即系嘅面积咧，就系、是、嗰几个系一个重灾区。但系除此之外咧，你见到个形嘅情况咧，都系相当系严重啊。因为咧，你见到由而家啲极端天气咧，其实单单喺7月里边咧，已经发出咗咧超过20次嘅黄色暴雨嘅警告，5次嘅红色暴雨嘅警告。所以简单嚟讲咧，31日里边咧，已经有13日咧。是有發出暴雨的警告，那這種呢就是即是當然是影響我們的在個業界裏面的增長的周期啊，水浸啊，都是一個情況是十分不理想的。那變成呢就日後的措施怎樣去處理呢，那因為尤其是現在政府的機制呢都是用全港受災情況呢是計百分比的，超過30%呢咁咧就係咧計算係一個即係受災嚴重。咁但呢啲咧就係因為牽涉到部分嘅地區咧係特別嚴重咧，因為而家嘅天氣其實如主持人同觀眾都能夠理解咧，你見到極端天氣嘅話咧，有部分地區咧係會特別嚴重嘅。所以嗰個機制咧，如果冇呢一方嗰方面咧係進一步去提升咧，其實對於而家嘅主要幾個作業區咧，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大嘅挑戰嘅。
19: 啊，陳博士，首先想問一問你咧，你收唔收到一啲即係相關嘅漁農界嘅朋友咧，對於過往呢一排咧，對於佢哋嘅生計啊，一路嗰個運作啊，有冇啲大嘅影響咧？有冇啲咩特別投訴？你覺得係我哋要特別注意嘅咧？
20: 我諗佢哋最比較困擾啦，以往呢其實有睇天食飯啦，或者係就住天氣有變化呢，佢哋有預計嘅，咁甚至乎呢會喺事前啊、中間啊，以及呢就係喺長遠當中，佢哋都係做好多唔同嘅啲安排。咁但係呢隨住而家嘅天氣嘅極端天氣個頻繁嘅發生呢，係失咗預算嘅，咁包括喺一啲無論係排水嘅系統啊，包括呢喺落去投資落去一啲嘅保護嘅系統 統咧，都唔能夠咧足以咧去應付。咁甚至乎咧，因為而家咧，我哋有啲部分嘅農户最主要求助咧，就係、是、牽涉到咧喺佢周遭一啲嘅環境嘅變化，例如咧有一啲一啲土地可能改建咗做一啲停車嘅地方，咁所以咧將原有嘅一啲疏水嘅系統啊，或者係一啲去水嘅一啲渠道咧，嗰啲淤塞咗，咁所以咧一有呢啲情況咧，我哋已經咧及時咧同政府去提供個點啦，咁但係牽涉到啲咧就係、是、牽涉到係一啲私人嘅地方啦，或者係牽涉到同即係政府土地中間嗰啲咧，嗱嗰啲係棘手啦，咁永遠咧就係喺處理。嘅速度咧就唔能夠去應付到，咁所以啲水咧咁啊變咗一疏唔到咧就浸啦，一浸咧咁啊當然對於我哋所有啲農户嚟講咧係成為一個係極大嘅痛苦啦咁樣。
18: 嗱，依你所知，其實而家政府有關部門咧嗰、那個協助嚇，即係個漁農嚇嚟到即係去處理呢啲嘅水浸問題咧，嗰、那個處理嘅係咪真係好迅速咧？抑或其實都有啲問題咧係未能夠及時去解決咧？
20: 我諗唔同部門咧都有唔同嘅嘅情況嘅，但係歸根究底咧，一開始譬如講緊係資訊發放嚟講咧，咁即係包括喺天氣嘅情況啊、天文台嘅一啲嘅變化咧，嗱呢一方面咧，佢透過唔同嘅行業組織啊，或者係甚至乎個體嘅一啲農户咧，呢一方面咧發放係做得可以接受嘅，咁但係講緊牽涉到咧就係、是、再落去嚟緊一啲嘅點樣去面對而家嘅挑戰咧，呢方面咧我諗將來都要大家一齊去努力去處理嘅，例如咧，因為農户裏邊咧就係、是、啲水一浸咧，就牽涉到一啲作物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翻土啊、消毒啊、疏水等等，好多啲系統，甚至乎咧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依啲點能夠做得到咧？我見到政府部門咧，而家都好鋭意咧，就舉辦咗好多啲包括講座啊、工作坊，係包括咧就讓一啲咧作物嘅品種或者現代化嘅耕種模式咧，佢哋想將一啲有關技術去轉移嘅，嗱呢方面咧係值得肯定嘅。咁啊，但係講緊係點樣能夠對抗到一啲嘅天氣嘅韌性啊，包括喺作物嘅品種啊，有一啲嫁接技術嘅鞏固作物嘅一啲根嘅系咧，點樣能夠抗逆到呢種能力咧？其實都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啦，同埋再加上咧對於農户嘅啲支援啦，包括而家無論政府都好鼓勵嘅一啲防雨棚啊。環控嘅溫室啊，點樣應對極端嘅天氣啊？咁但係由常規農户去轉到有機耕作啊，包括或者要做到全環控嘅水耕一啲嘅做法咧，咁當然係可以免受極端天氣或者病蟲害嘅影響嘅。咁但係入邊嘅成本啊、支援咧，其實都係。即係當然係有一個好高嘅門檻啦，咁尤其是咧喺包括農場嘅一啲提升嘅安排咧，你見到咧就係入邊有好多項嘅，當中有52項係受支援嘅一啲安排啦，咁但係咧係入邊只係有一個咧，可能係去到第19咁就提及到係一啲包括係保護嘅設施零件啊物料，咁而嗰個資金點樣能夠讓農户去幫手去即係能夠做好一啲嘅設備嘅提升咧？呢啲咧都係我哋下一步咧認真地同政府希望咧能就可以有一個改善嘅安排咯。
19: 啊，咁你都所講咧，相關嘅一啲即係技術啊，或者提升嘅支援都有喎。咁亦都如果真係農户而家即係受到啊依啲咁嘅情況影響咧，係咪都有一啲救援基金啊，或者一啲特別嘅另外嘅一啲即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一啲安排或者即係支援嘅咧？
20: 嗱，一政府嘅支援裏面咧，其實有牽涉到都有幾方面啦。嗱，其中一啲咧就係、是、包括咧就係、是、一啲應急嘅。嗰、那個應急咧係一個援助嘅性質，咁佢唔係一個賠償嚟嘅。即係所以換句話講咧，即係如果好多農民咧受到即係一啲緊急嘅情況咧，先至咧會獲得咧係一個嘅一個援助嘅一個安排嘅屬性啦咁樣，咁但係牽涉到呢啲咧裏邊咧，就係點樣能夠啟動咗呢個？我哋當然明白政府即係要作出呢個公帑使用嘅平衡啦。咁但係咧就由當受災之後，咁譬如由我哋有多時候，我哋就同政府一齊去巡查啦。有啲咧，我哋鼓勵政府就即刻就馬上啟動啦。佢哋呢個。 呢個各區嘅巡視咧，其實都算係做得及時同埋夠速度都快嘅。咁但係牽涉到咧，佢哋個做法咧，就係咧要咧全港受災嘅面積咧，就牽涉到咧就係超過三成，即係或者換句話講，我哋啲農户受嘅情況咧，這個緊急救援嘅機制啟動咧係要三成。咁所以咧變咗由先後緩急去探訪啊，或者點樣能夠全部地區去改造一個將來係我哋建議都係一個可能係按譬如新界西北啦、新界東北啦、新界東啦等等唔同分區獨立處理咧，咁呢個咧都會係一個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好幫到農户手咧就係、是。作出一個咧好適切嘅一個評估啊，因為而家咧全港面積有時咧就係當然全港嘅牽涉到黃雨紅雨，咁但係有時咧去到依個階段咧咁嚟得咁急或者咁長時間咧，咁啊對於一啲嘅救援嘅工具啊，包括係一啲抽水嘅機啦，或者係農機等等咧，依啲嘅安排咧都係需要幫手嘅，同埋再有咧就係跨部門嘅一啲改善嘅工程同埋預防工作咧，呢一個裏邊咧我哋都係鋭意希望咧政府能夠咧可以部門與部門之間都能夠加快呢個協作，能夠咧可以幫到農户手。
18: 其實你正話都講到啦，其實今次咧就香港係連續係兩三個月咧，持續係不斷咁有暴雨啦。六月份又好，七月份，甚至而家啱啱嚟到八月份咧，亦都係即係連續幾日咧都係有暴雨。其實對於即係啲新界嘅農民嚟講以你所知，其實佢哋有冇即係都既然都見到個情況係唔係幾妥啦，會唔會都做咗好多嘅即係啲方法嚟到應對？对呢个极端嘅天气咧，如果有嘅话，其实嗰、那个即系个效果又点样咧？个成效几大咧？
20: 嗱，喺自救方案里边咧，其实佢哋做咗好多预案嘅，包括咧就系、是、有一啲就系挡一啲挡风挡雨嘅一啲安排啦，或者甚至乎咧一啲咧佢哋能够即系土炮做得到。咁但系咧，因为都要香港个。嘅一啲嘅救助物啊等等好多一啲嘅要求咧，對佢哋嚟講咧都好大嘅限制同挑戰嘅。咁同埋咧就係、是、因為隨住即係當然好多農户咧而家嘅耕種啊嘅或者係要做復耕嘅一啲嘅地方咧都即係受災之後嘅復耕咧，佢哋都要好大量嘅投入啦，包括喺成本啊，呢啲都係佢哋嘅考慮。咁再加上咧，隨住未來嘅發展咧，你見到有部分嘅一啲土地持有人咧，都未必咧會應承定佢哋咧，即係嗰啲續約。所以對佢哋嚟講咧，佢哋越係投放一啲嘅設備喺一啲防洪啊，或者係應對極端天氣嘅一啲嘅設備咧，這個投入裏面咧，佢哋咧好多時候都係有一個掙扎啦，同埋一個評估，因為咧。越是对于将来不可控的事情呢，当然他们不够胆即是抌太多的投资啦。咁所以他们呢都会采取一个呢就是一些可行但是呢就是个成本不会特别高的。咁先至能够可以呢在作物啦、设施啦、包括生产的周期啊、现金流呢，即是一遇到的时候呢，虽然受到冲击但都仲是能够应付到。如果不是的话呢，就对于他们来讲呢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18: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其实实际是即是例如你正话讲下，即是他可以在盡可能嘅呢個情況下咧，做啲準備。其實做啲咩準備咧，或者有冇啲咩例子可以講下咧？
20: 嗱，正係譬如我哋提及嘅一啲嘅防風雨嘅啲風雨棚啦，呢啲咧如果係咧正常嘅情況下咧，即係能夠擋到一啲風啊雨啊，點樣能夠咧就係、是、嗱，如果以前嘅傳統智慧也好，配合而家嘅科技嘅一啲嘅發達啦，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係能夠咧提前去知道咧，就係、是、究竟幾時係會唔會提前去收割啦，又或者咧喺當佢耕種嘅時候咧個時間性咧有所調整嘅，呢啲咧都係能夠咧可以咧讓佢哋咧就可以保持到個唔會一個滅頂之災咁艱難啦。咁但係咧當然啦，即係依個設備裏邊咧就係、是、好多啲考慮啦，譬如有啲風雨棚裏邊有啲擋風擋雨嘅，咁但係如果係去到如果佢唔好符合一定嘅質素啊，或者係去到一啲夠足夠嘅設備咧，咁佢擋起上嚟咧，反而有時咧會有啲食風，有啲佢哋唔係能夠揾到一啲好合適嘅，咁所以咧呢一啲嘅設備咧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重要嘅。咁但係事後啦，咁譬如包括喺花卉啊、蔬菜啊、幼苗咧，當然係好怕一啲即係長期浸水啊，令到呢啲根會爛啦，有好多病蟲害啊、泥沙啊、污染物嗰啲殘留啊，咁點樣去即係做翻一啲嘅清淤泥啊、消毒啊、翻土啊、保養呢啲係好多咧都係勞力同埋成本嘅考慮嘅，咁所以咧點解 我哋都鼓励政府咧，就喺个无论系农业嘅持续发展基金，或者系一啲嘅农场嘅提升计划当中咧，除咗有一啲翻土机系去俾佢哋即系可以申请啊之类咧嘅外咧，希望咧佢哋都能够咧再扩阔啲，日后咧更加多嘅一啲支援，甚至乎咧有啲借用嘅设施咧都可以帮到手。咁当然你话挡风挡雨而喺佢嘅固有嘅耕作嘅范围里边咧，呢啲我哋理解嘅。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仲可以咧就系点样能够做到拆墙松绑，甚至乎咧就系而家嘅技术有啲咧更加相宜嘅价钱去做得到啊，可以咧即系就政府引入去帮到手咧，呢啲咧都系咧随住而家嘅一啲嘅科技其实做得到嘅。我哋都希望透过一啲嘅科技帮手，你亦都可以咧及早嘅一啲预先嘅一啲嘅监测啦，以及咧就系精准嘅一啲嘅疏水啦，呢啲能够都帮到手嘅。咁啊，希望同埋仲有啲吸水排水嘅一啲嘅设备咧，其实呢啲咧都系可以用一啲咧就系政府加埋一啲行业嘅协会去帮手咧，就系、一遇到类似嘅情况咧，就即时触动，就唔使咧浸到即系去唔到嘅时候咧，令到大家咧都系面对住好惨痛。
19: 系啦，陈博哲讲开排水呢啲咧，嗱而家咧就北都咧都有好多新发展啦。咁你估睇即系又面对而家咁嘅气候环境咧，你觉得针对渔农界未来喺北都又或者政府嘅发展，有啲咩建议？你觉得咧系要做得更加要预算到咧，而家有咁嘅挑战咧？
20: 因为咧，譬如你见到如果喺就算喺市区咧，就系、一啲排水啊，你见到一啲水管嘅一啲智能去监测去老化去更换咧，当然咧，因为佢哋喺城市里边咧好多嘅限制啦，咁但系牵涉到咧，由其实喺乡郊或者喺个耕种嘅土地周遭里边咧，面对最大嘅困难咧，就系土地一改变嘅时候咧，啲水流嘅控制咧，当然佢哋有做科学嘅一啲嘅研究嘅，咁但系喺实质操作层面里边咧，政府有時咧就係需要咧更加加強佢可能嘅監管，特別係就住一啲農地周遭一啲唔係政府土地嘅情況咧，入邊啲排水啊，有冇啲改建啊，甚至乎有啲咧就係有一啲我哋都發現有啲違規嘅情況咧，我哋都有去同政府溝通，希望咧能夠咧讓咧即係當雨落到落嚟嘅時候，極端天氣大家都唔想，但係喺疏水方面咧，呢、這個咧係絕對可以咧就係加強管理，同埋就透過一個科學嘅研究，加上咧係實質嘅執行咧，係一定幫到手嘅。
18: 但睇返而家呢就香港嗰啲天气呢极端天气係越越多啦，咁我见到天文台亦都有警告，就话呢其实喺今年呢应该呢嗰个即係雨量比较多嘅可能性係非常之高嘅。咁面对咁嘅问题嘅话，其实你觉得其实政府又好或者係有关嘅即係啲相关嘅部门又好，是不是应该有啲即係比较长远嘅呢啲做法，即係包括是不是应该有要改善个排水系统啊，或者有其他嘅方法避免或者减少呢即係今次我哋见到个持续嘅水浸啊嗰、那个问题嘅发生呢。
20: 當然啦，即係譬如包括喺受災嘅地區，或者係唔同嘅一啲作業嘅方式咧，將來咧喺排水基建啊、精准嘅預警啊，點樣幫農户嘅快速去復業咧，甚至乎防災嘅一啲嘅資助都係重要嘅。尤其是點樣去精准去將一啲嘅監測啊、抽水啊，甚至乎防災設施成為一啲產業升級嘅部分咧，這個咧當然係咧值得政府去咧就認真去研究同埋推行嘅。咁啊，包括喺呢、這個高科技同埋高韧性呢啲路咧，如果渔农业唔能够进入到呢一啲嘅发展咧，将来我哋渔农户里边咧面对挑战咧，只会仲更加大。
18: 好，唔该晒你。以上系立法会渔农界议员陈博智。咁呢一个问题咧，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揾啲关于呢个管道方面嘅专家咧，同佢讲下个排水系统嘅。不过而家咧，先听下新闻同埋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指控是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那个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名古屋亚运下个月9号揭幕，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4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他话名古屋赛场风力偏少，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落嚟会集中加强体力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攞到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希望亚运唔再留有遗憾，取得比上届更好的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表示，四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三，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据报多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约5800人被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的洪涝灾害导致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气象部门说，印度东北部等山区未来四五日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加，南部地区降雨量将会有所减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红隧啦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嘅慢线系封闭咗，经过朋友要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啦，喺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7: 逢星期五晚上7:30，
8: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 Jenny 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李文、林云峰。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而有我李文同埋林文峰同大家主持嘅。林峰你好，
14: 诶、hey, ，李文你好啊。
13: 嗱，正话咧，我哋喺新闻同埋交通消息之前咧，同大家倾一个关于即系呢排嘅天气啊，特别喺寻日咧，咁、天文台咧由朝早6:00咁就发出呢个黄色暴雨嘅警告信号，咁结果咧就持续咗6小时50分，咁去到下昼1:00先取消。咁期間咧，咁啊啲新界嘅一啲地方咧，咁啊就嚇，特別係北部咧，啊即係元朗啊之類嗰啲咧，咁都啊可以話係受到水浸啦，啊而且個情況都幾嚴重，特別一啲農田啊，咁啊都係受到呢一個影響嘅。咁啊，而家我哋電話係接通咗咧，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黃敬，黃會長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13: 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我哋睇翻咧，就过去呢段时间，新界嘅北部吓，特别系啲打鼓岭啊、上水啊，或者粉岭，甚至元朗一带咧，就频频咧系因为呢一个暴雨啦，就引发呢一个严重嘅水浸，咁啊令到即系农民啊或者居民咧都受到好多困扰。其实呢个系纯粹系呢啲地区唔好彩呢，抑或其实系呢啲地区本身嘅即系例如排水嘅系统啊，或者管道系统呢，其实都即系需要去改善或者系更新呢。
15: 简单咁讲，主持人，首先我哋第一个数据就系话，如果我哋而家将香港嚟分区嘅话呢，即系分开咗所谓新区旧区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要分年期啦，年期意思就我用90年代嚟做一個分水嶺嘅。90年代後嗰啲叫新管啦，呢、這個新管包括材料呢都係新嘅材料啦。90年代前呢就有機會係舊管或者係舊嘅材料啦。而90年代前呢其實就分開兩部分，一部分就係已經復修咗嘅3000公里，而呢3000公里呢其實都係新管嚟㗎啦。咁而剩返大概1000多公里呢係未復修嘅話呢，咁其實我哋而家應該有計劃地去做一個復修計劃囉。
13: 如果你喺新界北區屬於邊啲嘅呢？
16: 同意制定一個有分階段。
15: 如果新界北區嚟講呢，簡單嚟講佢兩樣都有機會嘅，但係、以新嘅為主。咁頭先我講漏咗一個數據呢，就係2000年或前後呢，其實就係我哋爆水喉嘅高峰期。嗰、那個時候呢，一年呢大概有2000至3000宗嘅爆水喉每年嘅。而我哋去年嘅紀錄呢大概係少於100宗，應該大概80宗。今年到而家好似大概50宗，即係佢話如果一年落嚟可能都係80至100宗左右。咁相對於以前嘅2000至3000呢，或者2000幾3000呢，其實嗰、那個減幅呢已經超過90%。 而北區嚟講咧，如果係北區咧，我哋有幾個叫市中心啦，包括就係上水區啦，同埋呢個粉嶺區啦，呢兩個咧絕對係舊區啦。咁但係除此之外都屬於新區咁滯㗎啦。咁新區咧再加再有少少分別咧，就係因為我哋其實我哋水咧係嚟自東江啦，東江水係經過深圳水庫嚟去到香港，而呢啲東江水供水嘅水管咧，其實好多都係好舊㗎啦。咁當然啦，有啲亦都復修咗或者係新落去嘅。咁呢啲舊嘅管咧都有機會係爆管嘅。
14: 嗱，阿黃敬，我相信咧，政府咧都應該會做投放好多資源咧，嚟改善日後即係北都嗰個建設啦。嗱，咁而家我哋而家面對嘅咧，我相信每次即係都會渠務處咧，即係知道有即係有咁嘅大雨啊，極端嘅天氣咧，都會做一啲應對嘅措施嘅。咁啊，包括一啲即係清理現有嘅渠道啊，又或者同埋其他嘅政府部門咧，都會做一啲即係相關嘅即係清理啊或者管理嘅。你覺得即係喺而家即係未曾即係話完全改善呢一個未來嗰個新發展區啦，有啲咩嘢政府同埋市民大眾咧去能夠可以做咧嚟提升我哋嗰個排洪能力啊？使到呢啲分階段改善工程咧完全未落實之前咧，我哋避免咧係有更多水浸啊或者其他嘅影響咧，即係。
15: 哦，多謝主持人，多謝 Benny 先啦。唔好意思，頭先我講嘅大部分咧係水喉。如果渠嚟講咧，其實渠務處咧就係我哋叫截洪排洪三招咧。
14: 嗯。
15: 首先就係高地咧就係截流啦，咁有高山先有高地啦。咁北區就冇乜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中間就係儲水啦。咁儲水咧其實北區咧而家咧開始做緊儲水缸咁嘅措施㗎啦。
14: 嗯。
15: 水缸嘅最大用途咧，就係話落大雨嗰陣時咧，將啲水臨時放落去儲水缸入邊啦，然後咧就係等冇咁大雨，再慢慢按序抽翻出嚟，排翻出去呢個河流啦。第三招其實正正係北區係用嘅，就係將啲河流疏通或者係拉直啦。譬如我哋嘅深圳河咧，其實已經係拉直過啦、疏通過啦。咁其實再有更加多嘅咧，就係話係會喺可能有啲直批咧，同埋咧我哋都講過有呢個海綿城市嘅概念啦。咁海綿城市咧，其實喺如果以前喺北區都比較容易處理嘅，就係話有計劃地將一啲包括魚塘啦或者水池咧，做一個水嘅調控。咁但係呢個要強調要有計劃地嘅，但係香港嘅魚塘多數係私人嘅，所以個計劃咧就未正式好行得到啦。但係如果新嘅北部都會區咧，其實就可以有計劃地，因為已經收回咗私人土地之後咧，就喺市中心，我哋叫北部都會區嘅市中心咧，就係做一啲水池咧，包括頭先講嘅蓄水池咧，做一個調控嘅功能。將呢個功能咧，就係落大雨嗰陣時嘅水咧，就可以臨時養咗喺度，然後到冇咁大雨咧，就將啲水可以抽翻走，或者可以做第啲嘅用途，包括灌溉咯。
14: 係啦，黃敬，你都提出咗咧，依個都係較為新嘅理念啦。依個海綿城市嘅概念喺即係近依十幾年嚟，喺無論內地啊，或者咧我哋香港而家咧都有即係考量啦。啊，頭先你講啲蓄水池或者蓄水庫咧個概念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俾市民知道？其實都頗大嘅喎，依啲咁嘅蓄水池都係用咗啲資源咧嚟作為一個即係興建嘅。係咪好講多些少依一方面俾我哋知道咧？哈哈，
15: 呢個絕對渠務署嘅德政之一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十幾二十年前啦，應該足足二十年前啦，九十年代中三十年前啦，而家咁講，我哋當時無論係上環咧，或者旺角彌敦道咧，會經常都會發生水浸嘅，因為落大雨嘅水浸噶啦。而呢兩個位置咧，正正係渠務署咧喺九十年代中咧就開始做咗兩個蓄水池，一個喺大坑東，另一個咧就係上環原本大笪地嘅下邊。有咗呢兩個蓄水池之後咧，有時我都自己都會講笑。啊！大家有冇留意上環啲海尾冇浸咯？咁因為每次落雨咧，就先啲水去咗蓄水池。而家再建嘅或者已經起咗蓄水池都好多嘅，譬如跑馬地啦，或者係觀塘啦、黃大仙啦等等嘅地方咧，都再建呢啲蓄水池。另外頭先講北部都會區都開北部都北區都開始做緊類似嘅嘢，因為而家喺沙田咧。其實亦都有啲蓄水池喺度再建嘅，咁係其實呢啲蓄水池咧，正正亦都係類似海綿城市一個概念咧，就將啲水臨時儲存之後順序排出，愛嚟直接排都好，或者係做灌溉都好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做法咯。
13: 嗱，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琴日咧就好多係農田係水浸嘅，啊，正話我哋講開，例如市區係點樣處理啦。咁啊，農田個水浸咧點去即係排水可以快啲啊，或者係盡快可以令到個水浸嘅問題解決咧？其實而家有咩方法啊？可以？
15: 農田嘅水浸，我諗有兩大原因咧，一個佢係絕對低位咧，因為如果係北區，幾乎係全香港最低嘅位置咧，甚至佢係低過河流嘅水位啦。第一咧，第二咧，其實咧，我哋係有人冇規劃地將啲農田改建咗，然後原本去水嘅水道，無論天然嘅定人工都好咧，造成不一定程度嘅淤塞。咁喺咁情況之下，個水都去唔到。咁所以如果要改善，其實首先有規劃嚟做翻好呢啲疏水管道或者係溪流啦，包括頭先講嘅我哋排洪三招嘅第三招就係將佢拉直或者係疏先啦。第二樣嘢咧就頭先講有規劃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真係有需要嘅咧，其實而家渠務署已經做緊㗎啦，包括都係北區咧，其實吸水龍咧已經係一個其中嘅方法。當然呢個吸水龍佢唔會每日就排埋嗰個位。咁所以呢農民們呢可能都要留意一下佢哋個位置，如果係絕對低位嘅話呢要準備一個類似吸水龍嘅措施啦。就呢個措施呢其實又唔複雜，亦都唔係話好貴嘅。第二樣嘢呢就係話睇下附近有冇人不規則直接講就係非法地改變咗嘅土地用途，令到原本嘅排洪設施呢變咗淤塞，咁引致佢呢就啲水去唔到就變成水浸囉。
13: 好，唔该晒你。以上系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王敬。
1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8: 理财新世代，
19: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20: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1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港台电视32，
18: 理财新世代。
2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2: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2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十万八千里。
2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现有我李文同埋林文峰同大家主持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线咧关注下关于嗰个青年嘅就业问题。特首李家超咧喺寻日咧率领司局长出席喺屯门举行嘅第一个地区咨询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结合咧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咧系展开公众咨询嘅。喺咨询会上边咧有青年咧就关注咧大学毕业生嘅失业问题。呢一个大学生咧就话咧就其实而家嗰个青年嘅失业率咧系创新高，特别系资讯科技嘅初级嘅职位咧系大减系超过五成嘅。
14: 咁咧就我哋都知道咧，尤其是呢啲大学毕业嘅所谓嘅新鲜人咧，即系组群系25岁到29岁左右咧，最新嘅失业率咧。達到咧就 5.7%， 咁呢個同我哋成個香港講我哋嗰個叫失業率，
13: 整體嘅失業率
14: 係啦，相比咧就高咗好多嘅。咁大家都有一啲即係呢一方面嘅關注出嚟啦。
13: 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問題咧，我哋而家係電話接通咗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政策倡議及研究委員會聯席主席任輝。任輝你好。
25: Hello Vincent, Hello Bennett, Hello Raymond。
13: 你好你好。我首先想问一下呢就是说其实即是 當然呢、啊、一兩年呢、啊、即係有呢個青年嘅就業問題呢，應該係全世界大家都關注㗎啦、啊、即係唔單止係呢一個香港。咁、當然呢兩年呢更加有啲新嘅嘢呢，就係、是、呢個人工智能。咁、啊、好、多人都會話呢，人工智能呢係可以話係令到一啲初級嘅職位、即係換之係大學畢業生啊，佢面對嘅嗰個職位呢係受到影響最大嘅。以你所了解，其實香港的情況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25: 我們看回一些數字啦、我想大家都見過立法會提供一個報告呢，就是2022年有8萬個職位啱大學生的，咁上年呢去到得返31000個，咁呢就我們學會內部都傾過一些原因的，咁其實呢就因為僱主呢，因為有AI 的幫助呢，很多初級的職位呢其實已經唔需要用人手去做，咁就用機械人去做啊，或者 AI 去做，就已經係個效果都很好好嘅。咁所以佢哋嘅對畢業生嘅要求呢就提高咗啲啦，咁就要佢哋有啲團隊合作啦，有一啲策略性嘅思維啦，有啲批判性啦，亦都有啲領導能力啦。咁呢啲呢就好多學生其實就喺大學裏面呢就冇機會去做咁多準備啦，咁佢哋出嚟就見到，咦係咪真係請緊 fresh grad 㗎、定係請緊一啲已經有兩三年經驗嘅人啦，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自己唔夠資格啦，咁所以係㗎，依家到今年嘅畢業生呢，佢哋面對就業係多咗挑戰嘅，咁但係如果一啲學生佢哋喺學校裏面呢好好咁裝備自己呢，咁亦都當然啦，要我哋叫 AI 通識啦，一定要有呢個準備啦，咁呢對搵嘢做呢都唔係真係太擔心嘅。
14: 咁你有冇啲咩建議呢？我哋嘅年青人啊，要去睇啲咩嘅機遇啊，點裝備自己啊，咁面對而家呢強大嘅競爭對手啦，就係、是、其中就係 AI 啦。
25: 咁有幾樣嘢可以做嘅，咁首先呢就我哋要面對現實啦，咁有好多大學生呢出嚟就諗住薪酬起點就會有20000多元啦，咁但係其實呢我哋睇返啲研究報告呢，即係僱主其實今年佢哋願意俾都係17000多咋嘛，咁其實個落差都有幾千蚊㗎，咁所以第一要現實少少啦，第二呢就唔好諗住聚焦搵啲舒舒服服喺寫字樓打工嗰啲工作啦，其實呢香港有好多企業呢，好多行業呢係請唔到人㗎，我俾幾個例子俾大家，寵物美容師係長期都請唔到人嘅，咁大家都知道香港依家越嚟越多人養毛孩啦，咁寵物美容師係一個好多需求嘅。咁第二就係依家政府咪會全民普及 AI 嘅，依家想搵個 AI 培訓師都唔係真係咁容易。咁當然啦，個啲學生梗係要自己去增值下先啦，如果唔係你想做都冇得做啦。咁大家諗下，即係如果全民 AI 嘅話，咁幾多人要去做培訓啊？要做做老師啊，搞設計課程，呢啲全部都係人嚟㗎嘛。咁另外仲有我哋香港即係三跑系統啊，同埋第二嘅航站落出咗啦，咁其實對航空嘅需要都好大㗎，即係做地勤啊，做空中服務員啊，呢啲都好多㗎。咁所以另外仲有我哋大型活動呢嘅統籌員都唔夠啦，好似好多㗎，只不過呢啲有個共通點嘅就係辛苦，咁希望年青人就唔好怕辛苦，就多啲去嘗試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是、善用大學嘅就業資源啦，咁支援服務啦，咁呢啲我係覺得年青人可以嘗試嘅。
13: 嗱，你聽你咁講啦，欣輝，我就反而咧調翻轉另一個角度去睇，其實呢個係咪反映咗我哋而家咧中學又好，甚至大學嘅課程太過重學術咧，或者係同嗰個現實嘅行業嘅環境已經係開始出現咗脱節咧？
25: 我哋喺我哋啲僱主咧，即係我哋啲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啲會員咧，咁我哋裏面有討論過嘅。咁咧就其實僱主咧請人嗰陣時咧有硬標準，我哋叫 hard skills 啊。咁即係你識啲咩嘢啊？要啲咩 quality 啊？你咩語言啊？你攞啲咩牌啊？咁呢啲要嘅。咁依家係多咗一樣嘢，就叫 AI 啫。 咁一啲 soft skills 即係軟嘅指標咧，冇變到㗎喎，即係都係溝通能力啊、團隊協作啊、批判性啊、即係有策略性啊，咁即係呢啲冇變到嘅。反而調翻轉，因為有 AI 咧，我哋對語言嘅要求咧，好似冇以前咁高。因為我諗大家都知啦，因為通過 AI 寫出嚟嘅嘢係睇得明㗎嘛。咁都幾好笑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大學課程咧，唔係大學嘅價值咧，就除咗係學嘢之外咧，其實有好多時都係為咗佢哋準備佢哋出嚟做嘢啦。咁要有好似一個細嘅社會嘅縮影啦。佢哋可以有機會去做多啲 project 啦，亦都同人合作啦。咁同埋我哋啲老師咧都一早知道 AI 對就業情況影響㗎啦。咁所以我哋已經好努力咁樣同唔同嘅行業嘅領嘅啲 employers 啦，一齊共同創造一個實踐嘅環境俾啲學生嘅。咁當然呢啲就之外呢，我哋都好努力咁將 AI 加入啲課程裏面啦。咁我諗即係李文，你喺大學教書你都知道依家係不密羅緊鼓做緊好多嘢㗎啦，係咪？
13: 冇錯冇錯。咁當然即係呢啲我又諗起咩呢，就係英國新首相呢貝安德呢，其實上個月底呢就公布咗呢英國15年嚟可以話最大規模嘅教育體制嘅改革。咁提出個理念就係話呢，要讓呢個安全帽啊同大學嘅畢業帽呢係享有同等嘅地位，即係換之呢要加強呢職業嘅教育。佢提出呢應該係即係英格蘭嘅中學呢應該係即係由

0: 就係上一分嘅，係城市規劃嘅，咁啊，咁佢大個咗就真係分，就應該就係做呢行噶咯。
1: 嗯
0: 咁你諗下一個十七八歲嘅小朋友，佢有冇能力去揀咧？同埋咧，最慘一樣嘢就係，如果佢讀到大學兩年，佢先發覺唔中意嘅話咧，要轉科咧係好困難嘅。我諗李文你都知噶啦，因為如果你唔中意個科，你點樣即係好難好有好成績噶嘛？你冇好成績咁咧，下一你咁心儀嘅學科就都會擔心收咗你唔得噶嘛。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可以早啲中學嘅時間就俾多啲職業導向啊嘅一啲嘅一啲，
1: 甚至可以嗰陣時要開始分流係嘛？即係如果你諗住考大學就大學，如果你諗住覺得都讀唔到上去，其實可以轉下咧。
0: 咁都有啲應用大學可以揀下嘅。
2: 嗱，欣輝想問下你啦，嗱，你對於僱主嚟講有啲咩嘅建議咧，使到佢個企業更加能夠有依一個競爭力同埋咩咧？係除咗 AI 之外，點樣嚟善用即係年青嘅即係從業員咧？
1: 要簡短啲，廿幾秒。
0: 其实咧，我哋不如睇翻外国有好多好日子嘅，例如 IKEA 啦，最近佢用咗 AI 咧代替咗8500个员工，但系佢一个人都冇炒到，就系将佢哋做咗培训啦，叫佢哋做多啲产品设计啊，同埋做多啲喺 marketing 上面嘅工作啦。咁佢哋除咗冇减人之外咧，佢哋仲多赚咗十几亿欧罗添。
1: 系好，唔该晒你。以上系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政策倡议及研究委员会联席主席任辉，咁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林文峰同李文同大家讲声再会。
2: 好，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洪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九龙出口嘅慢线封闭咗。至于喺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阶段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列道方向龙尾中港城，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太平道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李家超说，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器月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是一名在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的马来西亚籍员工。特朗普说，美伊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详细新闻内容。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

0: 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赵家俊报道。
1: 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际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际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际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2: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他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事后已经返回马来西亚，并且已经辞职。消息话，警方初步怀疑嗰名员工喺抽取样本嘅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陈晓庆报道。
3: 位于中环嘅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嘅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嘅系一名喺中心工作嘅马来西亚籍员工，佢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于上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及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七个样本有六个出错，另一宗抽取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中心在5月26和6月4号分别接获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即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直到6月17号管理局先接获通知，并到7月3号和7月6号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之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邓永林报道。
4: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5: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气特别呢几年都是比较极端天气多的，可能在那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那个风暴啊各方面都是犀利的话，究竟是不是要再做一些保守一点的想法呢？
4: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就指出，天气令到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亦都会影响水温，即使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亦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的位置，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尽快救援。
6: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4: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总会又话，赛事安排咗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同埋上水运动员嘅人数系唔系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稍后在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讲下在天雨之下举办三项铁人赛事的建议，以及参赛者应该要留意啲乜。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多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怀疑喺天台工作期间从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崔慧欣报道。
7: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0几岁男子在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在棚架位置，消防到场救援，将他移往平台位置抢救。这名工作人员当时昏迷，送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点19分证实死亡。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到场了解，他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初步了解死者是一名负责安全工作人员，事发时在天台工作。
8: 一个做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他就怀疑在天台就跌了落个棚架那里不幸身亡的。他都是30几岁，还有呢有一对的小朋友，分别7岁和3岁，太太家庭主妇来的，现在都是非常彷徨啦。希望尽快知道那个意外的原因啦，还有呢今次意外已经是建造业呢由年头到现在第17宗嘅死亡意外，感觉非常之痛心。
7: 萧士文话：暂时未清楚事发嘅时候，嗰名男子做紧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佩戴安全带。劳工处表示，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日起一连14日举行，下昼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今年共有大约500名学员参与，有中学生期待参与模拟射击活动。驻港部队表示，活动创始以嚟，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陈晓君报道。
9: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10: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9: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话，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11: 我想借此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是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系未经历过，我系第一次参加呢种军营咯。我好想体验下，期待下呢个系咩活动咯。屋企嗰时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嘅，接下接下，而家都还好啊。
9: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话，今届活动嘅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嘅品格，贡献香港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新疆是全国最大亦都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新疆去年棉花总产超过616万吨，占全国产量近 93%。又在当地拥有棉田的商人表示，当地基本所有棉田由种植到采棉都做到自动化、机械化。亦都有纺织厂代表话，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能够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同效益都提高。黄贝文报道。
12: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 5.9%， 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够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13: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情，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12: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话，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14: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这个厂九百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12: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而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话，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掩饰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15: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12: 他话园区正积极招商，除咗内地企业，亦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一对分别12岁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说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一名早前在将军澳失踪近10日的60岁女子，下午在鲤鱼门安联村附近山坡被寻回，她手脚擦伤，送院治理。警方话被寻回的女子颜丽晶，上个月24号上昼离开位于广明苑住所之后失踪，家人翌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協調各個部門連日嚟啟動大規模聯合搜救行動，下週將佢尋回。佢獲救嘅時候清醒，由直升機送往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治理，案件無可疑。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同伊朗將會在美國時間星期一下週再次舉行談判，但拒絕為達成協議設定最後期限。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冇同美國會談。梁正滔報導。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17: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16: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希腊山火蔓延，两架消防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两人死亡。总理米佐塔基斯表达最深切悲痛，并且慰问死者家属。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不确定是否与天气情况有关。方嘉莉报道。
18: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 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与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雅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跟着有新闻特写环节。
19: 新闻特写，
0: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每个地区的情况变化可能好大，海面视野亦都会受到大雨影响。他认为香港可以储存有关温度和湿度等的大数据，协助主办方就是否进行赛事作出决定，而在未有大数据参考之前，而安全为上。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可以考虑先取消赛事。他又建议提高对55至60岁参赛者的体能要求，例如要提供最近三个月成绩、有没有呼吸疾病等。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刘永松，听下他的建议。
20: 三项铁人赛来讲，全世界的举办都已经很成熟的了，在个赛制、赛事管理方面、安全设施、急救的通讯系统的安排。今次的情况我相信就看到那个新闻，其他参与者的汇报当时的水流都是正常的，视野都是正常的。香港在三项铁人的比赛已经非常国际化的训练和国际化的比赛水平，我相信在执行来讲，我们一定是能够达到国际要求的指标，进行这些三项铁人的比赛的。但是呢，有个比较保守的想法，就是说当黄雨的时候呢，都可能因为大风大浪、水面的雨点的反弹，令到我们在目测和救援的时候呢，每个团队协作，包括你那个救生艇或者那个独木舟，很难是做一个15公尺以外的沟通。这个对于协作救援来讲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水上运动的变化呢可以很快，同埋究竟水温的变化呢，如果凉的时候呢，令到那个运动员抽筋做了低温症，这都是即是很难控制。所以有暴风雨或者有雷暴大风大浪的时候呢，其实在岸上面呢很难看到水面弹起的雨点，弹起之后其实那个视觉是很模糊，基本上是很难的判断，或者找到一些人是出事的去即刻救他。第二样就是说，当我们在很大风很大雨的时候，其实那个声浪是冚散我们对讲机超过10米至15米，两个 party 已经不能够沟通了。
21: 参考外国的经验或者是境外其他地方举办这些铁人赛的经验，一般他们是怎样去决定那个赛事 是不是继续进行呢？有没有一些数据化是可以给到大家参考，知道户外比赛的时候几时需要暂停这些赛事呢？
20: 我们现在在气候变化里面，每个地区那个情况变化那个对比很大，这个我觉得就要有一个大数据的积存，是帮助到当时那个负责人做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
21: 目前香港是有没有这些数据可以给即主办方去到参考的？
20: 我相信是未有，我相信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去警惕了，我们应该在某一些比较高危 嘅运动里边，譬如话深海铁人啦、马拉松啦、街马啦呢一啲比较容易啲，因为气温嘅变化、湿度变化而影响到我哋即系嘅生命安全啊、运动员嘅安全。我觉得呢个咧系应该咧系可以做多啲，同埋咧应该多啲研究嘅项目资金咧去投资落去，因为呢个需要时间。我谂有三年以上嘅数据咧，先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准确嘅判断啊。整体嚟讲，我会觉得为咗安全起见咧。如果未有即係各个細区域嘅即时监测睇到黄雨红雨究竟嗰个地区差别係点样呢，我觉得黄雨都应该呢係谨慎起见呢都係取消为上。
21: 报名嘅门槛嗰度啦，其实体能嘅要求呢有冇需要再提高呢？今次死者呢係55至59岁嘅挑战赛嘅参赛者啦，有冇话呢即係对于乜嘢年纪或者有啲乜嘢病史嘅参赛者嚟讲呢，大会有冇需要去到设定一啲更加严格嘅健康审查或者係体能嘅要求，保障返即係大家个安全呢？
20: 譬如话医生嘅一个检查啦，或过往嘅赛绩、完赛嘅时间啦，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呢个已经做足噶啦。喺世界上面呢个问题唔大。55至60岁嘅人，咁但系佢要参加精英组嘅比赛嘅时候咧，我相信咧对嗰个运动员嘅要求同埋检测咧，需要加强少少，就系话佢最近呢3个月里边，究竟佢嘅赛事情况啊，佢嘅时间啊，佢有冇感冒啊，有冇其他呼吸疾病，我哋能唔能够保持同埋控制到自己个体适能啊，以及嘅状态喺嗰日咁早，基本上冇乜点瞓嘅情况之下，所谓嗰个静态心率啊，你嘅血压啊，究竟各方面会唔会系正常咧？我相信呢一个咧，自己 pick up 自己嘅健康责任啦。同个运动科学嚟讲咧，如果有一个即时个人化检测设备嘅话咧，好多人赛事之前、赛程之中，以至赛事之后嘅30分钟咧，我哋都能够检测到身体嘅变化。咁呢个咧就可以帮我哋咧系个人化到每一个运动员，究竟佢去到边一个点咧，我哋需要。即係提醒佢，甚至阻止佢繼續咧。譬如話，我哋喺人體超過40.5度嘅時候咧，呢個已經係應該停止去做任何劇烈運動噶啦。
0: 重複新聞提要：5年期中國國債期貨喺香港上市，成為目前全球唯一喺離岸市場上市嘅國債期貨。李家超话，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嘅发展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嘅互联互通。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系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系一名喺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嘅马来西亚籍员工。特朗普话，美伊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外交部话，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连升6个交易日，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2个月以嚟首次，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报4875点。ATMXJ 除咗小米跌近3%之外，其余上升，表现最好嘅系推出新 AI 模型的阿里巴巴急升 7%， 信义光能升超过1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表现最差的是中国运桥跌超过 6%。 另外个别资源、汽车、医药和体育用品股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是跌 0.1% 至到跌 0.6% 至到 1% 以上收市，上证指数收市报3809点，跌22点。内地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等的范畴。中证监话，两地将会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并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等监管合作。香港证监会就话，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罗伟浩报道。
3: 内地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中证监主席吴清在香港出席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将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两地将会更加好地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品种等。
5: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香港上市，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也到内地发债。我们将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结算的期货品种。
3: 其他新举措就包括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展业兴业，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的范围，便利人才两地就业执业。另外，两地将会深化发行上市、中介机构监管、執法等的領域合作，完善風險監測和資訊共享機制。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說，新舉措環環緊扣，推出措施無分先後，未來會全力推進。
22: 多一些以人民幣資產、以內地資產作為標的的指數，亦都歡迎兩地指數公司合作，都是新的。這裡和推出更多不同 ETF 產品，這個都是很大關係，都沒有分哪樣東西，全力往著這個目標推進。
3: 两地的监管部门正是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房地产信托基金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证监相信这座资本桥将会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通畅。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日元汇价上升，一度触及155.2日元，最新是报156.94，而每百日元对港元报4.998。日本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有分析员话，市场累积不少的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亦都推高日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话，日美联手干预情况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和持续几耐。他认为干预行动对于两国加息的时间表影响不大。
23: 这个联手干预可以说是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所以呢那个影响的力度呢是明显比起四月尾五月头的那一轮的干预是大的。那个 yen 呢也是由上个礼拜四即干预之前的位啦，去到现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 yen 的高位呢升了超过 5%。所以真的看淡个 yen 的人应该都会相对地审慎一点啦，不够胆这么积极地再将个美金 yen 这么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是160楼上的位置的。咁但是整体上面个基本面就又没有任何转变啦，即是现在市场都是觉得联储局呢今年即加息的那个次数分分钟比日本仲要多。咁变相呢其实息口方面两边的差距都还是很大，所以大家只是看看今次的干预会是什么时候完结，还有 個美金 yen 到底喺咩位置企得穩。咁暫時嚟講，大家都係睇翻上一次嘅嗰個干預之後嘅低位，大概155度啦。
4: 你覺得日美今次嘅行動咧，對於兩地個加息時間表嗰方面有點嘅影響？
23: 日元干預得咁勁嘅話咧，咁佢加息壓力肯定係好大嘅。但係上個禮拜佢又唔把握個時機去加息咧，咁令到大家都會開始懷疑，其實佢有幾多個空間去加，同埋佢話想要加快個加息，到底又有幾大嘅機會真係落實到咧？咁市場都仲係覺得佢哋最多都只係年尾加多一次息，反而可能干預咗之後有效果嘅話，佢哋又唔急住話即刻要大幅度加息。聯儲局嗰邊咧，我諗更加多都係關注翻嗰個通脹嘅走勢同埋個就業市場，都估計聯儲局可能即係年尾時間，甚至乎九月份有個加息嘅嗰個風險喺度。
2: 李文造指上半年多赚近七成，管理层话上半年受惠美国进口商提早入货，踏入下半年内地假期旺季，相信业绩能够延续良好嘅势头，产品短期之内会再度加价。罗威豪报道。
3: 李文造指上半年盈利13亿7千万元，中期息每股1.12元，两者按年都升近七成，收入148亿4千万元，按年升超过21%。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執行官李文斌話：上季有唔少嘅商户憂慮關税上調，帶動美國嘅進口商提早入貨，顯著帶動包裝紙產品嘅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間，幾乎每個星期都加價，但美國新一輪關税未有顯著衝擊市場。七月嘅紙價已經見到回調。不過他指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
6: 咁上半年就受惠大家都出口去美國啦，而家三月一個税金落咗地，真係睇到有少少轉入翻啲嘅聖誕貨咁去曬。咁下半年我哋都係聚焦翻國內嘅旺季嘅嚟臨，本地啊東南亞消費都好強勁嘅，佢哋本身市場都唔錯，泰國啊、新加坡，我哋嘅產品而家嗰個運輸即包裝紙咧係好靈活嘅。
3: 集团话，随住部分落后产能退出，带动行业盈利改善，加上全球嘅纸张供应充裕，上半年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预计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内地加大促消费力度等嘅政策落实，内需市场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同埋电商物流需求将会支持包装纸市场，行业将会继续温和复苏。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香港銀行同業結算公司計劃今個星期日，亦即是8月9號凌晨1點到早上11點就轉數快進行系統升級。轉數快系統將會在以上時段之內暫停服務。金管局說已經要求銀行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預早及適時通知客戶相關安排，市民可以聯絡銀行或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查遵受系统提升影响的相关服务详情，如果有需要，市民请提前为缴付项目作出安排。在岸人民币收报6.7543对一美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跌67点指，结束连续三个交易日的升势，中间价亦都微跌，较外电预测偏弱大约530点指。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是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978点，跌18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仙，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升系跌1.05仙。美团93.45，升9.5。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美津集团、德信服务集团、合丰集团、敏捷控股、兆生命。五大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兆威控股、 奥威控股、伟进集团控股、中国金融国际、高裕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9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港金是报37,895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50.89美元，卖出价4051.8美元。港汇指数101，较上个星期六跌0.1。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而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啦，而家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少少，车龙接近观塘码头。现时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车多。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啦，比较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啦，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公鞍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玉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就是红隧那边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的慢线现在需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就请留意返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方向，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4: 财经新思维，
25: 欢迎收听呢一集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香港的出生率长期都处于全球低水平，生育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咁就算咧有幸成功怀孕啦，都可能会面对一啲唔同嘅风险噶。咁啊，包括啦妊娠毒血症噶。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咧医疗初创企业 PlanetSense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潘超仪教授，讲下今次嘅妊娠毒血症咧啲筛查技术噶。咁啊，同埋咧喺香港啊做初创啦，有啲咩机遇同埋挑战噶？你好啊，潘教授。
9: 你好啊。
25: 咁睇翻咧，即系嗰个妊娠毒血症啦，系点样咧？即系做一啲筛查，同埋呢一个技术系点样嘅咧？
9: 咁我哋PregnaSense 咧就开发咗一个三基因血液检测嘅，咁透过分析孕妇里面血液中嘅 cell-free 游离 RNA， 咁利用我哋嘅专利技术提高信号嘅准确度啦，再透过简单嘅 PCR。測試咁就可以大概喺懷孕期間12-15周識別高風險孕婦嘅。咁呢個最大嘅優勢啦，就係簡單同埋可以減低成本啦。咁現時篩查咧就通常要結合媽媽嘅病史啦、血壓嘅測量啦、超聲波去測量嗰個子宮動脈血流啦，同埋血液測試等多項嘅評估。咁我哋希望將成個程序簡化成一次嘅抽血檢查，可以在孕婦第一次產檢建檔的時候可以完成，同埋提早嗰個安排預防治療，咁通過早篩查早預防去保護媽媽同 BB 嘅健康。
25: 咁其實咧都知道啦，即係孕婦啦，每一次咧做產檢啦，都好多時咧都係會即係需要做一啲抽血嘅檢查啦。咁、如果一次咧抽血咧就可以做到即係呢一個篩查嘅話啦，免卻咗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配合嘅診治。
9: 是啊是啊，因為如果而家我哋喺醫管局推行嗰、那個三重檢測，係要四個點咯，咁又要問症啦，又要好精準咁量度血壓，做超聲波去測量子宮血流量，同埋再最後一個抽血個部分，咁係要都真係幾繁複嘅。
25: 咁其實咧，而家咧暫時咧做到呢一個技術咧，嗰、那個準確嘅程度咧係去到啲咩地步咁樣㗎？
9: 準確的程度，咁其實我哋個參考都係基於呢個早孕期三重檢查咯，咁盡量達到同三重檢查嗰個篩查嗰個準程度相約啦，或者超過，咁係我哋嘅目標咯。
25: 日後嚟講咧，會唔會有一啲改善嘅空間嘅呢一個技術？
9: 當然啦，呢、這個技術係希望盡快喺下年可以用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 嘅形式推出啦，叫做實驗室開發嘅測試。唔需要有 FDA approval 就可以 launch 呢類型嘅 test。首先去服務香港同大灣區孕婦嘅，咁未來我哋都希望再進一步優化嗰個生產流程同埋減低成本啦，令更加多嘅孕婦可以得到篩查。咁同時，我哋呢一個技術係一個平台技術啦，咁亦都希望可以開發其他妊娠併發症嘅預測方案。咁譬如話早產呢個問題都大家都關注啦，進一步可以改善母嬰健康。
25: 咁其實咧聽到你講咧，就話咧有啲嘅生產流程啦，其實都需要資金噶嘛。咁有冇話而家嗰個資金嘅情況會係點樣噶？
9: 資金集資咁生命科學研發由科研成果變成產品，咁其實都要經過好嚴謹嘅驗證同臨床嘅研究咯，所以需要時間去時間同埋資源去建立市場嘅信心。咁我哋係一間大學衍生嘅企業啦，源自多年科研嘅成果，咁我哋實早期已經得到創新科技處 TISU 嘅計劃支持，咁去年啦，2025年我哋加入咗香港科技園嘅 Incubator 嘅培育計劃，咁獲得佢哋研發同埋商業發展方面嘅支援。咁至於融資方面，咁我哋都好重視嗰個資金啦，咁亦都好重視去揾合作嘅夥伴，可唔可以幫我哋技術落地啊，同埋拓展市場嘅。咁目前都好積極同唔同潛在嘅合作夥伴去有溝通交流咁樣嘅。
25: 其實呢啲潛在嘅合作夥伴呢大概啲咩範疇啊？
9: 會係女童嘅一啲初創企業啦，或者係有好有經驗嘅大型企業啦，即係總之係 biotech 同 medtech 有關嘅，都會有一啲交流啦，睇下有冇合作嘅可能性等等嘅。
25: 咁其實呢暫時嚟講呢有冇啲眉目咁樣啦？
9: 咩眉目啊。咁我覺得我哋都係因為真係近年先開始嘅一個初創企業啦。咁我哋今個年度希望努力去同佢哋繼續咁樣確實一個prospective 嘅方案咁樣嘅。
25: 嗯，你都提到咧，就话开拓市场啦，咁啊，即系头先都听你讲话啦，系香港啊、大湾区啊呢啲地方啦，咁啊，其实咧，你哋有冇目标咧？那个开拓嘅市场啦，同埋嗰啲即系对象啊，系啲咩方面咧？
9: 我哋嘅对象咁当然系希望为全球嘅孕妇提供左孕期筛查啦。咁我哋主要采用嘅商业模式系 B2B， 咁包括化验所啊、诊所啊、医院同埋医疗系统啦。咁要通过呢啲合作嘅对象，咁当然就可以好广阔去提供俾孕妇呢个早筛查嘅左孕期筛查。
25: 市场上面多唔多呢一类孕妇嘅筛查嘅产品嘅初创企业㗎？
9: 咁近年女性健康同埋精准医疗都越嚟越受到大众关注，咁相关嘅初创確实係增加咗嘅。咁但係妊娠毒血症预测涉及多年科研嘅累积啦，咁同埋临床数据同技术嘅验证，咁门槛都相当高嘅。咁我哋嘅优势系源自于多年国际嘅母胎医学研究成果，加上自主知识产权同埋专利技术。咁最重要系我哋唔单止系做科技咯，咁我哋系希望解决一个全球性嘅母婴健康问题。咁呢个我觉得系投资者好重视嘅地方。所以虽然越嚟越多女性健康嘅一啲startup 啦，但系我觉得做我哋呢一个怀孕期间嘅精准医学嘅都唔算太多嘅。
25: 即系点样会当初咧会有向呢一个方面即系研发嘅一个嘅方向咧？
9: 咁我本身係一個母胎兒科嘅醫生啦，做咗超過20年，咁而家就作為一個創業者啦。咁確實係見到好多孕婦，就算係成功懷孕，但係佢哋都要面對唔同妊娠併發症嘅風險，而妊娠毒血症係孕婦嘅頭號殺手咯。咁係一個隱形殺手，因為有陣時妊娠毒血症嘅發病係冇任何症狀。咁妊娠毒血症簡單嚟講係會有高血壓啦，有蛋白尿啦，亦都有多个器官受损的情况，亦都会影响 BB 的健康状况、成长，有机会早产等等。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就希望透过创新的科技将医疗模式由有病先医变成及早发现、及早预防，帮助更加多的家庭去迎接健康的 BB。 这个是即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direction。
25: 嗯，咁你作为本身作为一个医生啦，咁而家作为一个创业者啦，咁其实呢个角色嘅转换啦，即系嗰个心路历程啊，同埋嗰个挑战又系点样咧？
9: 哦，挑戰當然完全是不是我的舒適圈裏面啦，咁但是有一個超過20年的一個經驗啦，亦都有好長期的科研的累積成果啦，咁呢個是我哋好有信心的一個重要的元素啦。咁我覺得重點係因為講真做醫生，可能個初心係有病先醫，咁而家演變成及早發現、及早預防呢一個概念，確實可能要係行得更加快。咁我就覺得可以通過創新科技啦，咁可以提高大家嘅呢個意識，就係可以引入一啲新嘅元素，去令到懷孕期間嘅一啲管理更加優化咁樣嘅。咁呢個心路歷程我諗係一個慢慢嘅一個轉變嘅過程咯。咁而家當然亦都知道作為一個 CEO 啦，咁亦都做初創，知道要集資啦，要令到大家明白我其實想做到啲咩，呢一樣嘢都係比較難解釋，因為係啦，過往講書都比較醫學性啦，咁而家講書可能或者做 pitching 都係會要簡單化，令大眾明白其實我哋想做嘅出嚟嘅產品都係希望可以通過同投資者嘅溝通啦，或同埋潛在嘅合作伙伴溝通啦，令到佢哋明白其實我哋嘅產品係有啲咩用途啦，咁令到慢慢一步一步將整個產品落地，呢樣嘢係同怎做醫生做研究係完全唔一樣嘅。
25: 咁啊，即系之前咧，即系都做开一啲研究啊、研发啦、呢一方面嘅工作比较多啲啦。咁啊，作为咧呢间初创企业嘅 CEO 啦，咁啊要经营噶咯。咁其实本身你对于经营呢一样嘢个经验啊，会唔会系仍然都需要学习咁样嘅？
9: 當然我是作為一個可以說 user 啦，我是醫生角色，我很理解知道我們臨床方面的痛點啦，這個我覺得是我一個很特別的強項啦。那科研方面當然也都很強烈的，很一個很強的團隊去做我們要做的研究，發掘一啲好好嘅生物標誌物去做早孕期篩查。咁而翻一間公司啦，咁係要一個領略，所以我哋都好幸運有參加咗香港科技園嘅 InQBio， 咁嗰度係一個培育計劃，會提供一啲商業發展的一些支援，那他們會有support我們，那我們去會通過這個平台提升自己的run your business 的能力。
25: 嗯，似乎都不止參加培育計劃，都還有一些比賽會參加了，是不是？
9: 是，我們有幸成為香港貿發局 Startup Express 的得獎企業之一，那參加了這個計劃就主要希望接觸更加多的國際合作夥伴啊、市場同埋投資者，咁對生命科學企業嚟講，咁科研係好重要啦。咁但係啱啱都講到呢個點，就係建立商業網絡啊，同埋產業合作同樣都好重要。

0: 投资呢个意欲嘅。
1: 嗯，咁其实咧，即系有冇话而家呢一个初创嘅企业啦，嚟紧嗰个发展嘅方向会系点样咧？会唔会话系继续壮大啊？或者系边啲方面会系继续发展咧？
0: 咁我哋最终目标咁当然唔系就系上市本身呢个概念啦，咁系希望透过科研改善孕妇健康。咁如果未来有合适嘅融资或资本市场嘅机会，咁我哋一定系好乐意考虑。同埋，但系最核心嘅目标始终系将创新科技带到临床，咁帮助更多孕妇同BB 嘅。咁我哋希望打造唔单止系保护女性健康嘅科技啦，可以保护下一代嘅健康呢、这个即系对于个社会嚟讲下一代健康系好重要嘅资产咯。咁我亦都系希望通过唔同嘅平台唔同个 opportunity 系俾大家领略到，其实怀孕唔系净系八个月陀 BB 咁简单咯。咁我哋嘅工作要优化成个怀孕嘅健康好重要啦。咁对于下一代健康都有一定嘅考虑咯。
1: 嗯，明白。好啊，咁今日咧个访问咧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咧潘教授啦，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即系母婴健康嘅重要性啦，特别系咧即系妊娠毒血症咧，其实咧都可能咧系会为母婴带嚟一个比较大啲嘅健康嘅风险啦。咁所以咧今次就有一个呢、这个初创咧，就系专门做呢、这、一个症状嘅一啲筛查嘅技术噶。嗯，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Planet Sense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潘超仪教授嘅分享啊，唔该晒。呢次嘅财经新思维以及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的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四点多接获报案，说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天文台表示，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本周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朝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它的强度变化不大，今个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无影响。受到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

0: 近115米嘅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嘅防洪库用，应对防汛关键期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嚟嘅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昼5点起开闸泄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且寻求正视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会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龙日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AI 走入校园，唔单止系一场技术更新，更系一场教育学嘅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育学最理想嘅模式？
6: 我哋反而要諗，其實我哋下一步想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境界係嘛，或者乜嘢嘅學習嘅歷程，我想做啲乜？
5: 香港電視由 AI 開始，星期一晚9:30，港台電視31，
1: 90分鐘走遍世界。
7: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8: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十万八千里。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3: 十八好时光。
1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08，星期一又同大家见面啦。
15: 系啊，
14: 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5: 仲有好挂住大家嘅我啊！我系 Fanny 李万芬。
16: 大家好，我系 Isaac 文生哥哥。
15: 大家好。
14: 讲完呢句之后，突然间有啲肚饿啊！
15: 点解啊？
14: 因为谂起阵间要倾嗰啲题目啊，
17: 就会流口水啦。
14: 卖个关子先，就系同香港小食有关嘅。咁啊，不如问下两位啊，平时中唔中意扫街噶？有冇话边啲小食最中意食啊？
15: 我系高手嚟嘅，
17: 系扫街高手，
14: 请讲，
17: 有几高啊？高手。
15: 旺角咧有一间我成日去开嘅，佢咧就系有联分卖嘅。
17: 系，哦，联分，
15: 联分知唔知咩咧？
17: 即系结婚咯，即系结婚
15: 咧，就系烧卖同埋呢一个鱼蛋结婚，
14: 仲有个分字添。
15: 唔系啦，仲有个分字添，虽然唔同写法，咁咧你可以嗌联分多汁嘅，唔知系咩嚟，
17: 唔知俾咩汁嚟，
15: 就系俾多啲汁你啦。
17: 蛋汁咯，
14: 但系佢系咩汁啊？即系因为通常豉油咖喱汁啦、辣椒油啦、豉油啦，有啲我唔知啊。
15: 辣噶，佢嗰个辣酱好出名
14: 嘅，
15: 跟住我好中意食佢哋嗰个潮州粉果。
17: 哦，
15: 有散卖3蚊一个
17: 嘅。系啊，我细个嘅时候都中意扫街噶，因为而家扫街嘅方式唔同咗嘛，以前係車仔檔嘛，以前真係攞20蚊，哇，掃到飽曬
14: 一個木頭車
17: 嗰啲，有冇食過粟碎魚蛋啊？
14: 冇
15: 啊，粟碎魚蛋仔啊，
17: 冇錯，同埋我睇個樣好大，
14: 我睇食神我知嗰啲檔唔單止小食嘅，好似連嗰啲油渣麵啊，
17: 乜都有㗎，
15: 咩啊，
17: 乜都有㗎，以前係咁，跟住而家入曬鋪頭啦，
15: 係
17: 都會掃嘅，但係就價錢唔同咗嘛，
15: 係
17: 啊，以前嘅廿蚊掃好多嘢，而家20蚊掃好少嘢，
15: 可以食牛鴨，而家唔得㗎啦。
14: 講起價錢，我真係心同感受。我以前細個好中意喺因為放學嗰陣時去到一啲商場啦，裡面會有啲冷麵嘅。咁
17: 佢
14: 冷麵咧，以前咧一包係唔知5毫子1蚊包嘅啫嘛，
17: 跟住
14: 而家係而家買一包嘅價格差唔多嗰陣時夠我撈㗎。
15: 5蚊啊！
14: 係啊，
17: 都未計送。
15: 但我覺得好嘥膠袋嘅，但呢個就係佢嘅。
17: 呢個
15: 係
17: 啦，冇錯啦，係啦。
15: 系啦，我以前買雞蛋嗰只雞蛋仔5毫子半底嘅啫。
17: 哇，我未試過啊！
15: 我大姐，你
17: 未試過啊？哎呀！
14: 另外咧，以前我有啲唔健康嘅，但系我哋中學，我讀中學嗰陣時咧，啲同學好中意去某啲便利店啦，因為我嗰陣時佢會有啲套餐推出嘅，就
17: 是
14: 一個撈麵，再加啲魚蛋燒賣咁樣。
15: 而家都有啊，不過價錢唔同啫嘛。
14: 係嗰陣時，我記得我嗰陣時好似係唔知啱啱推出定係點樣，因為嗰陣時就好唔健康地啲晏晝咧就會去嗰度買兩個撈麵，加啲魚蛋咁啊。
17: 就係你嘅 lunch 啦。
14: 係啊，咁啊跟住見到佢演變又有啲烏冬又。
17: 我見你食得而家幾大隻啊？
14: 我以前冇咁大隻㗎。係
17: 咩？
14: 係
17: 哦，即係而家至發出嚟。
14: 係啊，咁另外就會唔會食開啊？譬如因為有好多譬如臭豆腐啊，
17: 好多㗎，碗仔翅又有啊。
14: 平時出去嘅時候會中意係買一碗是多的還是會每樣
15: 吃我喜歡吃生菜魚肉扣換醬子兩扣
17: 哦是啊我就喜歡煎羊三寶
15: 是啊、哦、
17: 我很喜歡煎羊三寶的是啊
14: 那麼講到喜歡什麼東西吃呢小弟啊剛才都委託同事
15: 沒錯、啊、我自己做的、啊、就
14: 做了一個公共事務組的香港街頭美食
15: 是夠好
17: 見了啦
14: 上榜的作品包括有這個臭豆腐啦炒栗子啦燒賣啦咖喱魚蛋啦腸粉等等啦那麼我們就
15: 是誰
14: 每人三票、
17: 哦 okay、
14: Portals, 我們總共收集了十幾個同事
17: 的意見你有沒有分三位
14: 這樣有三位
17: 包
14: 括第三位是什麼
17: 第三位就是
15: 豬腸粉
14: 不是
17: 我猜臭豆腐
14: 主場反而冇上榜嘅。咁、
17: 第三位就係、
15: 是、魚蛋。
14: 第三位竟然係蛋撻啊！
15: 有蛋票，
17: 喺街頭好難掃蛋撻喎。
14: 呢個就問翻同事點解會擺呢個入去啦。咁、我哋嘅亞軍就係腸粉啦。咁啊、我有聽到同事提要多醬嘅。
17: OK， 咁啊，冠軍其實應該係叮當碼頭，一係咧就係、
15: 是，
17: 一係就魚蛋。
14: 係冠軍就係、是啊，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燒賣。
17: 好嘢。
9: 地道十八好时光，地道好香港。
14: 咁啱啱聽到咧，就係新環節地道好香港啊！咁啊，其實地道呢個字咧，以前就係解一件物件嘅產地啊！咁啊，慢慢就演變成真正有地方特色嘅意思。
15: 冇錯啦，而地道好香港呢一個新嘅環節咧，我哋目的咧就係同大家發掘同埋記錄香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啦，同埋地道特色，同時對香港呢個地方有深厚聯繫嘅事物噶。
17: 冇錯啦，講開我哋嘅香港特色，索唔索到啊？聞唔聞到啊？必定就有燒賣啦、魚蛋啦，仲有格仔餅啊！嗱、
15: 啊，
17: 不單止有燒賣真係好犀利㗎，近呢兩年咧，正捲起一股咧就係燒賣熱潮啊！甚至咧有一個就係叫做關注組，就係燒賣關注組。係
15: 啊，我都有留意嘅，真係㗎。嗱，香港咧仲仍然有好多鋪頭咧係堅持咧製作手做燒賣嘅呢啲小店啊嚇。嗱，位於咧紅磡一間小店啦，佢哋除咗手做嘅燒賣之外咧，佢哋個靈魂啊係燒賣個豉油同埋辣椒油咧都一手包。真的花了不少心思和时间。
12: 我是 Billy， 洲记酱料的主理人。我們老店就在元洲街开了20年了。我爸爸其实做这行做了60-70年了，做酱料。我們小店呢就是从酱料开始做的。主要是做一些传统的港式的酱料啊，一般都是做一些棉子酱啊、豆瓣酱啊、柱侯酱啊，那些酱料啦。現在個出面的市道環境又不是那麼好啦，如果你說純粹靠醬料這個行業呢，可能就比較難生存一點。在早2-3年前我就想了個燒賣，因為魚肉燒賣這件事是香港人一個回憶，還有是最地道的小食。我覺得自己又喜歡吃燒賣，跟住就試下整個燒賣出來看看受不受歡迎啦，咁樣。咁經過一番幾個月嘅努力，咁自己試過做出嚟有少少成果喎，或者啲朋友試過都話好食喎，咁就即係做咗燒賣出嚟囉。我朝頭早朝朝都5點鐘就起身㗎啦，咁開始一路做冇停手，咁做到可能11-12點呀咁樣啦。因為即係燒賣我哋突然之間就好多人嚟買啦，咁有時有啲上班族咁譬如話返9點呀咁，佢就好想食，咁佢就可能8點7-8個字咁嚟到我哋門口排隊咁樣一路買，因為朝頭早就多人咁喺呢度行過啲打工仔嗰啲，咁就排隊食囉，咁樣哎呀終於買到囉，咁即係我自己個心會覺得嘩，即係原來我燒賣係值得你為咗排幾個字隊嚟買嘅，咁我就自己覺得係好安慰啦，咁樣係。如果是即是大集團咁樣做，或者係啲連鎖餐廳咧，即係你食嚟食佢個味道都係好似係預製啊，或者係冇嗰個真係屋企嗰個味道喺度嘅。咁你即係我哋做小店嘅話，因為每一個步驟都係叫做人手處理啊，好人性化，煮嘅送出嚟或者整啲醬料出嚟啊，咁你都會係好用心咁去做，咁啊同埋都會吸收好多唔同方面嘅意見咯，咁啊加。一時做一些新的出來，咁啊迎合下大家。
17: 究竟一粒好食的燒賣背後有乜嘢嘅故事呢？嗱，不如咧一齊聽一下洲記醬料呢間小店背後佢哋嘅經營嗰種嘅情懷，同埋咧燒賣製作過程啦。
12: 我哋嘅燒賣咧就係主要用魚肉嚟做嘅，咁就加埋木薯粉啦，同埋大地魚啦。咁啊，做咗個口感出嚟係比較煙韌彈牙，咁就同埋就唔會食到咁滯咯。再加埋我哋嘅，因為香港人嘅口味鍾意比較甜少少嘅，咁啊加埋啲靈魂嘅醬汁，咁樣食埋食起嚟就好配合咁樣咯。
18: 製作的過程是非常複雜的，今天我們自己全部都是用人手操作，由打餡啊、整個魚啊、剝皮啊，咁啊，其實落每一個步驟都係經人手做嘅，所以個人手方面比較個操作比較複雜少少。咁咧，首先我哋就係街市咧就買啲魚翻嚟啦，就係、是、紅魚啦，同埋越南嘅魚柳啦。朝頭早我哋買齊材料啦，咁我哋就做打餡個步驟先咯。咁啊，調味方面就有雞汁啊、胡椒粉啊、麻油啊咁樣咯。咁我哋一早翻嚟就準備曬啲準備功夫先。咁啊，仲有一樣豬油。系啦，咁啊，因为做烧卖有猪油先香嘅。我哋翻嚟就开始做，将呢啲配料全部倒晒落个打餡机度打打打打，打完之后大概可能做三四个钟头到啦。咁啊，预10000粒烧卖左右嘅份量，啲馅打晒啦，咁啊，跟住开始包咯，5、6个人一齐包，咁啊，包到中午到啊，可以准备备料，咁啊，摆晒入雪柜，咁啊，到。啲燒賣包完之後咧，攞翻出嚟喺雪櫃攞翻出嚟，就即刻可以放入個爐度蒸。整個過程大概3-4个钟头咯，7点钟開門就已經開始賣燒賣噶啦。
15: 哇！燒賣真係威威豬啊！因為咧，除咗係香港人嘅 comfort food 之外咧，原來佢揚威海外噶，深受唔少遊客嘅歡迎噶。
18: 其實香港小食嚟講，你話。本身最地道嘅小食係即係燒賣魚蛋啦，咁樣其實個個香港人都會識嘅。你去到外地或者去到國內地方，可能其他人都唔會咁接受。咁同埋自己本身喺香港長大啦，咁就細細個阿媽就帶我去街邊食燒賣魚蛋啊，咁樣已經係食到邊間好食啊，或者邊個醬油好食啲啊，咁樣自己都會記得咯。即係同埋半夜起身肚餓，你都會喺雪櫃度攞啲燒賣出嚟蒸下嚟食咁咯。
19: 姓姜嘅，富人住黃埔花園嗰住。嚟我做完 gym 就會食少少嘢，就買燒賣食。即係如果啲外國 friend 嚟咧，想食啲咩，我都會推薦即係魚蛋燒賣嗰啲咯。即係香港 local 嘢食。
20: 我姓葉，
21: 我姓陳，台灣。
20: 台灣人，在台灣有看到那個台灣人來這邊吃過，然後有拍影片，然後看 IG 看到的。
21: 我本來就很喜歡吃魚蛋，燒賣魚蛋蝦餃。
14: 哇！食完燒賣都有啲肚餓，有啲口乾啊，唔係肚餓係口乾啊。咁口乾就要飲多啲水啊，鄭融嘅多喝水。

0: 去呢度，
1: 去呢度，
0: 去嗰度，
1: 去嗰度。
2: 食饱饱系时候去散下步啊！今日带我哋去边啊 ，Fanny？
3: 好，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嚟啦，两位请准备。
2: 系
3: 一讲起渔港，大家会谂起香港嘅边一区呢？斗牌。
2: 唔通系观塘？
4: 观塘，
3: 香港，
4: 香港边系？
2: 港岛，港岛嘅附近嘅系咪啊？
4: 一系就筲箕湾咯，一系鲗鱼涌咯。
3: 好叻啊！伍文生有一分，就系位于港岛区嘅筲箕湾。我想讲呢，
4: 我可唔可以答啱咗你俾万分？
3: 好，你万分俾你啦。咁原来呢筲箕湾以前都一个小渔港嚟噶。
2: 系，咁我点解提呢样嘢呢？就系因为由市区更新基金资助，一江设计主办嘅庙宇筲箕从前这里是个海，咪从前这里是海计划，就以唔同嘅形式重新串联筲箕湾同海洋之间嘅历史关系啊，等居民重新认识筲箕湾嘅。
4: 系啊，佢哋喺上个星期六咧就位于筲箕湾嘅张飞庙举行咗咧佢呢个计划嘅开幕典礼。咁啊，位于庙里面咧，其实咧有好多嘅历史噶，仲有好多古仔添。咁啊，请嚟咧香港张飞庙第二代传人郑思颖 Mandy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噃。
2: Hello Mandy，
5: 系你好，大家好，
3: 欢迎你啊，
4: 欢迎你啊。不如咁样啦，我哋咧成日咧都有机会咧可以去到咧呢一个嘅香港张飞庙噶。咁其实咧通常咧啲人会祈求啲乜嘢嘅咧？咁同埋啊，张飞庙里面啊，张飞又会保佑我哋啲乜嘢嘅咧？
5: 其實呢由於啱啱呢一個張飛廟呢其實係位於筲箕灣啦，頭先大家所講嘢都係筲箕灣一個代表住一個漁港嘅其中一個地方啦。咁、其實咁啱起張飛廟呢其實就係筲箕灣本土嘅一個家族，咁亦都係我本人嘅家族，咁鄭氏家族所籌建嘅。咁所以呢當年啊80年代嘅時候呢比較多少少呢就係、漁民群族呢就係、去拜呢個張飛嘅。咁主要當年嘅時候呢咁比較紅嘅呢就係、張飛就紅喺邊呢就係、幫人去鎮宅辟邪。
2: 辟邪
5: 喂。係啦咁當時呢就會真係話有譬如有啲人遇到啲神靈纏繞啊、鬼魂纏繞啊咁樣啦，嗰啲或者啲比較難醫嘅奇難雜症啊、神神怪怪嗰啲咧，咁、其實佢哋都會上廟咧求阿張飛咧，願唔願意幫佢哋、咁樣，咁啊，但係後當然啦，喺即係除咗係叫做治病啊，我哋呢啲咁叫做，咁亦都會係從事做生意行業啊，或者係出海嘅漁民咧，咁其實都當年啦，都比較適合去拜張飛，係啦，咁因為張飛同阿關二哥啊，甚至乎後期我哋有劉備廟咁樣啦，咁其實三個嘅關係咧，都係講緊
2: 筲箕灣三結義喎。
3: 系好 friend 啊，佢哋系嘛？系啊，
4: 系
3: 咁，我又想问
5: 之间有一个系啦，有一个合作嘅关系啦。咁所以见到做生意咧，其实都好适合揾张飞爷爷，甚至系偏财定财都适合揾张飞爷。
3: 明白。咁我知道咧，香港嘅张飞庙咧，附近咧其实仲有一群嘅庙，几间咁样连住嘅。呢啲庙宇咧，其实佢哋仲有包括边啲庙咧？佢哋有呢几间有咩关联嘅？其实
5: 嗱，其实。呢一個廟群啦，咁我哋叫廟群啦，因為係有兩間或以上嘅啦，咁total 有六間廟，一個大財神，咁六間廟落成嘅年份咧都係不同嘅，咁所以就佢唔係當年 day one 咧就諗住起個廟群嘅，佢只不過起完第一間，跟住就隔咗一段時間又起第二間、第三間咁一路去，咁當中有咩咧？有第一間嘅土地廟即係福德祠啦，跟住其後就有紅星。觀音啦，關帝廟啦，咁跟住就係張飛劉備廟咁順住去啦，咁最後咧就亦都會有呢個全港最巨型戶外嚇室外嚟講嘅一個大財神啦，咁當中亦都有啲細殿嘅猴王殿啦、太歲殿啊，或者係呢、這個仲有其他嗰啲
2: 唔同嘅廟啦，係啦，咁啊，不如都講
5: 啲嘅廟，
2: 係啊，不如都講下，因為聽你把聲都幾後生。最初點解會想接手管理呢個張飛廟嘅？一開始我相信我自己啦，咁我相信好多人對張飛嘅認識可能都係嚟自《三國演義》或者相關一啲衍生嘅作品啦。你自己本身對於張飛嘅認識又係點樣咧？同埋即係決定接手之後，又好考慮究竟有冇嗰個經驗噶嘛？當嗰個心路歷程係點㗎？
5: 咁其實 我自己本身都是源于张飞兴建张飞庙的家族的其中一个成员啦。咁、其实本身是我爸爸呢是去筹建同埋去管理啦。咁、因为爸爸其实喺2022年左右啦，咁其实突然间因病过世嘅，咁、我就要即时去同妈妈一起呢去接手去继续去经营呢个庙群啦。咁咁我就唔係零开始嘅，很好。咁、我由细到大其实都喺庙度长大啊、或者跟住爸爸跟出跟入，咁所以略知一二，咁由细浸到大，咁到真係接手嘅时候呢，咁係遇到好多困难嘅。咁例如突然间会遇到一啲之前未发生过，例如大火烛啊，咁呢啲咁都会係考验到我。咁很好啦，咁有即係有一班原本好熱心嘅舊街坊或者係舊嘅漁民嘅善信啊、親信咁樣咧，咁一齊去發起去籌款，跟住就自發再去一齊去籌建翻、重建翻一啲火災嚴重失去嘅部分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好靠一啲前輩去幫助我啦，同埋媽媽啦咁樣，係啦。
4: 咁都係靠即係時間啦，同埋經驗啦，慢慢咧去克服每個困難啦。咁其實咧，每個神明咧，佢哋都有賀誕嘅活動噶。咁張飛誕咧又係幾時咧？咁同埋你哋會點樣慶祝㗎？
2: 一分鐘左右時間。
5: 哦，張飛誕咧，其實就每年農曆12月19，咁就係係佢嘅正誕啦。咁咁近
2: 主要有咩慶祝活動噶？
5: 慶祝活動其實會係有啲舞龍舞獅啊，咁有啲抽花炮儀式啊、文杯啊，咁甚至最特色就係派發張飛符啊，咁呢啲都係喺個節誕裏面會進行嘅。
2: 係咪都會畫翻一啲大幅嘅畫像定係細符仔咁樣噶？
5: 冇畫像係。派發個張飛符，
3: 係、啊，袋喺銀包咁樣嘅啲人，
5: 係啦係啦，
3: 你保你平安咁樣啊。
5: 咁每一年就係嗰個節誕嘅時候，我哋先會由張飛廟嘅創辦人啊鄭太或者我哋嘅傳人先至會去親手派發翻俾有份參與嘅街坊。
2: 多謝曬你啊 ，Mandy，
4: 唔該曬你。
2: 咁啱啱電話旁邊就係香港張飛廟嘅第二代傳人 Mandy 啊，有興趣嘅聽眾朋友記得留低啦，因為咧一陣新聞同交通消息之後咧，我哋會繼續揾嚟廟宇筲箕從前這裏是海嘅計劃負責人同我哋介紹下呢個咁有意義嘅計劃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话，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一名早前在将军澳失踪近十日的60岁女子，下午在鲤鱼门安联村附近山坡被寻回，她手脚擦伤送院治理。警方说被寻回的女子颜丽贞上个月24号上午离开位于广明苑住所之后失踪，家人翌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協調各個部門連日來啟動大規模聯合搜救行動，下午將他尋回，他獲救的時候清醒，由直升機送往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治理，案件無可疑。韓國和美國上個星期在韓國與朝鮮邊境地區舉行聯合軍演的時候，韓軍誤將美軍無人機識別為來自朝方的空中威脅，啟動防空作戰系統，差點將美軍無人機擊落。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是雙方溝通失誤所致。韓聯社報導，調查顯示美軍在演習之前一日通過手機短訊，將無人機飛行計劃告知韓方一名工作人員，但是人員未有上報。此外，美軍在通報無人機飛行計劃方面同樣存在問題。按照韓國現行規定，美軍申請在特殊空域飛行，應該提前一定時間以正式公文向韓方通報，並且需要獲得批准。據報，韓國北部邊境地區有部分的地區居民一度因為事件疏散。韓國國防部表示，已經將事發時負責相關工作的人員停職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明日初時驟雨較多，最低氣溫大約25度，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色好轉，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依家氣溫2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红隧啦，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跟住出口位置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至於在紅隧的港島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那邊主要是收費廣場一段慢車少少。路面情況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仍然是慢車少少的，龍尾排到去屯門市廣場。晚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半山的舊山頂道是有道路工程，由稍後的10點鐘直至聽朝6點，舊山頂道是會分階段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受影響的朋友啦，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鯉魚門道匯景橋底方向旺角、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以及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 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15.5，
7: 星期四18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轮动。
6: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朱莉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9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5: 各区准备好未？
16: Ready，
14: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7: 十八好时光，
18: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7:38，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19: 仲有我菲利李万芬，
20: 梗系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啦！大家好啊，
19: 大家好啊！
14: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8: 望一望窗边，我哋仲系筲箕湾啊！新聞之前咧，我哋就介绍紧庙宇筲箕从前者女士海计划啊，就以筲箕湾消失嘅海岸线作为起点，用唔同嘅形式重新串联翻筲箕湾同埋海洋之间嘅历史关系，亦都俾啲居民咧重新认识翻呢片土地曾经同海相关嘅故事嘅。
19: 系啊，佢哋上星期六咧就喺筲箕湾嘅香港张飞庙咧举行咗呢个计划嘅开幕典礼噃，我哋都有去到现场了解过啊。
20: 系啊，嗱，一江设计项目经理胡浩林 Lambert 佢咧亦都会简介一下今次呢个计划嘅理念噶。其实咧佢都发现到筲箕湾以前啦，同埋而家啦，有乜嘢改变啦。譬如话啦，筲箕湾咧就好似一个时间廊咁样，同一时间有好好嘅历史，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新发展噶噃。
21: 你好，我叫 Lambert， 我姓胡嘅，我系一江设计嘅项目经理。其實我哋好想將社區嘅演變喺邊度嚟嘅？究竟佢係以前嘅一個漁港，點樣去到最後變成而家我哋見到嘅筲箕灣咁樣講？咁我都好想將呢一啲背後嘅故事講翻俾人哋聽。 這個計劃《從前這裏是海》就是因為我們有種滄海桑田的感覺，我們會訪問一些街坊的時候，可能他們說以前在下面那個巴士總站那裡其實已經是海來的了，慢慢一步一步去見證著那個海岸線越推越遠越推越遠越推越遠，最後現在那裡走去海可能用十分鐘的時間才走去海，其實他們的出現或者一些廟的位置全部都是由以前的一些漁民的文化或者是一些居民的聚居的形式而導致會有那些店鋪，所以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們希望將這一堆背後的故事講出來給大家聽。我們問大家如果是香港仔咯，是不是一定西貢咯，樣但是大家其實從來沒有說、啊、筲箕灣咯，當我們認識深一點的時候，我們發現其實他們每個地區的漁民都會有他們一些特色，我們都會想將這件事帶出來給大家知道。我覺得筲箕灣是一個時間廊的感覺，譬如東大街這樣，又或者是附近的客它有一種新舊融合起來的一種感覺，走到單車路附近你會覺得、啊、這些很舊、啊、好像但是它的東區走廊在外面，其實這些東西好像很新，那種感覺是很有趣，還有社區的那種連繫，因為譬如它還有濕街市在街上都是一些挺有趣的東西。我們無論訪問、啊、或者是一些面談、啊、的過程裏面，我們會發現其實漁民的下一代其實他們對於他們父母輩或者祖父母輩的那種漁民的生活、啊、不是很了解的，其實我們都會想、將這一樣東西好像即留下一個紀錄給大家知道，原來這個世界、哎、有些這樣的東西，以前有些人這樣住的，或者有些人這樣做，他們的生活是這樣的，這樣他們知道。
19: 至於當日有份參與開幕典禮的筲箕灣的街坊都說很珍惜筲箕灣的這份漁民的歷史，很想將這份情義和文化推廣開去。
1: 我是筲箕灣居民，我叫郭桂英，我都是一個漁民的身份，今年64歲了。筲箕灣這個社區呢，其實大家都很團結的，因為其實很多漁民居住啦，很多漁民聚集啦，漁民比較是有些聯繫性同埋關愛的，基於因為他們出海，他們對所有的東西都不認識，咁當佢哋淨係隻船到，當佢翻到嚟，可能有啲需要有啲嘢要支援呢，咁會大家都會幫手囉。對避風塘這個回憶是最大的，因為避風塘就是我們的漁民一家大小都住在隻艇上，隻艇而很細小，而我放暑假的時候我都會跟著我媽住在住家艇，當時幾個小朋友在住家艇住又覺得是挺開心的。漁民的生活已經開始漸漸式微了，如果你能夠將漁民在由50年代至到90年代最豐盛的時間裏面是隱藏著很多很多文化的，如果給我，我會推廣避風塘裏面的故事。
16: 你可以叫我羅太啦，啊，差不多登陸的了，是啊，登陸的了，是啊，是啊，應該是叫做差不多60年在這個東大街，是啊，是啊。對我來說最新印象都是東大街啦，因為都在這條街長大啦，不過看著它轉變了很多很多很多，跟我小時候的時候已經是啊，但是轉變了之後每一次在條東大街行都有很多回憶。
22: 你可以稱呼我做鄭太都得嘅。由我識姓以來，我阿爸都已經係喺筲箕灣嘅。有啲住咗喺筲箕灣好幾十年，佢哋都話唔清楚呢度有張飛廟。其實好想將呢一個文化，張飛廟呢個文化係推廣出去嘅。
1: 個個叫我方姨嘅，我係漁民家族嘅，都有出過海嘅。住喺筲箕灣都幾十年啦。最有回憶反而我是小朋友的時候，我媽拖住我哋六兄弟姊妹在個東大街行的時候，很多啲舊屋我仲很有印象嘅，期望係認識廟宇嘅歷史。我覺得很少地方係會好似筲箕灣咁集中咁多個廟宇喺度。
0: 哇，喺筲箕灣行咗一陣啊，呢個時候都歇一歇先。咁啊，陣間咧，我哋會揾埋今次計劃嘅一疆設計創辦人胡慧中 Maggie 同我哋分享多啲今次計劃嘅內容嘅。呢個時候送翻首同河有關嘅歌俾大家。

0: 嚟自方大同同黄思安嘅《仲海》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咁讲咗咁耐筲箕湾啊，我哋电话旁边已经请嚟咗负责今次计划嘅一间创办人胡伟忠 Maggie 同我哋分享一下噶。Maggie 你好，
2: 一间嘅创办人
3: ，Hello，Maggie
2: 你好。
0: 咁啊，不如先请你介绍下庙宇筲箕从前者女士海计划嘅缘起啊。本身你有同筲箕湾有冇啲渊源噶？
3: 其实我自己本身就唔系一个筲箕湾土生土长嘅人嚟嘅，只不过系我曾经喺好几年前就喺附近度翻工，咁就即系有好多时间每日去，譬如东大街度食嘢啊，去探索个社区啊，周围去散步啊，咁就认识到啊，原来筲箕湾有好多庙宇噶、哦，有避风塘噶、哦，有好多渔民文化噶、哦，咁就将即系自己联系咗哦，原来成个筲箕湾嘅古仔系同渔民啦、庙宇啦系有关嘅咁样。
2: 咁开展计划之前咧，其实你对筲箕湾嘅印象系点噶？我就觉得好多嘢食噶。
3: 系嘅，东大街嗰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咁就即系之前嘅印象就觉得系一个旧区啦，即系唔系一个香港而家最新，即系啲人譬如话哦，我去市中心咁样，即系大家第一下就唔会即刻谂到筲箕湾。咁但系呢个系第一个印象咯。
4: 系。哦，咁其實啦，嗱，講真，香港以前咧都係一個小漁村嚟噶嘛，都仲有咧好多沿海嘅區域你有得揀嘅。咁最終你揀咗呢個筲箕灣咧，成為咗今次你呢個計劃嘅目標。咁同埋最緊要啦，筲箕灣有乜嘢吸引嘅地方可以俾你今次呢個計劃去進行呢？
3: 因為其實筲箕灣最吸引我嘅地方就係佢嘅廟宇文化同佢以前聚居嘅漁民係息息相關。其實如果大家到過筲箕灣嘅話，其實你哋都會發現，啊，原來有好多嘅廟宇，有潭公廟啦、天后廟啦、城隍廟啦，其實佢哋都係喺市中心沿住東大街咁樣去。咁然後咧，當你發現，原來以前呢一度前面就係個海嚟噶咯，只不過而家係俾人哋填咗海啫，即係成條東區走廊，差唔多沿住東區走廊嗰度咧，其實差唔多嗰度就係以前係個海岸線嚟嘅。咁所以成件事連埋一齊咧，就變得好有趣啦。
0: 呢度就有啲嘅變遷喺度啦，都知道你哋嘅計劃本身都想居民重新認識翻呢片土地同海嘅故事嘅。咁但係除咗譬如海成個筲箕灣咁大啦，其實昔日嘅漁村，又或者是近年咧，有冇啲咩嘅变化是比较大？你会想带出嚟，同埋有冇啲乜嘢系永远都仲即系过咗咁耐时间，佢都仲会留喺度噶？
3: 系最大嘅改变系一定系填海嘅，即系头先咁讲，因为系啦，因为譬如有好多靠岸嘅商店啦、老铺啦，佢哋因为填海咧，就一系就搬入啲，一系就再搬出啲，即系譬如船厂嗰啲，佢哋一定要靠海噶嘛，咁佢哋就由以前近住爱秩序村嗰度，咁就开始一路搬到去而家潭公庙前面啦。咁呢个系一定系即系沧海桑田，你系见到譬如张飞庙。佢喺山上面嘅，其實佢山腳以前差唔多嗰度就已經係海嚟㗎啦。咁呢個係最大嘅變化囉。咁但係有啲咩冇變呢？就係、是、例如廟宇啦，同埋東大街有好多老店啦，同埋居民之間其實佢哋大家都互相認識㗎喎、即係佢哋啲老街坊或者啲漁民，佢哋都係互相認識嘅。咁呢啲人情味嘅就係、是我覺得係筲箕灣係冇消失嘅嘢咯。
2: 咁計劃嘅內容咧，其實會包括啲乜嘢咧？當中咧，你又會透過咩嘅媒介去呈現咧？以前咧漁港嗰個回憶咧，可唔可以同我哋推介一兩個重點嘅活動啊？
3: 可以嘅，呢個係一個跨媒介嘅社區文化計劃啦。咁我哋當中其實我哋會公開揾一啲藝術家啦，佢哋去用一啲佢哋嘅藝術文化去表達藝術裝置啊，咁樣嚟講出成個以前係海嘅地方啦。咁同埋我哋會有會出書啦，出年書展會出書啦，會有電影放映會啦，同埋會有公眾導賞工作坊咁樣嘅。
0: 見到裡面有啲路線神遊路線標示，其實係點樣嘅？即係我行嘅時候，我會跟住啲咩行啊？同埋我會睇到啲咩㗎？
3: 嗱，其實咧之前 Mandy 咧，即係你哋之前頭先訪問 Mandy， 佢就講話哦，張飛彈或者係最出名沙姜最出名嘅譚公彈，佢哋就係當佢哋有呢啲節特即係彈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嗰啲會有舞龍舞獅係沿住唔同嘅廟宇，因為嗰啲舞龍舞獅要參拜啲廟宇，咁有一啲咧就會由譚公彈開始行到去城隍廟嘅沿住東大街，而譬如張飛彈咧就會係啦，咁張飛彈咧就係一樣啦，但係佢上咗去張飛廟嗰度咯，咁所以其實就好似外國某啲節慶嘅日子咁樣，就係成條街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獅隊啦，咁樣去一直去慶祝呢啲活動，咁所以譬如我哋嘅工作坊有呢個神遊路線，就係帶大家沿住由邊一個廟開始去到邊一個廟，咁點解會係由呢條路線呢？其實就係因為以前喺未填海之前，其實呢條路線就係沿住個廟咁樣去咯，
2: 即當其時嘅人嘅路線，
0: 亦都認識到好多嘅傳統文化啦。可唔可以都講下？我知道仲有啲壁畫嘅喎，會唔會裡面都有啲設計嘅理念喺裡面㗎？
3: 是的，壁畫那裡其實就是我們會公開招募香港的藝術家是去一起參與的，那我們接下來就會即第一個活動就會是在張飛廟上面會有一棟牆，就是即希望藝術家他們自己有不同的計劃，那可以計劃書去留意我們的宣傳，那就知道何時會可以交個計劃書給我們的。
4: 哦，原來是這樣的。以我所知呢，又要保存住了昔日嗰種情況或者咧嗰種境況，但又要聯繫住而家現今社會當中咧我哋面對嘅嘢。咁其實咧團隊方面咧會唔會咧面對好多難題？咁你哋又會點樣去解決呢？
3: 其實最大嘅挑戰我諗係唔係個歷史揾唔到啊，而係好零散，即係個歷史係好散落喺唔同嘅地方。譬如有啲資料係喺老人家嘅記憶入面嘅，有啲係喺老照片度嘅，或者喺唔同機構嘅檔案入面，咁未必有一個好完整嘅故仔係可以講出嚟。即係譬如而家，譬如你可以揾到喺網上面揾到，以前填海之前個海岸線係咁樣嘅，咁但係咁樣咁又點呢？咁啲鋪頭以前喺邊度呢？老人家嘅回憶，佢哋以前喺邊度生活？以前沙雞灣有木屋區㗎嘛，咁個木屋區喺邊呢？其實而家係揾唔到呢個痕跡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要花好多時間去訪談啦，去拜訪唔同嘅老人家啦。咁有時其實而家一啲老店鋪呢，即係東大街嗰度有啲店鋪，其實以前佢哋都係幫漁民做一啲生意，即係譬如佢哋有一啲電器鋪，咁佢哋就係幫以前啲漁船咧有啲信號，電器信號咁樣，咁就係揾呢個鋪頭，而家仲喺度嘅，咁就會去即係我哋要拜訪佢啦。哦，咁請問你而家同以前嘅分別啊，或者一啲船廠佢哋以前唔係喺呢個地方嘅，咁以前嘅地方又喺邊咧？咁你而家嘅地方其實以前係咩地方啊？原來以前係南華會嘅泳棚嚟嘅，咁呢啲嘢其實係需要係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揾翻啲資料，
2: 零零碎碎你哋都要整理啊！真係犀利。係
3: 啦，
2: 咁你個人而言啦，喺籌備呢個計劃嘅活動期間啦，其實都有冇對呢一個社區增加咗好多嘅知識咧？咁當中有咩難忘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3: 係增加咗好多嘅，因為本身我初頭嘅計劃，即係我認識 Mandy 嘅時候咧，我初頭嘅計劃都係想連結漁民同埋廟宇同埋即係嗰個海岸線，咁我冇諗過原來佢哋之間係真係有一個咁深嘅關係嘅，即係當時我嘅資料搜集仲未去到我而家認識嘅地步啦，咁我係冇諗過哦，原來真係佢哋點解啲漁民會信呢啲廟宇呢？因為佢哋因為以前科技唔發達，咁可能佢哋真係要睇個天造人，咁出海係好危險嘅，講緊個幾兩個月嘅事嚟嘅，唔係即日來回嘅咁。咁所以佢哋就會喺廟宇嗰度，即係會求神拜佛啦，燒衣紙啦，咁亦都會有你就會發現哦，原來東大街嗰度仲有一啲老店鋪，原來而家都仲喺度，不過以前咧 譬如一啲紙扎鋪咁樣，紙鋪紙業啦，佢哋叫做
4: 係。
3: 咁佢哋係以前就係好興旺嘅佢哋嘅生意，咁就可以即係因為漁民佢哋需要呢啲嘢去拜神，亦都會帶上帶上船，咁所以就令到原來以前嘅紙業係好蓬勃嘅，或者大家都知道東大街嘅手打魚蛋係好出名，
4: 好出名係啊，冇錯。
3: 咁點解會好出名呢？咁就係因為以前即係佢哋喺漁船度得到嗰啲手打魚蛋嗰啲魚，你就即刻就拖入去條街度就即刻做㗎啦，係啦。咁所以原來呢啲就係我印象，即係喺我未深入了解之前，我係估唔到原來仲有咁多店铺系息息相关噶啦，
0: 喺你口中我哋都认识咗好多手机，
4: 冇错，系啊，
0: 多谢晒你啊
3: ，Maggie，Thank
4: you。
0: 咁啊，啱啱电话旁边就系一姜设计嘅创办人胡伟忠。

0: 魏俊新的我的世界地图啊，咁啊，我哋节目都会继续带大家行十八区的香港地图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嘅同样时间都会继续有我哋十八好时光噶，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是任职保安员，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获之后，系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系一个负责安全嘅工作人员，怀疑喺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喺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士文话：死者年约30几岁，暂时未清楚佢当时正系做紧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戴安全带。佢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几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两个小朋友，太太系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号揭幕，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4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他话名古屋赛场的风力偏细，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落嚟会集中加强体能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攞到第4名，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希望亚运不再留有遗憾，攞到比上届更好的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话：4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3。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发生。

0: 这报道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落台以来第一次公开与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说，昂山素姬当地星期一上午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四张相，其中两张见到昂山素姬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和一个男子握手和交谈，另外两张见到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姬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没有透露昂山素姬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没有说明他剩低几多刑期。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红隧啦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慢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咁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众芳街系有工程噶，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5点半，东行去新田地街方向，跟住旧油麻地警署嘅路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渡船街或者晴平街左转入去众芳街噶。另外喺大埔嘅宝湖道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慢线系会封闭，咁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
5: 防蚊措施要做妥。
6: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7: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1: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12: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
11: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感啊！
13: 留意星期四下午3:00，港式生活馆。

0: 啦，又开始一个星期嘅新嘅星期嘅开始啦吓。咁啊，非常之忙碌啦，对于小弟嚟讲，咁啊呢段日子就要马不停蹄，辛苦晒各位手足啦，都要有时都要迁就下我嘅，辛苦晒啊！
1: 冇，你都开到声咯。
0: 喂仔，我敬你一杯，仔啊！
2: 喂，冇，
0: 特别今日真系要敬你一杯啊！真系，
1: 我想讲啊，上个礼拜啊，我哋咪去咗平洲嘅，
2: 系啊，
1: 咁啊，在平洲前一晚就
2: 系
1: 讲起男人嘅潇洒啊嘛，
2: 咁
1: 其中一个题就系讲话呢个嘅争俾钱啊，
0: 系
1: 啊，咁啊。小弟啊都有做爭俾錢嗰個位㗎。係
2: 啊，
1: 即刻先出嚟。哎冇
2: 喂我有八達窿啊咁樣。我俾。
0: 過咗去嘅嘢可能都唔想再講㗎。你又要撩返起呢一啲。咁我最後都埋咗張單啦一個。
1: 真係勁攰囉。
2: 我勁攰啦。
1: 咁我全力配合㗎。
2: 我一直對隊長啊。敬意啊，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啊！
1: 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0: 好啦，今日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啦。咁我哋预告一下，不排除今晚咧系有翻游戏玩嘅。我哋不排除，永远嗰个游戏几时出现你唔知，有啲咩送你唔知，有啲咩玩法你唔知，条题目系咩你唔知。你好彩嘅话今晚可能会听到啊。咁亦都要讲讲一阵间呢，反而要真係要隆而重之讲，今晚呢就我哋对于我嚟讲，我觉得係一个好重量级嘅嘉宾，因为呢係冇諗过人生当中可以访问到佢嘅，就係、是、有前 Raiders 嘅成员啦，就係、是、陈德章。咁啊会讲返好多佢即係入行之前嘅经过啦，点解会有 Raiders 啦，点解后来 Raiders 会拆伙等等等等啦，仲有好多 Raiders 到而家都好经典嘅金曲传说啊，吸烟啲女人啊，别人的歌啊，倾心啊，咁佢都会讲晒到今日嘅。咁一间密切留意咧，八点半之后咧就会有陈德章嘅出现啦。好啦，咁啊，小弟我嚟先啦，今个星期第一日啊嘛，嚟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即系正所谓啊，活到老就学到老。咁有好多嘢咧就可能系过咗个潮流啊，或者嗰样嘢已经甚至乎可能唔兴嗰阵咧。我哋先至有機會去接觸，譬如舉個例啊，近排咪好興玩陀螺嘅、
1: 哦，
0: 其實我第上一代嘅陀螺我係完全冇掂過嘅，咁今代咧我都暫時忍手，即係聽講話即係個風潮好勁啦，我嗰日行過屋企樓下嗰啲玩具鋪咧未開門咧排咗100多人喺度，咁我問佢咩，即係埋去問嗰啲阿哥咩事咯，有新貨翻啊咁樣，咁
1: 主要係個炒價好勁啊，
0: 哦係咪啊？
1: 係啊，
0: 哦，通常都係咁噶啦，咁啊。今日想讲嘅咧就并不是咧呢个陀螺，而系咧就话说早几个星期咧，咁啊我同埋馒头妈同埋一班即系年纪相近嘅人，就为数有6人，加埋都接近300岁嘅咧，就竟然人生啊第一次探索咗一个已经完全唔 hit 嘅游戏，叫做密室逃脱。
1: 哦，又唔好话唔 hit， 过咗高峰，最高峰系啦，系啊。
0: 系啦，咁我想讲呢，当日呢其实就并非我哋有一个预谋呢就去玩呢个密室逃脱嘅。只不过中间即係我哋安排咗一啲活动，食饭同食饭之间呢就发现有个吉嘅时间喺度喎。咁於是呢就有一位朋友就话，喂，我哋几十岁人都冇玩过呢个咁嘅玩意，不如我哋去玩喎。咁我哋都係諗住哎呀去啦。我其实呢对于密室逃脱系乜嘢嚟呢我係完全唔知嘅。
2: 哦，
0: 德仔玩过未呀？
2: 我玩过啊，玩过，但係玩过几次都系逃脱唔到嘅。因為佢有幾個關卡嘅，你揾到少少鎖匙嘅線索，你先可以去到另外一個關卡。但我哋已經係卡住喺第一關，
0: 發脾氣走咗，
2: 搞咗好耐都出唔到嚟。
0: 係阿一哥咧，
1: 喺大學嘅時候有玩過呢個密室逃脱嘅，
0: 係自己設計嘅。
1: 你可以話係自己設計，因為係 OCam 嘅一部分啦。咁其實係因為嗰陣時 OCam 其中一個環節叫鬼屋啦，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入去做 freshman 嗰年，即係我做 year 1嗰年呢，咁因為個書院嘅背景呢係有啲宗教信仰，咁所以就唔容許有鬼屋嘅存在，咁所以佢哋就將佢變成一個密室逃脫咁樣、
0: 哦、
1: 就我冇記錯喺個工程大樓入面玩嘅密室逃脫
0: 嘅。因為呢我對密室逃脫呢頭先再講啦，我係完全唔知咩嚟嘅，即係我以為呢，我曾經一度係以為嗰啲呢係咪呢，我而家呢就會俾人呢就係五花大綁，跟住咧就有條鎖匙喺個前面，
1: 你嗰啲叫恐懼鬥心，
0: 即係條鎖匙喺度，你即係唔知用咩方法，只腳要撩到條鎖匙埋嚟啊，或者攞把戒刀嚟戒咗，戒開條繩啊，跟住就走佬啊，即係咪要咁樣逃脫咧？咁原來唔係，其實咧 係一個解謎嘅遊戲嚟嘅。咁、我哋就即係浩浩蕩蕩咁樣咧，咁我啲即係同行嘅朋友咧，由於佢哋都驚我哋同行嘅女士會有啲擔心啊，所以就玩一個佢有得揀嘅，原來有啲就係經律嘅、有啲就係鬥智嘅，
2: 咁幾好喎。
0: 係啦，咁我哋就揀咗個偏向係鬥智就唔驚嘅。咁啊咁啱得咁巧咧，就俾我哋揀中咗一個就係名偵探柯南嘅遊戲。
1: 哎呀，
0: 咁、我就連柯南都唔識嘅，其實
1: 名偵我識，
0: 係咪啊？
2: 林明晶啊嘛，
0: 咁啊唔同嘅，柯南你識唔識噶？
1: 識，
0: 係咪你嘅年代嘅嘢嚟？
1: 係，
0: 咁佢同金田一係咪兩個人嚟噶？
1: 兩個人，兩套作品嚟嘅，
0: 好，
1: 但係好似有啲作品係佢哋 crossover 嘅，有啲
0: 係啦。咁我去嗰個地方嗰、那個密室逃脱咧，佢嗰個玩法咧，我覺得嗱，我唔知係咪所有都係咁樣啊。我睇嗰、那個，我覺得都幾有規模嘅。咁首先咧，就佢有 set 曬所有嘢咧，即係你見到柯南啊，咁然後有曬啲道具啦，就有柯南嗰副眼鏡啊，唔知有佢嗰個煲呔啊，有知唔知咩錄音筆啊咁樣，有曬啲嘢。咁啊，跟住一開始咧，就有個人出嚟講嘅嗱，一陣間咧。就你會聽到喺個四方八面有啲廣播，嗰啲廣播就係每一句說話都係字字珠玑，就係、你開離開呢一關嘅提醒嚟㗎。
1: 哦，
0: 而呢啲嘅廣播只會播一次嘅啫，
1: 俾一嚿水，
0: 即係唔係呢啲啊？即係佢可能係一啲譬如話咧，而家咧就要諗辦法咧，就要。回應到呢、這個，因為佢嘅個古仔嘅就話咧，博物館有幅名畫、就俾人偷走咗。
1: 哎呀，
0: 咁我哋就要即係充當阿柯南咧，就去拆解究竟點解呢啲嘅呢幅嘅博物館嘅名畫就偷走啦。咁其實佢有成四五間房嘅，總之你要解決到呢個房嘅 task 咧，跟住咧你先至可以開。佢就真係好似咧，我哋睇以前啲古裝片咧，對門就會打開，或者你會嗰幅畫就會突然間彈起，你就要捐過去嗰幅畫後邊咁。我都幾搞笑喎，咁而入面呢就好多款唔同嘅玩法嘅，譬如舉個例，佢頭先咪話即係你要聽一下
2: 廣播，
0: 周圍嘅廣播，咁佢突然之間會播一啲即係角色扮演，就話有一個即係老嘅管理員就話啦，我呢就今日呢就由於擅離職守，所以呢個 fax 機同埋個筆座呢我都係擺歪咗嘅，咁我哋可能過你個貼士就由呢度開始啦，咁呢我哋就要諗返咁佢有張相喺度，原來未亂之前同埋亂咗嘅辦公室係點嘅？你就睇翻個電話啊，砌翻個筆筒啊，跟住個 fax 機推翻上去，個 fax 機就有張紙飛出嚟咯。咁、有個密碼喺度，即係佢一路一個撚一個，咁跟住就長話短說啦。即係你問我咧，嗰、那個過程咧，令我好翻去細個，即係有個感覺係，哎呀，我好耐冇玩過一啲咁樣嘅遊戲，而入面咧，佢都唔係一種即係所謂揸流灘求求其，而係咧，佢係跟住一個劇情，每一步咧，你要做到呢一個動作，解到呢個謎，先至可以去下一間房嘅。本來我又諗住翹埋雙手，算啦，氣下時間啦。突然之间发现好起劲、
2: 最落力嗰系你啊！
0: 哇，解数字谜语、解究竟呢个电脑个 password 系喺呢几幅画入边边一个数字、几好玩啊！

0: 剛才我講嗰種即係密室逃脫，係咪同你哋玩嗰啲形式差唔多呢？
1: 差唔多，差唔多。
0: 係咪都有嗰啲即係幕後黑手喺度提醒住你咁樣
1: 㗎？有啊，即係有個 PA system 會廣播一啲線索俾你聽啦。咁可能就可能係你嗰個就阿八，咁我嗰個就可能有一個女士話：啊，好驚啊！我頭先啊就發現咗有人跟蹤我嘅。
0: 咁如果你萬一你開始搞唔掂，可唔可以攞貼士㗎？
1: 好似有得求救嘅，
0: 係
1: 好似啊係對住個即係閉路電視，唔知點樣舉手定打交叉咧，又係會入嚟救你咁樣咯。
0: 救嘅啫，
1: 救嘅，好似係。好似係一打交叉好似就要完咗個 end game 咁樣㗎喇。
0: 哦係呀、啊、咦阿一哥玩嗰種呢係咪咁樣㗎
2: 你哋嗰啲都係畀錢嗰啲高級嗰啲。
1: 係嗰啲自行嗰啲自制。
2: 咁中大呢因為始終都係學生自己搞嘅一啲即係簡單嘅密室逃脫啦。咁冇你講嗰啲咩 PA system 㗎。係。
1: 哦係、啊。
2: 係會有個人企喺度。即係好似 NPC 咁樣啦、
1: oh,
2: 你當有個管理員或者佢個角色可能好似阿隊長嗰隻就有個博物館嘅看監咁就會長期有個人動咗喺度嘅
0: 跟住就問佢啦
2: 係啦間唔中呢就嗰邊或者佢會指住呢、這個呢、這個咁
1: 快啦我等咗好耐啦
0: 嗰日本來呢我哋呢即係玩咗第一個即係過到第一關之後呢我哋就喜慶即係喜勁呀個人開始心紅就覺得嗱我哋一定唔可以求救嘅當時呢其實咁嘅就因為呢佢呢就冇 NPC 佢有個 walkie 俾我哋、
1: oh.
0: 就係如果你搞唔掂呢你可以向個 walkie 度求救嘅咁、
1: oh.
0: 本來呢我哋就死咗我哋一定唔會求救嘅我哋一定係用自己嘅方法解決嘅咁但係由於我哋呢越來玩咗個幾鐘係要趕住去約咗腳底按摩咁所以呢我哋就忍唔住去要即係撳下 walkie 求救中間呢仲有一啲過程勾返起一啲我哋細個嘅遊戲譬如 Mastermind 你記唔記得呢個遊戲啊
2: 我記得記得
0: 佢其中有一個遊戲呢就係講譬如3782入面呢有兩個數字啱但兩個數字個位唔啱
1: 係啦
0: 佢有四組呢啲俾我哋搞嘩我哋幾個呢即係加埋300歲嘅人呢即係大家都身居要職嗰啲大家落個喂膊頭嗰班行出嚟喂
1: 李克用啊李克勤
0: 即係嗰啲啊唔係七啊八啊大家呢又用手機啊又用紙啊 mark 低啊又用心算啊手指啊攞曬出嚟最後係破解到嗰個開心啊即係幾廿歲能夠俾我哋過返一個咁嘅人我都覺得嘩真係有少少覺得負復何求啊咁所以嗰日玩完之後呢我哋其實係覺得喂下次呢
1: 再嚟
0: 不如去玩嗰啲驚啊即係有人嚇啊同埋、呢原來即係後來我哋先知啊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哋都話係知道係 hit 咗好耐我哋係水尾嚟嘅。原來世界各地係有好多呢啲咁嘅遊戲譬如舉個例台北有一個新嘅系列嘅一個密室逃脫咁有啲人呢真係嗰啲 fans 呢就會專登為咗去玩呢一個遊戲而去搭飛機去嗰度玩咁樣、
2: 我之前有朋友就係喺台灣嗰邊就係開呢個密室逃脫囉做老闆嘅佢
0: 係發咗啦嘛
2: 唔係佢話其實定期佢哋要轉嘅啲嘢係 keep 住轉去吸引一啲朋友再返嚟再玩過因為你諗下你今次玩完之後你唔會再玩㗎嘛
0: 係啊
2: 所以佢哋要 keep 住去度嘢去再研究一啲新嘅玩法
0: 係啊你問我呢我係覺得啊即係唔好笑自己年紀大啊其實佢又唔需要體力啊又唔需要即係一啲咩好高嘅學識等等嘅其實任何人都玩得嘅既然是、已經來到我們這把年紀假如你又未玩過這些這樣的鬥智的遊戲的話又其實裡面有冷氣其實就不是很辛苦的又有少少緊張感又可以投入去一個劇情當中我覺得試一下都無妨啊都可以是一個挺不錯的消遣來的中間都會有鬧交的時間、都說不是這樣、唔係呀唔係3782係3728啦。咩即係頭先呢個就係
1: 貴玻璃啦。
0: 呢個就係、是。咁有人就會講係玩啫唔使咁認真嘅即係嗰啲呀。咁呢個梗係阿曼頭馬啦。因為呢我突然之間飆咗入去一個即係作戰狀態呀。即係我覺得我唔會輸俾佢嘅。我一定要拆解到。咁而旁邊嘅人呢有陣時又即係七嘴八舌啦咁樣。擾亂咗嗰陣呢我就開始猛猛地啦。但是老實說我們玩完之後大家都覺得是一個好玩的遊戲來的。我們幾個
1: 試下囉我們三個。
0: 我們三個。
1: 玩的神。
0: 去了華強北又去了平洲啦。我們四個都應該幾好笑的。

0: 好，带嚟咧有关山上讲周嘉怡，关山咪啱啱讲周嘉怡，系啊，佢几时翻嚟啊？
1: 我下星期应该、
0: 下星期我好耐冇见佢啦，系啦，咁啊。關淑怡嘅兩首歌，咁分別呢就係、有夜迷宮啦，同埋一首製造迷夢嘅。
2: 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溫夜，主持人劉偉恆阿呀。
0: 嘩，真係估唔到真係返嚟呀，呢個環節有錢啦，我哋有資源啦、yeah、
1: 好似冇今次
0: 冇係冇
1: 咩冇冇冇
0: 咁就得點唱人
1: 咪又唔係、
0: 即係都有啲
1: 本台都非常之有誠意㗎啊，請問究竟係送出啲
0: 咩禮物啦、
3: 今次正呀、我都想要
1: 咩咩咩獎金獎品非常豐富
3: 獎金獎品非常豐富我哋今次有模型車
0: 有模型車
3: 是啊是我們港台出品的。
0: 哦是咩
3: 是啊
0: 我以為有陀螺添。
1: 是一部呢超嗱佢個全名叫超珍貴限量版香港電台戶外廣播車模型。是啦、
0: 今日的答案就是問這個。好我們快點問問題啦。
1: 問問題啦問題是什麼呢
3: 問題啊就是啊究竟啊上個禮拜二啊 ,Rachel 醫師啊
0: 上個禮拜二內啲一品。
3: 是啦講濕疹的時候啊究竟啊佢比喻我們的脾胃啊似一個屋
1: 皮狀
3: 皮狀是啦皮狀似我哋屋企嘅一個
1: 咩嘅電器呢
3: 堆電器究竟係咩電器
0: 嗱你記住唔好將答案鋪上嚟呀你去聽重溫你自己知呀好啦。
1: 係啦德國人可以喺邊度聽到個重溫呢
3: 係啦就喺我哋嘅 RTHA on the go 隨身聽入面我哋揀返7月28日嘅32分15秒左右呢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如果在網頁版我們香港電台的網頁亦都是7月28日的第一 part 都是32分14秒左右
0: 聽回上個星期二的重溫
3: 沒錯
0: Rachel 醫師有一個好的比喻好了轉頭回來呢哇這個厲害8月份手下留情重頭巨獻將會有前 Raiders 的成員陳德章的訪問轉頭回來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联合医院表示，早前公布有病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经接触追踪调查，在同一个精神科病房再发现两个分别14同63岁的女病人确诊感染，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医院已经在那个病房暂停接收新症，暂停病房的小组活动，和为病人进行医学监察，以及加强病房清洁和消毒，为有关病人安排专用医疗器械，避免传播病毒，并严格执行飞沫和接触传播防护措施，加强员工、病人和探访者手部卫生。院方会继续加强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并密切留意有关病房的情况，并已经将有关个案呈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湛江出席一趟有大约200个港澳青年代表参与的军营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国家一直对港澳青年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够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以实际行动彰显家国情怀。活动令港澳青年亲身走进海军部队，登上现代化战舰，是难得的体验，是一堂深刻的国防教育课。麦美娟说，特区政府正制定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青年发展方面，特区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紧扣十五五规划，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致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军方就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劳特之后，以军表示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的职务，布劳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当地星期日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布劳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个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以军第二日发表声明，说卡茨撤换布劳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劳特应该得到完全信任。卡茨和扎米尔去年亦都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和各身权限的公开交锋，互相抨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4: 圆滑求长埋，
3: 祝君把身欢，
4: 成龙头号门。
3: 望穿秋水，茫茫人海，终于找到他。手下留情，八月巨献，有请前 Rages 成员。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德章。

0: 好唞上條氣啦，劉偉恆今日咧揾到呢位嘉賓咧，哇！我係呢幾晚咧都瞓唔著嘅，因為我諗如果呢個訪問咧有埋梁麗芹喺度咧，梁麗芹就一定係更加瞓唔著嘅，因為喺我入電台呢個行業嗰陣咧，佢所屬嘅嗰隊組合咧就已經解散咗啦，而今日嘅呢位嘉賓咧，其實佢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冇見過啦，咁我一路都以為啊，即係會唔會淨係播佢嘅歌咧？估唔到今日咧可以約到佢。陳德昌前輩你好，我哋要叫佢一聲前輩，
1: 冇問題冇問題。啊，我原來呢度我都有啲少少腳毛喺度，因為以前都有周不時過嚟做訪問嘅。
0: 係，頭先我記得你入嚟嗰陣咧，你就問啦，啊，仲有冇 S One 啊？
1: 係啊係啊，
0: 有冇啲乜嘢係唔同咗啊？
1: 大部分都差唔多嚇，入邊直播室嗰啲我唔知，因為未入過去，有機會將來再入啦。咁 S One 嗰啲咁大噶嘛，以前有啲 show 啊，有啲喺嗰度做噶嘛。咁同埋入面我當年做咩半星河啊，靚哥半星河。
0: 靚哥半星河喔，真係
1: 係 Elvin
0: 喔
1: ,Elvin
0: 二千靚哥再重聚。
1: 係
0: 啦，
1: 都有喺嗰度live 出過㗎嘛，咁之後少啦，冇啦。
0: 係咁我就人生第一次即係可以同阿 Thomas 傾㗎，我叫 Thomas 所以嘛。
1: 咁冇問題。
0: 咁因為就收到你嘅新嘅專輯啦，咁我覺得即係即刻同阿前輩 Alan 講，喂可唔可以有機會約到阿 Thomas 上嚟啊，咁哇終於呢今日呢完咗我一个喺广播界嘅梦想，就可以访问到 Raiders 嘅成员之一陈德昌。真系噶，真系我琴晚咧一路响起好多歌，因为虽然 Raiders 咧喺乐坛嘅日子唔系好长啦，咁但系好多歌咧，其实你问我咧，到而家听翻咧，都系一个嗰个年代嘅一个好划时代嘅，亦都好有代表性啊！因为当年就系一个 band 生热潮啦，咁好多唔同嘅组合咧，大家都好有佢哋嘅特色嘅。咁 Raiders 系而家听我都觉得哇，好型啊！咁啊，一阵间咧就慢慢讲啊，讲下近况先啦。嗱，点解会有呢一张？我见到你嗱，你都重新演绎你嘅经典别人的歌啦。
1: 系，
0: 有一张咧就系你嘅新专辑，我仲而家我手头上仲见到一只，原来有黑胶碟添啊！点解会今次有呢一个嘅 project 会出翻呢一张嘅专辑咧？
1: 其實我之前已經出過一隻，咁就係摸索性質嘅第一隻碟，
0: 就係傾心連續，
1: 係個效果都 OK 幾好。跟住之後即刻又再諗另外一隻，咁另外一隻就上次傾心連續，不如今次就別人的歌連續啦。咁所以就會有另外今次呢隻碟出現。
0: 係
1: 咁，但係今次呢隻碟就入面啲歌都係有翻唱翻自己以前嘅歌。同埋我又揀咗啲心水，譬如當年我哋差唔多同期石頭記達明一派嘅歌啦，
0: 係
1: 咪呀，咁跟住就另外其實我都有諗過啲 band 嘅歌，但係即係已經冇地方再擺落去呢隻碟度啦，咁希望將來啦。
0: 係可唔可以問下呢，其實你而家係做咩㗎？
1: 而家我都係半退休狀態。因為我有時有啲製作我又唔需要，即係我唔係日日返工嗰種嘅，咁有啲製作我係有製作嗰陣時先至會蒲頭日耳計夜咁發癲咁樣
0: 瞓
1: 咁做，但係都會隔開㗎嘛，咁而家嘅製作少咗，咁我仲有啲時間，咁我啱啦就做唱片。
0: 哦，點解會咁問呢，就因為當我聽返你呢個新版本嘅別人的歌嗰陣呢， Thomas 把聲keep 得好好啊！嗱，即係我嘅意思，keep 得好意思，即係同我認識嘅，無論係 Raiders 嘅年代啦，或者你作為獨立歌手嘅年代咧，其實我一聽係認得出嘅。咁我就問啊，究竟呢段日子其實你係做緊乜嘢，以至到你係一路都 keep 住把聲啊？定係唔知點解嚇？點解會一路 keep 到咁好咧把聲嚇？
1: 其實我做製作嗰陣時都有啲幕後唱㗎，咁我有唱和音㗎，咁我有唱。
0: 我哋知唔知㗎？聽唔到㗎？
1: 我要揾囉，咁我唱卡通片入面有啲和音啊，或者其中一個唔知咩咩咩嘅角色啊，咁都係可能係我把聲嚟㗎，咁變咗係囉，咁變咗我係 keep 住，但係嗰啲呢我周不時會喺屋企個 studio 嗰度自己錄嘅，咁因為夜晚黑我鬼揸喉咁嗌都嗌呢個和音都嗌好多track㗎嘛，可能嗌30条track㗎嘛，咁變咗都是我自己把聲的 training 咯。
0: 哦，即系所以其实一阵间当然会慢慢问啦，即系离开乐坛之后，其实你都系涉猎紧一啲同演艺圈有关嘅工作嘅，
1: 系噶，哦，因为我大概1989年开始都有做卡通片嘅嘢噶，
0: 哦，
1: 间间断断咁样做，因为嗰阵时都系帮我大佬录音室，帮手，跟住之后有啲嘢，不如人哋卡通片公司，不如你试下，咁我试下咯，咁都系有做，咁以前做就唔系我唱，亦都唔系我睇。只不過我是負責錄音同埋 mixing， 咁 mix 落呢個24星軌 analog 兩寸嘅帶入面，跟住就 courier 嚟收咯，外國翻翻去外國做 master 咯。
0: 咁即係所以其實你對於呢個唱片行啊或者音樂圈都有少少聯繫喺度喎。
1: 黐住黐住㗎。
0: 哦，只不過就比較少喺
1: 公開
0: 幕前見到你，
1: 係啦，
0: 咁解嘅。

0: 嗱，不如讲少少呢张碟，我哋先至讲翻以前啦。
1: 冇问题。
0: 我哋讲边首歌好咧？因为我听到新版本嘅别人的歌咧、
1: 哦，
0: 就同我认识嘅别人的歌系有啲唔同嘅。今次系咪啲系咪可唔可以叫系 Jazz 啲咧，定系 Blues 啲咧吓？
1: 其实今次都系有两位监制嘅。
0: 嗯嗯嗯。
1: 咁我觉得我拣咗别人的歌，咁冇理由一系一个监制。第二個冇㗎，係
0: 係，
1: 咁所以我呢首歌都俾曬兩個佢哋，
0: 係，
1: 即係每人做一隻，
0: 嗯嗯，
1: 咁但係我亦都唔話俾佢聽對方點樣做嘅，咁佢自己諗，咁、哦、我同埋有兩位朋友啦，一位方樹良啦，一位另外就係一位 Barry 鐘啦，係。
0: 方樹良即係當年嘅風之 group，
1: 係啦，
0: 係啦
1: ，Barry 鐘就做好多 Hi-Fi 啊，做好多、
0: 嗯、
1: 啊，佢同埋佢都係一個好資深嘅 guitarist，
0: 嗯，
1: 佢好勁嘅，
0: 嗯，
1: 咁佢哋各有各嘅風格，咁我話你兩個分開做啊，做一隻歌我唱，
0: 哦，
1: 咁都係別人嘅歌，
0: 哦，
1: 咁變咗我兩個唔好得失，我覺得兩位都唔同嘅。
0: 系，
1: 咁啊变咗出嚟效果，两只歌有啲唔同咯，有分别咯。
0: 哦，即系有两个版本啊，你嘅
1: 两个版本噶，
0: 系，即系而家我哋听到嘅一个系我听到嗰、那个blues 少少嘅系咪叫 blues 少少咧？应该叫做个版本啦。另外仲有一个版本咧，就系叫做 unplugged 嘅 live recording version
1: 啊 ，live take 嘅。
0: 边一个系边个做噶嗱 ？blues 少少嗰个版本系咩啊？
1: 嗰个系方雪啦，
0: 方雪做嘅。
1: 系，
0: 咁另外阿 Barry 钟嗰个
1: Barry 钟，
0: 哦，咁就可以有两个 version 嘅别人的歌啊。
1: 但 Barry 钟嗰个咧。是 live take 嘅，現場錄音嘅，
0: 系
1: 同埋啲樂手一齊錄嘅。咁其實 Barry 鐘所做所監製嗰五首、四首、五首歌咧，就係、是、全部都係 live take 嘅。
0: 哦，
1: 咁但系我冇喺碟嗰度寫明係 live take，
0: 系系。
1: 只不過別人的歌就係、是、寫 unplug 啫，但係就 live version， 仲、嗯、有三隻都係 live take 嘅，一嘢落嘅。
0: 哦。
1: 系啊，都几系嘢。咁我喺屋企练咗一轮，跟住同阿 Barry 讲：喂，你可以 book 啦，我都准备到噶啦，我哋试下啦。咁入到某大录音室，同埋啲乐手一 take 落，咁可能 take 咗几个 take， 但系我都系唔停嘅。
0: 系，
1: 你唔可以喺中间抽边一句边一句都唔得嘅，因为每一 take 都有少少分别。咁所以佢拣边 take。最中意咯，咁我唔理啦，你帮我拣啦。
0: 哦，
1: 嗯、
0: 挑战下自己啊，都系可以。
1: 挑战系都几系嘢噶，所以我第一首就仲系嘢。唔系我，你第一首边首？我话啊，最难嗰首
0: 系
1: 对我嚟讲，真系因为未唱过。
0: 系边首啊？
1: 系陀飞轮。
0: 哦，
1: 咁因为点解我咁中意陀飞轮？因为佢入边讲嗰个心态，
0: 嗯嗯，
1: 个感觉。好多
0: 系，
1: 同埋歪文啲词我未接触过，
0: 嗯，
1: 亦都未演绎过，咁今次真系第一次演绎歪文啲词，感觉上咦真系好开心啊！佢嗰啲嘢好好啱我，
0: 系
1: 啊，同埋即系佢讲嗰个意思咧，而家我抡落去系好到肉嘅，好、
0: 嗯、
1: 有感受，
0: 嗯，
1: 所以。陀飞轮我系第一 take， 咁啊唱咗。
0: 系，喂嗱，讲下呢一首歌，因为陀飞轮同埋陈德章咧。是隔咗幾個世代嘅歌嚟嘅，即係 Raiders 出道嘅時候，我諗啊 ，Eason 都可能仲係讀緊書嘅年代啦。咁而且個世代都改變咗好多，無論係曲風啊，香港人聽歌嘅口味。好啦，到你即係真真正正你去揀呢首歌去唱陀飛輪嗰陣，你自己嘅感受係點嘅咧？
1: 我感受最初就係都幾難㗎，同埋好多字㗎，同埋都好長下㗎呢首歌。咁但係一唱落之後，再睇埋歌詞，再練多幾年，覺得嗰個味道咧好啱我。其實有好多可以貼落好多人嘅人生入面，譬如可能有好多。你幾叻啊？用幾努力都好，你個回報都未必一定係好好嘅。
0: 嗯，
1: 即係好多人嘅感受都同可能同我一樣喺陀飛裏面揾到出嚟。
0: 係，咁我哋咧，不如聽聽陀飛輪先啦。嗱，呢一隻碟咧就仲有好多，無論係 Thomas 嘅舊歌啦，嘅重新演繹啦，又或者係別人的，真係別人的歌啦。
1: 係，
0: 咁我哋咧喺今次嘅訪問當中咧會逐首講，亦都會盡量同大家咧慢慢聽下嘅。我哋聽咗陀飛輪先啊。
1: 好啊。
2: 过去十八岁没大标，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心贪玩，眨眼廿七岁

0: 嗱，咁既然今次咧，即系难得咧，俾我可以即系集到呢个油，集到 Thomas 陈德章嘅油咧，咁我真系要嗱，即系正如手下留情咧一贯嘅做法啦，我哋就由头咧就开始讲起啦。
1: 好，
0: 咁 Thomas 你系香港边一区嘅街坊嚟嘅？
1: 我系。街坊美孚，
0: 哇，美孚嘅，即
1: 系
0: 已经系起好咗嘅美孚，
1: 系起好咗嘅。
0: 咁啊，即系嗰个年代，我记得我爸讲咧，能够喺美孚住嗰阵时已经系唔错噶咯，系咪？
1: 咁我识姓嗰阵时喺美孚啦，即系可能系小学五六年班开，四五年班开始喺美孚咯，
0: 系系。
1: 咁变咗喺美孚，我周不时其实讲系会撞到张伟健嘅。
0: 哦。嗰陣時已經撞到㗎，識唔識㗎？
1: 唔識㗎。
0: 哦，
1: 咁有時我禮拜日同我媽媽去教會咧，我見到佢喺教會度出現㗎，咁所以我知咯。
0: 係，你知道係佢嚟嘅。
1: 係知道。
0: 佢嗰陣時
1: 候後期咪知啦，我成日見到佢。
0: 哦，咁嗰陣時嘅美孚仲有麗苑㗎喎，係咪啊？
1: 麗係啊，麗苑嘅後期咯，麗灣咯，仲有艇仔撐㗎，仲係有海皮㗎。係，
0: 你有冇去麗苑㗎嗰陣時？
1: 麗苑少咯，
0: 哦少噶，
1: 少咯，
0: 咁近都唔去，我哋好近去麗苑
1: 噶，唔系啊，冇人同我去嘛，细个有都有嘅，唔系多咯，
0: 系
1: 都唔会自己走去咯，
0: 系，
1: 因为麗苑我印象中都仲系嗰个有象嗰个
0: 大象啦，
1: 系啊，好臭嘅，
0: 掉香口胶啊，
1: 系
0: 玩过山车啊，摩天轮啊，
1: 咁有啲拍电影都有啲咁嘅复刻经历播翻出嚟，都几得意嘅，
0: 系
1: 系，
0: 咁啊 Thomas 细个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嚟噶，
1: 其实我细个我有花名噶，我花名叫肥妹啊。
0: 你
1: 系啊，你冇谂过咧。我小学嗰阵时好肥嘅，
0: 系
1: 咁冬菇头嘅，咁印象中系咁一个肥一个冬菇头，咁啊细个冇人好难分得到佢系男系女噶嘛，咁成日俾人撩噶，俾啲男性
0: 欺凌，
1: 系唔系欺凌嘅
0: bully 啊？
1: 你系啦，离远撩下咯，咦妹妹咁，咁肥妹就系同学改嘅，
0: 嗯，
1: 咁佢小学嗰阵时都叫我肥妹，叫到中学，
0: 系
1: 叫到而家见到都叫我做肥妹，
0: 唔系
1: 咁就呢个系我花名，
0: 有冇唔开心噶？
1: 我冇啦，慣咗啦，我已經印證咗我自己係咪真係咁似嘅。咁我小學咧就走過去一啲，我直情係走去女廁門口，咁啊睇下我入唔入得到去，跟住冇人理我噶，係覺得我係一個女仔嚟嘅。
0: 係，
1: 咁我印證咗，哦，我俾人嘅心目中都幾似女仔咯。係，係啊，咁入男廁有人望住我添。
0: 因為你嗰個冬菇頭，
1: 以為我入錯嚇啊，咁所以我覺得，咦，嗰陣時都幾似女仔
0: 嘅。點解要整個冬菇頭咧？
1: 我唔知喎，
0: 屋企人整蠱你啊？
1: 唔知，可能係嗰陣時我哋學校係冇限制頭髮嘅。
0: 嗯，
1: 咁我。啊、真係唔知點解喎，
0: 係
1: 有冇限制頭髮？
0: 係呢、這個肥嘅狀態去到幾時有改變㗎？
1: 哦，小學六年班
0: 即係一發育
1: 已經開始係開始瘦上去㗎啦，
0: 係係係，
1: 方敏已經冇㗎啦，即係已經係男仔一個咯。
0: 嗯，咁你喺屋企係排第幾㗎？
1: 最拉
0: 最拉，
1: 系
0: 因為如果大家有翻查阿 Thomas 就知道啦，咁啊 Thomas 嘅哥哥咧，亦都一位我哋認識嘅歌手啦，就係阿陳力康前輩咧，就係傷心的小鸚鵡。咁啊，你係幾多歲嘅時候哥哥已經出嚟唱歌噶？
1: 我好細，哥哥就喺電視台做，佢、都未出碟嘅。
0: 嗰
1: 陣時就好中意唱歌，之後佢有自己搞個錄音室。喺屋企，咁就同埋佢已經開始唱傷心小鸚鵡啦，同埋有其他歌啦。咁屋企搞嘅由細規模搞到中規模啦，啲機器啊，跟住再有啲
0: 嗰陣時已經喺屋企搞啊，
1: 係啊，已經接近呢個錄音室嘅。即係一般錄音室嘅規模㗎啦，咁即係嗰陣時佢自己都去到16 track 㗎啦，咁16 track 嗰陣時當年都好犀利㗎啦，咁佢就係由8 track 嗰陣時開始就同電視台或者電台嘅藝員或者明星就錄嘢嘅，咁佢哋上去我大佬度就錄音，咁跟住同佢 mixing， 跟住幫可能交貨或者喺電視嗰度出咁樣嘅。咁變咗佢啲架撐都可以佢自己出碟㗎。

0: 日将我身边放。
1: 冇错，佢就系陈德章嘅哥哥，佢叫做陈迪康。熟悉嘅作品咧，歌名叫做《伤心的小鹦鹉》。转头翻嚟，继续有陈德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约车服务规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亦都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起开考。综合笔试分甲乙两部分，一共65题，全部都是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需要答啱25题或以上。乙部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要熟读运输处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法例要求。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里面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话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天文台话，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今个星期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话，白海豚朝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它的强度变化不大，今个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没有影响。受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5点起开闸泄洪。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军方就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劳特之后，以军话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布劳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当地星期日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话，布劳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个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以军第二日发表声明，话卡茨撤换布劳特的决定未同以军总

0: 参谋长协调，布劳特应该得到完全信任。卡茨同扎米尔去年亦都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同自身权限公开交锋，互相抨击。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5: 嗱，明仔，我哋嘅起重机定期都需要进行测试嘅。
6: 吓，系咩测试啊？
5: 嗱，主要就系测试钢索嘅负荷量，以应对之后嘅吊运工作啦。
6: 都系嘅，冇损坏我哋先会放心开工噶嘛。
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可唔可以讲一讲 lack 呢个字 ？lack 呢个字好似成日都唔知点用咁样，同埋好容易用错。lack 咧 ，L-A-C-K 缺乏一啲嘢啦。我哋咧好多时候攞嚟做 noun 或者做 verb 都可以。但是我們日常生活講話的時候呢，如果正常 everyday 的對話呢，我們未必會用到 lack 這個字，尤其是 verb 版動詞版，譬如 we lack food 這樣是很奇怪很不自然的，不是一個正常人講的話的。但是如果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那聽來就自然很多的。 OK， 這個是一個比較 informal 正常人和人之間講話呢，就會說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or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instead of saying we lack money， 那會有點怪怪的。另外有一件事呢，就是呢，如果我們真的用 lack 這個字， lack 這個 verb 後面呢，我們不用跟 preposition， 我們就 we lack money 就可以了， we lack food at the moment，就唔使 lack in 嘅，或者 lack of 嘅 ，OK？ 通常咧，我哋幾時先有呢個 preposition 咧？我哋係譬如一個 noun 嘅時候咧 ，a serious lack of something，a serious 一個好嚴重嘅缺乏 of 某啲嘢。咁呢個做一個名詞嘅時候咧，我哋後面就有個 of 啦。或者我哋攞嚟做一個好似 adjective 嘅 lacking，it is lacking in something 咧，咁樣咧就可以加個 in。OK， 今日讲到呢度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嗱，正所谓学以致用啊 ，we lack hit rate，
12: 哦、oh,
11: ，we lack audience。
12: 系 lack 定 lack of？
11: We don't have enough audience。
12: 哦，
11: 系咪啊？
12: 唔系 lack of 咩？
11: 頭先好似冇講
12: 嘅，係咩？
11: 佢係講 lack 同埋 don't have enough。
12: You not so lack，
11: I'm not not lack enough。
12: 要揾 lack 個，
11: 我哋 because we don't have enough audience 同埋 hit rate 咧，所以 we have a game。
12: Yeah yeah yeah。
11: We have prize。
12: We have 重温嘅 game 係啦。咁今日咧，我哋轉頭咧都會九聽埋阿陳德章先生嘅訪問之後咧，九點半鐘咧，九點半鐘啊先至會正式 call 電話嘅。咁今日嘅題目係唔好而家打嚟啊，就係上星期二啊。7月28號 ,Rachel 醫師啊同我哋 即係講緊呢個濕疹問題嘅期間，佢將我哋嘅皮臟比喻成屋企嘅邊一樣家居設備呢，係一種電器嚟㗎，好似 IQ 題咁樣。好啦，答案呢你可以喺 RTHK on the go 7月28號嘅31至32分鐘左右揾到㗎，而網頁版呢就喺7月28號嘅第一 part 都係31至32分鐘左右揾到嘅，係啦，咁轉頭聽埋訪問之後
13: 鋪個答案出嚟囉，
12: 唔好抱住囉，
13: 抱住你自己知咪得囉，咁咪點攞獎品啫。
12: 係啦，咁我哋九點半就會先至接聽大家電話。係啦，咁禮物呢就會有一架嘅香港電台嘅模型車喎。
13: 限量版嚟嘅。
12: 限量版，啱啱蕭師傅講咗個價錢俾我知。
13: 係咪外面肯定冇得賣嘅。
12: 外面一定冇得賣嘅。
13: 係呀，
12: 值得擁有。
13: 冇錯。好，咁我哋繼續聽陳德章嘅訪問啦。
14: 那邊戰勁放蕩往的快在向，從到我與你到過每一處去看看。
15: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久没见，好久没听，我是陈德章。

0: 咁佢哋上去我大樓度就錄音，咁跟住就 mixing， 跟住幫可能交貨或者喺電視嗰度出咁樣嘅。咁變咗佢啲架撐都可以佢自己出碟嘅，我就偷雞。
1: 嗯，
0: 因為當其時我另外一個哥哥陳迪文呢就喺某寶記嘅唱片公司度做嘅，當其時出咗一啲叫做手提樂隊。
1: 咩叫做手提樂隊
0: 呀？佢叫做 cassette， 佢叫乜乜手提樂隊。咁個乜乜就係嗰個機呀，嗰個
1: 咩字頭㗎？英文字母
0: 日字頭。
1: 日字頭喎、
0: 啊、hit 乜嘢詞
1: 乜立
0: 係呀。咁嗰陣時呢就係、是那個機呢就可以有兩個 cassette 位嘅
1: double deck，
0: 係呀 double deck， 咁可以擺一個 music 落去 A， 跟住擺一個 cassette blank tape 落去 B， 跟住你揸支咪可以錄唱歌，
1: 即係卡拉 OK，
0: 係呀，早期嘅卡拉 OK， 嗰時香港未有卡拉 OK，
1: 我真係未聽過呢樣嘢喎，
0: 係呀，佢協咩詞
1: 嘅
0: 手提樂隊，
1: 喔
0: 咁、我就偷雞攞咗佢啲手提樂隊嗰啲音樂攞嚟練攞嚟玩，就將佢擺落阿 Bobby 嗰啲器材嗰度，經嗰啲咪咁，我就 set 咪靜雞雞，因為佢翻工噶嘛，咁我就放學啦，跟住靜雞雞咪喺度錄咯，錄完之後聽自己把聲，哇咁肉酸嘅，咁啊練下練下練到 OK 為止，因為可以 repeat 噶嘛，因為 repeat， 因為心尾發覺咦？都得喎，跟住自己錄咗個 take， 自己錄咗落 cassette 帶聽。
1: 你唱咩歌啊？嗰陣時，
0: 嗰陣時咪唱寶系嗰啲入面嗰啲歌咯。
1: 哦，因為有嗰啲音樂。
0: 係啊。
1: 咁即係譬如寶系啊，即係譬如 Sam 歌啊。
0: 係啊。
1: 校長啦、
0: 啊，校長係啊，同埋、啊、英文歌又有、女歌、女仔歌，
1: 係啊。
0: 嗰陣時都有英文歌係興啊。
1: 嚇、
0: 啊。係啊。
1: 哦，所以你就咁樣練歌嘅。
0: 翻嚟
1: 係。
0: 第一代咯。
1: 咦？估唔到係因為。呢、這個乜日乜嘢嘅手提樂隊
0: 就就咗我
1: 唱歌
0: 咁另外啦，因為成日都聽哥哥唱歌，咁我自己都唔多唔少都鍾意嘅，
1: 係
0: 咁可能又係遺傳啦，因為我爸爸係識彈樂器啦，媽媽係識唱歌啦，但係都係唔係表演嗰種啦，係即係自己玩嗰種啦，咁我諗唔多唔少都有遺傳嘅，
1: 係
0: 咁變咗自己就有咁嘅興趣囉。咁、
1: 哦
0: 之後就因為讀到咁上下書，咁爸爸身體唔好啊，因為佢係醫生嚟嘅，咁、即係佢一家支柱，亦都係一家之主啦，佢係支柱，咁佢身體唔好，變咗佢可能會辛苦，咁我又唔想佢繼續負擔我啊，咁因為個個都差唔多做嘢㗎啦，咁得我呢、這個呢隻嘢咁細，咁我再負擔我可能就咁我可能會好辛苦。咁我哥哥介紹，不如你試下出嚟唱走廊。
1: 哦，你真係有唱過走廊嘅。
0: 有。
1: 即係所以別人的歌
0: 有呢個感受。
1: 堅㗎喎。
0: 係
1: 呀。啊，因為呢個呢史書好似冇乜記載，因為我哋後來就當然聽到 Raiders 嘅。
0: 點解唱
1: 係啦，別人的歌啦。咁、但係原來你真係唱過走廊嘅。
0: 係㗎。
1: 大約咩年代
0: 呀？大概83、82、83囉。
1: 係。
0: 我唱好短時間㗎啫。
1: 中幾嗰時你。
0: 如無意外去到中六㗎喇，咁但係冇讀啦，唱歌當搵食啦，咁但係屋企負擔冇咁重啦，咁另外就係、是、我膽粗粗練咗100首我叫做識嘅歌就上台㗎啦。
1: 100首仲唔夠啊？
0: 哎，我叫做識啦，咁啲人點唱你要識㗎嘛，咁
1: 係人人隨意點唱喎、
0: 啊。係呀，咁上台咪唱囉。
1: 你點得喺邊度啊？個走廊
0: 喺尖沙咀，尖沙咀跟住北角又有、後期啦，北角又有、旺角又有，咁變咗個收入都 OK 嘅。咁我係俾一般大學畢業嘅朋友多少少嘅，即係當年，當年起薪點多少少嘅，咁但係就梗係唔夠佢哋嘅讀咗書嘅學問咁好啦，咁唯有就自己努力啲練囉，練唱

0: 嗰陣時嘅走廊嘅生活咧，嗱，即係都蓬勃噶嘛，嗱，即係譬如我哋訪問過，譬如李隆基咁，佢係要唔知揸住部波子去跑場啊，咁好多嘅前輩都有曾經喺走廊啊，咁你當時記得嘅走廊唱歌嘅生活係點樣樣嘅咧？
1: 我生活咧，我最早期咧就唱早嘅，
0: 係
1: 唱早即係晚餐時間，啲人好斯文。深尾咧開始有客路啊，即係好多人嚟中意聽我。咁我聽走廊咁講啦，咁跟住佢就調咗我去夜晚黑。
0: 係，
1: 但係夜晚黑咧就有好多旺場嘅未輪到我，我就調到去兩點幾，
0: 凌晨兩點幾啊？
1: 係啊，
0: 哇，
1: 兩點幾上場，咁跟住就，但係嗰啲人都玩到好癲㗎啦。係，兩點幾有時我唱啲live 唔停嘅快歌，咁佢哋 high 曬㗎，咁好好玩嘅。係，兩點幾唱三點咯。
0: 每日都係咁喎，每日都係咁，
1: 每晚
0: 嘅。即仲使唔使翻學啊？第二朝
1: 冇啦，唔翻啦。之後冇翻到啦。跟住夜晚黑，其實即係見到呢個世界，原來真係咁嘅。
0: 嗯，
1: 係我睇電視或者睇電影，原來真係有啲咁嘅情況。
0: 係
1: 有啲暴力事件又有啦，有見過啦。含淚洗面嘅事件又見過啦。
0: 係
1: 冇條命嘅事件我都知。
0: 是
1: 點解呢？因為有時夜晚黑嗰啲藝人啊，夜晚黑今日就同呢一台，聽日同嗰台，跟住又鬧交，跟住飲醉酒，冇爭飲醉酒，跟住同第日又同呢一班人去遊車河，因為以前係興遊車河，咁第日我都聽到嚇、出意外，遊完車河炒車喎、變咗有呢啲情況我會知囉、接觸唔少，咁夜晚黑亦都有暴力事件啦，有啲人飲醉酒啊，打交啊，咁嗰啲我都見過曬。
0: 即係嗱，
1: 唔係成日講㗎，不過你咁講開我。
0: 因為走廊呢我就輕輕就掂過，即係我唔係喺嗰度做啦，我好似去過去過少少啦，又係講返別人的歌啦，即係人人隨意點唱都是那些歌啦。作為一個你都係好後生啊，
1: 都唔係啦，
0: 即係當其時嗰陣你就中午咁樣十零歲啦，下面就可能係啲阿哥啊、阿姐啊，咁會唔會即係有一啲被人喝啦、
1: 有
0: 叫你唱就唱啦，
1: 有一定有，一定有，唔唱飲，唔飲你唔好走今晚，
0: 係
1: 啊，一係你唱，
0: 通常你會點
1: 㗎？點你唱嗰隻，你點解唔唱？即係啲好粗俗嘅歌嚟㗎，佢啲人係專有少少為難你嗰個感覺，
0: 係，
1: 咁啊最初我都係唔唱，後尾都好似爭啲得罪佢哋。咪飲囉，我唔飲咪隔離彈吉他個飲囉，大家搞掂啦咁。
0: 係
1: 下次又嚟，
0: 係
1: 始終都係練咗啦，跟住唱幾句囉。咁唱幾句佢 OK 㗎、即係佢啲大佬要落台，佢上到嚟你一定要唱，如果唔係呢你都
0: 佢要攞威威嘛。
1: 係呀，咁當其時有啲咁嘅情況囉，即係你睇電影其實真係有㗎，現實中真係有啲咁嘅情況，
0: 係
1: 我亦都面對過。
0: 但我見你呢，你個人又真係比較斯文啊，即係你喺現場都係咁㗎，即係比較似一個書生啊，文靜啲，係咪呢個 style 㗎？
1: 係㗎，但我都控制到佢哋㗎。我得，一定唱，跟住就即刻唱。你使唔使我而家？我而家飲咗先，
0: 真係要
1: 氹㗎，
0: 係
1: 氹到佢落到台咧，佢啊咁咪得，
0: 係
1: 啊個靚仔真係啊，係咁上下，聽日嚟啊，
0: 咁聽日佢真係嚟嘅咯，
1: 係啊，
0: 又嚟捧你場啦，
1: 晚晚都嚟㗎嗰啲，
0: 係，咁你一晚要唱幾多次 Happy Birthday 啊？
1: 哦 ，Happy Birthday 好多咯，Happy Birthday 好中意噶，因為好嘥時間噶，因為 Happy Birthday 之後咧，仲可以講好多嘢噶，咁其實唔係
0: 啲風雨東海啊，
1: 仲要之後可能就喂你點啊，佢又點啊咁，同佢嚟互動噶，嗰陣時互動佢哋好開心嘅，我未講過嘅啊，咁
0: 你驚唔驚噶當時其實咁細個，
1: 我又唔驚喎。傻一傻我唔驚唔怕啩。
0: 因為一個後生仔喺一個即係所謂夜場當中啦，即係
1: 可以拍片
0: 嘅三山五岳嘅人喺度，咁你自己一個你就唱歌啫，都係所謂搵食啫。咁但係嘩要即係所謂壓住個場都唔容易㗎嘛。
1: 但係都要識做囉，識做俾佢哋有面子囉。
0: 係
1: ,OK 嘅 ,OK 嘅，幸好囉，幸好冇嘢。我試過有啲旺角某走廊嘅打鼓，唔知打鼓嘅彈琴俾人，
0: 哎呀，
1: 因為佢有咩事發生呢，佢走啊，咁佢一走呢啲人就唔知啦，就以為係咩啦，好恐怖，但我聽㗎啫，我唔係現場睇到，所以以前嘅走廊有時都有危險㗎。
0: 記唔記得除咗 Happy Birthday 之外你唱得最多嘅係邊首歌啊？別人的歌。
1: 唱得最多，謝謝足多，譬如 當其時 hit 嗰啲囉，尤其是當年呢電台一出街，你哋電視台未出嘅、
0: 嗯、
1: 電台就出先㗎嘛，電台一隻歌我哋即刻錄嘅，
0: 係
1: 嗰陣時買唔到㗎，未出唱片㗎嘛，
0: 係
1: 你哋播㗎嘛，即刻錄咗佢，跟住
0: 就即刻練啦，
1: 係練咗夜晚 band 練啦，聽日就要唱㗎啦、
0: 哦、
1: 要鬥快。
0: 例如呢，譬如係邊個啲歌啦，
1: 張國榮又有、嗯、譚詠麟又有，阿 Lam 又有，我你話邊隻我就唔記得，但係總之電台一出
0: 係
1: 錄低佢，跟住俾 band 就做咗之後，誒、哎、我哋搞掂，你今晚唱唔唱得？我唱得。
0: 係，哇！嗰陣時追得咁快嘅要
1: 㗎，咁
0: 因為一客聽到就喂今日Leslie 有首 Monica 喎、
1: 哦，
0: 你就即刻練啦。
1: 我哋嗰陣時啲咩㗎嘛？嗰啲小薯茄嚟㗎嘛？我哋係小薯仔嚟㗎嘛？你靠呢樣嘢咁咪捉客咯，所謂。咁你追得咁貼，啲客又覺得咦好嘢喎，追得咁貼喎，
0: 嚇、
1: 啊。譚詠麟、張國榮咁囉。
0: 嗯。
1: 咁同埋好多情歌囉。係。咩、啊、為你鍾情嗰啲真係點都唔少啦。
0: 係。
1: 因為係啊即係下夜晚飯時間嗰啲為你鍾情真係唱不停。
0: 係好穩㗎嗰時。
1: OK 㗎 ,OK 㗎。有同埋有時候收到貼士㗎。係。咁為你鍾情可能嗰個男仔要點俾 女朋友呢，或者女朋友點俾男朋友呢。
0: 係。
1: 咁所以有啲情歌嘅會㗎。或者是英文歌咯，
0: 是
1: 啊，為你鍾情。

0: 歌嘅《為你鍾情》啦。咁啊，今日先至第一次即系聽到阿 Thomas 即系陳德章咧，原來當年喺走廊都唱咗好耐歌啦。咁啊，聽晚咧就會講到佢點樣開始入咗樂壇啊，點樣開始有 Raiders 嘅出現啊，有別人的歌嘅出現啦，密切留意啦。咁啊，走廊咁你哋兩位都唔係好知係咩嚟噶嘛？
1: 走廊，
2: 欸，我啱啱
0: 唔係嗰條出面嗰條走廊，
3: 我知，
1: 係東區走廊，
2: 飛哥走廊，飛哥
3: 未彩你，
1: 九龍走廊，飛哥有冇去過走廊啊
0: ？Lunch， 你有冇上去唱啊？你唱歌有冇聽？唱過，你係。即係駐場歌手啊，真係啊，
3: 好嘢啊，飛哥，
0: 我都話飛哥係高手，
3: 有啲料到啊，飛哥，
0: 你唱咩歌啊？唱時代曲係嘛？青山嗰啲啊，都有啊，哇，飛哥講唔係唔係講笑，劉家昌。是電子琴是啦，年代嗰陣時即係因為唱國語歌時代曲就一定係青山啊、游雅啊、劉家昌老師啊、齊秦有未啊嗰陣時未恰似啲温柔啊，真係有關係，真係真係有㗎。
1: 而家仲冇去咩走廊嗰度啊？飛哥，冇觀塘走廊咧，
0: 東區走廊
1: 咧，東區走廊，
3: 西九龍啊，
0: 坐喺度飲嘢都有嘅，唔係都仲有少少嘅，即係我唔知啦，即係香港邊度仲有呢啲咁嘅 lunch 啦？以前咧。以前就有好多嘅 lunch 啊，要咁講㗎嘛 ，lunch 或者 lunch 啦，是但啦。咁啊，以前有啲，而家咧仲有某啲酒店咧，可能仲有嘅。咁但係佢嗰啲 band 咧，就可能係一啲菲律賓嘅 band 啊，一啲駐場嘅樂手，咁都有一啲。其實我幾中意嘅，因為呢種情調咧，而家我諗而家呢個年代都比較少嘅，咁啊即係坐喺度就飲下咖啡或者飲下紅酒，有啲蠟燭喺前面，咁你可以點下唱，
3: 係 live band 有互動嘅話再開心。係
0: 啦，但係就同以即係後來發即係出現嗰啲又有啲唔同，即係每一個年代呢啲嘅即係所謂走廊歌手啊，或者酒店嘅走廊歌手有少少唔每一個年代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就好懷念嗰個年代，即係撳電子琴啊，通常就 One Man Band 有個人就好似黃耀光咁樣嘅，咁喺度撳個琴啊，咁有一個好斯文嘅男仔或者女仔喺度唱嘅，咩歌都識唱嘅，咁啊唱得最多嘅 Happy Birthday 啊咁樣咯。
1: 哦，因為小弟啱啱呢個 weekend 就翻咗福建探訪，
2: 有莫非
1: 有走廊？佢哋唔係叫走廊，佢叫
2: 酒廊。
1: 叫咩啊？佢音樂酒吧啊，
3: 煙
1: 叶酒吧系啊，咁跟住之後都系會有啲人喺度唱歌，但系佢唱好多廣東歌，反而即系喺福建嗰度唱好多廣東歌。
2: 耕田
1: 咯，咪就唱呢啲咯。
3: 我信愛，
1: 今天我
0: 好啦，咁啊，大家咪可以打嚟18723111啦，
3: 冇錯，
1: 系可以打嚟。
0: 究竟 Rachel 醫師點樣形容啊？呢個脾臟咧，
3: 係啦，脾胃究竟用咗啲咩家電嘅設備咧？
0: 咁啊，18723111，依家邊個聽電話？
3: 18423111，
1: 得掣出嚟聽。
0: 好，你聽就聽啊。咦，咁咦啊，哦，係啦，好，咁啊，
3: 準備
0: 睇下邊個幸運兒咧，就可以俾我哋一陣間晏少少之後嚟啊。咁睇下一陣間仲有中老救兵係嘛
3: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约车服务规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亦都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起开考。综合笔试分甲乙两部分，一共65题，全部都是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需要答啱25题或以上。乙部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要熟读运输处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法例要求。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妈妈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几接获报案，说6岁的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时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说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个小童的41岁妈妈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说正是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当局正是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说，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内政部说，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的总人数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88点，升6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4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欧每安士买入 4030.29 美元，卖出 4031.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新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2: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新吹，而唔系破坏个 MP3。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晚上時間9:36。
1: 今日有咩好嘢嘅？今日
0: 今日咧係有個中老救兵嘅。咁我哋中老救兵嚟講咧，因為隊長你開初就話上咗內地玩一個
1: 密室逃脫，
0: 係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介紹一個叫做劇本殺嘅嘢。
1: 系啦，我听咗好耐都唔知系咩嚟喎。
0: 究竟系啦，我因为剧本杀咧，
1: 我都听咗好耐噶啦，
0: 系啦，同三国杀有咩分别咧？原来又系有分别嘅。原来一个剧本杀咧，系会将一啲剧本堆砌成一个故事啦。咁慢慢就好似你密室逃脱咁，佢会 present 一个剧本俾你，但系咧。今次你係要融入一個角色入面，然之後呢就係根據呢個角色嘅感悟呢去慢慢去推敲返成個故事出嚟㗎。
2: 係嗱，最早呢即係我上網睇資料啦，有啲人呢就話呢個劇本殺呢係源自於歐美嘅一個派對遊戲，叫 Murder Mystery。 係啦，好啦，咁即係喺呢個
1: 謀殺嘅秘密，
2: 冇錯啦。所以最基本啦，我先講咗最基本嘅劇本殺一個玩法先。因為劇本入面咧，應該係要揾個兇手同揾個真相出嚟嘅。係啦，而我哋會玩呢個遊戲嘅人咧，大概有5至10個人。因應每個劇本會有唔同。好啦，咁假設我哋三個去，臨埋阿迪神，同周嘉怡，咁樣入去玩嘅時候咧，會有一個主持，咁然後就會派俾我哋5個人，每人一份劇本。
1: 哦。
2: 每人一份劇本啦，而你嘅劇本同我份劇本係唔同㗎。
1: 係。
2: 即係例如你嗰份劇本呢叫管家劉偉恆。係。係啦，你就可能喺呢個劇本裏面你負責做管家。
1: 即係我要飾演呢個角色。
2: 冇錯。咁
1: 可能唔使做出嚟㗎，使唔使㗎。
2: 你佢玩得呢個遊戲嘅人就係想做戲呀。
1: 哦。
2: 所以佢哋有時會穿曬 costume 去㗎。係。係啦，咁呢例如德仔就飾演司機德國人。
0: 係哇，好啊，正啊，最喜歡做啊。
2: 咁我就係情人阿一。
1: 睇得出
2: 係啦，跟住之後表妹周嘉怡
1: 係
2: 再搭多個賓客的神咁樣係啦，咁我哋每個人有自己角色㗎嘛，咁我哋首先一開始去到玩嘅時候呢，我哋會主持會派份劇本俾你先。
1: 即係真係有地方有得玩嘅。
2: 有地方有得玩嘅，香港通常係公廈啦，咁如果內地例如你玩呢個嘅密室逃脫嘅深圳一帶呢，我聽講福田嗰邊都有好多呢啲工作室呢就係專門玩呢個嘅劇本殺㗎啦。咁跟住之後呢，咁然後你玩嘅時候每個人都會有你嗰份劇本啦。咁通常至少我小弟玩過嗰啲呢，即係我玩過2-3次啦，你嗰份劇本你應該要睇15至20分鐘先嘅。
1: 哦，
2: 即第一個章節你已經要睇15至20分鐘
1: 嘅。咁我要咩背台詞定係點樣呢？
2: 佢會話俾你知你嘅角色係點樣嘅，即係例如管家劉偉恆，你已經喺呢個家族咧服務咗超過34年，一直都忠心耿耿。
1: 喂，等陣先，你知啦，因為小弟都拍嘢噶嘛。我哋對於消化劇本啊，
2: 係
1: 好多唔同啦，即係潘燦良先生有顯藝學院嘅分析劇本，
2: 係
1: 唐詩詠小姐有 TVB 一路流傳落嚟嘅消化劇本嘅方法。咁如果我睇唔明啊，
2: 我有呢個 A level 遺留落嚟嘅呢個中文閱讀
1: 理解，
2: 係啦。咁其實冇得睇唔明嘅，佢唔會用啲好深奧嘅字，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要因應劇本可能佢會有些少嘅變化啦，咁但係基本上你都會理解到你做啲咩嘅。咁同埋通常啲劇本寫到最尾嘅時候呢會有個任務俾你。即係例如你已經了解咗你嘅角色定位啊性啊，咁然後你用你嘅眼即係你用你嘅即係叫咩你嘅 angle 去睇呢個嘅劇情喎，你呢就係呢個管家管咗好多年啦，今日呢你準備為咗舉辦呢個 party， 點知你一入房門嘅時候就發現主人已經死咗喎。
1: 哎呀，
2: 你嘅任務就係要搵兇手，係
1: 即係我就以一個管家樓嘅身份
2: 係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呢可能佢
1: 司機德仔，
2: 司機德仔嗰份劇本係嗱，你呢個司機呢你嘅係即係啱啱入職半年嘅啫，咁因為你屋企好窮啊剩啊，咁你受到邀請要車啲賓客嚟嘅時候，車埋情人阿一啊、表妹周嘉怡啊、賓客的神嚟到嘅時候，你嚟到嘅時候已經係最咩一個？你見所有人喺度圍住條屍，嗱佢睇到嘅版本就係見到
1: 有
2: 所有人圍住條屍，你見到嘅版本就係空無一人得條屍喺度，咁所以麻煩大家去揾究竟邊個係兇手咁樣嘅。
1: 咁點樣揾落去啊？
2: 咁睇完呢份劇本之後，我哋就互相去傾偈
1: 自由傾嘅，
2: 自由傾嘅，司機仔啊，聽講你最近好等錢使喎，
1: 我又知嘅，即係劇本有寫嘅，
2: 可能會有，即係我有少少你哋牽使，佢哋又會少少我嘅牽使咁樣嘅，即係例如聽講 阿表妹同阿情人好似有啲依泣喎，係啦，即咁你哋就
1: 即周家陽阿一有啲依泣，
2: 寫俾自己啦。咁然後就會喺入面討論究竟可唔可以揾到嗰個叫做線索出嚟嘅。咁當然你越玩嘅時候，佢會有更加多嘅唔同嘅一啲嘅線索提供啦。個主持人，例如個主持人有啲道具卡出嚟嘅。個道具卡例如啲咩？嗱，道具卡咧，主持係唔關。
1: 哦，即係有個主持嘅，
2: 有個主持嘅，係啦，個主持就可能有個道具卡。嗱，道具卡咧，我哋而家咧就揾多張道具卡、哦，原來係一把刀。上面寫住得呢隻字，欸，唔通係指向某個人，
0: 係啦，國人的史詩。
2: 咁佢可能就會返去下一版嘅時候，佢就有解釋，哦，原來嗰把刀呢係因為
1: 我又有第二個 stage 嘅，
2: 係啦， keep 住有唔同版本，每次版本可能你得到嘅資訊會更加多。原來管家樓係同阿情人阿一係有路嘅，反而係周家兒子係
1: 管家樓同阿一有路，係
2: 啦，周家兒子煙幕咁樣嘅，係啦，咁你 keep 住玩嘅時候會有唔同嘅推進，咁去到最尾會有呢個嘅答案出咗嚟，就係睇你佢哋可唔可以成功揾到個凶手。
1: 咪先係咪要即係嗱，因為密室逃脫呢，最後我哋就係以離開嗰個地方為一個最後嘅 mission 嘛。
2: 係啊，
1: 咁我哋上次搞咗粒幾兩粒鐘啦。咁好啦，呢個劇本殺最後嘅就係咩
2: 呀？例如最尾個劇本，例如我哋咁多個人，咁真係有個凶手原來就係賓客的神嘅。咁佢嘅目的就係要喺投票入面殺死曬你哋，即係例如我哋會投票，我哋摟司機樓。
1: 唔關事，
2: 管家樓就係兇手嚟嘅。哦，點知我哋錯咗喎。
1: 錯咗。
2: 咁、哦、我哋就要再玩下一個 station。咁一路直至揾到真兇，或者真兇成功呃曬所有人，咁佢就會佢贏囉。
1: 哦。
2: 即係有啲似狼人殺嗰個玩法咁樣嘅。
0: 係，不過劇本版嘅狼人殺。
1: 咁我哋有咩做啊？
2: 我哋有咩做
1: 就係估啦，
2: 就係估囉，我哋不斷推進劇情落去估。
1: 我哋咁我哋有冇一個話譬如我知唔知我係兇手㗎？
2: 你知你係兇手你就會知你拎住個兇手。
1: 咁、哦、我又要想辦法令到你哋唔好估都係我。
2: 係啦。
1: 喔、哦、咁樣嘅。
2: 係啦，亦都有另外因為呢喺玩嘅過程當中喔、哦、原來會發現啊管家樓呢原來佢做咗四十幾年，但原來管家樓呢係偷咗這個家人1000萬的財產嘅，咁所以佢又唔可以有啲秘密咧。原來佢點解會第一個到咧？原來佢就要偷偷地約會咗啊，唔知邊個，咁嗰個又唔理，咁會有好多蛛絲馬跡或者好多嘅蜘蛛網喺入邊咧，令到你揾冇咁容易揾到個真兇嘅。係、
1: 哦、
2: 啦，呢、這個就係最普通。
1: 咁好玩嘅地方喺邊咧？
2: 好玩就係你好似一個偵探咁去推理究竟邊個講真話邊個講假話，同埋有時我試過玩啲劇本呢佢係玩啲平行時空嘅嘢呀。咁所以有權呢原來我個仔係我阿媽個細佬個家姐個隔離屋個原來竟然今世係我嘅仔咁樣嘅。然後你要嘗試搵返出呢條嘅關係線喺入面嘅。咁呢啲係普通，咁當然去到而家有啲血腥版呀、啊、嘅硬核版呀、啊。硬核版即係呢個黑 core 啊，咁佢哋可能要穿曬 costume， 咁然後個主持又會叫你唔知去邊度，去喺間房入面摸個機關，個機關可能有啲嘢彈出嚟俾你，咁然後你就要因應唔同嘅指令或者唔同嘅做有少少互動，再去玩嗰個劇本咁樣囉。
1: 哦，
0: 同埋佢有秘密任務呢就令到件事再即係撲朔迷離少少嘅，同埋你要做戲囉，你真係好似彷彿置身咗喺一個舞台劇當中。你會見到嘩呢啲人咁好戲嘅，你真係你真
2: 嘅。係啊，你唔可以你即係例如有啲對白你要讀嘅。
0: 係啊，
2: 即係有時可能睇下嘅時候喔而家請大家一齊讀呢啲對白啦。咁你管家樓都要讀喔係啊，我啱啱喺嚟到呢度就見到邊個係兇手啦。真係唔關我事，你唔可以，你真係要俾戲
0: 啦，你
2: 真係唔關我事㗎，你要交戲，即係玩呢啲劇本殺嘅人咧，佢哋係好投入喺入邊嘅。如果你唔投入嘅話咧，下次佢哋會唔侵你玩嘅。
1: 哦，係。
2: 即係佢哋會組一團團團，然後可能喺網上面有唔同嘅 WhatsApp group 啊、Facebook group 就問，哦，今個禮拜我哋玩呢個版，爭兩一男一女，或者爭兩個男仔，有冇人有興趣？咁然後就會喺嗰度，可能同啲陌生人去玩咁樣咯。
1: 哦，真係唔識有呢一樣嘢喎。咁有人係玩嘅，
2: 有。我老婆咪玩緊囉。
1: 哦，係咩？
2: 係啊，佢個個禮拜除咗禮拜三之外禮拜五晚就出去玩呢個劇本殺囉。
1: 哦，係啊。
2: 係啊，咁就會識唔同嘅朋友，咁然後佢有啲團長就係負責組一個團，然後 call 人一齊去玩，咁然後當然有啲玩開佢哋就會繼續玩咁樣囉。
1: 咁玩完就走㗎啦。
2: 玩完就走㗎啦。
1: 即係唔會
2: 玩。理論上就玩完就走嘅。咁、哦、我當時一開始追佢嘅時候都有同佢玩過一兩次劇本殺嘅。
1: 跟住呢
2: 咁玩完就食飯囉。
1: 咁你而家有冇同佢一齊玩
2: 啦？咁梗係冇啦。
1: 咁你太太玩完之后佢点啊？
2: 唔系佢真系中意玩呢个游戏嘅。
1: 咁、哦、佢玩完之后会唔会都留低同啲人饮两杯咁样样噶？
2: 哦，咁佢有时会同啲朋友食饭嘅，即系成班一齐食饭。
1: 哦，你又真系够胆噶。
2: 咁、哦、有男有女噶嘛、哦？你玩密室逃脱之后点啊？
1: 我同老婆一齐玩啊！
2: 咁你可以同你老婆一齐去剧本杀嘛？
1: 我而家系讲紧你，你放你老婆出去玩，我得你用啫。
2: 就系啦，就呢啲嘢玩咁样。
1: 咁譬如我而家呢啲咁嘅三唔识七嘅人，我而家好想玩啦，即系体验一次呢、這个呢、這个中老啊，我想体验一次剧本杀呢个游戏。咁我点样上网搵？
2: 喺啲 Facebook 群组会有啲精友或者精人团噶，系啊，咁你就去报名。咁当然我唔知五十岁嗱，因为我
0: 有
2: 你又
0: 冇刻意去讲。有嘅，我见到有啲叔叔玩。嗰陣時係，唔係真係玩得好開心，同埋啲叔叔
1: 唔好喺呢個節目咧，就唔好有呢個年齡。
2: 冇，
0: 我相信大部分
2: 歧視你啊，
1: 都係同我哋一齊，都係同我哋一齊成長嘅，你哋唔好歧視佢哋，OK 嚇。
0: 係，所以呢個中老教兵就係咁樣咯，俾開放一個媒體啊，即係。话俾大家听，其实有呢个嘢玩嘅，同埋真系有好多叔叔啊、姨姨玩得好投入过啲后生仔嘅。
2: 哦，系啊，同埋我朋友系做剧本杀嘅入边嗰啲演员咯。
1: 哦，
2: 佢哋话真系因为
1: 蹬脚啊，
2: 又唔系叫蹬脚嘅，就系嗰个 NPC 啊，
1: 吓，
2: 即系或者主持。
1: 哦，那个主持
2: 系啦，但系因为开始佢哋啲剧本咧已经唔系好似啱啱咁样要一个 host， 哦，大家阅读完剧本，请问你哋有咩想问？唔系呢啲噶啦，佢真系需要可能有啲沉浸式嘅体验啊，跟住之后可能有啲惊吓嘅体验啊，咁你咪。就是、有個人出嚟扮鬼又要扮到好認真啊，扮喪屍扮到好認真，咁佢哋就好似演員咁樣咯。據我所知，佢嘅收費咧，
1: 係
2: 有啲似我哋嗰陣時訪問阿羅碧芝求證咁樣嘅，係逐場比賽收錢嘅，係、
1: 哦、
2: 啊，即係個商家佢收一個參與費，咁你哋額外個主持就會再問你哋玩嗰啲人再額外收求證錢咁樣咯，係咁啊每一團可能佢賺幾嚿水咁樣，咁有啲朋友係以呢個為興趣或者兼職咁樣係去玩呢件事
1: 嘅。寫劇本嗰啲都幾叻嘅喎。
2: 唔係寫嗰啲據說咧，就應該喺內地嘅嗰啲朋友去專門寫嘅，佢、哦、就用六條線或者至七條線去寫一個劇本。咁、哦、所以咧，基本上你玩完一次之後咧，你唔可以再玩第二次噶啦，因為你等於
1: 係
2: 你
1: 唔熟啦，
2: 咁你已經知道曬咁樣。
1: 咁但係市面上係有好多好多款嘅劇本殺噶嘛。
2: 係啦，咁當然有我玩過其中一個最深刻印象係去到最尾咧，即本身我嗰個叫逃出幼兒園咁樣嘅，本身以為恐怖遊戲嚟㗎，點知玩到最尾嗰十五分鐘咧？就係講皮草買賣，原來我哋飾演嘅嗰啲角色咧，全部都係啲小動物嚟嘅，你就係要逃出嗰個皮草箱，係啦，咁佢係啊，佢直情係嗰個遊戲，即係佢作者係好有心地攞埋嗰啲可能喺唔同地方世界各地嗰啲皮草箱，佢哋拍嗰啲紀錄片。你玩完遊戲之後要睇呢個皮草箱嘅紀錄片，去叫我哋即係抵制皮草咁樣嘅一個、哦、一個劇本咁樣咯。所以唔同劇本有唔同嘅玩法，亦都背後係即係會有你要有親情又有血腥又有。
1: 哇！好有興趣、哦，如果我哋好似密室逃脫咁，我哋三個去玩一下。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啊！啲埋啊，
2: 你要俾到戲咯，
1: 叫埋周家怡，
2: 有嘉怡喺度，
1: 乜掂喎？
0: 好玩好多，有嘉怡喺度。
2: 係啊，有興趣可以去試下啦。
1: 係，好啦。
0: 咁同埋有啲劇本係幾正嘅，幾感人嘅。我記得
2: 感人係
0: 真係有人玩咧，玩到喊㗎。
2: 有啊，親情本啊嗰啲叫
0: 好正。
2: 係啊，個女唔理我啦，唔理我啦。
0: 唉，
2: 點解個女會唔理我？會有呢啲對白㗎？

0: 有葉振棠前輩嘅戲劇人生。
1: 係啦，咁我哋啊戲劇完一輪啦，劇本殺一輪之後，我哋翻翻嚟現實生活當中啦。
0: 係啦，好緊要，依、這個萬千星輝重温夜啊！
2: 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温夜，主持人劉偉恆阿呀。
1: 好啦，咁就返返嚟啦，咁今日呢我哋再次返返嚟嘅呢个游戏就係慈善星輝重温夜㗎。咁今日个题目就係上个星期二嗰集嘅手下流程当中呢，
0: 沒錯
1: ,Rachel 醫師點樣用三隻字一种嘅儀器電器
0: 電器
1: 去解用我哋嘅脾臟呢，我哋呢马上聽下电话先。
0: 係。
1: 係點稱呼啊，
3: 劉隊長。
1: 係你好。
3: 姓夏嘅。
1: 咦，夏夏夏雨啊。
0: 喂，
1: 你又定系夏金城？问下啫，夏生你好啊，夏生知唔知答案啊？
3: 抽湿机啊嘛，啱啱重温完啊。
1: 哇，喂，真系乖，你
0: 重温好紧，
1: 听下先，系咪真系呢个答案咧？
3: 听下先，个 app 真系好好用，
0: 个 app 好好用都好紧要。喂，先听一听答案啊，
4: 正确嘅答案，等我哋一齐听下重温片段啦。
5: 首先中医认为脾胃就是跟我们消化功能有关，如果我们形象化一点，你就当它是我们身体的抽湿机，即是你吃了东西喝了水，那些都有一些水分的嘛，脾胃就会吸收了个营养之后，好像部抽湿机那样抽了一些不要的水分，脾胃就会吸收了个营养之后，好像部抽湿机那样抽了一些不要的水分。
0: 果然是抽
1: 好嘢啊，夏生。夏生，夏生你上个星期有冇听 live 㗎？
3: 冇听 live。我听返个 app on the go 个 app 去听。
1: 哦，真係好啦。喂，其实呢学到嘢嘅，上次 Rachel 醫師讲即係关于湿疹呢，其实佢都提供咗好多即係中医嘅知识俾我哋啦。即係特别而家好多人都好有用啊，真係你除咗即係记住呢个抽湿机之外呢，都听下 Rachel 醫師嗰啲提醒都有助舒缓啦，或者认识多啲湿疹
0: 啦。你自己本身有冇话睇开中医嗰啲呀？
3: 咁啊冇喎，依啲不過聽，我好鍾意聽呢、這個醫師講嘢㗎，係
1: 咪
3: 好聽啲嘢，好有資訊性。
0: 你如果俾你問佢一樣嘢，你會想問啲咩？因為我哋未度下星期個題，
1: 使唔使講下啲即係男性啊，去到咁上一年齡有啲嘢擔心啊？
0: 我哋有諗過講皮膚敏感，有冇邊方面你好奇啊？我哋參考一下啫，唔一定係嘅。
3: 都係你哋諗好啲，你哋設計得好啲。
0: 我哋都問題多啲。
1: 係，喂，多謝啊，夏生啊，多謝你支持手下留情啊。咁啊，我哋咧就有一個啊好別開生面嘅
0: 車仔，
1: 都即係唔簡單㗎，限量版嘅一個香港電台特製嘅呢個貨車模型啊，
0: 係啊，廣播車，
1: 係啊，廣播車係啦，咁啊，我哋呢就會有專人聯絡你呢，就攞呢個獎㗎啦，係啦，咁另外呢我哋當然啦，即係你咁叻可以聽到呢個重溫搵到答案啦，我哋都會送返一個點唱嘅名額俾你嘅，咁啊，夏生想聽咩歌啊？
3: 我想聽啊陳柏宇嗰首《舊酒新瓶》
1: 係
0: 有冇原因㗎？係
3: 冇啊，因為幾好聽，好啱啱睇完演唱會，好 touching 啊！
0: 哦，你係陳柏宇 fans 啊嘛？
3: 都 OK 噶，我聽佢啲歌好耐噶啦，係啊。
1: 哦，咁有冇啲咩人想送俾佢聽咁啊？
3: 送俾我老婆阿女啦，係啦。
1: 老婆有冇聽嚟噶？
3: 而家聽緊。
1: 有冇
0: 會唔會同老婆一齊玩劇本殺啊？
3: 嚇！咁激，
1: 咁有冇嘢同老婆講啊？哎呀，我停一停唱歌先，俾佢讲埋先，再嚟讲，有冇嘢想同老婆讲
3: ？I love you 啦，呢啲
1: 哇，一啲梗系要再起嗰首歌，
0: 再嚟啩，
1: 系啊，系啊，多谢晒夏生，今晚好好地氹老婆，
3: 多谢，
1: 吓
3: ，OK，
1: 听完收音机可以睇下电视 ，OK，
0: 再一齐重温手下留情同老婆，
1: 拜拜。

0: 分激唔激烈啊嘛，激烈我先可以拗到，
1: 我都仲未
0: 拗到啲派先
1: 嚟飙到，系喎，你今次停咗嗰个车，
0: 听嗰架车系个听讲嘅，听讲啊，架车个价值系真系比起
2: 价值不菲啊，真系
0: 比起 Q 房系多啲嘅，听讲啊，
1: 仲要而且喺外面一定系买唔到嘅，
0: 系啊，
1: 系啦，咁啊密切留意，
0: 系某师徒嘅师傅讲，
1: 咁啊听晚咧我哋继续有呢个重温嘅游戏玩啦，咁啊我听日先开题目啦，咁啊听晚咧继续有陈德章嘅访问噶，记住密切留意啊！我哋即系佢开始会讲到 Raiders，
0: 即系嘅问题究竟系表妹周嘉怡同边个有路咧？
1: 拜拜。
0: Bye bye。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李家超说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譬如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正是调查意外原因。详细新闻内容。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的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赵家俊报道。
2: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3: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2: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

0: 他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协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陈晓庆报道。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话，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由于中心早前未有依规定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内向卫生署情报，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署方话留意到中心在调查报告中已修订需情报事件的程序和表格，以确保日后依规定情报，并已改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署方正是检视报告和改善措施，如果发现其他违反牌照条件或实务守则情况，将会采取进一步规管行动。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话，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由于事件已进入刑事调查阶段，管理局不适宜透露具体细节，以免影响调查进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运输署表示，今日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开始接受网上和邮寄申请。截至傍晚六点，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反应正面。署方话，综合笔试与现有的士笔试同样设两部分，甲部主要考核考生对提供载客服务的基本知识，以及主要地点和路线等实务知识的掌握。月报就考核考生对道路使用者守则的了解，受批考生将会在9月中起开始应考。在综合笔试之中合格的人士，可选择收集的士司机或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并在完成相应课程之后，向运输署申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而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人士，可直接向运输署申请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无需再次应考笔试或者收集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几接获报案，话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 两名小童嘅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9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被困外墙与棚架之间，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市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陈晓君报道。
3: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点几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和防堕系统上。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对事件感到痛心。
4: 一个做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他就怀疑在天台就跌了个棚架那里不幸身亡的。他都是30几岁，还有呢有一对的小朋友，分别7岁和3岁，太太家庭主妇来的，而家都是非常之彷徨啦。咁希望尽快知道那个意外的原因啦，同埋呢今次意外已经是建造业呢由年头到而家第17宗的死亡意外，咁都非常之痛心。
3: 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的巡查，寻找同解决安全隐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邓永林报道。
5: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6: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气咧，特别呢几年咧，都系比较极端天气多嘅。可能喺嗰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嗰个风暴啊各方面都系犀利嘅话，究竟系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5: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就指出，天气令到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亦都会影响水温。即使系有经验嘅运动员，亦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嘅位置，有需要嘅时候可以盡快救援。
7: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5: 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总会又话，赛事安排咗22人。 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同埋上水运动员嘅人数系唔系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深圍军营举行开营典礼。陈晓君报道。
8: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深圍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9: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家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8: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话：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10: 我想借此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是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系未经历过，我系第一次参加呢种军营咯，我好想体验下。期待下呢个系咩活动咯？屋企嗰时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嘅，接下，而家都还好啊。
8: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话：今届活动嘅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嘅品格，贡献香港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新疆是全国最大亦都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有纺织厂代表说，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能够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和效益都提高。黄贝文报道。
11: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 5.9%， 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够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12: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禽，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11: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话，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13: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这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11: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而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话，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嘅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14: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11: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法国警方就拘捕375人涉嫌同法国当地近期的山火有关。梁正涛报道。
15: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但是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就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16: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15: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器如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正是调查意外原因。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8: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在8月开局首个交易日初段上升，道指是报53134点，升649点，标普500指数报7571点，升81点。港股方面是连升6个交易日，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两个月以来首次，收市是报26009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报4875点。ATMXJ 除了小米跌近3%之外，其余上升。表现最好的是推出新 AI 模型的阿里巴巴，急升7%。内地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等的范畴。中证监话，两地将会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并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等监管合作。香港证监会就话，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罗伟浩报道。
19: 内地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中证监主席吴清在香港出席五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将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两地将会更加好地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品种等。
20: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香港上市，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也到内地发展。我们将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结算的期货品种。
19: 其他新举措就包括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展业兴业，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的范围，便利人才两地就业执业。另外，两地将会深化发行上市、中介机构监管、執法等的領域合作，完善風險監測和資訊共享機制。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說，新舉措環環緊扣，推出措施無分先後，未來會全力推進。
21: 多一些以人民幣資產、以內地資產作為標的的指數，亦都歡迎兩地指數公司合作，都是新的。這裡和推出更多不同 ETF 產品，這個都是很大關係，都沒有分哪樣東西，全力往著這個目標推進。
19: 兩地的監管部門正是合作推進將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房地產信託基金納入滬深港通的各項準備工作。中證監相信這座資本橋將會越來越寬敞、越來越穩固、越來越通暢。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8: 日元匯價上升，美元對日元曾經跌到去 155.2 日元，創三個月的低位，隨後回升，最新是報 156.54。 至於每百日元對港元是報 5.011。 日本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日元由40年低位回升。有分析员就话，市场累积唔少嘅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亦都推高咗日元。盛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话，日美联手嘅干预嘅情况系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同埋持续几耐。
0: 呢個聯手嘅干預可以話係十幾年以嚟第一次，所以咧嗰個影響嘅力度咧係明顯比起四月尾五月頭嘅嗰一輪嘅干預咧係大嘅。咁個 yen 咧亦都係由上個禮拜四即係干預之前嘅位啦，去到而家嘅呢個最新嘅一個 yen 嘅高位咧，升咗超過5%。咁所以真係睇淡個 yen 嘅人，應該都會相對地審慎啲啦，唔夠膽咁積極地再將個美金 yen 咁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係160樓上嘅位置嘅。咁但係整體上面個基本面就又冇任何轉變啦。即係而家市場都係覺得聯儲局咧今年即加息嘅嗰個次數分分鐘比日本仲要多。咁變相咧，其實息口方面兩邊的差距都仲係好大，所以大家只係睇下今次嘅干預會係咩時候完結啦，同埋個美金 yen 到底喺咩位置企得穩。咁暫時嚟講，大家都係睇翻上一次嘅嗰個干預之後嘅低位，大概155度啦。
2: 你覺得日美今次嘅行動咧，對於兩地個加息時間表嗰方面有點嘅影響？
0: 日元干預得咁勁嘅話咧，咁佢加息壓力肯定係好大嘅。但係上個禮拜佢又唔把握個時機去加息咧，咁令到大家都會開始懷疑，其實佢有幾多個空間去加，同埋佢話想要加快個加息，到底又有幾大嘅機會真係落實到咧？咁市場都仲系觉得佢哋最多都只系年尾加多一次息，反而可能干预咗之后有效果嘅话，佢哋又唔急住话即刻要大幅度加息。联储局嗰边咧，我谂更加多都系关注翻嗰个通胀嘅走势同埋个就业市场，都估计联储局可能即系年尾时间，甚至乎九月份有个加息嘅嗰个风险喺度。
18: 李文造指上半年多赚近70%，管理层相信业绩能够延续良好势头，产品短期之内会再度加价。刘伟豪报道。
19: 李文造指上半年盈利13.7亿元，中期息每股1.12毫，两者按年都升近70%，收入148.4亿元，按年升超过21%。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执行官李文斌话，上季有不少的商户忧虑关税上调，带动美国的进口商提早入货，显著带动包装纸产品的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加价。但美国新一轮关税未有显著冲击市场，七月的纸价已经见到回调。不過他指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
22: 咁上半年就受惠大家都出口去美國啦，而家301個税金落咗地，真係睇到有少少轉入翻啲嘅聖誕貨咁去曬。咁下半年我哋都係聚焦翻國內嘅旺季嘅嚟臨，本地啊東南亞消費都好強勁嘅，佢哋本身市場都唔錯，泰國啊、新加坡，我哋嘅產品而家嗰個運輸即包裝紙咧係好靈活嘅。
19: 集团话，随住部分落后产能退出，带动行业盈利改善，加上全球的纸张供应充裕，上半年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预计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内地加大促消费力度等的政策落实，内需市场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和电商物流需求将会支持包装纸市场，行业将会继续温和复苏。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8: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七月制造业指数升到去55.6，高过预期。新订单分项指数是56.7，就业分项指数是52.8。美股情况，道指报53,075点，升590点；标普500指数报7,570点，升8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995点，跌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小米集团27.96，跌8.2。 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智普940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4，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系报37,895，比上日收市跌6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35.11美元，卖出价4,035.62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24: 逢星期五晚上7:30，
2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好，歡迎大家收聽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天氣好咗啲啦，今日不過又話星期五到五六咧又有大雨啦。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裏面咧有阿海林啦，有馬鼎盛同埋我馬恩賜嘅。咁啊，題目叫做談電影《的士司機》及羅伯迪尼魯。咁啊，都好及時啊，因為呢套戲咧1976年嘅，今年咧就啱啱50周年。咁呢套戲咧都攞曬獎啊！當年嚟講，咁因為咧我都唔記得啦，因為嗰時參加呢個康城影展咧，佢係攞咗最高榮譽嘅金棕榈獎嘅。咁而當時嚟講咧，就導演史高西斯咧就係34歲，係啦。咁咧羅伯迪尼魯咧就33歲，個編劇咧就26歲嘅 Paul Strada。咁啊，除咗重要嘅演員，咁啊差唔多噶啦。仲有除咗羅伯迪尼魯咧，就係兩個女演員啦。咁啊，一個咧就係花花公子女郎嚟嘅，咁啊靚女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又係話題啦，因為係朱迪科士打，佢係啱12歲，佢係真係12歲拍嘅，呢個係真。不過咧，即係有部分嘅場次啊，即係例如因為佢係做一個初技啊嘛。咁於是呢入房嘅時候呢都有啲親熱啊嗰啲埋嗰啲咁嘅鏡頭嘅冇暴露嘅。
1: 少少。閃而過。
0: 嗰個就係佢家姐嚟嘅。因為呢即係政府規定呢你12歲屬於童工就唔能夠拍嗰啲戲嘅。咁於是唔緊要佢有個家姐呢98歲啦。咁於是所以你見到呢如果即係睇扮戲嗰啲你見到那個鏡頭呢側側地咁即係遮啦搵替身啦即係嗰種。咁所以呢套戲呢就今年6月呢都幾個大明星啦這個羅伯迪尼魯啊馬田史高西斯啊咁啊呢一個朱迪科士打咁啊另外嗰個做 Betsy 嗰個呢就係花花公子女郎啊 Sybil Shepherd 嚟嘅靚女嚟嘅咁啊都再重做呢套戲 啊其實呢套戲呢試過兩次啊一次就係25周年嗰時候咁啊證明呢套戲呢係好使得即係好有意義嘅即係話你而家隔咗50年睇呢你都覺得呢套戲呢係講咗好多嘢嘅所以馬鼎盛揀呢個題目真係好。咁因為呢佢裏面呢好多嘅美國嘅社會問題即係一陣間呢我諗我哋詳細再講啦。咁尤其是一樣呢同而家呢好可以話你話佢預言又得咩都得啦總之係嗰種獨狼即係羅伯迪尼魯做嗰種獨狼。在這個城市裏面覺得呢即係要用這個暴力然後你話博出名又得去救人又得總之這種咁嘅獨狼性格呢寫得相當好嘅咁當然啦呢套戲因為呢而且佢拍個外景法呢非常之好因為馬田個導演馬田史高西斯呢就係住喺小義大利嘅咁可能你有冇去過紐約呀你應該知㗎。
2: 我喺紐約住咗5年。
0: 係囉咁你知道呢小義大利呢就啱啱同華人唐人街唔爭得好遠㗎啫幾個街口就到㗎啦。即係都係。
2: 佢喺隔離㗎啫。
0: 係呀好近㗎。即係一兩條街咁就行過去㗎啦。咁馬田史高西斯就喺嗰度大嘅羅伯迪尼魯喺嗰度大嘅。
2: 馬田史高西斯喺 Flushing, 喺 Queens 度大嘅。咁羅伯迪尼魯就真係喺 Tribeca, 就啱啱好喺呢個唐人即係唐人街同呢個華爾街對上少少嗰度嗰個叫 Tribeca。
0: 係。咁但係呢呢套係76年啦 ,73 年呢其實佢兩個又已經拍檔過拍咗一套叫 Mean Street, 係小成本嘅。咁亦都係喺意大利即係紐約嘅小意大利嗰度攞景嘅。咁所以佢哋即係拍得當時即係差唔多啦我大約係80年代到去過紐約。咁真係非常之寫實嗰啲街頭啊尤其是呢、這個嗰、那個紅燈區啦所謂烏煙瘴氣又乜嘢人都有嘅毒販啊賊啊槍妓啊總之咩人都有嘅嗰、那個地方呢係拍得相當好嘅。咁好啦咁做咗一個背景少少介紹呢就交俾阿馬鼎盛啦你想講乜
1: 啲狗犯之地嚟嘅即係的士司機
0: 係呀
1: 我又從頭睇一次唔知佢係有冇喐過啊
0: 應該冇
1: 喐係好有感觸即係一個嗰陣時羅伯迪尼魯33歲佢拍嗰個角色係25歲
0: 26
1: 係啦咁呢個角色呢好現實即係即如兩位所講呢佢個場景同埋佢嗰個人設呢 是罗伯特尼路再熟悉不过但是
0: 在那里太
1: 但是 并不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显出他的演技
0: 是
1: 因为那个故事当中罗伯特尼路那个人设是有过几次反复的
0: 嗯
1: 啊简单来说一开始他只是一个叫做中年啦 ,33 岁都可以叫做中年。
0: 呢度我补充少少先啦佢就话佢呢其实係个退伍军人嚟嘅。佢就啱佢呢就
1: 嗰个内容。
0: 唔係嗰个好紧要喎。
1: 嗰、那个内容一阵先讲因为佢变成一个枪手。
0: 係。
1: 係好自然嘅。
0: 係。
1: 因为佢有嗰个背景嘛。
0: 同埋去打个越战嘛。
1: 唔佢你真正係上个战场。是殺過人的
0: 是
1: 被人打傷過的
0: 是
1: 同埋他身邊那些乾老徒弟的同袍
0: 是
1: 有個這樣經歷的人呢是完全不同的
0: 是啦
1: 你如果是一個文人匿喺嗰个，
0: 你见过枪
1: 啊？你喺嗰个办公台度写出嚟嘅场景，可能观众好容易接受，但系个真实性就差咗好远。
0: 你讲得好。
1: 咁罗伯特尼路一开始出场嗰阵时，俾人一个印象咧，系一个老道嘅，啊系唔掂嘅。虽然唔系好老，但系已经嗰、那个。嗰、那個心情同埋嗰個思想已經係想死想死咁樣。
2: 放棄人生嗰啲。
1: 唔係想死呀大佬。
0: 如果從哲學嚟講呢呢、這個我即係最初幾十年前睇呢都覺得直情諗起卡茂嗰個所謂異鄉人嗰部小說啦。
2: 嗯。
0: 馬丁
1: 有少少。
0: 即係嗰種即係都完全同人結即係同個社會當然唔融合啦同其他任何人佢都建立唔到關係。一個完全即係都唔知道自己存在為乜嘅佢又未必係想死。
1: 事實上呢個角色係一個家庭生活失敗嘅人嚟嘅。
0: 係呀、啊。
1: 你睇唔到佢有任何嘅呢個親情嘅動動勢。
0: 冇。
1: 雲雲飄飄咁就返工囉咁就打卡囉咁就即係收錢囉咁就。
0: 咁佢第一場已經講明嘅就係因為佢有失眠症㗎嘛。所以佢唉咁不如咁啦我去做呢、這個的士佬啦。仲要咁人人唔肯揸嘅夜間佢就揸喎。
1: 佢嗰個失眠症嘅來源呢係叫做軍人症候群。
0: 喔、哦。嗰時冇呢個名㗎喎好似。
1: 軍人症候群有㗎啦。
0: 有。
1: 一早有㗎啦希特拉都係軍人症候群啦。
0: 係
1: 啦。佢呢個羅伯特尼路喺越戰當中呢佢係服食合法嘅呢個非法藥品。
0: 係
1: 呀。
0: 佢戲裏面都有啊。
1: 係軍隊提供俾佢嘅。因為越南戰爭嗰種場合啊你點樣能夠喺嗰啲非人嘅狀態當中仲保持嗰啲戰鬥力同埋嗰啲戰鬥意志一定要百遠仔嘅係冇辦法嘅。咁所以佢雖然三十三四歲嗰個步入中年但係佢已經即係不想活啦即係有啲咁嘅腦筋喺度、
0: 嗯、
1: 所以佢一開始呢係作為一個咩呢作為一個追求女人嘅咁樣嘅人設出現去追一個白領其實個白領係同佢係兩個世界嘅人絕對係唔啱嘴型嘅。
0: 嘩嗰幾場戲寫好啊。
1: 人哋嗰個女人呢係一個參議員競選辦公室嘅好正派嘅。
0: 係。女仔女人。
1: 女士。
0: 係。
1: 年紀都唔細㗎啦但係係非常正能量嘅、啊、對嗰啲羅伯特尼路所熟悉嗰個環境呢係心痛互絕嘅覺得嗰啲都係人渣嚟嗰啲直接頭
0: 佢自己都係咁羅伯特尼路都係咁
1: 佢直頭係啦咁嗰段戲呢一陣先講係拍得非常之好嘅即係呢對男女居然可以有接觸仲可以即係坐低傾下偈飲返杯嘢等等。咁即係其實係兩種一種係個女士呢
0: 有少少
1: 覺得呢種人即係好奇怪咁樣死死追我咁不妨一見。而羅伯特尼路呢就真係想追佢嘅。
0: 係呢、這個啱。但呢個可以加一句就話佢首先呢個 Betsy 呢就是、對佢有少少好奇。同埋另外一方面呢 佢亦都讲咗一样嘢，就话你因为佢系帮个人竞选总统嘛，咁佢于是应该要不同阶层嘅人，佢都要接触下
1: 吸票，
0: 系啦，即系未到讲到吸票之前，即系好少呢个撞埋嚟噶，盲头乌蝇
1: 首先有个猎奇嘅
0: 心
1: 态，啱啊，啱啊，
0: 啱啊，但呢个角色好重要啊，因为即系戏尾
1: 咧
0: 好重要，
1: 一早戏
0: 系
1: 啊，系呢成出戏里边嘅一个重点，
0: 嗯，
1: 或者一个卖点，
0: 嗯
1: 啊，有如果冇呢度咧。发展唔到后边嘅
0: ending 嗰度唔得噶啦，
1: 几好。
0: 咁啊，到阿海林点睇啊？你应该有啲唔同嘅角度啊？
2: 唔系呢个电影，佢其实佢当时拍嗰阵行得好前嘅，所以佢其实喺电影入边，大家会对佢评价好高。但我记得我细个睇嗰阵，我系完全唔可以 relate。因为我冇办法。
0: 你
2: 几岁
0: 睇啊？嗰阵时
2: 廿十几十几岁啊，十几岁，我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完全冇 contact， 因为我记得我系喺英国睇嘅。
0: 系。
2: 咁我亦都唔明白嗰个环境系乜嘢，我亦都唔知道话呢个系一个越战军人，佢翻嚟到美国，因为呢个电影其实佢一早讲开呢样嘢，就系一种嗰啲城市孤立呢种咁嘅，即系完全系即系嗰种。嗰種飽受創傷，跟住同人同人係完全好似完全
1: 無法之融入嘅，佢係邊
0: 嘢
1: 環化得好緊要嘅，
2: 即係城市疏離、深度孤立，呢啲當年對於我嚟講，我係完全睇唔明白，我都唔知呢個人做乜，跟住佢又揸的士，跟住又殺個人，
0: 十幾歲好難明嘅呢樣嘢。
2: 咁但係你會見翻而家其實即係二三十年啦。咁其實而家呢個世界其實呢一樣嘢係好普遍㗎嘛。
0: 唔係同埋
2: 呢一個問題。
0: 同埋我覺得好相關嘅係咩呢，就係呢一種咁嘅你講嘅邊緣化同埋孤獨呢，而家去到啲十幾歲嘅僆嗰度。
2: 嗯。
0: 甚至即係佢哋叫做 incel 嗰班人。咁呢一輪呢，即係呢2000年之後呢，都有好多宗兇案就類似真係好似呢個的士司機羅伯迪尼路所做嘅嘢，不過佢係無目的殺人嘅啫，即係仲得人驚啊！不過呢個分開講啦，咁啊順便講一句咧，就係話嗱，因為即係外國啲導演拍戲咧，佢就要即係保持一種真實感嘅，有啲嘢咧佢唔會講俾你聽，即係其實佢講咗啦，嗱，譬如好似頭先食藥咁。馬鼎盛即係加以補充，大家解釋啦。但係戲裏面淨係見到佢開啲攞啲藥走嚟 dab 咁，咁但係即係冇嘅，佢唔會再解釋俾你聽嘅。如果你話香港嘅片啊，或者內地嘅華語片咧，就實係唔知邊個。喂，你食咩啊？哦，呢啲係即係要解釋翻俾觀眾聽，等觀眾明佢做乜嘢。
2: 但係 Martin Scorsese 喺嗰個年代，佢係行得好前嘅。依一個風格突然間，大家係覺得哇，美國電影突然間可以創咗一個新方向。
0: 你可以咁讲，
2: 佢嗰个写实嘅程度啊，同埋以前电影入边，佢通常嗰个英雄咪最多系一个牛仔咁样，系咪？即系佢有理想噶嘛，佢有道义噶嘛，呢个系冇理想嘅，亦都冇任何 value 嘅，即系是是但咁样。呢个系同以前嘅电影，即系当时嘅电影系背道而驰嘅。
0: 哦，反英雄嗰样嘢都唔系噶啦，都开始六几年已经开始有噶啦。
1: 即系海林讲到呢个角色，
0: 系
1: 佢系精神分裂嘅，
0: 系
1: 佢周不时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所以嗰场戏咧系好经典，即系佢系交咗钱，交咗钱
0: 卖枪，
1: 个形式咧系嫖妓，
0: 哦，
1: 但系佢。自己唔係咁諗嘅，
0: 係啊，
1: 佢因為係曾經載過呢個小女孩，十二歲半，睇到佢係俾暴力壓迫嘅，
0: 係，
1: 其實係嗰個皮條客嗰晚要佢開工做一件咩事，而佢唔鍾意做呢件事，
0: 係，
1: 咁發生爭執，
0: 係，
1: 而上到佢架的士度，
0: 係，
1: 咁。這個使到羅伯特尼路呢就覺得佢
0: 欠咗
1: 佢做過軍人喎，因為軍人呢係有正義感㗎喎、哦、軍人對即係唔好嘅暴力呢有一種本能嘅呢個反擊㗎喎、哦、所以佢同嗰個初期嘅關係 嘅開始係從呢度嚟嘅，即係所謂英雄救美個潛意識咧係咁樣開始嘅。咁但係佢到咗真係出錢，啊明碼實價嘅，啊$1515分鐘，如果你加鐘的話，30分鐘有折扣，
0: 25蚊，
1: 啊咁佢係咁樣去揾個皮條客，啊我要 book 呢位咁。咁、那個皮條客咧，唔好呢啲啊，就係正常交易啫。而且兩個人都唔係第一次見面嘅啦。
0: 係，
1: 即係羅伯特迪魯喺嗰個所謂意大利小意大利咧，係喺嗰度揾食嘅，好知道呢啲遊戲規則嘅。個皮條客咧見呢條叫做夜更的士司機咧，亦都係心知肚明。啊，你今次終於嚟開餐啦，係嘛？哇，過水啊！
0: 佢第一場戲係非常好，你即係正式從編劇嚟講，哇！睇下你個樣，睇即係直企你啊！你唔係光鮮但企你，哇！會唔會係差佬？即係一開始就話
1: 佢係職業的士司機啊嘛，係要著制服噶嘛。雖然唔係打胎，但係
0: 即係嗰件
1: 都俾人睇到係叫做正職人士，
0: 同埋要端正。
1: 同佢後尾嗰個彭克樣咧，完全兩回事嚟嘅。咁後尾佢真係作趙記狀，
0: 係
1: 咁啊過水啦。嗰皮條客仲同佢開玩笑，
0: 喂，
1: 你俾錢我，
0: 係咪啊？
1: 你想掹我啊？我唔接過，
0: 梗係啦。佢即係佢仍然唔信你係差佬啊嘛。即係呢個好緊要。
1: 嗰度咧係有啲條款，即係話你係想 book 嗰個啫。哦，原來你口味幾重喎、啊，12歲半喎、啊，好啊。你俾錢佢，
0: 即系唔好俾我。
1: 我呢度系一个桥梁嚟嘅啫，你唔好俾我。
0: 唔系，同埋好紧要。
1: 因为佢一收钱咧，就唔犯法啦嘛。
0: 冇错啦，呢个唔系容易写到嘅。
1: 喂，呢啲佢系浸咗咁多年，太熟啦。但系佢做到咗嗰一步咧，嗰场戏好过瘾。
0: 系，
1: 即系佢有一个目的嚟呢次见呢个小女孩，系想救佢出苦海嘅。
0: 系
1: 而个小女孩咧，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变态、好奇怪嘅嫖客。
0: 系佢
1: 唔系你想做乜吓、我一接你哦，收钱
0: 系
1: 15分鐘，即刻点起一支烟。
0: 系
1: 嗱，嗰啲可能你知道。你睇嗰陣時候當然就同呢啲生活完全即係莫
0: 冇啊，
2: 完全唔知道。
1: 但係人哋嗰啲係好正常嘅過程嚟嘅，
0: 係
1: 收錢即係個妓女點一支煙，
0: 快遞
1: 嗱呢支煙就係你買嘅鐘啦，
2: 一炷香嘅時候
1: 係啦，你燒完就拜拜，如畫不然家鐘係嘛，非常專業嘅嘛，
0: 個劇本非常好。
1: 諗住你係做生係一種皮肉生意啫嘛，係所以首先從呢個小說嘅劇到呢個文學劇本到真正導演玩嗰個鏡頭，一起呵情是非常順暢的，
0: 是
1: 它裏面潛台詞多得很，
0: 是慢慢有排都講不完的，真的。啊、咁啊，即係如果大家聽眾咧真係未睇過呢套戲咧，即係以成年人計嚇，即係你如果未夠年齡咧就唔好睇啦，因為都後面都幾暴力嘅。
1: 佢一開嗰陣時候已經有呢個標誌啦，你夠18歲未啊？
0: 你夠先好睇啊！咁啊，其實係一套好電影，因為經過50年啦，咁啊，我哋睇上嚟咧仲係仍然咁好嘅，咁一定係唔簡單啦。好，聽隻歌先。陳麗絲唱嘅叫做《問我》，咁一陣間咧新聞之後，我哋翻嚟繼續再傾的士司機同羅伯迪利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个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同埋一个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个男子在今个月一号被捕，案中一个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拉咗嘅另外七男三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六个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同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喺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星期四和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今朝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话，预料白海豚未来两三日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今个星期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是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随着而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未来一两日逐渐减弱，并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水务署话，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两年。署方话，当水塘储水量接近设计容量的时候，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的时候，附近和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韩国和美国上星期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个工作人员，但是人员未有上报。另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要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为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说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39点，升5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6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6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34美元，卖出4,032.9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

0: 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天黑了，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4: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6: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7: 广东讲细，
8: 7月16日，英国国钢铁厂国有化，引发原中国所有嘅。所有者这个敬业集团呢强烈不满，同索赔12亿英镑，啊英国只肯赔1亿，梗係听唔掂啦。中国商务部17日就表示话呢个做法呢，话英国严重损害咗敬业，即係呢个集团嘅正当权益，严重挫伤咗中国企业对英国投资嘅信心。由於呢呢啲煉鐵嘅高爐持續虧損，日常運作成本非常高昂，一日計就虧損數百萬英鎊。咁英國議會呢提早咗一日，即係15日就已經通過咗特別法案，授權政府接管，即係國有化啦。所就要維持呢個高爐繼續運作，蝕錢都要做。到今年1月呢，其實已經傷害咗，耗費咗3.77亿英镑㗎喇。但係點解呢？個原因係冇咗呢家鋼鐵公司呢，將失去英國生產初級鋼材嘅能力，咁要完全依賴全球供應啦，所以佢要做呢件事本生意。但係如果用新嘅方法，唔用高爐，而用呢個電弧爐嚟回收廢鋼鐵煉鋼呢，咁成本高啦，大家都知啦，英國嘅電費係超高㗎啦。
3: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9: 理財新世代。
10: 歐洲熱浪之中咧，對歐洲經濟短期同長期，你哋點睇咧？
11: 如果係講緊電價，歐洲方面係長期地高過其他地方，對於工業競爭力會帶嚟負面嘅影響咯。咁第二就係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負擔，咁都係壓制咗個消費。
3: 星期六早上9:30，
9: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港台電視32，
9: 理財新世代。
12: 色无限，蓝色，
13: 色无限，
14: 蓝地球。
15: 潜水是很多人热爱的消暑活动，然而这项活动本身亦存在一定风险，其中达哈布蓝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潜水险地之一。达哈布蓝洞坐落在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边，清澈的海水映出深邃的蓝色，洞口就好像一道通往地下世界的门。和一般的洞穴潜水地点相比，达哈布蓝洞的结构并不繁琐，它没有迂回曲折的地下迷宫，地形在视觉上甚至近乎直观，但是亦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格外危险。很多複雜的洞穴会迫使潜水者缓慢前行，保持谨慎， 但是达哈布蓝洞的危险正正是源于它看起来没什么威胁。据估计已经有超过130名潜水者在这里丧生。达哈布蓝洞最致命的区域是一条长约26米入口却深达55米的水下通道。红海极佳的能见度令到洞口清晰可见，甚至显得洞口就在前方不远处。然而光线折射会扭曲距离感，令人误判通道的长度以及出口位置。对潜水者来讲，这种视觉上的所谓简单反而是陷阱。另一个危险因素是氮聚。当潜水者在高压环境下吸入氮气时，氮气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类似酒精的作用，而潜水者未必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影响。人在水下面越深，压力就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来越明显。氮聚的症状首先是判断力变差，然后是反应变慢，跟住方向感会模糊，最后甚至可能出现错误的本能反应。淡聚在达哈布蓝洞尤其危险，潜水者有机会失去对空间的判断力。当深度超过一般娱乐潜水的认证限制的时候，标准装备和普通的潜水经验就不再足够。如果潜水员对氧气量估计错误，或因恐慌而急速上升，就可能引发减压病，病症包括剧痛、神经损伤，甚至是死亡。达哈布蓝洞就是一个用美丽来掩盖危险的地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啦、海林啦，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今晚我哋题目咧就系讲电影《的士司机》同埋《罗伯的尼罗》。
1: 即系头先讲到佢同初期之间嗰场戏咧，
0: 系
1: 真系好精彩。即系初期做佢嘅本分，
0: 系
1: 收钱就做嘢，
0: 系
1: 点知咧马骝入咗嚟以后咧，喋喋不休喺度讲耶稣，
2: 喺度讲概念，
1: 讲耶稣啊！佢唔系你想做乜？佢系知道你呢个金鱼佬咧系变态噶啦，但系玩前戏玩咁长，都未见过啲咁嘅人啊！佢即系迪尼路。你话佢系去呢个英雄救美又好，你或者佢用非常曲折嘅办法沟女都好，佢就系份咁人，
0: 系
1: 佢对嗰个白领亦都系咁样，
0: 系啊系啊，
1: 死缠烂打，死缠烂打好啦，即系即管睇下你系何方神圣啦，点知带佢去睇啲四仔，
0: 唔系
1: 冇人咁玩嘅，
0: 唔系仲有一样嘢，佢咧系有一种叫做咩咧救世主心态。你記得如果大家有睇嗰場戲，
1: 佢點救個白領啊？
0: 佢揾嗰個白領嘅時候，佢都話：嗱，我知道你啊，點解我哋走嚟同你傾偈咧？因為我知道你唔開心啊，你個人，呢個人好孤獨噶。
1: 嗰啲係佢
0: 溝女，你話佢
1: 夾硬，
0: 你話佢溝女嘅橋又得。但我
1: 真係好屎橋嘅呢啲，
0: 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佢係咁㗎嘛，佢冇乜教育㗎嘛，講出咩佢都唔識嘅。
1: 咁問題到咗呢一步咧，
0: 邊個選總統嗰啲、啊？選總統唔知喎，唔知咩？
1: 佢係盡咗力㗎啦，佢為咗追呢個女人，
0: 啊，有賣唱片啊，
1: 買唱片嘅其次啊，佢直頭。做个参议员嘅司机，
0: 系啊，
1: 车佢一路咧就擦佢鞋，咁即系知道佢系尽咗力噶啦，但系尽咗力都唔得咧就激发咗佢嗰种即系斗志，即系嗰种咧系有少少退伍军人翻到美国。唔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嗰種憤怒同埋反擊，好啦，呢、這個反擊就係去刺殺佢添啦。佢刺殺佢咧，雖然佢係打槍又叻啊，都有殺人嘅經驗，但呢個刺殺嘅計劃咧，好差好差嘅，水都唔痕嘅，根本仲未埋到身就已經俾人哋追殺。
0: 佢仲要俾嗰、那個叫做咩嗰、那個私家保鏢咧，嗰、那個即係物
1: 嗰個高佬啊，
0: 係、個高佬一早你同人傾偈，俾人影點嘅相啊，
1: 知道咩事啊？
0: 你真係自己都傻。
1: 入咗个黑名单，知道佢系呢个危险人物噶啦，所以佢一定失败嘅。
0: 系啊，真系咁讲
1: 失败唔紧要，失败佢一
0: 又揾第二个嚟，
1: 一样系要发泄佢嗰啲枪手嘅本能。
0: 系
1: 就
0: 系
1: 我一定要讲下后尾佢点解杀嗰几个人。
0: 系
1: 啊，有啲系杀死咗，有啲系未杀死，杀到半死，所以有嗰场好诡异嘅打戏。
0: 系
1: 吓。无啦啦咁样就一枪掟落去嗰个皮雕客嗰度，
0: 系
1: 佢都唔知咩事，你系英雄救美咩？佢其实都唔知道个皮雕客同个初期之间其实系情人嘅关系，
0: 呢个姑爷仔嚟嘅其实
1: 系啊，你唔好理佢点，
0: 系
1: 即系嗰个女仔可能系因为佢而入行嘅，都未顶，
0: 系
1: 即系佢哋两个关系，总之就系合理嘅，系即系主动嘅。性关系
0: 系，
1: 而唔系迪尼路话我要救苦海，要打死呢个皮雕客，因为佢第一次系见到皮雕客用暴力啊嘛，
0: 系啊系，
1: 所以呢一次枪击已经系无啦啦噶啦，
0: 系啊，
1: 一语不合一枪就打到个肚度，神经嘅，跟住咧入去又打埋嗰个时钟酒店嗰个企台就失。收银就系嗰个
2: 嗰个翻工真系好惨，
1: 叫做天文台系嘛？
0: 唔系佢收钱同埋
1: 天文台，
0: 唔系佢最初系打爆咗佢两只手指嘅啫，佢唔系想杀佢。
1: 最衰仲要将里边嗰个大客打瓜咗，咁所以喺嗰个初期眼里边，
0: 系
1: 呢条癫佬嚟嘅，神经嘅，佢想做乜？即系入到嚟。佢系想保护个大客嘅个初期，话唔好啊，唔好打佢啊，唔关事嘅，你打佢做乜嘢？佢唔系伤害紧我，佢 嗱，你话斋真，即系佢系豪客嚟噶嘛？你扮佢做乜鬼嘢咧？所以整个后尾无啦啦喺报纸度成咗英雄咧，
0: 系
1: 其实系仲无厘头过周星驰嘅，都唔知系咩事。
0: 呢个其实系啊，史高西斯咧就系、是、讽刺，即系当时嘅美国嘅传媒啊。即係你知美國同其他嘅國家唔同喎，犯係犯罪嘅人佢哋都當英雄㗎，好得意喎。即係分分鐘
1: 全世界嘅傳媒都會揾呢啲題目嚟做頭條嘅。
2: 呢啲頭條好賣㗎嘛。
0: 唔會當佢係英雄㗎嘛，你明唔明、即係一個殺人嘅人，就算佢係出於乜嘢良好企圖都好啦，學你話齋，有啲無辜㗎嘛，佢唔係壓迫佢㗎嘛，那個姑爺仔。呢、這個走去幫襯嘅有咩罪呢？即係有罪，即係就算你話佢道德上有問題，都未至於死㗎嘛。是不是但是呢
1: 我就想讲呢一度就是按照法律不论是美国法律和世界所有的法律都应该是量罪来到行刑。
0: 是啊
1: 是吧
0: 是啊
1: 你说真的罪不至死的嘛、那四个人里面没有人有死罪的嘛那个豪客肯定没有死罪了是吧你最多罚他五千的啫。
0: 天文台也好啊
1: 天文台打份工的嘛、而且那份工是很微薄的工来的我想。
0: 所以他很惊愕的被人砰一声望一只手出
1: 来。为什么打我是啊你想怎样先是吧你是不是想book 那個你排隊㗎嘛你都唔守規矩㗎佢其實好奇怪。所以嗰啲槍戰呢係我諗個導演係特登整到好混亂
0: 㗎。係呀好荒
1: 謬。你重播返你播幾次先睇清楚原來咩事呀邊個旁邊個為咩事呀。所以到時啲差人嚟咗都惡言。
0: 我
1: 點樣落卜先。呢件係咩事先。
2: 受殺啦。
1: 咪搞唔清楚。本來啲差佬對呢個小意大利呢就係你死你戰關我乜事。
0: 你哋自己。
1: 都係人渣嚟嘅。
0: 佢最初以為黑嘅黑咋嘛。
1: 直
0: 係你嘅話黑嘅黑咋嘛。點知唔係喎呢條友坐喺度又唔反擊又唔成咁指壓住。
1: 你如果係即係響一槍啲差人都費事睬你呀。
0: 唉你哋。
1: 當你神經㗎咋。
0: 你幾條友打埋佢啦。
1: 咁點知白靈白靈喎有大事喎咁要去望落唔到寶。呢個係咩案嚟
0: 係。
1: 好啦可能話齋傳媒嘅即係有眼光。即刻找到那個頭條哎英雄救美
2: 這些才賣到錢嘛。
1: 初期論你救什麼鬼嘢啫？我首先在家鄉逃出來都是我反叛嘛我不享受屋企那些嗌我讀書嗌我什麼學牙醫那些嘥氣。咁而家你夾硬即係結束咗我呢個愉快生活一掉我返去所以佢都一句都冇多謝覺得羅伯特尼路係神經嘅係咪咁而最後結尾結得好即係羅伯特尼路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咩事同埋人哋點睇佢總之唔好理我咪做返夜間司機囉即係呢個結尾結得靚喎
0: 咪仲有靚女靚女嚟搭腳嘅的士㗎嘛即係嗰個最初睇佢唔起嗰個靚女嘩即係嗰種即係其實成件事即係美嗰度呢我覺得
1: 大家係俾媒體炒作咗一番
0: 係啦同埋呢即係美國呢個社會根本係有少少唔正常㗎你明白嗎即係凡係
1: 大大的不正常。
0: 係啊同埋
1: 因為佢拍嗰個場景同埋嗰班人。
0: 件事啊。
1: 嗰個事件就係無稽嘅。
0: 係啊
1: 無厘頭嘅。
0: 唔係即係呢個呢你諗起好似日本都係喎嗰次即係咪有個日本人喺法國呢走去捉咗啲女殺咗佢然之後我嚟食㗎嘛。去到日本返到去呢又係半英雄咁㗎喎。即係呢個現代社會呢即係其實好變態嘅。即係對嗰個成個道德啊。那個標準完全是顛倒了總之你有名字你就巴閉了人家就開始對你有好感這樣嘛
1: 他直情就是誤導的青少年
0: 沒錯
1: 有些似即係去刺殺列根嗰個傻仔。
0: 嗰個 Hinckley 啊
1: 嗰個傻仔。就為咗出個名字。即係追女唔成功今次你會見到我啦啩報紙頭條啦啩。咁但係佢其實係一個好壞嘅人嚟㗎喎。
0: 對。
1: 個保鏢佢打死咗喎。
0: 係呀係呀。
1: 個保鏢無啦啦㗎喎。佢係執行任務㗎喎。所以你話即係社會混亂 一定仲要有一個有一個規矩喺度嘅，唔可以話你去打總統咁就變
0: 咗英雄啊？
1: 唔係英雄啊，起碼係一個好巴閉嘅人，
2: 係
1: 啦，
0: 同埋嚇名人啦。
2: 唔係，因為而家佢哋
0: 同埋仲要咩？嗰陣時最初佢打官司嘅時候咧，就企圖又用嗰條橋啊，話佢精神失常，就希望冇事。咁結果都唔得，嗰陣時咧就判咗終身監禁呢條友，仲要25年內不得保釋。
2: 咪而家你見近幾年
0: 刺殺尼根嗰、那個，
2: 美國有好多學校中學有學生係好唔開心，咪攞屋企爸爸媽媽啲槍翻去，
0: 係啦，
2: 去啡同學。以前咧呢啲咧就一定有名嘅，名留青史啊。所以而家咧大家就話唔可以做，唔可以再俾呢啲人出名，
0: 係
2: 因為呢一樣嘢。即係其實係錯嘅，
0: 咪但係過後就知，過後一定知嘅。
2: 係，但係
1: 你唔見報啊嘛，
2: 唔
1: 係上電視啊嘛，
2: 唔係變咗英雄
1: 上電視都遮眼。
0: 而家多數咧，肥完之後就死㗎啦，唔係自殺就俾差佬打死，好少生還嘅呢啲。但係咧，即係你睇到嗰個問題咧，即係嚴重嘅。即係其實的士司機已經講咗，即係美國呢個社會啊，同埋即係呢啲咁嘅風氣咧，係一路到而家咧。不但止冇減弱咗，仲係更加，即係我覺得更加厲害啲。因為而家嗰啲咧殺人嗰啲就唔係好似羅伯迪利路的士司機呢啲話退伍軍人啊之類嘅咯，即係當然亦都有啦。但係咧，連啲細路啊十幾歲嗰啲廿零歲嗰啲僆仔都已經有啲咁嘅行為啦，實在係好易得。
1: 你睇迪利路表演，佢從開場到結尾喺個的士裏邊嗰啲樣。是从头到尾若无其事的。即是他枪击了打死打伤四个人之后他不觉得是什么
0: 事。他跟打越战有什么分别，他觉得在他心目中没什么分别。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這個。
2: 其实他的精神状态都已经是错乱的了嘛。
0: 是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导演即是这个这样东西就不现实的，一定不现实的。同埋呢
2: 点样唔现实啊？
0: 即系话咧，佢冇事，佢打死咗咁多人，冇事。只不过咧，即系最初啲，佢咪讲女仔嗰啲父母想去探佢，但系结果佢昏迷未醒，咁啊到医翻好啦，咁就照样去揸的士。你明嘛？即系其实唔会咁样噶嘛，你冇可能噶嘛，冚唪唥完全脱罪，系咪先？咁同埋咧，即系嗱，如果从电影嚟讲咧，佢有一段戏咧就唔得嘅，即系错嘅，即系逻辑上错。点咧？因为电影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嘅拍法咧就好似迪尼路喺度寫日記，大家知道佢寫日記啊嘛，所以每件事都係從佢嘅眼光去出發嘅。幾多咩時候幾多點鐘，佢又揾呢個靚女，幾多點鐘又譬如一點鐘就同呢、這個初妓一齊食晏晝，諸如此類。佢每一段戲都有一個時間 mark 咗喺度嘅。咁即係話成件事應該係完全從佢嘅觀點去睇嘅。但係咧個初妓同埋嗰個皮條客就係佢走咗啦嘛，佢睇唔到啊嘛。嘅時候咧，就兩個攬埋一齊，那個姑爺仔就安慰佢，諸如此類嗰段咧，其實係佢睇唔到噶嘛，係唔知噶嘛，但佢拍出嚟咧，就係、是、一定要俾觀眾知，所以先至馬鼎盛覺得，即係呢個姑爺仔咁好無辜啊，唔係迫害佢嘅，咁你做咩一槍打死佢咧？但係咧，如果從電影嘅邏輯嚟講咧，嗰場戲係唔能夠咁拍嘅。
2: 其實呢個劇本用咗大概10日到寫嘅，
0: 冇所謂啊。
2: 唔係因為那個作。即係個編劇係啦 ，Postrada 話佢自己即係其實佢話，如果我唔寫依一個劇本嘅話，可能我就會變咗依一個男主角。
0: 係，我知道明白。
1: 你要講呢個小說本身
0: 係
1: 佢係好流暢嘅，同埋佢裏邊嘅內涵好多。
0: 嗯，
1: 使到你寫電劇本嗰陣時咧，係。唔使去搜太多嘅嘢，
0: 唔系，同埋佢
1: 顺住写得噶啦，
0: 唔系，同埋佢好多系即兴嘅，尤其是而家即系人都讲嗰句 ，Are you talking to me？ 即系嗰种咧，佢喺度试，掹支枪对住个镜，
2: 对住个镜啊，You talking to me？
0: 知唔知啦？嗰句其实剧本冇嘅吓，咁你呢个咧就一阵间咧可以翻嚟我讲少少花絮新闻讲俾大家听啦。好啦，先听只歌先啦，呢只歌咧就系张信哲唱嘅，叫做《Girl You Are My Song》，你是我的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征询律政司的意见并且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和监禁最长2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伊朗正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之内的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且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道琼斯指数是报53,018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7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5，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1.38美元，卖出4033.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起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10: 大家听到啲咔嚓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新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11: 星期六朝早九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4: 追随热情大概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职涯建议之一。很多人相信只要你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理想工作就会自然出现，人生也都会因此变得快乐而有意义。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疑，这个说法听起来动人，但是未必合乎现实。
15: 作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工作的现成热情。他引用一项2002年针对加拿大大学生的研究，指出100名受访者当中有84人说自己有热情所在，但是绝大多数提到的是阅读、滑雪、跳舞之类的兴趣，而不是能够直接发展成职涯的方向。真正和工作直接相关的热情只有极少数。这个结果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一个普遍想象，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份等待被发现的职涯天命。事实更可能是多数人的兴趣原本就不会自然转化成为工作，而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先找到热情才能够开始，反而容易停在原地，对现有工作失去耐心，亦都对自己越来越怀疑。
14: 作者想指出的是，不是热情毫无价值，而是它不合适被当成职涯起点。若然你一直相信好的工作应该从强烈热爱开始，咁一旦现实工作充满咗琐事、挫折同埋不确定，你就好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呢份工作唔系我嘅天命。问题系呢个判断未必嚟自事实，而可能只系嚟自一个一开始就设错咗嘅期待。《深度职场力》呢本书喺第一步先拆掉咗呢个常见嘅迷思，唔系每个人都先有热情，亦都唔系揾到热情就会自动揾到好工作。与其不断追问我真正热爱啲乜嘢，不如先问乜嘅能力能够让我喺工作里面真正变得有价值。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广东讲西啊，我哋嘅题目就系谈电影《的士司机》同埋《罗伯迪尼奥》嘅。咁直播室里边咧有阿海林啦、马丁星同埋我马恩赐嘅。咁顺便讲下少少花絮啦。咁大家知道朱迪科斯达啦，即系 Judy Foster 啦，就系拍呢套戏嘅时候真系12岁嚟嘅。咁所以最初咧，因为佢阿罗伯迪尼奥咧知道要同佢做对手戏，于是咧就好似特登约佢出嚟咧食早餐啊，诸如此类。咁就好似想同佢排戏咁，咁点咧？咁咧，然之后咧就开始即系觉得佢罗伯迪尼奥好紧张嘅，因为其实佢唔系拍好多戏嘅啫，嗰阵时拍过两三部咁啦。咁朱迪其实反而咧，朱迪科斯达咧就系非常之镇定，因为佢原来系童星嚟嘅，即系4、5岁咧已经开始拍戏噶啦。咁后嚟咧就跟住就大家对白啦，咁对咗几次，咁就于迪尼奥咧就唔满意，佢话咁朱迪咧就话咁奇怪嗱，剧本写啲对白我句句都念晒出嚟嘅，咁迪尼奥咧就话俾佢听，做戏唔系咁嘅，做戏咧就系话你要进入角色，你唔好俾剧本嘅对白咧规限咗嚟，因为剧本可能写得唔好噶嘛，你进入咗角色之后，你就可以即兴喺嗰个咁嘅场合度，你中意讲乜嘢就讲乜嘢嘅。佢话咧到你真系拍戏嘅时候咧，就唔会系个个人都跟住个对白嚟。即係跟住個劇本嘅對白嚟同你做戲嘅。咁呢個時候呢，咁朱迪科斯達就明啦 ,12 歲即係可以話即係等佢開咗竅，因為事實上呢羅伯迪尼奧呢真係嘅，到佢拍嘅時候呢成日都係有一啲即興嘅對白。佢話你要拋開嗰個劇本嘅對白，你進入咗個角色，你自然就知道點樣回應，點樣去反應。咁嗰個反應呢反而呢就比劇本所寫嘅呢更加真實。因為編劇呢唔係嗰個角色㗎嘛，佢冇可能每一個角色呢都可以都進入到去先至可以寫到個劇本出嚟㗎嘛，呢個唔可能㗎嘛。同埋拍嘅時候嗰個感受又唔同呀。咁即係講返呢個，所以
1: 因為羅伯迪尼奧佢其實係一個真係係戲劇上面嘅學院派呀。佢係喺Lee Strasberg 同埋 Sarah Adler兩間學校同埋HB Studio， 即係佢行嗰套，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咩演員的自我修養咁樣，內在嗰個係一套啦。咁佢呢個係另外一套，都係另外一個俄羅斯嘅呢個戲劇家嘅 idea， 就係話你做戲嗰陣咧係要由身體嗰個肢體上，你就應該要可以演到出嚟呢一個人嘅動機。咁所以朱迪科斯达嗰阵12岁，其实佢只系靠天才波咯，我睇住我自己个剧本，我咪咁做咯。咁所以罗伯迪尼奥同朱迪科斯达嗰个出发点唔同，
0: 系即系佢
2: 有少少系事后诸葛亮，因为罗伯迪尼奥当时并唔系一个咩咁大牌嘅，
0: 系
2: 可以喺呢个镜头前面自把自为，抛开剧本又唔理导演咁样做，以后佢成咗名以后系另外一件事啊。当时佢33、34岁嗰阵时咧，我谂佢咁样做咧，只系一厢情愿，未必得到呢个导演同埋呢个监制同意嘅。你反而即系剧本里边有一段系变化好大，即系迪尼奥追女追唔到，确认要去一鸣惊人，
0: 系。
2: 但系佢呢个一鸣惊人咧，系佢退伍军人本身一个本能嚟嘅，即系唔得唔掹枪咯。但系个掹枪咧，有一个小片段就系佢打死咗嗰个便利店
0: 那个贼，嗰个劫匪，
2: 嗰个小贼打劫便利店嗰啲绝对系小贼。便利店会有几多现金啊，大佬冇几多现金嘅啫嘛。同埋即系便利店嘅掌柜或者讲佢嘅职员咧，职员嚟嘅啫，一般都系打份工嘅咋。你而家话打劫 ，OK，
0: 俾你咯，
2: 你攞晒佢啦，连银仔啊，有几多啊？即系佢唔会谂住去反抗，更加唔会谂住去。冇错，佢有枪嘅，
0: 系。
2: 但是他不会用枪的嘛，他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怎样，你进来那个已经勤鸡到不得了的了，那个所谓劫匪 其实是小贼来的。咁而罗伯迪尼路呢居然就一枪致命，哇真是军人的本色、哦、是好正喎，砰咁就爆头㗎喇
0: 喎。一枪打死唔掂啊，大佬。
2: 我諗个贼臨死都唔明咩事啊，大佬。我玩下㗎咋。
0: 咁你打伤我合理啊，
2: 我
0: 唔打死
2: 啦，
0: 你唔打死
2: 我。你攞我条命啊。所以佢打到咗嗰陣時都個表情係好惡然，唔係好憤怒，而係咩事啊？你搞乜啊？咁所以迪尼路，
0: 但係跟住又好笑喎。佢又企喺度，佢又唔走㗎喎，即係證明呢個人呢完全唔明白個社會點樣運作嘅。連嗰個便利店個職員話：你行啦，嚟啦，我會搞掂啊！哦，咁啊，哦，咁啊行。即係你咪，即係佢真係個人懵到咁嘅。即係除咗上戰場，
2: 呢個是角色嚟㗎。
0: 係啊，
2: 我話迪尼路表演靚。
0: 係
2: 啊，佢雖然嗰陣時出道唔係好早，仲未即係
0: 未
2: 升
0: 大
2: 眾，仲未攞
0: 咪成咗名
2: 咯。係啊，仲未啊嘛，嗰陣時仲未啊嘛。
0: 未。
2: 所以條友佢表演呢個係十下十下嘅。
0: 係。
2: 佢首先佢攞住支槍就唔合法嘅，我就奇怪。
0: 因為佢
2: 劇本話，雖然係美國。雖然個個都有槍，
0: 但佢有特別，你要攞牌噶嘛？
2: 佢冇攞牌嘅，好奇怪，
1: 冇人知啲嘢。
2: 走去買咗成箱槍，
0: 唔係、那個、
2: 長槍、短槍、自動槍，
0: 所以
1: 呢個係事實嚟喎。
0: 唔係嗰個，所以嗰條友咧就係非法賣俾佢嘅。如果你正式咧，你可以去槍鋪，
2: 梗係
0: 有牌啦，堂而皇之買嘅。所以後面佢又加兩句，喂。要唔要呢啲咩迷幻藥啊 ？Kitty Clark 嗰句，即係佢加兩句咧，即係表示呢條友又販毒又賣槍，係嘛？即係唔方係好人嚟嘅，咁即係咁解咯。
2: 即係買賣雙方都知道係非法交易嚟。
0: 冇錯啦、
2: 啊，所以你一開始你想去殺一個咁嘅大人物，個總統候選人，
0: 係、
2: 啊、你好專業咁買咗好多專業嘅槍，但係你
0: 擺到成身
2: 都係，你手法唔專業啊嘛。
1: 因為之前咧喺呢個劇本，佢寫劇本嗰陣咧，1975年真係有一個女人叫 Sarah Jane Moore 啦，佢係喺山凡市咧想去刺殺呢個 Gerald Ford。是真的好又是呢啲咁樣即係好唔好即係冇乜計劃嘅係啦好業餘而
0: 個個都係
1: 佢
0: 跟住
1: 射唔到啦射唔到但係佢都上咗 Newsweek 即係當時都一個幾大嘅雜誌嘅封面
0: 係
1: 咁所以呢個編劇就話到底我哋呢個世界發生咗啲乜嘢事呀、即係點解會即係殺人竟然就變咗英雄呢點解會咁嘅呢
0: 變咗名人呢自然
2: 目的唔明確嘅殺人
0: 冇啊佢冇嘅佢又唔係反對
2: 戇居
0: 因為佢基本上都唔知點解自己要殺嗰個總統候選人
2: 喂對時間冇多我哋題目係一個電影一個電影人迪尼路呢真係佢係一個我覺得好專業做乜似乜係我想講嗰出戲就高年級實習生我唔知英文。
1: 我知道係。
2: 佢已經係退休啦。已經係退休啦。咁佢百無聊賴想搵啲嘢做下其實唔係為搵錢。咁去見工。去見工人哋本來嗰個女強人嗰個高級白領。那個其實是好神經質的這個女強人來的、首先做事做到癲曬的、而且是要求盡善盡美的、這個劇本的概念非常之好、就是他迪尼路其實他現在去求那份職不是他的專業來的、但是他
0: 連電腦都未適用的最初
2: 咁先把咁先叻咁先叻佢將佢人生經驗去安撫呢個上司
0: 冇錯
2: 話唔使咁緊張嘅淡定啲係咪做人因為點解呢世上無絕對你想追求嘅極致係冇可能嘅你一定失敗嘅呢樣嘢同體育運動比賽呢有相同之處係乜嘢呢一個係舉重一個係跳高呢兩樣呢任何世界冠軍都係最後面對失敗嘅你舉重
0: 是
2: 舉300公斤、
0: 最後要舉到舉尾為止
2: 你再舉再加2公斤總之舉到你失敗 咁咁先呢个游戏结束，跳高亦一样，
0: 撑杆跳又系、
2: 啊，你跳得最高。
1: 跳远都系噶，
2: 两米四六，跳远唔系，
0: 跳远唔系，跳远三次嘅啫，跳三次，你总之
2: 几多几多噶啦，几多几多，
0: 即系你赢咗之后，你话要破纪录，你可以跳多次，因为破纪录有钱噶嘛，咁咧唔系，即系但系计成绩就唔计嗰次嘅，
2: 即系田赛同竞赛唔同
0: 噶，
2: 唔同嘅就系呢样，一个计时间，一个系计呢个尺寸，
0: 尺寸，
2: 咁跳高嗰个咧，同埋举重嗰个都系咁样，都系。到失败为止，咁迪尼路呢以佢六七十年嘅呢个人生经验呢知道唔可能嘅、啊。你咁样嘅心态去工作嘅话呢、你係去搵死嘅啫。你一定係去撞到最后你都係失败嘅。因为你定个标准係冇天花板嘅。
0: 当然啦。
2: 所以迪尼路喺呢出戏里面一个老头子同一个妙龄美女，两个之间嗰种情感，你话情同父女又好，点点都好啦，做得佢阿爷啦，
0: 系啊，就系
2: 两个瞓喺床度，嗰出戏真系绝晒啦，经典啦。
0: 同埋佢睇到咧，即系而家啲人啊，即系又是美国嗰啲咁嘅企业咧，基本上咧就净系识做嘢嘅啫。佢處理人際關係係完全唔得嘅，即係呢個女仔啊，甚至嗰啲同事都係嘅，完全唔識嘅。
2: 目標就要交功課，佢話知你
0: 冇人情講
2: 下邊同埋身邊嗰啲癲曬咧，即係我係癲嘅，你唔癲係你唔啱。
1: 呢個係美國嘅工作態度同環境啊嘛。
0: 而家你睇嗰啲996咧，即係即係大佬，你問阿馬鼎成就知。
1: 唔係996係，但係美國
2: 係搏命就係一切目的是沒有的。
0: 係啊，同埋冇人情講嘅。你病又要翻工，乜都要翻工。
2: 所以我就教佢啊嘛，做人唔係咁做噶。或者我做咗一世啊，我而家知啦。以前可能犯過錯，而家我唔會再犯錯啦。
0: 係啦，
2: 你咧？享受人生
0: 吓、
2: 啊，你话知你做到一个咩高度？你
0: 叫 work life balance 啊，即系工作生活平衡嘅，即系都唔系完全平衡噶啦，至少有啲生活啦。你最初佢个上司啊，嗰、那个女上司咧，根本冇生活噶嘛，成个人就系摆晒落
2: 工作就系生活，
0: 咁啊死啦
2: 吓！佢放咗工以后都系工作，
0: 都系工作，
2: 发紧梦都系工作，佢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即系两个人嘅生活。目的
0: 完全唔同，
2: 那個邏輯啊，嗰種概念啊，嗰種哲學啊，完全唔同嘅。但係兩個人拍起嚟
0: 就啱曬啦。
2: 真係絕配，真係絕配。
0: 唔係呢套喜劇嚟嘅，咁啊實係事事順利嘅。
1: 同埋要講下就係話，其實羅伯迪尼路佢同阿Scorsese其實都係美國嘅意大利人咯。
0: 是
1: 即是美国的意大利人和即是 Coppola, 即是他美国的意大利人在电影界其实真的有即是有几长 的历史啊。
0: 咁70年代真是威到尽啊。即是如果你讲返呢就是72年就是教父就是这个哥普拉又是意大利人啦。74年又教父二集。73年呢就史高西斯呢就拍那个 Mean Street, 中香港亦做穷街流巷啊。咁跟住76年就是这套啦。
1: 所以即系其实
0: 你谂啊，即系五年啊，全部系呢两个意大利人，
2: 即系攞奖上去讲意大利文啱噶啦。
0: 佢哋唔知识讲几多。
1: 美国嘅意大利人又系啦，佢如果第二代、第三代，佢又未必识讲咁多意大利文，但系佢有佢自己嘅口音，即系佢咪成日 think of me 咁样。其实我有部电影我都觉得几好嘅，中文香港好似叫做《妙计扭乾坤》，就是另外一个又是美国意大利人叫 Joe Pesci， 即是
0: Goodfellow 嗰、那
1: 个系啦。咁My Cousin Vinny
0: 系啊，
1: 咁My Cousin Vinny 佢其实就是即系你完全感觉到美国意大利人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态度啊。咁而但系同埋咧，依部电影点解咁得意咧？依部电影佢其实。佢係講緊個司法程序，咁佢講緊一個其實讀過法律，但係其實冇做過律師嘅人，
0: 冇上過。
1: 但係因為佢個親戚嗰兩個僆仔喺美國中部突然間俾人哋話佢哋殺咗人，謀殺， 跟住佢哋屋企意大利人就話啊，呢、這個 cousin 阿 Winnie 係呢個律師嚟㗎喎，不如搵佢嚟幫你答辯啦。咁佢講大話，話佢自己有牌，咁去做。但係喺好多嘅律師呢都會 quote， 都會用呢一個電影嚟做example， 因為佢入面講嘅程序係真係真嘅。
0: 嗯，
1: 所以好受好多律師嘅推崇。但係我會話由個男主角 Joe Pesci 到個女主角Melissa Tomei， 即係佢 Melissa Tomei 仲因為呢部電影攞咗奧斯卡女
0: 配角
1: 係啊，即係嗰個電影完全你會見到美國嘅意大利人嗰種味道
0: 咯。嗯，不過其實70年代啊，羅伯迪尼奴咧就好真係佢嘅巔峰時代嚟嘅，大家都記得啦。1980年啊，1978年咧，佢就拍咗呢個《獵鹿者》，
1: 嗯，
0: 跟住80年咧就係拍佢攞金像獎嘅《狂牛》啦。唉，巴丁城一定睇過啦，呢、這個講打 boxing 就係你下個禮拜可能會講嘅真人真事啦，就係、是、Rocky Balboa。
1: 哦，咁啊，史泰龍都係意大利人。
0: 系啦，所以佢已经美国人多过意大利人，
1: 即系美国嘅意大利人咯，应该咁讲。
0: 但系佢系美国化咗好多嘅，即系学你话斋，因为佢唔喺，即系我怀疑佢唔喺嗰个区，即系意大利人区嗰度长大嘅。
1: 嗯，
0: 不过狂牛就已经哇得人惊啦，即系阿罗伯迪尼路拍完半套戏之后，就食自己肥几十磅。就做佢即係退休啦，唔做拳手啦，之後嗰個咁嘅樣，哇！即係係佢同阿有幾個啦 ，Christian Bale 啦，即係做蝙蝠俠嗰個啦，同埋呢個 Daniel Day-Lewis 係嘛，嗰個又係嘅
1: ，Reese Witherspoon 啦，
0: 係咁即係有啲有，但係即係最出名嘅嗰幾個咯。
1: 日記
0: 咁啊，香港張家輝都係，都係即係拍拳擊嘅嘢咧，你冇得呃噶嘛，你一定要操到自己成身肌肉噶嘛，所以我但係咧。好多男明星系中意拍拳击嘅片嘅，
2: 但系你拍拳击嘅片咧，系好多时都系拍得非常之假，
0: 系啊，
2: 非常之假，完全冇可能即系拳击台上面有咁样嘅情况嘅，
0: 系
2: 即系唔系？我话知你系三个回合嘅呢啲好业余嘅打法，
0: 嗯，
2: 定系15个回合打到真系冇气为止，但系。真正嘅拳賽唔係咁嘅，係一定係你來我往嘅。佢拍起嚟嗰陣時候，為咗俾觀眾，俾觀眾享受咧，
0: 係
2: 就打嗰陣時候，你贏嗰陣時咧，被打嗰個咧係冇得還手嘅，係做沙袋嘅。反轉頭咧，到你挨打嗰陣時咧，史泰龍又係。P.K. 到成場，
0: 好地，我哋下個禮拜先講啊，即係預告咗下個禮拜講落期啊。喺時間差唔多啦，唔好意思啊，海龍。咁跟住落嚟當然有機歌啦，一個鐘頭好歌聽啦。咁啊，聽晚咧，吳海傑又請嚟曾卓賢同埋范永聰咧，就講灣仔地區嘅發展歷史喎。哇，多嘢講啦，一次講唔曬，可能要分上下集。最後一首歌，劉德華唱嘅《一起走過的日子》。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Bye bye

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周四和周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估计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指出，预料白海豚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本周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说，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逐渐减弱，并且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是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警方就上月26号尖沙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7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6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和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道琼斯指数是报53,005点，升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84点，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是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6.6美元，卖出4,037.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是达到50毫米。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然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

0: 九龄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到五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嚟到那些年张伟基啦，出面气温27度，一个星期的开始，我哋细水长流的日子由这一分钟又开始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容许小弟在1点钟之前在这个空间都陪住你啊。细水长流，玲玲姐蔡玲玲。

上个星期咧嘅周末啦，好多朋友喺街外边都话啊，整个香港城市咧，感觉上好似咧都几寂静，街外边又好似咧冇乜人咁。比起往时嘅一啲放假日子咧，人流真系好似少咗。大概我谂好多朋友都应该出外玩啦，甚至乎喺周末嘅时候份咧，去我哋香港附近邻近一啲嘅地区去散下心，休息一下，透下气啊！翻翻嚟咧，如果一个星期工作嘅时间要休息一下，透下气，同我一齐去到一点钟咧？

初出道的华仔刘德华的第一张大碟，亦都是他第一只的成名作品，只知道此刻爱你。

好多人认为呢一隻歌曲呢将个大碟系彭羚呢初出道嘅作品。其实呢就是再较早的一两年呢 ,Cass 彭羚已经推出大碟啦，而里面有英文歌亦都有中文歌，这个就是转头唱片公司之后比较成名同埋多人关注嘅张大碟啦，里面都有呢一隻歌曲不许眼儿在下雨。

剛才聽過 Dreaming of You Zelina 的一隻的作品。進入我們維基百貨這個星期呢，哇，原來眨眼間呢我們要迎接立秋的了。不過呢，住在我們香港這個地方的朋友們呢都會即是習慣了呢，雖然立秋就已經來了，不過呢依然天氣呢都會比較炎熱的。今年都好似好少少咁啦，因为成日落雨啦，咁所以呢唔係大部分嘅日子都係好熱。不过呢依然呢而家睇睇出面嘅气温都有27度啊。咁所以呢係好多朋友话啊呢、這个周末呢当立秋嚟嘅时候啦，可能有秋老虎嘅出现，真係相当相当之熱啦。而嚟緊呢立秋嚟嘅时候呢亦都係代表住秋天嘅开始。我哋就悉心等待咧，每日睇睇究竟呢只秋老虎会唔会嚟啦？立秋嘅时候，我哋气温又有啲咩改变咧？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2026，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节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5: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节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7: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6: 朱曼子。
8: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柳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那些年，张维基。

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像遗迹》，说句再见 ，Ken Choi 蔡枫华较早时期嘅一啲嘅作品。如果你依然咧记得佢嘅点样讲你知啊，甚至乎系得失寸心知啊，呢啲歌曲咧，正正就系佢呢张大碟里边嘅一只 side track 啦。

好多时候咧，陈百强都俾我哋感觉咧，就系、除咗创作之余咧，亦都咧会唱一啲欧西流行歌曲作品，改编成为广东话歌曲。而本身咧，亦都咧好可能咧，你久唔久喺佢唱片里边都揾到咧佢唱翻啲亚洲地区色彩比较重嘅一啲嘅歌曲，亦都系改编歌曲嚟啦。冷风中，陈百强。转头翻嚟，我哋进入明信片嘅世界。

曹格嘅一隻歌曲《世界唯一的你》，唯一的你呢，走遍全世界都好啦，都希望你寄张明信片俾张伟基。英文嘅地址呢，大家可以喺我面书上面今日睇得好清楚。中文呢就係香港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收。好啦，仙姐寄嚟嘅呢一张 card， 其实 card 里面呢就係佢去阿拉斯加嘅时候买嘅一张明信片。相信呢去到咁冻嘅地方呢都几难，同埋真係有啲难度去搵一间嘅邮政局，係咪？所以呢就返去呢美国嘅时候呢先至呢就将呢一张阿拉斯加嘅冻冰冰嘅感觉嘅明信片捉到我手上嘅时候，感觉到呢种温暖嘅热辣辣啦。好啦，佢今次呢就去到阿拉斯加呢就係坐邮轮㗎，已经第三次啦。哇，令人真得很羡慕呢。好啦，佢话呢度真係好靓㗎，百看不厌。咁係呀，冰川嘅世界同埋雪山嘅世界呢，你每一次去啦，就算同一个地点啦，喺你嘅视觉上面嘅效果其实真係不一样。因为佢哋会融化啦，会变化啦，咁所以呢每一次睇呢你都会有唔同嘅感受啊。佢话今次去到呢见到呢冰川呢好多都融啦。所以要睇呢，所以要快啲去睇啦，睇多几次都唔紧要，睇多几次唔紧要呢，仙姐都要记住呢返嚟香港玩一次， ok？ 等你回来。咦，咁呢个秋天仙姐又会去边度呢？我会收到边个国家嘅明信片呢？送俾仙姐听一隻合唱歌曲，鲍慧珊再加埋关正杰，这个秋天。

差唔多接近1点钟㗎啦。亦都表示就快啦，小弟放工啦，听晚要同一时间再见。

张德兰嘅可知道啊？听日天气咧会有几阵日骤雨啦，咁啊同埋雷暴嘅。初时咧骤雨比较多啲，最低气温大概25度，下昼嘅时间咧天色明朗噶，最高气温去到30度噶。至于咧，如果真系大家咧成日咧都会喺有冷嘅地方工作嘅话咧，都要带定一件秋褛啦，因为湿湿地就会冻冻地，保重身体。好啦，送上最后一只歌俾你听。

佢屬於小鳳姐一次演唱會裏面現場演繹譚詠麟嘅一隻作品《忘不了你》。聽晚同一時間，香港電台第一台一路再見啦，晚安。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

0: 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嘅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冇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喺园内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喺车入边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嘅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38度。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的运营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據總部設於英國的海事分析公司溫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蹤數據顯示，6艘沙特阿拉伯運油輪正在駛往非洲好望角，避開曼德海峽和紅海的航線，以規避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關聯船舶構成的安全風險。溫沃德分析指，對於部分駛往美國的運油輪而言，繞過好望角將會比經蘇伊士運河和曼德海峽的直達航線增加大約6至7日航程。烏克蘭總統網站公布，總統澤連斯基在當地星期一簽署多份總統令，調整國家安全系統高層的人士，包括任命內務部前部長克里免科為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秘書，委員會原秘書烏梅羅夫改任對外情報局局長。同日較早時候，澤連斯基簽署幾份總統令，解除盧霍夫斯基的對外情報局代理局長職務，以及烏梅羅夫的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秘書職務，並且任命烏梅羅夫為對外情報局局長。道瓊斯指數報52,951點，升4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585點，是升9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6.9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53，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 澳元對美元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033.39 美元，賣出 4,034.13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是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是达到50毫米。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然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呢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了，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e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座更新剧场。
4: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5: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
4: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6: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7: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8: 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和干旱加剧，连耐热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10万8千里。

0: 郑兴，今日得郑兴光临寒舍，令小弟逢不生辉，所以薄具水酒同贤兄你畅饮啊！
1: 喂，贤弟，你太客气啦！我哋郑伟两家乃系世交，你我自细就一齐读书游玩，只不过韦世伯佢后来举家搬咗嚟呢度，我哋先断绝来往啫嘛。但系先父过世之后，家中大小事一切都由我执掌嘅。为咗有个照应，我亦都举家搬埋嚟城中，又可以同贤弟重逢，从此我哋两家又可以来往啦。
0: 郑兄，讲起上嚟，唔经唔觉我哋都相识咗20多年。最得意嘅就系我同你都未成家立室，虽然有咁大副家当，可惜缺少咗一个适合嘅主持中贵
1: 啊。伟贤弟，正所谓属苦难求啊嘛。咩烟花之地我哋未曾去过啊，真正合眼缘嘅真系难揾啊！
0: 我都有同感啊！假使他日我哋一齐遇到一个称心嘅女子，你同我都咁喜欢嘅，唔知点算好呢？
1: 哎呀，贤弟，你饮得太多啦，边度有咁凑巧嘅事啊？世间好女子大把，假使真系有咁嘅一日。我一定割爱俾贤弟嘅，试问大丈夫又何患无妻呢？
0: 我就唔系咁谂咯，实不相瞒啦，小弟一定坚持到底，宁愿同贤兄你争一日之长短，睇下边个有本事赢得美人归。
1: 哎呀，好啦好啦，睇你咬牙切齿咁，只不过一场笑话嚟啫，世事又点会咁巧啊？
0: 请恕小弟失言。小弟一定是想成家立室，想到脑都乱了才至胡思乱想，贤兄你不要见怪。
1: 好了好了，咦，天色都不早了，我都要回府了。
0: 哦，那叫家人打灯笼送你一程啊。
1: 不必了，太阳还未落山，我可以骑驴回去的。
0: 既然如此，小弟不便强留，下次轮到小弟到府上拜访，贤兄请了吧。
1: 请。

0: 啊，长安街道果然整齐清洁，绝非乡村地方可比嘅。唔怪得伟全一家一早就搬嚟长安落地生根啦。长安地方繁华，所以伟家嘅生意就越做越大。好彩我亦都及时醒觉，搬嚟长安啫。如果唔系一世住喺啲小村庄，虚耗光阴就真系唔抵啦。
1: 但嗰边几靓，
2: 小姐啊，你睇下长安嘅景色系咪好热闹呢？
3: 系啊，我哋今日出咗嚟成日，见尽红蓝绿绿，仲有繁华嘅市集，今次真系不枉此行啦。
0: 咦？前面有两个女子、啊，生得果然不同凡响。啊，睇佢哋嘅衣着非常讲究，多数都系有钱人家嘅小姐啦。好，等我跟住佢哋先得。
2: 哎呀，小姐啊，而家天色都唔早啦，我谂好应该回府噶啦。
3: 我知道，不过我真系有啲唔舍得啊。
2: 你睇下嗰边啦，太阳都落紧山啦。
3: 等我睇下。
0: 哎呀，呢、這个着白色衫嘅女子，啊，真系生得靓。我郑六有生以来都未见过咁嘅绝色女子嘅。如果能够结识到佢，咁就真系好啦。唉，可惜人哋又唔识我啊。如果贸然上去，恐怕碍于礼教。啊，不如一直跟住佢哋睇下情形点先算啦。
2: 小姐啊，你有冇发觉后面有个骑驴嘅男子一直跟住我哋啊？
3: 唔好咁多心啦，小欣。
2: 唔系我多心啊，佢啊仲不时眼金金咁望住你添啊！唔信你自己睇下，
3: 你唔望人又点知人哋望住你呢？
2: 哦，睇嚟你对呢个人都唔系几讨厌啫噃，
3: 唔好咁多事啦。
0: 咦，我跟咗佢哋咁耐，佢哋都冇表示反感，不如索性大胆啲同佢讲下嘢，试下自己嘅运气都好啊。小姐，你咁娇贵嘅人，点解唔骑路？偏偏要行路咁辛苦呢？
2: 喂，小姐啊，佢竟然开口同你讲嘢啊！
3: 好似公主你咁嘅人物，自己骑住只驴都唔舍得借俾我哋骑，咁唔行路有乜办法、啊？
0: 小姐言重啦、啊，等小生落地先再讲。
2: 切，使唔使连驴都唔骑咁紧张啊？
0: 小姐，我呢只跛驴又怎配得起小姐你骑呢？不过你们如果真的不嫌弃的，那我就借给你们骑、
3: 哦、
0: 我跟着你们两个后面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3: 那小女子就不客气了。小恩啊，扶我上炉杯。
2: 是小姐，公子真是难为你了。
0: 没所谓，但求可以跟小姐做个朋友，行几步路又算得什么呢？
3: 公子未请教、
0: 啊、小生姓郑，名禄，幸年24岁，尚未娶妻，家住长安城南、
2: 啊。郑公子啊，我家小姐问你贵姓名章，乜你好似自报家门咁噶，方士人哋唔知道你尚未娶妻。
3: 原来是郑公子，小女子姓任，呢、这个是小皮小恩。
0: 哦，原来任小姐，未知府上在哪度呢？
2: 你看看我们现在向着哪一个方向行，你就知道咯。
0: 嗯，在下现在目迷五色，真是不辨方向了。
2: 我们现在向北走，入紧升平里了。
0: 哎呀，乜去到咁远噶啦？天色都黑埋添噶。
3: 郑公子，我到了。
0: 哦，好大座嘅庭院啊！哇，真系有气派啦！
2: 小姐，我扶你啊。
3: 嗯。多谢郑公子借路之恩。郑公子
0: 啊，
3: 请你喺门前等等。
0: 哦，系，小生知道。
2: 俾你望到啦，我哋小姐从来都唔邀请客人回府噶，你啊真系幸运啊。
0: 啊，系咧， 小恩姑娘，
3: 嗯，
0: 你哋小姐系唔系排行最大啊？
3: 唔系噃，小姐佢系排行第二十噶。
0: 哦，咁贵府真系一个大家庭啦。
3: 咦，里边有人准备招呼咯噃，郑公子请进府啊。
0: 啊，好啊好啊，等我绑好只炉先啊。
3: 请跟我嚟啊。
0: 嗯。啊，果然是高门府第，灯火通明，看来这位任小姐的来头都不小的。
3: 公子 啊，我们小姐在厅中等候，请公子来进
0: 啊。好好啊。
4: 啊，郑公子请上座。
0: 啊，小姐果然是国色天香，在下在下。
4: 公子你没事嘛，做咩精神恍惚咁嘅？
0: 冇事啊。不过府上实在陈设华丽，令到在下目迷五色啫。
4: 郑公子过奖啦，普通人家嚟啫，算得上咩华丽啊？小女子得公子光临，又蒙借炉之恩，所以薄具水酒与公子把盏。希望公子千祈不要嫌酒味菜薄就得了。
0: 哎呀，小姐严重了，菜肴实在太丰富了，多蒙小姐睇得起，等小生先敬小姐一杯以表谢意。
4: 公子请。
0: 请。
4: 公子真是好酒量。小恩添酒。
3: 是小姐。
0: 是呢，恕小生无礼了，敢问小姐府上仲有几位亲人呢？
4: 不瞒公子，府中只有小女子、婢女小恩同埋几个家奴啫。
0: 哦，咁大嘅府邸只有女眷咋？
4: 哦，系咁嘅，小女子原籍山西，最近迁居长安，家父喺原籍做生意，所以等家眷安顿好之后，就回回山西经商。至于家母不习惯周居劳顿，所以仍然在山西祖居。
0: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府上没有个男子照顾，恐怕有所不便吧。
4: 是啊，家父都因为这样觉得很烦恼，但是没办法啦，我上无兄长，下无幼弟，真是很无可奈何。
3: 是啊，所以老爷呢早就希望宅得成龙快仔，一来可以帮助料理生意，二来又可以开枝散叶，人丁兴旺嘛。
0: 是咩？
4: 小恩多嘴啦。
0: 未知小姐有了意中人未呢？
4: 家父虽然爱惜小女子，任由择偶，可惜我哋任家择世条件太苛刻啦，所以都未能成事。
0: 哦，莫非要皇孙公子富商巨贾先至可以入小姐嘅青睐？
4: 咁又唔系，家父择世贫富不拘，只不过呢位佳婿最好就系父母不在堂，无需媳妇侍奉，佳婿最好入赘任家，亦子亦婿。
0: 嗯。
4: 家父不忍心女儿嫁鸡随鸡，加上任家无子嗣，女婿等于半子，将来生儿育女也都要过继任家以继香灯。
0: 哦，咁又有何难呢？我以为乜嘢苛刻嘅条件，原来咁简单嘅咋。
4: 哦，点解公子咁样讲呢？
0: 恕小生直言啦，小生原籍浙江，祖父经营布匹嘅生意，一路传到家父，家父死了之后，家中一切的大小事务都由我执掌的。为了令到生意更加兴旺，我就迁居长安。家母早已经长居佛堂，诚心礼佛，所以小生可以讲得是自我主张，不必受父母所管的了。小姐，纵使你择世条件有几苛刻，都难不到小生的。
4: 真系嘅，
3: 哎呀哎呀，咁啊真系天赐良缘啦！
0: 小生无需自荐，愿任小姐群下不二之神，自当敬乐长，尊乐母，继承任家嘅大业。
4: 得蒙公子错爱， 小女子实在是三生有幸。公子，等奴家再敬公子一杯。请。
0: 请。
4: 不过公子仲需要请示高堂噃。
0: 不必啦，反而小姐咧就要禀知你老父，在下必须返家聘媒择吉，预备礼品，张罗婚事。啊，系啦，如今天色都不早啦，我想告辞先，等我办妥一切之后再行殿宴，小姐意下如何呢？
2: 郑公子啊，既然大家情投意合，你又揸得主意，而老爷佢又远在山西，书信来往啊，飞得一头半个月都不好啊，只恐怕夜长梦多。我睇公子你不如今晚留低，先与小姐共偕花烛，之后再禀告高堂都未迟啊。我选翁呢个主意唔错噶。
0: 啊，咁快？恐怕对小姐不敬噃。
4: 除非公子仲需要考虑其他淑女啦。
0: 小姐，你千祈唔好多心啊！我郑洛同小姐一见投缘，呢份缘三生都未必收到啊。但系仓促之间，在下未携备信物同埋行李噃。
2: 哎呀，过咗今晚先算啦。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若果唔打铁趁热，数周过后就冇叹答噶啦。
0: 既然如此，小生遵命系啦。
4: 多谢相公，
0: 有劳娘子。
2: 人嚟，花烛侍候。

0: 三公，三公，三公，天光啊，为妻有说话要同你讲啊。
1: 哎呀，哎呀，好攰啊！等我瞓醒先讲啦。我哋新婚燕尔，何必辜负良辰美景呢？
0: 唔系啦，相公，呢件事系关乎为妻以后嘅名节，你一定要听噶。
1: 啊，咁紧要？
0: 嗯，我虽然同你共偕连理，但系始终未经明媒正娶，方圆十里都知道我仍然系云英未嫁。如今与相公你共偕好梦，明日日上三竿之时，你由我家中出去，一定会被啲邻里见笑。咁始终对我嘅名节有好大影响嘅。嗱，不如你趁如今大清早，静静归家了理事务，他日再成大礼，咁就两全其美啦。相公，你话点？
1: 谂落。梁子都讲得好有道理嘅，咁好啦，为咗你，我立即起程翻去办事，十日之后我再翻嚟见你，一齐择吉行礼啦，好嘛？
0: 多谢相公体恤，妾身一定会耐心等候好消息嘅。

0: 哎呀，郑公子，早晨啊，好识见你咁早噶。
1: 系店小二啊，啱啱开铺啊。
0: 啊，
1: 哇，好香嘅豆粥噃。
0: 啊，系啊，新鲜煲好噶，郑公子啊，趁热帮衬下。
1: 好，横掂我心情非常之好。嗱，同我绑好只炉，俾一大碗豆粥我。啊，仲有烧饼啊。
0: 系、啊，妖啊，睇嚟你今日心情特别好啊。
1: 系啊。乜你都觉得啦？
0: 睇下咁啦，哎呀，睇见你咧春风满面，一定系有喜事嚟紧顶啦。
1: 啊，小二，你咁靓嘅，不如转行去同人睇气色，唔好卖足咯。
0: 我边度识啊？不过顺口开河啫嘛。嗱，豆粥、烧饼，
1: 嗯，好好，
0: 趁热啦吓。
1: 嗯，啊，嗯，真系好食。喂，小二啊，
0: 嗯，
1: 我嚟问你啦。由呢度转向东边嗰条巷嗰度咧，就有一户大户人家嘅。
0: 嗯，
1: 你知唔知道系咩人家？
0: 嗯，向东转里边有一条巷嘅。
1: 嗯，
0: 啊，郑公子啊，
1: 啊，
0: 你有冇记错啊？向东定向西啊？
1: 向东，我好清楚系向东嘅。
0: 冇理由噶噃，嗱，由呢度向东一带都系荒地。边度有巷有屋啊？
1: 荒地？
0: 嗯，
1: 诶、哎，绝对唔系。我明明啊去过一座大宅嘅，门前啊有一对大铜环，
0: 嗯，
1: 道门咧仲系朱红色嘅。
0: 哎呀，
1: 嗯，
0: 哎呀，
1: 嗯，点啊？
0: 我明啦。
1: 嗯，
0: 话你知啊，
1: 嗯，
0: 呢度附近啊有个狐狸精啊，经常引诱过路啲男人留宿过夜噶。最近都发生过两三次同样嘅事噶啦。
1: 吓、啊，狐狸精系咪真噶？
0: 小心啊，郑公子。嗯、好彩打翻碗粥冇录亲你咋、
1: 嗯。
0: 你咁惊，哦，唔通你都撞过啊？
1: 啊，冇啊，我不过经过个门口。望咗两眼，顺口闻下啫嘛。好啦好啦，几多钱啊？
0: 你唔食噶啦？
1: 我要走啦，我仲要赶翻屋企办事嘅。
0: 咁剩埋两分钱啦吓。
1: 哦，嗱，我只炉咧，
0: 绑喺树旁啫嘛。好声行啊，郑公子，好声行啊。
1: 哎呀，唔通我自己记错方向？小二又冇理由讲大话嘅，但系。昨晚我明明同任小姐去，哎呀，唔得，我要翻转头睇下小姨讲嘅说话系真定系假先得。

哎呀，奇啦，乜行极都揾唔翻嗰条巷嘅呢？呢度方圆十里，真系荒山野岭嚟嘅噃。啊，唔通我记错咗？啊，大门喺嗰边，等我过去望下先。哎呀，系就系呢度门口啦，同样嘅颜色，同样嘅门环，但系就只系得翻呢道门几面墙，其他嘅都变晒颓垣败瓦。吓、啊，莫非任小姐佢真系狐狸精？佢明明同我私定终身，我又明明同佢、啊……哎呀，我郑六唔通真系行衰运行得咁紧要？等我仲以为姻缘天赐添，原来只系南柯一梦，几乎连命都冇埋。唉，我真系衰咯。

任事传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林有荣、蔡浩良、朱曼子、钱佩佩、吴宗泰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7: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6: 大湾区蜂蜜之
8: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6: 叶德平
7: 有日，
6: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7: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8: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6: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节目主持人叶德平，
8: 我系吴泽光 Aden，
7: 我系邱日。
6: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个节目咧就系一样啦，好似以往咁样，我哋会深入咧探讨一啲咧大湾区里边嘅城市，然后咧睇下佢里边有啲咩嘅风土人情同埋历史文化。想问一下两位啦，记唔记得我哋今日系睇边个城市呢？
8: 今日我哋系讲珠海，
6: 珠海，大家有冇去过珠海啊？
7: 哇，我应该去过好多次啦。
6: 系啊，呢个系废话嚟，因为我相信珠海应该系香港人最常上嘅城市，仅次于深圳，
8: 系
6: 嘛？点解咧？点解会咁样咧？大家会觉得
7: 嗱，珠海咧当年点样去咧？就有啲地方深圳系冇嗰啲嘢玩嘅，譬如话温泉啦。譬如话一啲航空嘅设施啦，
6: 嗯，
7: 即系我哋去嗰时珠海系慢活噶嘛，即系身体舒服嘅地方，收费仲比深圳要平啲添。
6: 嗰阵时系最早嘅时候系，因为佢相对啊，我觉得啊，相对因为佢唔咁邻近香港，冇深圳咁近，咁所以咧，如果系当年啊，以香港作为一个核心去睇翻内地嘅城市咧，珠海叫做比较相对远咗，劣势啲系咪啊？有人。
7: 同埋咧，嗰陣時去珠海咧，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是、通常係澳門珠海兩日一夜。
6: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7: 即係有時住珠海平啲，有時住澳門平啲，咁就即係一次過玩兩個城市咯。通常
6: 係
7: 咁樣。
6: OK， 咁啊，我嘅理解就係當年你仲係坐船，
7: 坐船嗰邊絕對
6: 係
7: 坐船。
6: 可唔可以形容下你坐船坐幾耐啊？當時
7: 其實兩種嘅，一種就係快少少個零鐘，慢少少就係兩個鐘度咯。其實我坐過直升機去嘅，
6: 坐過直升機，
7: 坐直升機。
6: OK， 咁啊，我直升機就呢啲非常人啦。我哋先讲讲你嘅搭船先。搭船嘅话，你觉得即系成个体验系即系旅游体验舒唔舒服啊？
7: 如果你搭船咧，你因为始终喺香港好少搭咁长嘅船咧，所以其实系可以嘅。同埋你可以观察到咧成个珠江口海边嘅转变嘅。
6: Okay.
7: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咧，就喺大屿山咧，大约系蓝色嘅海、
6: 嗯，
7: 去到澳门或者珠海咧就褐色嘅或者系啡色嘅，因为珠江三角洲其实冇错喺西边咧系主要冲沙地啦。嗱，当然啦，你以前嚟讲就因为冇车呢个。选择咧，所以你其实系想去瞓完又醒，醒又瞓嘅。
6: OK， 咁啊好啦，咁我哋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咧？梗系对比一下啦，因为现在嘅后生仔咁啊，应该去珠海，系咪喺你记忆里面都系已经系搭车多噶啦？
8: 港珠澳大桥，我记得我 啱啱起到諗返我第一次去係點解，即係嗰陣時港珠澳大橋啱啱開，咁
9: 你好後生喎，
8: 係
9: 好後生喎，
8: 係啦，咁啱啱開，咁之前我係冇去過珠海嘅，即係你話去嗰邊機場或者搭船都冇去過，咁嗰陣時港珠澳大橋一開就咁要體驗下嗰條橋啦，咁你冇理由就係來回一轉啦嘛，咁就嘗試咗去珠海，咁之後珠海嗰邊好玩嘅，但啱啱邱博士講到有個點我都幾認同，就係、是、如果依家後生仔去澳門，係啦，去澳門玩呢，因為澳門如果靚少少嘅酒店都講緊可能3000蚊一晚，好多人都會選擇啊朝早起澳門玩完，夜晚就起珠海度住一晚，之後第二日可能就喺珠海玩，或者翻嚟澳門繼續玩咁樣。
6: 個情況咪有啲似我哋而家香港嘅旅客，好多時就喺香港度玩一日，然後夜晚就過啦，深圳過夜。啊，我問多一個問題啊，因為咧我知道你屋企會開車噶嘛，咁啊你哋都有玩港車北上啦，係咪？
8: 係。
6: 個體驗係點啊？
8: 如果大家有搭過呢個旅遊巴，即係嗰個接駁巴起港珠澳大橋呢，你會經常發現有個情況，就係、是、哦今日可能有啲大風啦，今日可能落雨啦，咁佢就會開得比較保守同安全嘅，係啦，咁就會相對可能會花嘅時間長啲，咁如果係自己揸車呢，第一就嗰個風景一定係好靚啦，即係你好少喺香港附近有一條咁嘅高速或者係大橋係可以有港珠澳大橋嘅體驗。第二就係可能嗰個相對嘅限制會少啲，即係多起安全嘅情況下都會快少少到珠海嗰邊囉。
6: 係啦，我正想要問呢個問題嘅，就係你有駕駛執照㗎嘛，咁你有試過自己揸嘅係咪？
8: 係冇呢個時
6: 間。我自己呢，因為我個牌係喺呢個深圳灣出入嘅，咁所以呢我通常就少喺個邊走，但系我试过揸过一次来回港珠澳大桥，我感觉成个体验好好嘅。我觉得体验好嘅地方在于咩呢，就系桥靓、路靓，然后跟住就系佢嗰个嘅速度上面，即系由于佢系一个高速公路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开得一个比较快嘅速度，咁亦都即系有驾驶嘅乐趣喺度。嗱，其实点解会问咁多呢个问题呢，就系我想带出一个点啊，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收音机旁边听到嘅朋友咧，认识嘅珠海咧，可能系好唔同嘅。有啲可能好似我哋呢啲中年人士，我哋认识嘅珠海咧，去嗰边咧就要搭船嘅，系咪？咁啊，而家嘅年青人啦，去到港珠澳大桥咧，就会用陆路去珠海。咁啊，呢种两种唔同嘅体验，有两种唔同玩法啦。好啦，嚟到呢度呢，我就想呢同听众们一起呢请教一下邱日博士。咁我想邱日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呢珠海嘅整个历史，包括咗佢嘅建院嘅历史啦。同埋你剛才呢提过一个点，我觉得呢大家都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就係、是、你会见到海水嗰种唔同颜色，然后你提及到啦，就因为嗰啲係泥沙上面令到啲海水呢唔同咗颜色啦。我觉得呢个地理呢，人文地理呢都值得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9: 好啊好啊，珠海呢就佢名点嚟呢，首先咁好多人就会认为係珠江嘅海边，即係珠江口。咁但係民间一直个讲法呢，就即係珠海即係呢个历史博物馆都係咁讲，就係佢因为好多岛200几个岛，咁可以散落喺珠江度。咁呢就好似星罗棋道咁樣，即係如珠，即係好似如珠咁樣，咁好似海咁嘅珠，即係咁嘅意思。咁呢個第二個解釋啦。咁如果講歷史呢，就有去返秦始皇啦，其實我哋同我哋第一次差唔多，即係、之前我哋講過一樣嘢，譬如其他地方係就係、是、番禺縣嘅時候呢，設立番禺縣呢，咁其實包括咗香港，包括咗呢、這個深圳，亦都包括咗珠海嘅。咁但係珠海呢一直喺成個中國歷史上呢，其實就冇乜名聲嘅，即係一般嘅啫。咁以漁民為主，咁直到去明代呢先開始叫珠海，有啲個珠海嘅意思，但係未寫落嚟嘅，即係大約叫佢珠海。咁呢就後來呢去到五十年代呢，就直情有個好似類似漁民縣啦、漁鄉縣咁嘅意思啦、然後就去到好近代呢，因為要面對呢個澳門啦，咁要有四大特區啦，咁澳門面對住就係珠海。珠海呢後來點解會而家咁有名呢，就係佢喺七十年代之後呢就叫做珠海一個經濟特區。咁所以其實得意嘅，如果你頭先去返歷史呢，就無論澳門無論珠海，澳門點解會成名呢，就去返少少故事啦，就係、是、因為葡萄牙人八下就當係佢㗎啦。其實嗰塊地真係唔係好靚嘅地。
6: 冇錯，
9: 咁珠海亦都一般般，但珠海地比澳門好少少，但佢唔近岸。但成個珠江三角洲嘅西岸呢，頭先講過啦，其實係泥沙充斥之地，所以停到船咁滯
6: 嘅。OK，
9: 停多啲細船，所以呢其實呢就當時呢無論係清啦，甚至明嘅政府
6: 雞肋嚟嘅，
9: 雞肋嚟，甚至係船就唔理你啦，就係意思。
6: 嗱、你頭先講到一個位置呢，就話佢地理環境唔係好靚啦。如果
9: 而家咁講，喺海洋世界嚟講，佢地理環境唔係好靚，而家咁講。
6: OK， 好，地理環境 境唔系好靓，咁其中一个位置咧，我谂会唔会有机会同珠海咧？佢其实系由好多岛聚组成嘅呢种地貌系有关嘅。佢好似有个名噶嘛，叫百岛之士系嘛？
7: 系啊，佢好多岛嘅，佢个岛我谂，但系应该咁讲咧，佢岛靓得嚟咧，佢又停唔到好大嘅船啊。嗱，譬如话岛多嘅，舟山群岛都岛多嘅，周围都岛嘅，
6: 但系每个岛都细系嘛？
7: 系啦，舟山群岛可以停好深嘅船，但系珠海做唔到。所以珠海呢其實好得意，就即使佢成為特區呢，佢嘅發展都係即係如果經濟上都係唔係太理想，佢變成一個休閒之地。
6: 冇錯，我想補充一點呢，就係我睇過呢大概係上個世紀初嘅一本呢，就係香港嘅地理書。佢特別描述到呢香港點解會咁出色呢，就是、因為香港一個吃水好深嘅一個港口。咁變咗呢大家呢就可以停泊啲大嘅船隻過嚟先會租走到呢當時呢香港嗰個嘅貿易環境。咁我諗呢擺返落去珠海度呢，就係、是、正如頭先邱博士所讲，就是说珠海本身那个的地方岛多又形成不到农业系统，而岛多之余呢又不会很大个面积，而且呢它那个海洋呢个吃水又不是很深，即水深又不是可以摆到一些大的船隻下来，变成就是它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最初期的珠海是吗？我们呢休息一阵，回到来的时候呢再就着这个话题去看看究竟现在珠海变成怎样先。
10: 好啊。

0: 好啦，歡迎大家再次返嚟大灣區蜂蜜字客。咁頭先呢休日講咗呢就係關於珠海嘅歷史，亦都同大家分析咗呢佢嗰個地理啊造就出嚟嘅珠海嘅過去係點樣。嗱，不如我想問多少少關於新少少即係近期少少嘅一個話題啦，就係珠海呢其實喺1980年代呢就成為咗特區啦。咁一路以嚟嗰個嘅經濟特區發展路向係點啦，邱博士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 啦。因為呢實際上呢睇經濟特區呢其實就有幾個難處呢，就係、佢面對嘅係邊一個，即係面對邊個城市。
0: 對手㗎嘛。
1: 唔係係面對支援邊個城市。
0: 啊、明白明白。
1: 譬如深圳佢面對香港。
0: 冇錯。
1: 咁佢就容易好多。
0: 配對。
1: 係啦。廈門呢其實面對台灣半島，台灣島係台灣島。咁啊相對嚟講嗰個腹地大好多。汕頭呢就面對海外嘅潮汕人。所以就難好難啲嘅。
0: 咁珠海呢，
1: 珠海面對係澳門。咁澳門經濟呢其實帶動唔到珠海嘅。
0: 而且本身澳門人少。
1: 冇錯，而且澳門亦都冇一個工業。澳門亦都係冇錯啦，所以就珠海呢好困難呢，佢開始呢就同深圳一樣嘅，佢就想呢做一啲呢係免稅區，就發展啲工業，咁三來一補。但問題就係如果我係真係去，即係話點解我唔去深圳呢，即係唔去東莞呢咁樣。所以珠海因為佢個海岸線都唔容易靠近呢，所以那個
0: 形成唔到港口。
1: 冇錯，形成唔到好大嘅後面一個繼續嘅背景
0: 嘅腹地。
1: 好啦，結果喺邊度呢，你發現珠海後面係中山。
0: 是
1: 中山是自己有個港口借出的，
0: 是
1: 自己港口出，
0: 不用經他，
1: 不用經他。好啦，珠海就大件事啦。咁珠海呢就有個市委書記叫梁廣大，咁做好多年㗎啦。咁佢當時諗呢就咩變成一個休閒城市，即係舒服。
0: 聰明啊，
2: 舒服度假區
1: 啊，珠海度假城市
0: 成功啦。
1: 嗱，而家可能成功啲，但係好長時期咧，珠海嘅發展係比四大特區嚟講咧，佢係排第三嘅，最快係深圳，跟住係廈門，然後就珠海，跟住就山頭啦。咁所以珠海咧就你話佢成功係可以嘅，但係我諗珠海人就會有好多諗法嘅。
0: 嗱，我諗最重要個位置在於咩咧？就係、我哋係。剛才講話唔係咁成功，原因就係個港珠澳大橋未建成。呢個第一點啦，就係因為個交通上面我哋大家去到珠海即係比較高消費能力嘅，當時應該就係澳門、香港，尤其是以香港人為主，因為人多。咁如果我哋去珠海要搭船嘅話，咁喺冇港珠澳大橋嘅情況底下，呢個休閒城市其實唔休閒喎。每次要經兩個鐘頭先再過休閒，一啲都唔休閒。咁而且係咩呢，我哋甚至可以直接選擇去中山。就唔使去經去珠海。咁所以當時呢其實坦白講句，如果以旅遊嚟講呢，在這個這樣交通狀況可能有雞肋來的。但這種狀況就是當港珠澳大橋建成之後呢交通不同了。再當是啦，沒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什麼呢，就是我想周遭的城市大灣區城市的經濟實力一路上緊來，大家消費能力加強咗啦，咁變咗就係大家即係先至會，你係要衣食足先知榮辱㗎嘛，咁你要有錢先會消閒㗎嘛，咁大家有錢咗就可以消閒啦。嗱，我哋頭先講到港珠澳大橋，我想喺呢度問問 Aden 啦。嗱，你頭先呢我哋都講少少關於港車北上啊，咁你雖然唔係揸車嗰個㗎，但係你跟住你爸爸上啊，咁你覺得個港珠澳大橋帶嚟嘅一個雙城生活係咪對你哋年輕人嚟講係一個便利嚟嘅？咁但我亦都聽過喎，港珠澳大橋呢每逢大節日呢，尤其是一啲呢，係啦冇錯，內地有一啲呢長假期可以係免費使用公路嘅時候呢係特別塞過。我甚至乎聽過一個講法係咩呢，當大家以為夜晚黑出行大家都唔行嘅時候，點知原來全部人都預判我嘅預判。結果呢夜晚黑先嚟塞，日頭唔塞嘅。因為我比較少，我諗我來回揸車去珠海嘅話都係兩次到嘅啫。珠澳大橋我都是兩次到，我想你分享一下俾我哋知道。
3: 嗱，如果你話塞車咧，我真係未遇過，可能因為嗰個次數太少。即係如果真係要自己揸車或者同屋企人揸車上去咧，就真係體驗一下條橋嘅啫。咁好多時候都好似邱博士咁講啊，以度假嘅心態去嘅，即係想大家都放鬆，即係同屋企人都想超啲啊，可能放鬆啲去咁可能。包車我哋試過啦，咁可能包個七人車咁樣去會舒服好多，咁其實真係好方便嘅。咁老實講，你依家如果有一個週末嘅短假期，可能你話喺深圳定珠海去揀呢，我都會傾向去珠海多啲。
0: 點解呢？係咪因為今集講珠海你先咁講？
3: 而家唔係嘅。咁老實講，依家大灣區食同玩大家都可能都體驗過啦，咁好豐富好多嘢揀。但係珠海呢，我唔知點解有嗰種特別悠閒嘅感覺，即係佢慢得嚟係好舒服嘅，即可能香港个节奏太快啦，咁去到珠海你会发现啊，嗰度嘅交通冇深圳咁多车啦，咁之后佢嘅自然环境又多过深圳好多啦，咁特别系嗰个好多小岛， 但係嗰個沙灘呢就真係有少少令人失望嘅。
0: 點解、啊、
3: 我真係嗰陣時對珠海印象佢環海呀嘛、嗯、即係佢咁多海，咁就特登去佢個沙灘度睇下，咁會唔會睇下啊，會唔會好舒服啊，吹下海風，咁結果就係好似邱博士咁講，嗰啲水係有啲污濁嘅，係啦。同埋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珠海有個主題樂園啊，海洋主題嘅樂園、嗯、可能喺香港你玩厭咗我哋嗰兩個大嘅主題樂園，你都會想去試下其他嘅主題樂園，咁咁啱珠海就最近我哋就有一個啦，係啦。
0: 我諗呢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因為你仲係一個未踏入落去結婚生仔個階段。
3: 工
0: 作階
3: 段。
0: 係啦，冇錯，你淨係啱啱出嚟仲要係即係未結婚咁冇小朋友。因為好多呢我聽過好多家庭講呢，就係、是、去珠海呢係俾細路仔放電嘅一個好地方嚟嘅。咁啊嗱呢一個呢可以請優若分享一下啦，即係你有冇帶過你小朋友去放電啦，同埋呢我都想提前問你一個問題，等陣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睇下有冇時間講埋，就係、是關於航天戰，因為航天戰我知道呢個係你其中一個去珠海嘅一個重要原因嚟嘅、嗯。先講講你屋企小朋友嗰度先啦。
1: 嗱，我首先講一講咧，頭先點啊，澤江會認為咧係放鬆咧，呢、這個真係珠海特色嚟嘅。嗯，因為咧深圳咧就效率就係生命啊嘛，時間就係金錢啊嘛。珠海咧，如果你去訪問珠海當地人啦，或者去坐的士咧同佢傾偈咧，好慢嘅。嗯，好慢條斯理，佢的士司機會同你講咧，就係佢一陣去釣魚嘅、啊，即係呢一種嚟嘅，真係好慢，即係嗰個節奏慢好多。嗯、好啦，咁我成日帶細路仔，
0: 幾好咯，好超喎、
1: 啊。係，如果佢玩咪幾好咯，即係如果你真係無欲無求咁啊，而且佢哋老實講。如果佢係本地人呢，佢本身其實就經濟發展呢對佢哋個成個樓價成個地價都有幫助嘅。
0: 咁
1: 所以佢亦都已經冇所謂。但我帶小朋友呢，我如果係帶珠海呢，咁就通常玩嘅時間得成本低好多嘅、
0: 嗯。
1: 因為佢嘅場其實唔少嘅，尤其一個場可以玩十幾個鐘，但係乜嘢都得玩嘅，但係收費係好平嘅。咁、
0: 嗯、
1: 尤其好多香港人呢近呢兩三年去咗珠海。咁、
0: 嗯、
1: 因為呢個機會呢，所以好多朋友帶咗我去珠海，因為我都未玩過，由呢啲地方玩，咁啊性價比如果一認真計咧，我覺得係比深圳要高添，因為所以深圳相對貴少少。咁啊，好啦，講翻航天戰啦，咁點解航天戰咧？就我真係對飛機、大炮、戰機又好有興趣。
0: 你軍事專家
1: 係咪？軍事愛好者係。咁啊，九六年嘅時候咧，中國其實搞咗個喺珠海嘅航天戰，試完好簡單，因為珠海有個機場，但個機場咧就唔係好受歡迎。嗱、
0: 嗯，
1: 講清清楚啲啊，因為喺大灣區咧，其實咧就澳門有機場，珠海有機場嘅。
0: 係。
1: 咁啊，兩個其實好近嘅。咁啊，結果
0: 深圳都有啊。
1: 係，深圳都有機場，
0: 香港廣州又有。
1: 結果咧就出現一個情況咧，就珠海機場咧生意就真係好淡下，好淡下咧。咁啊，當時珠海市政府就諗啦，不如可唔可以開一個咧就係航天展？
0: 嗯。
1: 嗱，最初唔係純軍事嘅，航天展真咩有嘅？波音啊、空巴啊、咩飛機都有。咁啊，當時咧九六年第一屆咧，我就去咗。去咗之後呢，就當時中國冇嘢展嘅，主要係展火箭嘅模型，而且嗰個比較遠，所以當時個體驗唔係太好，但後來就另一件事啦。
0: 嗱，後來呢個位呢就真係唔俾你講住，因為點解呢，我哋需要休息一陣啦，返到嚟呢我哋再同呢兩位一齊去傾。咁尤其是呢，我相信大家好期待住呢，就係休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究竟呢一個航天展佢後來變成點啦，我哋轉頭返嚟再傾。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系可被。

0: 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流，是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段，从而抬升水位。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他们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占总被捕人数大约 37.9%。 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道琼斯指数报53,087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02点，升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士买入系4,031.74美元，卖出4,032.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0: 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隻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子，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4: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2: 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4: 我系伍泽光 Aden，
3: 我系邱日。
2: 好啦，咁我哋头先咧个主题咧就系讲到关于珠海嗰个嘅航天展。咁啊，刚才我哋由第一个节里边讲咗关于珠海嘅历史啦、地理啦，然后跟住我哋带动咗咧就系年青人点样睇珠海去玩乐，作为一个休闲城市，我哋点样去探索呢个城市嘅一个。

0: 方法啦。咁我覺得有一個幾好嘅話題，就可能大家比較少留意嘅，就係原來呢珠海呢有一個好盛大好出名、可唔可以講話係國內整個國家嚟講一個係數一數二一個紅
1: 點子，
0: 數一添，冇數二添。OK， 咁如果國際上面呢，
1: 國際上面就略差少少，但近年好多好多。國際嘅譬如杜拜啦，譬如巴黎啦，甚至新加坡都有一個好勁嘅航天展嘅、即係航天飛機啊、航空啊等等。咁珠海呢其實就96年開始做，咁一直都一般般嘅啫。咁但係近呢幾年就另一件事啦，因為中國嘅軍備係突飛猛進。
0: 冇錯，而且我哋都開始有我哋自主研發嘅啲飛機啦。嗱，我想呢就係、因為我同你都有共同朋友，嗰位共同朋友就係呢一個航空界裏面好高層嘅人物啦。咁、我知道呢，我第一次聽你見啦，喺你嘅即係你嘅社交媒體度見到你去航空展嘅時候，就係嗰位朋友帶你去嘅。我見過，係咪佢帶你去？
1: 唔係，應該咁講。我第一次去係做記者自己去。
0: 自己去嘅。我知道你嗰位朋友帶你去嘅時候咧，阿 Jimmy 啫，係咪？
1: 大家
0: 都知。Jimmy， 然後帶你去嘅時候，你一個好唔同嘅體驗。你除咗睇嘅嘢好過癮之外，仲有食都唔差嘅。你經常讚美佢嘅美食
1: 嘅。應該咁講啦，就我講翻我前即係第一次去就係96年記者，然後98年就自己去。中間去咗四次，跟住就中斷咗兩次。然後去到呢2019年嘅時候呢，就頭先各位先生，因為佢係香港航天界一個很重要人物啦，咁結果呢我哋就係一個特殊嘅 VIP 咁去嘅，咁我哋就唔係睇普通人去睇嗰啲，我哋睇呢就係叫做參與者嘅一個，首先個展覽先就睇到很多得意嘢嘅。咁頭先係講食啦，咁因為點解呢，航天展呢最需要呢就係、飛機嘅交易，所以呢各大嘅飛機公司呢其實就用咗好多嘅鋪飛啊等等食嘅。結果呢我哋就會食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嘅，你嚇咗你一大跳嘅，就係、有啲直情係將成個法國南部嘅canteen 係搬咗嚟珠海呢個地方。
0: 法國南部嘅 canteen。
1: 冇錯。
0: 咁係咪真係有法國
1: 的？佢真係
0: 水平係點
1: 㗎？直情係差唔多，因為佢淨將個廚師三星係拉過嚟㗎。
0: Okay.
1: 因為佢做生意嘛。佢係賣隱亭㗎嘛，你諗下。佢賣隱亭，一個隱亭幾億㗎嘛。咁、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㗎嘛，跟埋佢入去啦。
0: 佢真係俾返嗰啲嘅質素嚟。
1: 一樣質素，而且係任食，而且係酒任飲。然後我先發覺，覺得法國人做生意係呢方面係非常闊綽嘅。其他人咧，其他譬如話俄羅斯啊，或者係美國咧，佢冇呢啲嘅。但法國個，所以法國個餐廳基本上係能夠去嘅，有呢個邀請卡嘅，全部都去，而且唔肯走。
0: 哇！我發覺一樣嘢添啊，因為原來你好唔夠朋友，咁多好嘢食都冇帶過我兩個去。咁咧頭先講到啦，我想問多少少嘅就係、你頭先講到呢個航天展裏面咧會展出一啲民用，亦都會有啲軍用上面嘅一啲設備啦。可唔可以舉少少例子？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就係話，佢民用嘅設備咧近幾年會唔會轉向咧多咗會展示我哋國家自主研發嘅一啲技術？咁或者定係其實都係好多外國嘅定點樣？我都想了解。
1: 因為佢分咗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咧就是、中國其實就得火箭，但火箭唔可能運去，所以火箭模型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咧就其實主要係做一個叫飛機交易啦、所以咧就好多咧你會見到俄羅斯嘅飛機，同埋少量嘅美國同埋歐洲飛機。好啦，去到第三個階段喎，就係、中國軍事嘅大爆發。大爆發咧，你就見到咧就大量中國譬如咩歼十五啊、歼十六啊、歼二十，全部你都喺面前見到啦、然後就得意喎，民用機少咗好多。
0: 哦、
1: 少咗好多，因為軍用機同埋軍用無人機已經霸曬成個場，太豐富，而且變成一樣咩？大量武器，唔單止係空軍喎，陸軍武器，大量阿拉伯商人，你會見到好多嘢，佢專賣俾阿拉伯商人，所以咧就成個唔同咗。佢原本係民用為主，後來就民用加埋軍用，而家基本上係軍用為主
0: 嘅。好啊，咁俾你猜度一下或者預算一下，將來我哋嘅民用飛機即係個發展越嚟越好啦、會唔會有機會呢個變成我哋民用飛機嘅展銷展啊？
1: 而家難處喺邊度呢？譬如我哋有兩架 C-909、C-919 呢，佢而家仲未攞到呢係歐洲同埋美國嗰個
0: 行政
1: 認證。咁即係話其實你只能夠亞洲飛囉。
0: O.K.
1: 即係亞洲飛，咁而且你有時飛過去即係啲國際航線咧，佢亦都未必錄。而家主要我如果冇記錯，國內飛同埋飛去印尼，而家大約咁樣。咁所以要等大爆發同埋更多咯。但有一樣有得意嘅就是、多咗好多咧係私人唔同嘅飛機。
0: 哦，咁啊，私人飛機就賣俾富豪，
1: 主要係巴西嗰啲咩林巴迪嗰啲，但係而家係多咗，哇！內地好多，同埋而家低空經濟啊嘛，亦都好多低空呢啲嘅飛行器出嚟。
0: OK， 哇，幾有趣！我哋等陣咧都可以講講關於低空經濟。咁我將個焦點咧放翻落去五澤江你呢邊啦。
1: 係
0: 嗱，我知道咧，其實你自己都一個年輕人都成日諗下點樣去創業啊，各方面嘅嘢。珠海其實對於青年啊，尤其是港澳青年個支持大唔大嘅呢啲創業上面？
2: 呢方面嘅話，我真係冇去睇過珠海嘅創業支援喎，因為珠海俾我嘅印象一直都係唔係一個揾錢嘅地方嚟㗎嘛，
0: 哦、
2: 即係佢同可能啱啱邱博士講冇深圳嗰種大家每一分每一秒都係錢嘅感覺，所以珠海嘅創業就真係唔係咁了解。
0: 嗱，或者會唔會我調一個角度去諗啊？因為我頭先問呢個問題咧，我想知道就係、是、我知道你自己係有探索過咧，就係、是、深圳啊，包括前海啦，包括咗深圳灣北站嘅一啲孵化器，即
2: 係
0: 創業基地。點解作為一個年青人，你冇諗過喺珠海去探索？嗱，你唔知係冇問題嘅、我反而想有興趣知道嘅就係、是、嗱，你會揀深圳作為你探索嘅一個方向。但反而你冇揀珠海，點解咧？
2: 嗱，呢個就啱啱邱博士喺上一節有提到一點好重要，就係佢鄰近嘅城市有啲咩嘅可以配合。即係我哋諗深圳，第一佢就係可能有好多工廠已經上北遷咗啦，咁就喺深圳，甚至再上少少喺東莞嗰邊，所以可能喺成個產業鏈條上面，我哋可能會考慮邊度最方便，運輸上邊度方便。即使我哋依家有咗港珠澳大橋嘅情況下，依然都係可能嗰都係要過條橋喎、哦。咁可能佢附近都未必有工廠區或者港口去支援得到。特別係我自己比較在意創業嗰個方面，係一啲文創品啦。文創品嘅話，可能就要好大嘅製造業去支援。所以珠海暫時我就未睇到有啲咩呢方面嘅特長或者優勢囉。
0: 我諗有個點呢，就係優日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就係、是、會唔會有機會係因為珠海本身佢嘅工業個產業嗰個嘅發展其實唔係太強，因為呢我認知我以往做廠嘅時候呢會去中山採購，最多就係當然係東莞啦，所以呢啲喺我心目中我都知道一定就係一啲工業發達嘅城市，咁但係珠海似乎唔係咁，而且擺落去今天呢深圳要去中山可能仲快過去珠海喎。
1: 係呀，因為珠海如果嚴格嚟講，你聽得到嘅大名就係嗰間空調做冷氣嘅嗰個企業啦，係咪咁啊，實上冇咯，其實真係冇
0: 嘅，
1: 即係冇。其實有個觀察咧，啊，頭先阿澤江去望一望咧，就係珠海入邊咧，年青人都唔多嘅。
0: 哦，
1: 深圳嘅年青人咧，深圳人口非常年青，38歲平均。珠海我手上冇數字，但係我大約簡單觀察咧，起碼係40以上嘅啦。
0: 相對嚟講冇咁年輕，
1: 冇咁年輕，亦都吸引唔到年輕人。
0: 點解咧？
1: 原因好簡單，本地產業係單一啦，亦都係唔多。如果你要嘅話，好頭先講好舒服咁生活，可以喺珠海。但如果你想創業去創新，要做一個大嘅，你一定係去深圳或者中山嘅地方嘅
0: 啦。或者我會唔會咁講咧？就係話珠海咧，其實佢嗰個可以揾到工作個機率，高人工啲嘅機率低。咁所以呢年青人就往外闯。咁好啦，你赚到钱啦，返返嚟家乡养老係冇问题。但如果你话咁早养老呢就唔係太得啦。咁係躺平㗎嘛呢种叫做。好啦，呢一个点呢其实都几值得我哋等阵探讨落去嘅。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再傾啦。

0: 好啊，欢迎大家再次嚟到大湾区蜂蜜之啊！嗱，刚才咧邱日讲到咧，就系关于珠海，其实咧好多年青人都唔选择留喺珠海啦，咁所以相对嚟讲，佢嘅城市嘅年龄系高于深圳嘅38岁。好啊，咁我哋咧我想探讨一个话题咧，就系话你头先咧讲到一个咪后讲到一个位置，就系你觉得喂值得都可以了解一下关于横琴嘅，系嘛？
1: 横琴咧就佢一个岛嚟噶啦，系咪？其实佢最初咧就系、是、作为一个咧系开发区，咁啊谂住咧系去接咧澳门一啲生意嘅。
0: 嗯，
1: 咁啊后来就倾下倾下咧，就珠海同澳门咧一齐咧去睇横琴嘅。咁再倾下倾下咧，横琴就变成咧系广东省嘅一个贸易区啦。咁啊，横琴而家其实最初野心大嘅，因为佢想摆喺度咧，就第一佢去扩阔澳门本身唔够嘅土地啦。第二咧就去幫珠海轉型嘅，即係珠海而家頭先講咧，佢嗰個工業啊，個經濟唔夠多，但係就難搞嘅地方亦都喺呢度嘅，就係、是、澳門同埋珠海咧本身佢哋知名產業係有限嘅、知名公司有限嘅。
0: 頭先你講啊，空調間啊，
1: 多咗一塊地咧，其實點發展又係另一個問題。所以你今日發現
0: 反而唔好啊，
1: 又唔係唔好，但係橫琴而家變成咧主要比較好嘅地方咧就係大學區。
0: 系，
1: 譬如话澳门大学啦，哇，大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0: 越嚟越出名啦。
1: 冇错，咁啊，希望靠呢样嘢带起佢。咁但系呢个概念咧，就只能够系，即系你知道大学都系养一小部分人嘅啫，几多人可以？
0: 好明白。
1: 咁佢作为一个大学城，就冇可能俾晒嘅。咁其实佢最初谂住做咩展览啊，做呢个咧系创新啊、创业啊。头先你同阿习哥倾多啲，但系个难处喺呢度就系有块地，有呢啲硬件，但系软件就暂时未得。咁希望一样嘢咧，就系澳门同珠海嘅转型，如果相对比较成功，揾到一行。因为而家好简单嘅啫嘛，头先你我哋讲好多产业咧，而家唔使落手落脚做噶嘛，有时系个概念搞得掂就得噶嘛，而家就争呢样嘢。
0: 嗱，我觉得咁嘅，嗱，我哋先分析，我哋咁理解就系话好多时咧个城市，头先伍泽光讲咗一个重点啊，就系、是、会去边度，原因就系睇下佢个城市附近有啲咩配套，
2: 方
0: 即系其他城市一啲你目标城市同你个交通方便程度系点。嗱，好坦白讲句，以往咧整个嘅大湾区嘅发展咧，应该就系以呢一个嘅香港作为中心，或澳门作为中心。中心两个特区，咁但系而家咧，时至今日，如果你讲创业啊，讲紧工业嘅，一定系以深圳作为龙头嘅，咁所以深圳附近或者系方便去边个城市咧，那个城市应该就会多啲机会咧，就选择被年青人作为一个落脚点。咁啊，无疑，我头先讲嗰个重点就系、是、你喺心中通道里边，我哋先经过中山再去珠海，我揸过呢条通道，咁所以其实实际嚟讲，可能咧。年青人去計嗰條數咧，寧願中山，寧願深圳都未必會揀珠海。如果我講創業嘅話，不過我又想講一樣嘢就係咩咧？珠海咧，佢既然咧係鄰近住澳門啦，咁澳門係一個休閒嘅城市、其實我覺得珠海反而更加應該咧，就係着力點樣發展佢休閒佢嘅旅遊產業。係啦，咁我知道咧，阿澤光你經常就去嗰度玩啊嘛。
2: 係。
0: 咁你成日都喺你嘅社交媒體裏邊，你話即係提過有一個地方叫北山村，
2: 係
0: 好特別嘅名。北山村系咩地方嚟嘅？
2: 北山村其实就系近年大家好中意去，即系以文青嘅身份去嗰度打卡，即系可能饮杯咖啡啊，影下相。但系佢嗰度本身就系一个好传统中式建筑嘅一条街道，有啲似南头古城嘅。咁佢就系喺嗰度有好多祠堂啦，例如杨氏嘅祠堂就系喺嗰度。之后入面就活化咗好多，例如咖啡店啦，之后例如仲有啲影相嘅铺
0: 打卡地方啦。
2: 系啦，佢有嗰种可以着唐朝或者清朝嘅服装嘅 cosplay 嘅铺头都会有嘅，系啊，咁同埋嗰度有个好特别嘅就系嗰度有啲黑胶唱片店，同埋有啲爵士乐嘅音乐节，每年都会有一次嘅、哦，即系你好难想象起一个
0: 有几大型嘅爵士音乐节，
2: 都算好国际化，因为佢每年都会搞，咁同埋你好难想象起一个咁中式。嘅傳統建築群入面有個玩西方音樂嘅事嘅嗰啲，
0: 係啊，係啦。OK， 嗱，我想問一個位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到咧，就係佢係將一個嘅古鎮，唔好話古鎮，一個舊城區啦，
2: 傳統啲
0: 傳統啲嘅舊城區，老城區啦，我哋咁叫啦，老城區咧就活化咗做一個嘅。文青文创嘅一个地方，
2: 文创园
0: 系啦，咁啊里边系唔系即系你观察到真系好多香港年青人系会去嗰度去睇咧？咁你大家系咪都系即系好享受中间呢一种咧好放松、好慢活嗰种嘅感觉咧？
2: 我观察系年轻人会比市区多少少，啊邱博士又讲到话 講可能佢觀察到平均年齡都係40歲以上。
0: 嗯。
2: 但可能你喺呢啲比較文創園區，你會見到年輕人會多啲。
0: 嗯。
2: 係啦，大部分人咧，你話佢係咪真係文青咧？我係有保留嘅。
0: 你嘅衣著係文青咯。
2: 係啦，咁係咪真係攞住本書去睇咧？咁我都有保留嘅。但係嗰度的確佢喺社交媒體上啊，或者係政府個宣傳係好成功嘅，我覺得做得好成功。佢就係的確吸引到好多年輕人去睇下，至少去影張相啦嗰度。之後你話會唔會因為呢個影張相，真係了解到當地嘅文化，或者再深入啲去玩佢一啲嘅文化嘅內容咧？咁都有個觀察到係有。
0: 嗱，我其實我覺得咁嘅，我頭先講過啦，就係話佢係一個定位係一個休閒城市，鄰近澳門係一個旅遊文化嘅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去處啦。咁所以我覺得咧，設計呢啲園區咧係有佢必要喺度。同時之間，我覺得最緊要留到人喺珠海。咁先至有機會睇到珠海嘅一啲文化景點、歷史景點嘅，呢個好重要嘅。因為經常過去珠海啦，我都想問你啊，即係我去到珠海嘅話，你會覺得你淨係準你推薦一種美食嘅，你會推薦啲咩美食咧？嗱，你咁中意食嘢啦，嗱唔準推薦食雞啊，因為我知道
1: 我正想講呢樣嘢，
0: 我就係唔想你講呢樣嘢咯。
1: 哦，呢個真係考起，因為老實講，廣東啊打曬一條線嘅。嗱，我如果俾我就某啲豆腐係好食嘅，但我真係唔係你突然間問到我真係答唔到。
0: 海鮮得唔得先？
1: 海鮮我未試，喺珠海食過海鮮嘅，
0: 未試過，
1: 未試過真係未試過。珠海我喺深圳食過，我喺惠州食過，甚至喺順德食過，但珠海真係未
0: 吃過。你咁唔健康都唔食，冇理由喎、
1: 啊。因為去珠海通常係食粤菜嘅，系粤菜，但系就唔系一个，我真系未唔知道珠海当地特色嘅菜喺边度。
0: 嗱，其实咧，珠海咧有一只咧好出名嘅烧鹅，叫做斗门嘅乾务镇烧鹅，有冇听过先？
1: 听过食过，但系我你话因为烧鹅，我一谂就唔会谂起珠海嘅。但系我喺斗门镇食过烧鹅，系食过，
0: 冇错。烧鹅咧呢一度咧呢样嘢咧，其实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可能其实唔会系特别过去食嘅、
2: 嗯。
0: 因为点解咧？坦白讲句，香港嘅烧鹅都好有特色啦，系咪先？咁亦都做得相当唔错。咁但系咧，我觉得有啲位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嗱，譬如话呢一个嘅乾务镇嘅烧鹅咧，佢里边咧标榜住就系佢所用嘅一啲炭材系嚟自呢一个嘅荔枝木。荔枝木的特色在于咩呢？就是因为它密度高，所以火呢是很平均，烧出来也都是会个色泽啊，或者整个肉质的感觉都会好一点。其次是咩呢？就是说荔枝木呢相传啊，就话烧出嚟会有啲果香，我唔知道你食唔食到咧。其实
1: 个个都咁讲嘅，
0: 系啊，但我食唔到噶，坦白讲，
1: 个个都话佢似荔枝木嘅。其实你去成个珠江三角洲都咁讲嘅。
0: 冇错，其实我觉得系咩咧，就系啲密度高啲嘅木头，咁啊，佢啲火焰咧就系比较稳定啲。嗱、其实咧讲起呢个饮食咧，其实我都真系可以无限讲，讲到出年都可以讲完啦。咁但系咧，因为时间真系非常之有限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好快咁讲咗咧关于珠海嘅一啲历史，同埋咧中间咧，我觉得最精彩嘅位置就系两位啊，我一位啊。讲咗我哋嘅航空展啦，另外一位咧就同我哋讲解咗，就系一个年青人点样作为一个文青去到呢个珠海去慢活。咁啊呢个相信都几吸引大家。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翻嚟倾另外一个城市啦。拜拜，
2: 拜拜，
1: 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槽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兆之，负责节目的导读。苏克拉布是老师塔姆和塔塔公主所生的仔，年轻有力，不惜父亲身份，他加入敌国军队和老师塔姆交锋，最终两父子决斗致命，事后才发觉真相。这个故事探讨身份、命运、亲情和悲剧决定论。费尔多西的描写充满诗性和道德两难，是波斯文学之中最动人心弦的段落之一。西方亦有译本和学者分析，亦都被改编成歌剧、舞台剧和绘画，成为跨文化的悲剧范例。至于今晚波斯神话的广播剧第六集主题是老师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真如不见，就是讲这对父子了。老师塔姆骑着骏马拉克什出外打猎，怎知睡觉的时候拉克什被土兰人偷走了，他就去到萨曼江求助，受到当地国王热烈欢迎。他遇上塔克米娜公主，两情相悦，结成夫妻。其后老师塔姆回国，将这段回忆深藏在心里面。九个月之后，塔克米娜生了一个仔，叫苏克拉布。到了14岁，塔克米娜先讲给苏克拉布知他爸爸是谁。苏克拉布很勇武，决定攻打波斯，抢夺卡乌斯的皇位，给爸爸成为波斯国王，妈妈成为皇后。苏克拉布的如意算盘打不打得响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六集《老师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真如不见》。
5: 波斯神话。
7: 老师塔姆为咗解闷，决定出去打猎。佢带住简单嘅行装，骑上拉克什去咗土兰边界嘅荒野。
8: 咦，有一群野鹿喎、啊！我拉弓射箭，好快就打到好几只野鹿啦！好，等我敲一只弓弩嚟食先。好饱啊，心情好舒畅啊，瞓喺草地先。
9: 等我食草先。
10: 咦，有匹马喎，好靓嘅骏马，捉佢翻去先，嘿，拉你翻去。
8: 捉住咗啦，大匹马翻萨曼江先。咦，拉克什去咗边呢？拉克什嘅蹄印，佢喺我瞓觉嘅时候俾人偷走。 如果土蘭人知道咗，肯定会笑我啦。冇辦法，孭起个马鞍，沿住啲堤恩行。萨曼公国王，你好。
11: 老师探母，你有任何请求即管吩咐，我哋全城上下呢都敬仰你嘅，每个人都甘愿为你效劳。究竟发生乜嘢事？点解有人敢对你不敬呢？
8: 国王，我瞓醒之后揾唔到拉克什，就沿住啲堤恩一路行到嚟萨曼江。如果你愿意帮忙，就快啲帮我揾翻匹战马，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噶。不过如果揾唔到佢，就唔好怪我啦，要你哋人头落地。
11: 哦，尊贵嘅英雄，我哋绝对唔敢违抗你嘅命令。呢件事我哋一定妥善处理，我都会尽力帮你揾翻匹马嘅。请你留喺呢度，耐心等候，我哋会喺宴席度款待你，你可以畅饮美酒噶。
8: 多谢国王邀请，我就留喺宫入边做客人啦。饮饮啊，饮！大家饮杯，饮啊！我好攰啊，我想瞓啊，国王。
11: 人哋安排老师探母喺皇宫一间睡房休息啦。
12: 咦，就系呢间房啦，系老师探母嘅床啊！
8: 哇，绝世美女，你叫咩名啊？
12: 我叫塔克米娜，系萨曼江嘅公主。系咁嘅，有件事一路困扰住我，希望你为我解决烦恼。我出生显赫，所以迟迟都找不到衬得起我的男人。啲人话老师塔姆你好神勇，好厉害啊，又唔怕同野兽、妖魔打斗。我听咗你嘅冒险故事之后，就好想见到你啊！而家上天俾你嚟到萨曼江，但愿你今晚可以答应我嘅心愿。或者我可以帮你生一个细路，一个好似你咁强壮嘅乖仔。
8: 我都想娶你啊！我向萨曼江国王提亲啦、啊。

0: 我的新娘，我拿一个臂环给你，公主请好好保管这个臂环，如果你将来生的是女，就将这个宝物送给她，祝福她，如果生的是仔，就戴这个臂环在她的手臂上，这个是她亲生爸爸的标记，会保佑她，好像我祖父撒母一样那么骁勇善战。
1: 好啊，
0: 我要离开撒万光，再见啊。
1: 再见啊，老师塔姆。
2: 老师塔姆啊，我哋揾到拉克什了。
0: 真系好嘢，拉克什，感谢国王。我哋要离开啦。我回到扎别尔斯坦，都没忘记塔帕米娜，将这段爱情放在心里面，没跟人讲。
3: 九个月之后，塔克米娜生了一个仔，改名苏克拉布。他很英俊，生得好像老斯塔姆，只是一个月啫。苏克拉布就生到好像一岁的细路仔咁。到了他三岁的时候，已经大到可以同人搏斗。五岁的时候，宫中没有一个勇士是他的对手。到了十岁，苏克拉布在撒万江已经是所向无敌。他可以在打猎的时候，很轻松地捉到雄狮，还可以一手捉到奔跑的骏马。
4: 妈妈，我14岁了，你讲我知啦，我爸爸到底是哪个啫？
5: 乖仔啊乖仔，苏克拉布，你爸爸就是英雄老斯塔姆，他是上天创世以来最杰出的战士。乖仔，你出身名门，地位崇高，应该要为自己的身世感到骄傲。来，这里有一封信，是你出世的时候老斯塔姆派人送来的，还有送赠三粒宝石和三袋黄金，表示你们父子情深啊。
4: 嘿，我爸爸是老斯塔姆啊。
5: 这些东西你好好保留，当做纪念，或者第时会有用的。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啊，绝对不能够被你爸爸的死敌，即是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知道啊。如果他知道你是老斯塔姆的仔，他肯定会杀了你的。哎呀，我好心痛啊，乖仔，你生得这么优秀，你爸爸如果知道了，他一定会将你留在他身边的。
4: 唉，妈妈，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我呢？老斯塔姆是个真英雄来的嘛。啊，我知道，我现在就率领军队进攻伊朗，攞翻个皇位，咁一嚟啦，爸爸就可以成为伊朗嘅国王啦，咁你就做佢皇后。到嗰阵时咯，我再进军土兰，打败阿富拉西亚伯。只要呢个世界上有我同埋爸爸，仲有边个够胆自称为王啊？不过我希望好似爸爸咁，揾好似拉克什一样咁优秀嘅战马。
5: 好。请牧马人带所有马过来给苏克拉布选。
6: 是，这里是我所有的好马。
4: 好马？好，等我捉住一匹马先。嘿，用力踩。匹马跌了落地下。切，都没有一匹马可以受得住我的力气的。唉，找不到啊，没有一匹马啱我心水啊。
6: 苏克拉布，十万光有一匹马，好高大强壮，跑起来快如疾风，好像一道闪光，咁非凡的快马肯定符合你的要求，他是拉克什的后代，你如果骑住他上战场，敌人见到都会吓破胆的。
4: 啊，的确是匹好马啊。
6: 切，
4: 我而家有了呢匹咁犀利的战马，咁我就可以带兵出征，抢走卡乌斯的皇位啦。
2: 苏克拉布，我赐俾你好多武器同埋钱，你去啦。
4: 多谢晒啊，达万光国王。
7: 听讲苏克拉布打算攻打伊朗，好啊，我一早就知道苏克拉布是老斯塔姆的仔啦。 呢个细路上战场啦、哦！两位将军胡曼同埋巴尔曼，你哋率领12000嘅精兵去支援苏克拉布啦。
8: 系阿夫拉西亚伯，
7: 两位将军有件事要小心保密、哦。苏克拉布率军出征，忠于伊朗嘅老斯塔姆一定会亲自迎击。到时咯，呢对父子一定会喺战场上面相遇。你哋想办法等佢哋两个无法相认，唔知道对手系自己嘅亲人。老斯塔姆佢老啦，或者会俾苏克拉布击败。冇咗老斯塔姆咯，到时我再想办法对付苏克拉布。如果苏克拉布俾爸爸杀死嘅话，老斯塔姆肯定好伤心，无心作战。无论呢个战事结果系点，情势都对土兰有利啊！
8: 好，我哋知道啦。苏克拉布，我哋土兰国王送礼物俾你，同埋一封信啊！
4: 信？睇过？
7: 如果你赢咗伊朗，世人就可以有和平啦。无论系萨曼江、土兰或者伊朗，彼此之间将会冇阻碍。我派俾你嘅两位将军都系优秀嘅战士嚟噶，经验丰富，请你俾佢哋喺战场上面为你效力，击败伊朗啊！
4: 好啊，多谢晒啊，阿夫拉西亚伯。
3: 14岁嘅少年热血沸腾，年轻嘅心为战役激烈跳动。苏克拉布骑上战马，命令大军出发，士兵敲响战鼓，向伊朗前进。去伊朗嘅途中会经过白堡，守城嘅系著名女战士古尔德法里德。苏克拉布打赢咗佢，先知道佢系一个女战士，令佢留低好深刻嘅印象。
4: 唉，我忘记唔到古尔德法里德啊！上司真系好痛苦啊！唉，佢到底有乜嘢魅力呢？我见到佢，我讲唔出说话。唉，我真系宁愿从来都冇见过佢啊！
3: 伊朗大军不停赶路，终于接近白堡。守卫兵睇见，吓到即刻向苏克拉布通报。
4: 冷静啲，大家唔使惊嘅。伊朗嘅士兵虽然多，讲唔埋连一个厉害嘅英雄都冇咧。嗱，就算要开战啦，我军都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噶。
9: 我哋伊朗士兵喺度扎营。大军嘅营魔一座又一座相连，简直淹没咗大地咁啊！
10: 老斯塔姆，跟住我哋应该点做啊？
9: 请国王恩准我微服外出，我想亲自潜入白堡，睇睇呢位少年英雄嘅真面目。
10: 咁啊，好啦，咁你去啦。
9: 兵喺度倾偈，我好顺利进入白堡，有宴会，好热闹、啊。匿埋喺一边先，
4: 得啦，智母舅父，我哋一齐去宴会啦。
11: 好啊，苏克拉布。
5: 苏克拉布率军前往伊朗，一定会同伊朗嘅大军交战噶。兄弟，如果你发现老斯塔姆，就快啲将佢指俾苏克拉布睇啦，等佢哋父子相认。避免悲剧发生啊！
11: 哦，系嘅，卡卡米娜，
5: 再见。
9: 哦，那个就是苏克拉布，的确英雄出少年。他身边有100位勇士，前面仲有20位美女跳舞。
11: 咦，那度有个大只佬、啊哦，我未在军队度见过呢个人、啊。喂，你啊你啊，你企喺光啲嘅地方度。等我看清楚你的样子，看你是谁。
4: 我请打你一拳。
11: 哎呀，
4: 苏克拉布，德拉之母死了。
9: 岂有此理，
4: 今晚我哋全部人都要保持警戒，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吓！呢座城入边有敌人杀咗我哋嘅兄弟，上天见证，我一定要踏平伊朗，为舅父报仇。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花园。波斯花园唔系普通嘅花园，佢系波斯人对天堂嘅想象，亦都系世界园林设计嘅重要源头。波斯花园最核心嘅特征系几何分割，基本布局叫四分园。波斯语读做查哈巴格，呢种布局好简单，用四条水道将花园分成四个完全相等嘅区域，四条水道从中央嘅水池或者凉亭向外延伸，好似一个十字架。点解要分成四份呢？因为波斯人相信四条水道分别代表水、土、火、风四种元素，四种元素加起嚟就是成个世界。中央嘅水池是花园嘅心脏，水池唔单止是景观，仲有实际作用。喺炎热干燥嘅伊朗高原，水池可以冷却空气，增加湿度。水池旁边通常会种植柏树同埋果树，柏树象征永恒同埋死亡，因为佢是常绿嘅；果树象征生命同埋丰收，两者并排种植，代表生同埋死嘅循环。水道唔只是装饰，水流动嘅声音令人平静落嚟。波斯人会在水道旁边铺上地毡，坐在这里饮茶倾偈读诗。花园会种植各种花卉，最常见的是玫瑰、茉莉和郁金香。玫瑰是波斯花园的主角，象征神圣的爱。波斯人有玫瑰提炼出玫瑰水，用来招待客人或者撒在坟墓上面。果树就提供树荫和食物，石榴、杏、梨都是常见的生果。花园的四周通常有高墙，将花园和外面的荒漠隔开，墙外是炎热、干燥、混乱的世界，墙内是凉爽、湿润、有序的天堂。这种强烈对比正是波斯花园的精神所在。波斯花园对世界园林设计影响很大。16世纪统治印度的蒙古皇帝巴布尔将波斯花园的设计带到南亚，泰姬陵前的花园就是标准的四分园布局，成为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之一。波斯花园亦都影响欧洲，西班牙南部有好多摩尔人留低嘅花园，例如格拉纳达嘅阿尔罕布拉宫，嗰度嘅庭园有长长嘅水池、整齐嘅灌木同埋喷泉，处处可见波斯花园嘅身影。法国园林亦吸收咗波斯花园嘅几何对称理念。凡尔赛宫嘅大花园虽然规模大好多，但系嗰种用轴线同埋水道分割空间嘅方式，根源就系波斯。点解波斯花园咁有影响力？因为佢解决咗一个普遍嘅难题：点样喺干燥炎热嘅气候之中创造舒适嘅户外环境？佢嘅解决方法：高墙、水道、树荫、几何布局，既实用又优美。任何文明接触到波斯花园，都会被佢吸引。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代表团到的是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一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加通。

0: 和谷池市，昨日分別錄得攝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縣首次測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縣上星期發生 7.1 級地震，目前與地震災害相關的死亡人數增加至38人，當地仍然有大約45000戶無水供應，超過8200人棲身在縣內的155個避難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車裡面過夜。朝日新聞報導，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菲律宾新星伊雅拿击败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比赛在周日展开，赛事头号种子帕高拿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雅拿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雨天导致比赛暂停，赛会其后决定延至第二日再战。比赛在星期一恢复之后，伊雅拿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到决胜盘，伊雅拿一再成功破发，最终以局数6-0再下一城胜出比赛。道琼斯指数报53162点，升6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9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6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六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在波斯民间故事之中，龙通常和魔法一起出现，它的体型庞大，好像巨蛇，还会喷出可怕的烈火。龙有时在水里面或者水边，有时住在地底的洞穴，有时就住在高山之上。有些龙懂得魔法隐形，龙通常负责守护宝藏或者是各种神奇的宝物和树木，它们会控制水源，强迫人类献上少女。

0: 或者公主俾佢哋做食物。有啲故事嘅龙知恩图报，佢会报答曾经救过佢嘅人，帮助佢迎娶公主为妻。除咗帮主角食咗危险嘅野兽，龙有时都会送俾恩人带有魔法嘅礼物。好啦，讲翻今日嘅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郭日达哈姆明知八宝迟早会失陷，就趁夜逃走。苏克拉布大军攻打八宝，但系唔见堡垒嘅守军反抗。原来八宝嘅将领都走晒，人民都走埋。苏克拉布忘记唔到古尔德法利德，相思系好痛苦。有战士请佢振作起嚟，打胜仗就乜嘢都可以得到，只要征服世界，成为霸主，世人都归顺你啊！究竟苏克拉布打唔打得赢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第六集《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僧如不见》嘅结局。
1: 波斯神话。
2: 苏克拉布穿上盔甲，带住利剑，骑住骏马出征。佢嚟到陡峭嘅山坡，瞭望伊朗大军，命人将被俘嘅哈吉尔带到面前。
3: 哈吉尔，如果你希望我饶你一命嘅话，咁无论我问你乜嘢问题，你都要老老实实咁答我啊！如果你呃我，你就预咗喺牢狱里边度过余生啦，
4: 将军。我一定会老实答你嘅问题嘅，毕竟讲大话会愧对我自己嘅良心。
3: 好，我想知道呢次前嚟战场嘅伊朗将领到底有边啲人？嗰啲好出名嘅英雄都一定系军中噶啦。只要我问到你嘅，你都要回答。如果唔系，你都唔使旨意有命啊！你睇。嗰座色彩缤纷嘅锦帐上面画咗班炮，帐篷里面就有100只箭帐，仲有一个青绿色嘅王座，帐篷外面就有一支紫色嘅旗杆，最高顶端嗰度有个金月湾，旗帜上面仲画咗个金太阳。你讲坐喺帐篷入面嘅系边个？
4: 系伊朗嘅国王卡乌斯。
3: 右边嗰座黑色嘅形象。外边又数唔到咁多嘅战将同埋骑兵，仲有士兵排列方阵，勇士个个都着住金靴嘅。嗰个伊朗将领又系边个啊？
4: 系努扎尔嘅仔图斯，系大军嘅统帅。
3: 另外嗰边嘅红色将营，就算士兵咁多，个个都依然好有纪律啊！紫色嘅旗帜上面画咗狮子，仲镶住闪闪发光嘅宝石添啊！你讲。嗰、那个将领又是哪个啊？
4: 那个是我爸爸古达尔兹，他有80个仔，个个都非常之勇猛。
3: 还有这边那座绿色的形象前面，伊朗士兵似乎都是在那里听令的，卡维军旗都随风飘扬。有位勇士他体格强壮，哇，就算坐在那里都比站在那里的人高大，在他身边还有一匹战马添。佢嘅战旗画咗一条巨龙，旗杆个顶端仲装饰住金色嘅狮子。呢、這个勇士又系边个啊？
4: 哦，会系中国嘅将领，专程嚟协助伊朗作战嘅。
3: 佢叫乜嘢名啊？
4: 咁我就唔知啦。
2: 苏克拉布策马直奔战场，好快就嚟到卡乌斯嘅军营。士兵睇见呢个少年杀气腾腾，冇人敢上前阻挡佢。
3: 卡乌斯出嚟，有边位伊朗英雄自愿同我决斗啊？枪，我用长枪，枪尖轻轻一拨啫，哼，形象就冧咗啦。
5: 少年战士就将军队吓成咁样，我自己骑马去救援。
3: 走啊，
5: 少年将军，生得实在同杀母好似样。少年将军，附近有块空地，我哋就喺嗰度打过，决一高下。
3: 好啊，你同我两个人单对单较量，唔准有人帮手啊！如果我认真起上嚟，你都未必顶得住、啊。
5: 唔好太自满啊！我呢一生征战无数。有几多嘅兵将同埋妖魔都唔能够打败我啊！ 讲实话，我真系唔忍心见到你惨死噶。唔好讲喺土兰啦，就算喺伊朗都揾唔到好似你咁嘅人物啊！
3: 咪住，我有个问题，你话我知啊？你究竟系边个？嚟自边个家族噶？我个心同我讲，你就系英雄老斯塔姆。
5: 我唔系佢，老斯塔姆系英雄，我只系无名小卒啫。
3: 吓，唔系？
5: 好攰啊！
3: 我口口干啊！我哋暂时停战先啦。
5: 好，呢个细路不过系个普通人，既冇明星，都冇地位，点解比当年嘅白妖仲难打噶呢？
2: 佢哋拉弓射箭，但系冇一支箭射到对方，咁落去点分胜负呢？两位战士伸手捉住对方，想将对方拉落马。老斯塔姆认为自己可以有移山嘅神力，就用尽全力紧紧咁拉住苏克拉布嘅腰带，估唔到苏克拉布就喐都唔喐。
3: 勇士，我睇你都已经冇晒力啦，我真系好同情你啊！你虽然强壮，但系唉，都真系已经唔后生噶啦。
5: 哼，我哋今日冇办法分出胜负，我冲去土兰军。哈，我睇系哈，
3: 哈，佢冲入土兰军队，咁我都杀入伊朗军营啦。你啊，土兰士兵他们又犯了什么错啊？他们只是站在一边看咋，你都动手。哼，
5: 苏克拉布，我们暂时收兵，听朝早再分胜负。
3: 好，
5: 那位少年的武功实在很高强，泽阿烈，听朝早我要去战场和他决斗，如果我战死了，你不用哭，世上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或者我天生就注定要被这位少年杀死，你不要帮我报仇了，你要即刻率军回到去扎别尔斯坦，向我爸爸妈妈传递我的死讯，请他们不要为我悲伤，世上没有人可以永远生存，我死了之后你要尽心为国王效力。
4: 知道了，老斯塔姆。
3: 姑妈啊，我一见到那个跟我决斗的将领呢，我就觉得好亲切啊！你说啊，会不会话不定他真是老斯塔姆啊？唉，希望我没有跟亲生爸爸打过啦。你做仔的怎可以打爸爸的呢？
1: 过去在战场上面，我有几次机会跟老斯塔姆交手的。跟你决斗那个将领，他的战马虽然似拉克什，但是完全快不过拉克什咯。
3: 尊敬的将军，你昨晚睡得好不好啊？咁啦，今日我哋唔好决斗啦，你同我放低武器同埋仇恨，喺上天嘅见证之下握手言和啦。嗱，计我话，我哋应该坐低，好似朋友咁倾下偈，饮下美酒。其实你点解咧要对我隐瞒你嘅名咧？你知唔知啊？每次我一见到你，我就觉得好亲切噶啦。你一定系泽尔嘅仔，著名嘅老斯塔姆。
5: 我拒绝和谈，唔使问我系边个， 家乡又喺边度？我知道你一心谂住老师塔姆，不过系为咗追求名声。琴日你我尚未分出胜负，今日我已经准备好再同你决战。
3: 唉，我咁有诚意同你讲，点知你就唔愿意接受？好啊，咁我希望你死咗之后，有人可以为你送终啦。
2: 由黎明直到正午，两个人不停咁打斗，汗水同埋鲜血都一齐流出嚟。突然间，苏克拉布捉住老斯塔姆，大声一叫，将佢打落地。
3: 我将你拎起，再打落地，用膝头哥压住你。我打！哎呀，拎埋个匕首出嚟，你去死啦！
5: 咪住，我哋有个规矩，怕扯你唔清楚。如果一个战士同人搏斗，第一次打倒对手之后，唔可以即刻杀咗对手。如果呢两个人起身再战，而嗰个战士又被对手打倒，佢就可以杀死对方啦。
3: 真噶？好啦，咁你走啦。
1: 哎呀，你太睇小敌人啦！那个伊朗将领讲大话啊，边度有啲咁嘅规矩嘅啫？你放咗佢呢一个决定啊，或者会断送你嘅生命啊！
2: 鲁斯塔姆死里逃生，休息之后又再恢复精神。佢向上天祷告，重新获得充沛嘅气力。第二日佢又再上战场。
3: 勇士，你昨日差点死了，今日还敢回来跟我决斗？唉，看见你都已经这么老了，我都可以再饶你一命的。
5: 你不要得意忘形，再跟我决斗一次吧。嘿，哈，嘿。
2: 两个人继续搏斗，苏克拉布虽然年轻敏捷，不过命运自然有他的安排。
5: 我捉住你的手臂，用尽全力压落你的身体度，嘿，哈，哎呀，你冇得再起身啦！我睇问剑先，再杀死你，嘿，哎呀！
3: 上天替我安排咗咁不幸嘅命运，同我同年纪嘅男仔都仲喺度玩紧，我就要死。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办法跟我亲生爸爸相见，如果他知道我死了，一定会来帮我报仇的。喂，勇士，你看，妈妈将我爸爸送给我的信物交了给我，我一直都带在身上的，总有一日有人会将这个信物还给老师探母，讲给他知苏克拉布死的时候，个心还挂住他爸爸。
5: 吓，你讲乜嘢啊？乜嘢老斯塔姆的信物啊？被呢个名受到诅咒啦！因为我就是老斯塔姆啊！
3: 吓，你就是老斯塔姆？太好啦，我终于同爸爸相应啦！爸爸，解开我的盔甲，你睇。看看我戴在手臂的信物啦！
5: 哦，解开盔甲，哎，你的手臂的确是戴住我当年送给塔克米娜的臂环。啊，我竟然杀死了我个仔啊！
3: 爸爸，你放过土兰大军啦，他们没错的，只是跟我来咋。

0: 大家睇下，老斯塔姆跑紧翻嚟啊！咦，佢喊紧，发生咩事啊？
1: 我亲手杀死咗我嘅乖仔啊！我冇晒希望啦，我返返去乖仔身边，我要了结自己嘅生命啊！
2: 老斯塔姆，你跟佢死又有咩用啊？都护唔返你个细路条命噶！
1: 卡乌斯国王有种药，可以医好任何伤口。古达已知，你去问卡乌斯攞药。如果国王肯救我个仔，我敢讲，苏克拉布一定会好似我一样，为卡乌斯效力。
3: 啊，药！我实在唔忍心见到老斯塔姆咁痛苦。不过啊，如果我将啲药交俾佢，救咗佢个仔，总有一日咧，佢哋两父子会联手嚟杀我噶。佢咪曾经讲过话要杀死我嘅，点会向我效忠啫？即系哎呀，唔得。
2: 老斯塔姆，国王真系恶毒啊！见人有难都唔肯出手相救啊！
1: 等我亲自向国王求情啦，希望卡乌斯能够改变心意。
0: 唉，唔使去啦，苏克拉布已经死咗啦，而家就算有卡乌斯嘅药，都冇办法救翻佢噶啦。
4: 战争结束了，伊朗大军启程回家乡，土兰大军都撤兵离开，老斯塔姆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去扎别伊斯坦，一千匹马的尾被割断以示哀悼，百姓为苏克拉布哭泣，扎尔和老达贝都为个孙感到很伤心。
1: 我用黄金帮苏克拉布起一座墓，又用沉香木做棺材，绑上织金缎带，我好伤心啊！

0: 死咗啊！呢对父子最终都唔能够相认啊！
1: 乖仔死喺亲生爸爸嘅手上，边个听到都会忍唔住叹息。呢个就系苏克拉布嘅悲剧。

0: 哇！
1: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2: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六集就系讲火嘅象征，日常对洁净同埋神圣嘅理解。波斯神话之中，火系好重要嘅象征。后世伊朗人生活之中，火唔一定每时每刻都被当成正式宗教对象，但系火等于神圣，火等于洁净嘅思维会渗透喺仪式、习俗甚至家居方面。至于神话嘅例子就有，你可以从天教传统角度理解，火作为神圣元素，代表真理同埋秩序嘅存在。於是后世文化容易将某啲仪式之中嘅火视为唔单止系物理现象，而系跟精神层次连结。因此你会见到一啲习俗会出现火相关象征，例如节日期间嘅火焰，用火嚟驱邪或者清除不洁，或者透过火相关仪式作祈求。即使唔用天教术语，好多人仍然理解火能带嚟转换，将旧状态销毁，令新状态获得祝福。喺日常层面，呢套象征思维亦都会影响人对洁净嘅定义。伊朗文化里面对清洁、秩序、屋企环境安排相当重视。污染唔系抽象概念，而可能会被理解为会招来灾难或者不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就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呢？
7: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4: 星期六早上9:30，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32，
5: 理财新世代。
1: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8: 红蓝花又名红花，它的外形就好像一个红色的胶篮，花瓣汇聚成为一个球形。以前的人会在早晨采摘红蓝花，然之后混和布搞黄汁，再放在阴凉和干爽的地方，将它们捻成饼状。而这个饼状物就是古代人用的胭脂了。有时古人都会用温水将这种古代胭脂泡开，加上布领汁作为颜料使用。直至现今，其实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会用红蓝花来染红色。例如在喜庆事的时候就会用红纸，例如挥春都是用红蓝花来要染成红色的。除了红蓝花之外，蟾草是最早用作提炼出红色染料的植物。欧洲蟾草和印度蟾草染出来的红色叫做土耳其红，而中国蟾草和日本蟾草染出来的红色就叫做土红。不要以为只是花可以制成颜料，苏木在唐代初期因为南洋贸易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方引进到中国，当时古人发现苏木的红十分鲜艳，所以将它提炼成为红色染料。但是唯一的困难就是只要苏木染料遇到酸或者碱就会极易变色，所以后来古人用了其他材料来取代苏木染料。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青出于蓝这个谚语相信大家都听过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谚语是蕴含了古代人对植物提炼成为颜色运用的智慧的呢？辽蓝是一种可以提炼成青色的植物，而说文解字入面亦都讲过，蓝是染青色的草，所以辽蓝是其中一种种植物材料用作制成蓝靛染色，即是传统蓝染技艺的染料。蓝靛的制法一啲都唔容易，首先需要在秋天的时候采摘辽蓝的叶，并且将它们一层一层咁样铺在木板上面，然之后在叶的表面喷水，并盖上麻袋，令叶开始发热发酵。完成发酵程序之后，就可以将麻袋拎走，等叶变回干燥的质地，然之后上下搅合同在表面喷水，再进行第二次的发酵。多次重複同樣的程序之後，就會製成天然的藍靛，但是不是即刻就可以做到顏料的。藍靛需要後期加工才能夠產出花青用作染料，可以說藍色真是得來不易。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鸭脊草因其花瓣嘅形状好似鸭嘅脚掌而得名，而其蓝色花瓣可以透过采摘，然之后中烂成汁作为染料。喺唐代嘅时候，鸭脊草蓝色染料开始传入日本。呢种蓝色染料及后被广泛用于18至19世纪早期浮世绘作品中，受到唔少世界各地人嘅欣赏。但系鸭脊草嘅色素喺暴露阳光之下，几个月之后就会变成黄绿色，因此后来被更稳定嘅进口颜料普鲁士蓝所取代。喺现代日本，知贺县山田村仍然会生产以鸭脊草汁液染色嘅纸，被称为蓝纸或者青花纸，是当地著名的文化产品。而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用鸭脊草汁液染色的蓝色羊皮灯。现代的江南亦都有艺人用鸭脊草制作淡蓝色的亚麻布。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在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和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

0: 提出檢控。署方表示十分關注事件，任何人未經許可進入水務設施，有機會觸犯水務設施條例，一經定罪，可被處罰款最高50,000元和監禁最長2年。署方說，當水塘存水量接近設計容量的時候，水塘的日流設施會將超出水塘設計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壩的安全。日流設施運作的時候，附近及下游水務設施的水流會急劇上升，為確保自身安全，郊遊人士不可以擅自進入水務設施，免生意外。道瓊斯指數報53,178點，升6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05點，升1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幣6.753，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0.11美元，卖出4,052点，啱啱跳咗啦，系4,051.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是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五倍子是各培芽虫寄生在盐夫木刺伤而生成的虫影，基本上如果想透过爬上树上面采集五倍子是极具艰难的过程，所以采集的人都必须要十分小心。

而五倍紫荆烘焙干燥之后，当中蕴含丰富的单宁酸，可以用作中药使用。五倍紫可以提炼成为黑色的染料，古代中国人则会将五倍紫所提炼而成的黑色染料作为染发之用。除了黑色之外，当染料比例较水分少的时候，会变成蓝紫色。而五倍紫染色的时候，需要先用五倍紫煮水，到它滚了之后就会保持20分钟，过滤煮液之后再次加入清水来到煲滚至到20至30分钟，再过滤煮液，然后就会制成五倍紫黑色染液。当需要染色的时候，只需要将染液混和清水，再将需要染色的布料放进染料里面加热15至20分钟，再加入铁锈水加热10至20分钟，布料就会染成根据染料比例的黑色又或者灰色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酸黄藤来自海藤树，是一种落叶乔木，是热带金丝桃科的植物。只要在它的树皮上面作个窿，它就会开始流出胶质的黄色液体。古代人就会用竹筒来承载和收集这些黄色的液体，放在阴凉的地方等它干透，然后再用这支竹筒绘画出不管藤黄的颜色了。但是千祈千祈要记得，这种提炼出来的颜料是有毒的，绝对不可以放落口。而家我哋去颜料店嘅时候，如果要买黄色，可能都会见到有一种黄色嘅颜料，名为月黄。呢种颜色就系同海藤树提炼出嚟相同嘅颜料色彩啦。除咗蒜黄藤之外，拥有白色花瓣、黄色花蕊嘅栀子，亦都可以用嚟提炼成黄色嘅颜料。栀子散发芬芳香气，可以做围篱，亦都可以种成单一植株，但系并唔容易照顾。栀子果则可以制成黄色染料，而花晒干亦都可以做成茶叶嘅香料。木材部分更加可以供挑刻或者制作农具，绝对是古代人生活嘅必需品。

0: 爱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今次会同大家介绍有一项名为海洋远征的研究考察活动，计划用3年的时间探索世界各大洋。科学家在报告里面指出，他们发现各种类型的塑胶垃圾出现在多只夜光游水母的粒里面，又或者缠绕在他们体内。科学家捕获20只水母，并进一步检查，发现其中4只夜光游水母的消化系统当中亦都有塑胶，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水母是误将塑胶当成食物吃了落肚。过往的研究显示，海生动物误食塑胶碎片已经是世界各地普遍出现的问题，水母亦都不例外。塑胶垃圾进入海洋之后就开始受到侵蚀，所以表层会覆盖上一层薄薄的生物膜，这层生物膜和塑胶分解的时候产生的某种分子吸引了水母进食。科学家指出，夜光游水母试图食了塑胶包装袋的行为代表着它们的健康出现警讯。夜光游水母可以食了它的体重一半的食物，如果摄取过多塑胶会导致慢慢饿死。由于地中海其他体型较大的动物会以水母作为食物，体内装满塑胶的水母可能亦都会危害猎食动物的健康。就以蓝鳍吞拿鱼为例，它们是会猎食夜光游水母最多的动物。蓝鳍吞拿鱼亦都成日被人类同埋其他海洋哺乳类动物捉嚟食。换言之，水母体内嘅呢啲微小嘅塑胶物质，最终可能会进入体型更大嘅动物嘅肚入面，继而成为佳肴进入我哋嘅体内。所以我哋点能够话水母系食物链嘅脱离者呢？佢嘅重要性影响深远，更加唤醒人类要减少用胶保护海洋的意欲。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好多朋友都以为竖琴疗法就是一般来讲呢，给一些情绪不好又或者是心情不是太好的人听，听完等他们舒服下啦。不过当我实习的时候，我就遇到有一个患有帕金逊症的男人。我看到听竖琴的时候，他的反应除了是心理上边，亦都是一个生理上面的转变。不如我们现在先听一听竖琴的音乐，再讲这个故事。

记得嗰日嘅阳光非常之好。我去到 Michael 嘅床边，佢咧系一个加拿大人。我见到佢嘅时候，佢合埋眼睛瞓咗喺张床度，佢嘅右手同手指系不断喺度震，就系典型嘅帕金逊症病人有嘅手震情况。佢嘅右手比左手震得厉害一啲。而当我同佢打招呼嘅时候，手震嘅情况就会更加明显。因为随住佢情绪越激动，佢手震嘅情况就会越明显㗎喇。我同佢简单嘅去倾偈，然后佢愿意俾我喺佢床边弹一段音乐俾佢听。我一路弹一路听嘅时候，我见到佢初初都好似好留意我咁样。就当我弹弹下，佢就无端端慢慢咁样同我讲，哎，佢问你识唔识 Beatles 啊？我就问佢点解会提到 Beatles 呢？佢就话听我弹琴嘅时候，佢就諗返起佢以前年轻嘅时候係弹吉他嘅。佢弹好多都系民歌嚟嘅。当佢讲到佢年轻嘅时候会弹吉他，我就问佢咁样而家系咪好耐都冇再弹吉他呢？佢就话差唔多有成三四十年佢都冇掂过吉他啦。当佢去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佢嘅眼神流露出嚟嗰种嘅失望同埋无奈，我今日都仲系好记得。

然后 Michael 调整一下姿势，再平瞓翻喺床上边。佢打侧身咁样望住我嘅竖琴，我慢慢弹，佢就话啦：啊，呢、這个乐器竖琴嘅声音好好听。仲有，佢开始谂起佢嘅吉他。其实我当其时都唔知道佢系想赞我嘅竖琴啊，定系佢好怀念佢嗰把好好听嘅吉他声音。慢慢佢就合埋咗眼睛，呼吸开始缓慢落嚟。我觉得佢好似好想瞓觉休息，但系间中佢又会擘大眼望一望。我留意到佢手震嘅情况减少咗，到后来甚至乎系冇再手震。喺呢个时候，佢又擘大眼睛望住我，然后佢亦都讲咗好多佢以前弹吉他嘅日子。佢仲同我讲，以前嘅年代一定要识弹吉他先可以识到女朋友噶。识吉他嘅人系特别受欢迎嘅，就咁样我就陪咗佢半个钟。喺之后嗰20分钟 ，Michael 嘅手都冇再震过。我静静地咁样问佢：你有冇留意到你而家冇手震啊 ？Michael 就答我啦：系啊，呢个病真系好烦人噶。当我激动嘅时候，当我好想表达自己，又或者当我心情唔好，又或者太过兴奋嘅时候呢，我只手呢就会震到好犀利。不过好奇怪喎，我听你弹音乐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平静。我知道自己只手冇震㗎。而其实我嘅心入面就好似我只手一样，都觉得非常之平静。好多谢你陪咗我呢一段嘅时间。等佢讲完成段嘅说话，佢只手依然都系冇震过㗎。

在研究上面都会见得到音乐是可以帮助患有帕金逊症的病人去改善他们的步姿，改善他们行路的能力。但是那次的经验让我知道，手震、协调这些都是帕金逊症病人的病征，在音乐当中是可以将这些病征减退。但是我觉得更加珍贵的就是心灵上面得到的平静。在见到 Michael 去回顾自己年轻时候弹吉他的样子，我觉得似乎埋藏了在他心底里面三四十年的美好时光又再浮现翻出来。当他去回想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愉快的。好希望竖琴的音乐是能够带到给人一种美好的时光，等大家去重新感受一下美好时光带给自己那种的幸福感。各位朋友，你们听音乐的时候又会有些什么的感受呢？会不会同样勾起一些你的往事呢？我们下星期 Happy Tuesday 再见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清晨，拜拜。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会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水位随后在星期一略有回升。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会将达到38度。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菲律宾新星伊贾拿击败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

0: 指数咧系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4.42美元，卖出4056.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7: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8: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9: 缤纷旅程。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5:08的时间。

郭小林的梦中见，如果你啱啱醒之际呢，个感觉好似仲系瞓緊觉，定系跟住即系头先发境嘅梦嘅延续，定系一个现实嘅世界啦，嗬？喺你仲未清醒嘅时候就会咁样嘅情况啊。当你完全醒晒啦，啊，知道真实嘅世界啦，新嘅一天来临啦。呢一日咧就系2026年8月4日，农历嘅日子系6月22日，星期二。开始清晨省理节目，我是钱钱佩卿，欢迎你收听由而家一路到6点半嘅呢个清晨节目。梦中见喺呢啲咁清晨宁静嘅时刻去听咧，系几有感觉嘅一首歌啊！而喺晨早嘅时候，宁静嘅时分，听下啲轻松啊、好听嘅歌，又或者听下啲健康资讯咧，喺你啱啱早起身嘅时候咧，就最好啊！晨早嘅时候，希望一切都系清新舒服，唔好咁複雜。日間慢慢去到翻工嘅狀態啊，人多嘅時候咧，你就要集中精神咧，就去面對你嘅工作，要接收可能好多嘅資訊。喺朝頭早咧，其實一個好好享受嘅時間。今日嘅天氣方面，似乎可能比起早一排咧，成日咁多雨啊，好少少啩。首先未睇到一啲嘅特別報告先啦。咁啊，今日天氣方面咧，廣闊低壓槽相關嘅驟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今日最高温度是30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26度。

呢首真系蔡枫华嘅得意之作啊，系几时攞翻出嚟听都系好好听。呢首歌嗰时传闻话，佢系作俾一个自己心仪嘅女仔啊，写呢首歌系送俾佢嘅。但系个传闻一路讲，当然就唔会有人出嚟证实啦。咁啊，咪大家就一路信嗰个传闻啦。传闻话系写俾陈秀珠嘅，咁一路系咁传啦，但系就冇得嗰个正確嘅一个证实。咁啊，呢一首歌当时都有拍 MV 嘅，就系、女主角咧，就系而家大家都熟悉噶。不过佢已经唔喺呢一行做啦，但系都好多时喺啲娱乐新闻度会见到佢嘅。毕竟佢都系呢一行嘅人，而佢丈夫咧都系做紧呢一行，就系、是、三嫂啊吓。咁啊，佢嘅丈夫就系苗侨伟，太太就系戚美珍，当年就有拍《倩影》嘅女主角啊。《倩影》就是1981年的作品，写曲的是蔡枫华，写词的是卡龙。清晨时间5:22，缘分的事都很难解释啊，什么是缘分？

林志美嘅什么是缘分？八十年代嘅时候，林志美嘅歌咧都好受欢迎啊！听翻啲旧歌嘅时候，再揾翻嗰啲资料咧，就哇都慨叹时光飞逝啊！眨下眼又咁多年啦，咁但系呢啲歌听落去咧，仍然系好有味道。咁啊，跟住落嚟所听嘅有首歌咧，又睇翻嗰啲资料，嗱，我想播嘅咧就系何家劲啊，佢出道嘅时候拍嘅电视剧嘅歌。哇！佢出道嘅时候咧，就喺81年，佢就入读呢个丽啲嘅训练班啦。咁而之后咧，好非常之好彩啊！喺毕业之后咧，佢就有机会咧就担正呢个男主角，就做呢个大将军啊！嗰阵时电视台都要捧人嘅政策，因为佢喺丽的时期啊嘛，丽的不嬲都一路要不断作战，不断谂新嘢，咁啊有剧集又有新人，咁啊梗要捧啦。咁所以咧，新人咧做呢个主角之余，仲要唱埋呢个主题歌曲，培育佢演戏同埋歌唱嘅路线。咁佢当时初试提升，但系都打开知名度。大将军听个名咧，都系要打仗噶啦，而中法战争初期呢个嘅背景啊，咁就系何家劲喺剧里边就做一个爱国嘅副将黄守忠，经历多番嘅血战同埋绝境嘅逃亡，咁啊透过卢国沾所写嘅歌词，充满就悲壮、忠义同大无畏嘅呢个英雄气概，喺剧里边个角色同埋呢只歌咧系非常之配合，伴随中魂呢个命运紧密嘅呼应。电视剧名称《大将军》，歌曲是《长伴中云舞》，女主角仲是关之琳啊。

1982年的电视剧《大将军》，男女主角是何家劲和关之琳，这些卡士现在都不见了，女的都已经是退休的状态了，男的现在已经转了型是做一个生意人了。这些歌曲呢在现今现在这个年代呢，近年都很少见到这些历史剧的一些歌曲，我想写曲写词那班人也都不是以前那班，现在的比较现代的都好像没有这些的味道的歌曲会出到。我听长伴中云舞又想起另外一些歌曲，我又想起郑少秋呢做这个楚霸王那套呢，就是这个楚汉骄雄那套和这个突然间就是做项羽那个呢是江华，是没错，一起合作的这一套电视剧呢，就是我将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朱西雄才。那他讲述了呢楚汉相争的乱世风云，英雄豪杰的霸气和大志，同埋呢就是成王败寇的历史唏嘘，透过项羽和刘邦争霸的故事，亦都带出了很多人生无常的有豁达的一些哲理。歌曲里面是有头头的时候力拔山兮啊，有那些的气盖世嗰啲嘅歌咧，秋仔唱到嗰种味道。面对呢个乱世群雄嘅并起，成败往往系取决于边个能够捕捉先机。歌词里边引用咗无言独对乌江水，成王败寇误前非，系点出咗西楚霸王项羽英雄末路嘅悲壮，感叹千秋功过只系一场戏。亦都强调英雄即使你身处绝境，被人欺负或者面对荣辱，都应该保持骨气，不减英雄气概，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到问心无愧。

0: 絕世雄才啊，項羽劉邦的故事真是傳頌千秋啊，在這個歷史故事裡面呢，學識很多的人生道理，做人應該要怎麼做呢，怎麼處世呢，這些歌呢現在找回現今的歌手呢，當今真的沒什麼人可以取代，我覺得鄭少秋的他的外形和他的聲線呢都宜古宜今，特別是在古裝裡面真是一個合時，做到那個當時的人物，即是當時的人物。所以呢聽他的歌呢都是在回以前裡面呢就找回秋仔的影子。傳說話他已經是退休，其實都很可惜，其實很盼望他真的出來見回面啊，即是做回啲小興開嘢，或者做回個演唱會都好啊，而家咁多人咁懷舊，鍾意去聽返演唱會喎，即係後生有後生嘅聽法，有啲年長嘅有年長嘅啲心目中裏面一啲好聽嘅歌。早晨啦，時間係五點接近三十八分嘅時間，你聽緊香港電台15台聯播嘅清晨爽利，我係錢錢佩卿。
1: 港台電視31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
2: 由朱莉飾演嘅優華同張全全力進波之後走埋一齊，但婚後兩人價值觀分歧越嚟越大，當發現男方出軌之後立即果斷離婚，將全部精力投入律師樓上面。
1: 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叶振棠、叶丽仪、笑傲江湖，大家熟悉的啦，看电视剧都看好多，或者有些人看书都看好多次，笑傲江湖的心态就是超越权力，看花名利，追求自由，潇洒的人生态度。这种心态就不是去消灭或者去逃避这个世界，而是在面对残酷斗争和这个俗世纷扰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一份独立和自在。在这个武林世界里面，不去争夺武林秘笈或者一些至高的权力，看穿名利是只是一个害人的枷锁。学识顺其自然，不要被传统的教条或者正邪的标签去绑死自己。当你历尽风雨，睇透权斗之后，选择和你心爱的人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归于平静。这个笑傲江湖里面的令狐冲就是这个这样的人。令狐冲那时大家也都没想到，咦，许冠杰祖是不是得啊，咁时代的一个青年那时啊，但是他做又有他的风格，又做到令狐冲的味道啊。

仓促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系啊，听呢首《世事如棋》嘅歌曲，最初嘅歌词系一开首已经系好深入你嘅脑海里边，觉得系写得好，即系好高超吓。写曲嘅就系许冠杰，写词嘅同埋佢一齐嘅有黎彼得，黎彼得亦都好多嘅人生嘅经验，好多一啲嗰段时间同黎彼得合作嘅歌曲咧，都系反映翻一啲现实人生嘅嘢吓。喺呢个人情冷暖嘅世界啊，咁啊呢首作品就反映咗对人情冷暖嘅反思同埋处世嘅智慧。每事都光怪陆离，就形容呢个世界好似个棋局咁，变化莫测，充满戏剧性。啊，捉棋嘅人系咪都系喺人生里边好多个变化，识得去点样去转变啊？吓，早晨时间5:48啊，星期二朝天气情况系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湿度93%。

射雕英雄传有好多个版本，这首歌来自应该是黄日华和翁美玲的版本，这个是我们可能是印象很深刻的版本，里面的歌曲罗文、恩妮一生有意义。

0: 苍凉冰烟。
1: 短短几分钟的这个歌曲呢，歌词已经表达了一些心意，好像是看一出短剧这样。写词的是潘元良，即是写最爱是谁那个，哇，写到很道欲那种情爱。而写曲的呢，这个很有中国味道的歌呢，就是林子祥，比较西化，他写到很多那些靓的中国小调的歌曲。水仙情，这个心情是带有遗憾的一种暗恋和一些情感的拉扯。里面的歌曲提到水仙啊、并蒂莲，就比喻对方是宁愿孤独，自我防卫都不愿意受情牵的心态。并蒂莲就是想啦，希望能够是一起生活。有口难言的爱意，就是其实两个曾经是并肩互勉，但是当主角满心是情话的时候，对方就因为很害怕承担感情而选择好像水仙般地孤芳自赏，拒绝结成并蒂莲。咁方寸乱即係好难挽留嘅嗰段嘅歌词，就表达到主角嘅内心嘅凌乱同埋痛苦，好怕呢一段情会化作终生嘅追忆，因而恳求对方三思，再諗清楚，放下逃避爱情嘅念头，能够可以续前缘。情爱嘅呢个局面里面呢，真係甜嘅时候就好甜蜜，痛苦就真係都嗰种都好难言喻啊！透过时听下啲歌曲情歌咧，都会系一种有人系企喺你嗰边嗰种共鸣嘅感觉啊！刚刚嘅林子祥嘅《水仙情》，接近六点钟，一阵六点后有崔博士，今日讲嘅咧就系大颈泡嘅问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在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於聽朝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指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到屯利街的北行線已於昨晚九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航运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将会视之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

0: 脚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大帽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系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2.65美元，卖出4054.25美元。香港电台的资金就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翻翻嚟我哋第二小时嘅清晨爽利。咁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8月4号，农历系6月22日，星期二。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广阔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系仍然有骤雨。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本周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但是随后路径存在变数。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微风，指望在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的。而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时间6点接近11分。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2: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0: 咁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适宜篇。咁今集开始咧就系讲一个新嘅题目啦。咁我记得咧就我哋最初开嘅时候就话，呢个题目咧就是由头要讲到落脚噶嘛。咁啊讲头部咧都讲咗好多集噶
2: 啦
0: 噃，嗬？
2: 七七八八啦。
0: 系啦，咁而家咧就应该落到条颈嗰度啦，系咪？
2: 系，我哋今日嘅题目主题就系大颈泡。
0: 咁大家都见过大颈泡噶啦，就即系下巴对落嗰个位咧，好大嚿咁样嘅咧，
2: 胀晒咁嘅。
0: 咁呢个就叫大颈泡啦。
2: 冇错啦，医学上咧就叫做甲状腺肿，就系指咧颈部我哋嘅喉结啊，男人咪有喉核嘅，女士嘅相对位置咧喺佢对下少少，嗰啲甲状腺就发生咗异常嘅肿胀。
0: 咁系咩原因引起嘅咧？嗬？
2: 最可能嘅原因咧就系因为膳食入边缺乏咗碘质。就引发咗佢胀大，碘咧就产生甲状腺激素所必需嘅物质嚟嘅。咁而家少咗啦，呢个甲状腺为咗要增加多啲嘅甲状腺素嘅分泌啦，所以佢就增大，系一种代偿性嘅增大啦。呢个病通常发生喺一啲飲食中缺乏碘嘅地区，譬如啲山区地区啦，冇海产啦，或者咧冇海盐呢啲地方就比较容易啦。這個就叫做地方性甲状腺肿，因為在那些特別的地方沒有碘的地方，又或者叫單純性的甲状腺肿的發生原因來的。
0: 那除了這個原因還有沒有其他原因的呢？
2: 另一類就叫散發性的甲状腺肿，就不限定在某個地方，亦都可能會因為種種原因，包括有些人不吃碘啊，不吃海鮮那些東西，亦都可能會發生的。个原因，所以又有单纯性嘅肥大，即系增生啦，或者甲状腺功能失调，譬如话甲亢啊，或者甲减啊，即系唔够甲状腺激素，又或者咧分泌过多嘅激素。另外有结节增生、甲状腺炎或者肿瘤，譬如甲状腺癌啦，都会引起咧颈部咧甲状腺肿大噶。咁仲有一个叫突眼性嘅甲状腺肿啊，
0: 系明显嘅眼系突晒出嚟咁滞咯。
2: 冇错啦。佢嘅名咧叫做格雷夫斯病啊，由於咧就係腺體過度活躍，就引起咗相關嘅症狀嘅。另外啦，自身免疫系統失調都可能咧同大頸泡有關喎。嗱，譬如啱啱提過呢個格雷夫斯病啦，另外仲有一種咧就叫橋本氏甲狀腺炎啦。佢啱相反嘅，佢甲狀腺分泌就好低噶啦。
0: 係，
2: 都係由於身體產生對抗正常甲狀腺組織嘅自身抗體而引起呢個問題嘅。
0: 咁甲狀腺其實即係咩嚟嘅啦？嗬？
2: 為咗加強對大頸泡嘅認識啦，咁我哋簡單介紹下呢個甲狀腺嘅結構啦，即係佢解剖結構同埋佢功能。甲狀腺咧就喺我哋頸前邊嘅，係一個不成對嘅腺體嚟嘅， 即係有兩部分，一個左葉一個右葉、
0: 嗯、
2: 而中間呢就有組織呢將佢哋兩個連接起嚟嘅，
0: 係
2: 呢個就叫做甲狀腺核啦，即係中間個組織嚟㗎啦。呢個核部呢多數位於我哋第二到第四條氣管軟骨環嘅前面，
0: 係、
2: 啊、就係成日講呢男人嗰個頭骨啦、
0: 哦、
2: 女性嘅相關位置啦，
0: 係
2: 佢左右兩葉呢都貼喺我哋嘅喉嘅下部同埋氣管嘅上部兩側嘅，貼到實嘅。嗯
0: 是咁啊，甲状腺有咩功能嘅咧吓？
2: 啊，佢主要咧就分泌含碘嘅甲状腺激素啊，包括咧 T 三同埋 T 四，主要嘅作用系促进我哋机体嘅新陈代谢啦，加速血糖分解，维持机体正常生长同埋发育，尤其是啊对骨骼同埋神经嘅发育系好重要嘅。
0: 咁有一种病叫甲亢啊，系咪即系大颈泡啦吓？
2: 咁又唔系、哦，甲亢咧。同大颈泡咧，两者系唔同嘅。
0: 嗯，
2: 大颈泡就系泛指我哋嘅颈部嗰个腺体肿大咗，而甲亢咧就系指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咁虽然部分甲亢嘅患者都会出现大颈泡，
0: 嗯、
2: 但系调翻转头唔系话大颈泡就一定系甲亢啦。
0: 哦，咁我哋点样先知道系大颈泡咧？吓，
2: 咁我哋咧可以有几个诊断嘅步骤嘅。
0: 嗯，
2: 首先，如果你觉得自己条颈胀咗、大咗，又或者屋企人咦睇落好似条颈唔对路，
0: 嗯嗯，
2: 咁梗系要睇医生啦。
0: 系
2: 由医生咧做临床检查啦。咁跟住咧，医生好多时候咧都会建议验血检测下脑下垂体分泌嘅促甲状腺素啊 （TSH）。同埋甲状腺素或者甲状腺激素 T 三 T 四游离 T 三游离 T 四等等，
0: 系
2: 睇下你话甲状腺功能咧有冇改变到？如果有怀疑咧，可以再进一步做一做颈部嘅超声波检查啦。
0: 嗯，
2: 咁第四咧，有需要嘅时候，唔知恶性良性，譬如见到有啲结节啊，有啲囊肿啊，咁就会进行一啲叫做细针穿刺，攞咗啲细胞出嚟咧做细胞学检查啦。
0: 哦，明白。咁有咩方法治疗呢？
2: 治疗嘅方法呢亦都有几方面嘅。第一，如果你係良性嘅，好明显良性，亦都冇任何不適症状，冇压住个食道气管啦，咁就需要定期呢跟踪睇下有冇变化就得啦。譬如话半年啊、一年咁样呢，再做一做啲检查啦。嗱，第二点，如果验到你嘅甲状腺功能异常嘅，咁或者呢唔够碘嘅，咁就可以用药物治疗啦。
0: 哦，唔够碘，咁食啲咩食物好啲啊？
2: 系啦，如果真系唔够碘咧，可以多食一啲含碘嘅食物啦，譬如话咧海产啊、海藻，我哋喺小贴士会详细介绍下。
0: 好，即系晏少少讲啦。
2: 系啦，
0: 咁第三点咧？
2: 嗱，如果呢个结节过大，影响外观睇落，哇，一大嚿嘢，或者对气管附近嘅器官，譬如话食道组织造成压迫嘅。咁就要用手術咧切除或者咧做下一啲微創嘅消融手術啦。
0: 嗯。
2: 咁但係如果咧係惡性嘅甲狀腺癌，治療嘅方法就要根據咧癌細胞嘅類型啦，同埋佢嘅分期而決定嘅。
0: 係。
2: 主要咧包括手術切除啦、放射性碘嘅治療啦、甲狀腺素抑制治療啦、體外放射治療同埋標靶治療等等，呢啲都係提下嘅、嗯，一定咧由專科醫生咧去決定㗎啦。
0: 是明白，咁总之咧，觉得有唔妥咧，就要睇医生啦吓。
2: 冇错。
0: 好啦，咁啊讲过呢个诊断啊，同埋治疗个方法之后咧，而家就要入狱嘅时候啦，又系大家要听古仔嘅时候啦。咁啊讲大颈泡都几难谂嘅呢个故事。咁啊今日嘅古仔系点咧吓，崔博士？
2: 咁其实咧，我谂起有一个故事啊，佢个名同大颈泡咧好相关嘅，就叫做大脖子啦。
0: 哦，大脖子
2: 其实有一个俗称嚟嘅啫，都系指同一种病甲状腺肿大啦。
0: 哦，
2: 两者嘅分别喺边度咧？大颈泡就系广东话嘅俗称，而大脖子咧就系中文入边比较直白嘅描述，都系一个俗称嚟嘅。
0: 系
2: 咁啊，提起大脖子咧，我就谂起一个寓言故事，个名叫做《大脖子病人》，又叫做《南岐之剑》。
0: 嗯，
2: 有出处嘅，出自明代文学家刘元兴佢写嘅。寓言故事集叫做《言逸篇》，逸就陈奕迅的逸，就专门记录一些小故事，教导人做人处世的道理的。
0: 几、啊、好啊。
2: 是啊。
0: 那个故事是怎样
2: 的？话说陕西四川一带的山谷里面有个地方就叫南岐，南岐的居民几乎是与世隔绝的，那里的人就很少跟山外人接触。南岐的泉水就很清甜，不过呢水质有些缺陷。咩缺陷呢？估计就係唔够碘啦。
0: 嗯，可能係啦。
2: 因为嗰度啲人呢长期饮用咗之后 就会患上大脖子病啊。因此南极嘅居民冇一个咧，佢条颈系唔肿嘅，
0: 系
2: 个个咧条颈咧都系肿肿胀胀。
0: 嗯，
2: 有一日山外边嚟咗一个路人，哇！呢、這个路人一出现就轰动咗成个南极啊！
0: 系
2: 嗰度啲居民咧扶老携幼，个个咧都嚟围观，
0: 即系奇观啊，系嘛？
2: 好似睇怪兽咁。
0: 系
2: 啊，一面睇咧，一面就取笑呢个外地人咁讲。
0: 啊！呢、這个人条颈啊，真系奇怪，又长又细，好难睇啊！
2: 哇！呢、這个外地人听完之后就笑笑地咁回应啦。
0: 你哋嘅脖子肿胀突起，系患咗大脖子病。而家点解反而系取笑我嘅脖子细长
2: 呢？呢班南极人呢就齐声咁讲：
0: 系呀，我哋村里边嘅人啊，个个嘅脖子都系咁噶啦，唔止一个系啊，个个都系啊，边度系有病啊？
2: 最后呢班南极人仍然呢系唔知道自己嘅大脖子原来系真系有病变，而变成啊又肿胀又难睇嘅。
0: 咁啊，喺佢哋嚟讲咧，就少见多怪啊嘛。
2: 冇错啦。
0: 嗱，咁啊，有关呢个题目咧，都比较撩楞啦。崔博士，你又谂到咩歌咧？吓，
2: 呢班南极人啊，闭关自守，孤陋寡闻，好似你咁讲，少见多怪，就好似井底之蛙，眼光短浅啦。咁我就不其然想起咗一种动物，就叫做沙中蚌。
0: 嗯，
2: 沙中蚌就闭起眼嚟睇嘢嘅，时时合埋对眼，所以咧见唔到光。
0: 系。
2: 大家细心欣赏下呢只歌《蚌的启示》就知啦。
0: 你都谂到呢首歌真系好有心思，
2: 好难谂啊！
0: 系啦，即系咧就见唔到光，好多嘢咧都唔知道。
2: 井底之蛙啦。
0: 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听三位朋友唱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嘅《蚌的启示》。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讲下啲汤水啦。咁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
2: 咧？今日嘅汤水咧系一味餸菜嚟嘅，一人量。有咩材料呢？海带200克。白萝卜200克，粉丝100克，
0: 海带就是补充翻啲碘系嘛？
2: 对啦吓，咁啊佢仲有第二啲作用嘅，化痰软坚散结嘅。再讲一次啦，海带200克，白萝卜200克，粉丝100克。
0: 咁整法系点咧吓？
2: 嗱，咁洗净啲材料啦，粉丝梗系用水浸软咗啦，白萝卜批咗啲皮，将海带同埋白萝卜咧都系切丝，就用水将海带同埋粉丝煮熟咗。同啲白萝卜丝咧一齐咁啊捞匀咗，然之后咧加啲麻油好啊，或者你中意食啲咩酱料咧，加落去调味，咁啊一齐食用啦，捞起佢啊，
0: 系捞起佢，咁有咩功效咧吓？
2: 嗱，海带化痰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白萝卜消食化积，驱湿化痰。那个粉丝啊作为一个食材啦，咁成个食料咧。就有软坚散结、化痰消肿嘅功效，就适合一种病叫气瘿。
0: 咦，个名唔系几好听、啊，
2: 有气嘅气，瘿咧即系大颈泡啦。
0: 嗯，咁、那个瘿字嘅写法咧就系婴儿嘅瘿啦，就个病字部嘅。
2: 系啦，咁你气瘿咧就系话嗰啲缺点性啊或者单纯性嘅甲状腺肿啦。我哋喺下一集中医嘅时候咧会详细介绍嘅。
0: 好嘅，咁啊，头先讲呢个凉拌白鹿三丝咧，就系啱一啲大颈泡人士食用嘅。去到我哋最后一个环节咧，就小 tips。咁啊，崔博士讲咧就话喺呢度咧会讲下呢个碘啊吓。
2: 系啦，食物入边嘅碘啊。
0: 系
2: 啊，单纯性大颈泡咧，就由于食物中缺乏碘，就导致咧甲状腺分泌不足，就引起甲状腺组织啊增生、肥大同埋变成嘅一种疾病啊嘛。咁一般咧就唔会令到甲状腺功能改变嘅，所以叫单纯性啦。
0: 嗯，
2: 可以系地方性，亦都可以咧系由散发性嘅情况引起嘅。
0: 嗯，明白。
2: 好啦，喺饮食方面，由于缺碘咧就系引起单纯性大颈泡嘅主要原因啊，所以喺饮食上边咧应该咧食多啲含碘丰富嘅食物啦。
0: 嗯嗯。
2: 啊，譬如咧食一啲加咗碘嘅盐啦、海产食品啦，包括海鱼。海产类有边啲咧？海带啊、紫菜啊、海藻啊、海蜇、菌鲍、蛤蜊啊、淡菜、圣子、海参、海虾等等。
0: 嗯嗯，
2: 啲仔都好食噶噃。
0: 系，
2: 亦都咧可以食多啲含碘或者维生素丰富嘅水果、蔬菜，譬如柿啦、苹果啦、橙等等。
0: 哦，咁头先啊，崔博士你讲呢一类嘅食物咧，其实一般城市人都应该有食嘅。
2: 系啊，所以城市人咧比较少啊，因为缺碘咧而引起咧大颈泡嘅。
0: 嗯嗯。
2: 咁另一方面啦，尽量咧 就是被食一些有抑制人体对碘吸收作用的食物啦。
0: 啊，即是有些伤黑的就不要吃那么多啦。
2: 是啦，如果你真的怕着条颈肿的话，
0: 是。
2: 譬如芥菜啦、椰菜花啦、大豆类的食物啦，还有卷心菜等等的。
0: 这个 tips 呢就非常之好啊。大家呢就是记住啊，吃多些刚才啊崔博士所讲的那些食物是补充一些碘啊。好啦，这个时候呢我们准备听捧的启示这首歌啦，就是关正杰、卢冠廷同埋欧瑞强嘅捧的启示，下个礼拜咧都会继续讲呢个大颈泡
2: 中医角度。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咧，继续讲下蛋白质噶，日常蛋白质嘅需求同埋佢个来源噶。而家温度系26度，今日最高31度，听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屿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西屿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4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更多位。名古屋亚运下个月举行，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是会派出4名运动员是出战的，包括有2个人出战今届首度增设的 U19 组别。港队总教练陈敬贤都期望今届各个组别都能够冲击到奖牌，留意阵间的报道，一起为港队打气。
2: 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日前就是在参与3项铁人赛事期间失联，被救起的时候送院之后都证实不治。赛事举办的时候，黄色背警告信号是生效的，外界都有不少意见是关注到在什么天气情况之下是不适合继续举办赛事，还有对于参赛者的健康和体能状况方面有什么要求。我们稍后会请来体育学者和大家探讨一下。
3: 网约车服务规管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在昨日生效了。的士连同网约车的综合笔试亦都是同日开始接受申请，9月中开始会开考。运输署就说截至到昨晚6点一共是收到过千份网上申请，形容反应正面。我哋都訪問咗中國香港汽車會榮譽會長李耀培，咁佢都認為咧報考人數都可以作為政府未來動態評估翻網約車發牌數目嘅參考。陣間我哋都會聽聽佢嘅意見。
2: 有智庫發表報告啊，咁就發現咧本港中小學普遍使用唔同嘅 AI 平台，咁但係呢啲平台之間咧係缺乏共同數據標準啊，同埋治理機制噶，令到教師咧都好難掌握去評估成效。咁智庫嘅研究員咧稍後就會同我哋講解一下详细的研究结果，同埋未来 AI 应用在教学方面有咩挑战？
3: 国际方面，西班牙位于北非名为优达的自治市，日前一度有多达50,000人从接壤摩洛哥的一边，包括游水横渡大海非法闯入。不少人在海上遇险，引发国际关注，再次折射出欧洲仍然都有非法移民的问题。而欧盟内部亦都出现可以形容为国家自扫门前雪的情况，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可能都喜欢吃榴莲、芒、菠萝这些的。最近这两种的水果已经成为马来西亚举办官方指定水果选举的两种是获提名的水果。为什么当地有一个咁样嘅选举咧，而呢两种水果啦，喺当地嚟讲又有啲咩优势咧？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在八月开局高收超过1%至到超过2%，连升三日，道指创收市新高。市场关注美伊紧张局势是否缓和，油价和美债孳息率向下。道琼斯指数最多升745点，高见53230点，距离7月上旬创下的即使纪录高位相差不够60点，不过指数就创了收市新高，收报53178点，全日升了693点，升幅是 1.3%。标普500指数亦都逼近纪录高位，收报7600点，升了110点，升幅大约 1.5%， 创超过两个月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13点，升540点，升幅 2.1%， 创近三星期高位。科技股普遍做好，亚马逊升近半成，市值首次突破30,000亿美元关口。SpaceX 在业绩前值升近 6%， Alphabet、微软和 Meta 升超过 4% 至 6%， 苹果逆市跌近 2%， 个别记忆体晶片股亦都偏软。波音737 MAX 7历时近10年，取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认证。消息刺激股价升 8% 收市，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德国和法国股市都连升三日，创了即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突破26000点关口，收报26001点，是纪录的高位，升幅是大约 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13点，升了 1.2%。英国股市就反复偏软，富时100指数收报10857点，跌了10点，连跌三日。英国股市受到阿斯利康急挫大约 9% 拖累，据报公司正同美国竞争对手百时美斯贵宝商讨合并，合并之后的市值是近4000亿美元，将会成为全球大型药厂的前列。国际油价急挫，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一度是跌到去每桶 81.55 美元，创近一个月新低，收市是报 83.77 美元，跌了超过 4.7%。 纽约期油9月合约低见 78.43 美元，创了一星期低位，收市就报 80.34 美元，跌了超过半成。现货金先跌后回稳，一度是跌穿每安士4019美元，跌了大约 0.6%， 最新就是报4053.6美元。 纽约期金12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090.5美元，跌咗0.4%。美元指数一度跌到去99.418，跌大约0.3%，创近两个月新低，其后回稳去到99.97以上。日元汇价上升，美元对日元曾经跌到去155.2附近，创大约三个月的低位，最新就是报157.42，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4.983。日本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表现，日元由40年低位回升。不过日本拒绝评论星期一是咪曾经入市。有分析员话，市场累积不少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亦都推高日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日美联手干预的情况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同埋持续几耐。他又认为，干预行动对两国的加息时间表影响不大。
6: 这个联手的干预可以说是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所以那个影响的力度是明显比起四月尾五月头的那一轮的干预是大的。那个 yen 也是由上个礼拜四即干预之前的位置去到现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 yen 的高位呢，升了超过 5%。所以真的看淡个 yen 的人应该都会相对地审慎一点，不够胆这么积极地再将个美金 yen 这么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是160楼上的位置的。咁但是整体上面个基本面就又没有任何转变啦，即是现在市场都是觉得联储局呢今年即是加息的那个次数分分钟比日本还要多。咁变相呢其实息口方面两边的差距都还是很大，所以大家只是看看今次的干预会是什么时候完结，还有个美金 yen 到底是什么位置站得稳。暂时来讲大家都是看回上一次的那个干预之后的低位，大概155左右。
7: 你觉得日美今次的行动对于两地的加息时间表方面有什么影响？
6: 日元干预得这么劲的话，那它加息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但是上个礼拜它又不把握个时机去加息，那令到大家都会开始怀疑其实它有多少空间去加，还有它说想要加快个加息到底又有多大的机会真的落实到呢。那市场都仲系觉得佢哋最多都只系年尾加多一次息，反而可能干预咗之后有效果嘅话，佢哋又唔急住话即刻要大幅度加息。联储局嗰边咧，我谂更加多都系关注翻嗰个通胀嘅走势同埋个就业市场，都估计联储局可能即系年尾时间，甚至乎九月份有个加息嘅嗰个风险喺度。
5: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 ATMXJ 的 ADR 亦都是反复，阿里巴巴同埋小米仲有美团嘅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跌0.3%至到大约0.5%。腾讯同埋京东集团嘅 ADR 就微升，友邦同埋汇控 ADR 分别升大约0.4%同埋大约0.6%。港交所同埋内银股 ADR 偏软。港股昨日的收市表现是连升六个交易日，恒生指数重上26000点，是两个月以来首次，收市是报26009点，升了124点，升幅是近0.5%。主板成交额大约2552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875点，升了近1%。李文造指上半年的盈利按年升近70%，中期息每股1.12元。管理层说，上半年受惠于美国进口商提早入货，踏入下半年内地假期旺季，相信业绩能够延续良好势头，产品在短期之内会再度加价。罗伟浩报道。
8: 李文造指上半年盈利13.7亿元，中期息每股1.12元，两者按年都升近70%，收入148.4亿元，按年升超过21%。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 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执行官李文斌话：上季有唔少嘅商户忧虑关税上调，带动美国嘅进口商提早入货，显著带动包装纸产品嘅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加价，但美国新一轮关税未有显著冲击市场。七月嘅纸价已经见到回调，不过佢指短期之内会再度加价。
9: 咁上半年就受惠，大家都出口去美国啦。而家三月一个税金落咗地，真系睇到有少少转入翻啲嘅圣诞货咁去晒。咁下半年我哋都系聚焦翻国内嘅旺季嘅嚟临，本地啊东南亚消费都好强劲嘅，佢哋本身市场都唔错。泰国啊、新加坡，我哋嘅产品而家嗰个运输即包装纸咧系好灵活嘅。
8: 集团话，随住部分落后产能退出，带动行业盈利改善，加上全球嘅纸张供应充裕，上半年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预计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内地加大促消费力度等嘅政策落实，内需市场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同埋电商物流需求将会支持包装纸市场，行业将会继续温和复苏。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星期二时间来到早上6:47，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说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2: 今日的事，
2: 屯門青山公路再有食水管滲漏，屯門區議員鍾建峰、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可儀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講下有關議題。
3: 香港足球盛會2026英超车路士对意甲祖云达斯的赛事呢，听日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支球队今日是会分别举行赛前记者会。
2: 玛丽医院是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的技术治疗血管畸形儿科病人，是亚洲的首例。院方是会举行记者会讲解详情。
3: 政府统计处今日是会公布6月零售业销货额统计数字。
2: 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即将迎来两岁的生日了，而他们的父母亦都是8月的寿星。海洋公园就推出大熊猫生日巡游之一的主题电车队，今日会举行启动礼。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巴西近日正式禁止生产同销售以强制灌食动物而取得嘅产品，列明咧包括啦鹅肝同埋咧鹅肝嘅制品。措施推出之后咧，有唔少嘅支持，咁但亦都系有意见咧系关注到禁令啊，会唔会造成食物文化甚至系贸易上嘅矛盾？阵间会讲下。
1: 马来西亚就计划举行官方指定水果的选举，正是收集公众意见。现时有两种水果获得提名参选，分别就是榴莲和菠萝。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炎炎夏日是不少热带水果当造的季节。熱帶國家之一的馬來西亞最近就準備發起民意調查，選出官方指定的水果做國果。候選的水果暫時有兩種，分別是榴蓮和當地俗稱黃梨的菠蘿。他們分別得到馬來西亞榴蓮廠商總會和大馬黃梨工業局的提名競逐。這兩種水果各有各的捧場客。當地傳媒報導，榴蓮素有果王的美譽，在大馬多元民族之間普及性亦都相當高。不過亦都有意見覺得，不是人人都能夠接受到榴蓮獨特的氣味和味道，揀菠蘿做國果似乎更加適合。而且菠蘿在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當中有富貴往來的吉祥寓意，到底馬來西亞第一個國果的選舉要怎樣進行呢？有農業及糧食安全部的官員就提出，可以由統計局負責展開全民調查，收集民眾的意見，讓政府參考定出國果。不過官員強調，相關構思仍然處於初步階段，一般揀生果多數都是看它新不新鮮、甜不甜，揀國果的準則又是否一樣呢？官員說都要考慮多個因素，例如要外界一望就知道生果品種來自大馬、文化價值、受歡迎程度和經濟價值等。官員又說官方對於這個議題沒有既定的立場，討論以至選舉的過程都一定會客觀透明進行。報道就說馬來西亞並非首個設立官方指定水果的國家，不少國家亦都會透過這個方式推廣當地農產品，例如印度有芒果，孟加拉就是大樹菠蘿。民以食为天，无论是正餐亦或是水果，享用美食都会令人心情愉悦。不过大快朵颐之余，亦都要注意，巴西近日正式禁止生产和销售以强制灌食动物而取得的产品，列明包括鹅肝及鹅肝制品。法令生效之后，在巴西本土生产和进口销售鹅肝食品都会违法，可以被判监或者罚款。措施推出之后受到不少支持，但亦都有意见关注禁令会否造成食物文化甚至贸易上的矛盾。在巴西这次禁令通过之前，全球最大鹅肝生产国法国据报曾经多番游说巴西改变主意，强调法国鹅肝产业符合动物权益，并没有残酷对待动物，更加形容鹅肝是法国文化遗产，不能够一刀切禁止。巴西国内以至网上亦都对今次事件持不同意见，有网民认为法国不应该干预巴西对动物权益或者食物生产的要求，亦都有人支持法国，认为现代鹅肝产业已经相当完善，加上今次巴西当局想打击的是强行灌食动物的行为，而非针对鹅肝本身。更加有報道形容，這個原本只是針對食物的措施，已經演變成一場涉及動物權益、文化以至國際貿易的大碰撞。
0: 接近朝早6点54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的。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 94%。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中国证监会同证监会寻日联合公布十项新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新政策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以及金融机构国际化等多个范畴，体现两地监管机构已经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李家超说，一系列的措施是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发展以及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的合作，也是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互联互通。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港交所推出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首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香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吴清是透露，目前国际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是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对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是日益增加。这个是商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发生试管婴儿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故，经调查之后案件有突破性发展。据了解，警方已经是列作诈骗案处理，怀疑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事后企图是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向她录取警戒口供，而之后翌日她已经是离开香港返回大马，并且是向雇主请辞。希裕生殖昨晚是回应说，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是突然离职，由于事件是进入调查阶段，现阶段不便就事件的细节作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有关事件在上个月29号提交调查报告之后，署方正是审视报告和改善措施。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的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是向当地的业界发出了风险提示函，说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纠正的纠。又提醒应该审慎开展赴港医疗宣传推广活动，除了需要遵守香港医疗广告的法规，广告内容亦都是应该同深圳市审批发布的内容大体一致。在本港医卫局是回复说，局方在案发之后即日同深圳市卫健委联络，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向当地业界同相关行业协会发出风险提示函，局方是对此表示感谢。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九龙城一个改建楼宇地盘的安全经理，昨日带领同事登上天台视察的时候，怀疑意外失足飞堕11层楼，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员花了超过一个钟头救出事主，最终抢救无效不治。据了解，由于没有人目击事发的过程，暂时不清楚他堕楼的过程，劳工处已经向地盘承建商发出停工通知。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投资处处长刘海泉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香港招商的角色正是转变，从吸引企业落户的终点演变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起点。随着香港五年规划承认，投资处的工作重心是会逐步走向构建完整生态的新的阶段。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案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 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的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了，咁现时咧红隧的九龙出口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基于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基于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说，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陈晓庆报道。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由于中心早前未有依规定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内向卫生署情报，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署方说留意到中心在调查报告中已修订需情报事件的程序和表格，以确保日后依规定情报，并以改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署方正是检视报告和改善措施，如果发现其他违反牌照条件或实务守则情况，将会采取进一步规管行动。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说，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由于事件已进入刑事调查阶段，管理局不适宜透露具体细节，以免影响调查进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以及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说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汶谈判，重点是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罗宇光报道。
3: 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一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卻公開並且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而只是同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爾木

0: 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无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格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只当中，7艘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外，罗马尼亚海军继续在多瑙河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一座核电站，希望能够保障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卢晓山报道。
2: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河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10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其中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上星期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海军部队就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另外，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日前表示，当地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在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核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 英镑兑美元 1.343， 欧元

0: 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2.11 美元，卖出 4052.55 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跟住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上星期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历史性成为首位晋级 ATP 250男单四强的香港球员，虽然未能再进一级，但仍然创造历史，首次跻身 ATP 男单世界排名前100位。ATP 星期一更新最新正式排名，王泽林在上星期的赛事进账92分，目前累积680分，排名攀升16位至到92位的个人职业生涯新高。王泽林在社交媒体形容，打入头100位是成就解锁，叫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搏进和享受就可以，多谢大家支持。另外，华盛顿网球公开赛21岁的菲律宾新星伊贾拿在女单决赛盘数2-1反胜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帕高拿星期日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亚拿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比赛因为天雨暂停，到星期一恢复。伊亚拿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去到决胜盘，伊亚拿一再成功破发，以6-0横扫对手，再下一城胜出比赛。伊亚拿赛后表示，第一次有机会争夺这个级别赛事的冠军，他知道不会是最后一次，已经达成职业生涯一项里程碑。伊亚拿的世界排名由28位升至职业生涯新高的第20位。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日前一度有多达50,000人是从接壤摩洛哥的一边，包括游水横渡大海非法闯入。不少人在海上遇险，西班牙当局公布遇难人数增加至72人，而摩洛哥的一边也都公布有11人。西班牙政府就说截至8月1日已经有超过48,000名的非法移民回去摩洛哥。
1: 欧盟成员国意大利是因应休达的情况，日前是宣布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自由流动安排，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就去信欧盟表达不满，欧盟今日是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休达近日的危机。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休达是西班牙的自治市之一，并非位于西班牙大陆本土，而是相隔一条直布罗陀海峡，同位处非洲大陆的北非国家摩洛哥接壤。休达东北的一端面向地中海，面积18.5平方公里，大约同现在香港赤立角机场那么大。由于不是与西班牙本土相连，因此休达在地理概念上被称为飞地。西班牙一共有2处飞地，另一处就是同样接壤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梅利利亚。欧洲早年出现过严重非法移民问题，休达就是其中一个非法移民热门抵达的目标地点之一。他们尝试以这里做跳板，一旦成功获得西班牙给予合法身份，就会考虑前往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休达日前据报突然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达50,000人由摩洛哥的一边涌入，除了有人循陆路之外，不少人更加是游水到达。据报有人宣称徒手或者只是带着水泡等简单浮水装置横越几公里大海，亦都有人说游了2小时才成功上岸。不过最终亦都有很多人无法上岸，在海上遇险。据报以往透过陆路越境进入休达的人，大部分会被即时遣返。而在上个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就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而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由海上抵达两地的非法移民不能够被立即遣返。有关裁决据报在摩洛哥网上广泛流传，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是循水路去到休达就不会被遣返，估计亦都因为这样有很多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搏一搏。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今个月1号已经有超过48,000名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为了防止再出现大规模非法入境的情况，当局加强边境管控，国民警卫队亦都加强海域巡逻，并在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了大约500米长的海上充气浮动屏障，这些屏障水深至大约1米，避免有人潜水越境。马德里政府亦都说会加快相关个案遣返程序，并继续同摩洛哥加强合力打击人口贩运。几万人一度非法涌入西班牙领土范围，触动西欧多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同西班牙在神根公约下的自由通行机制，并恢复边检。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亦都下令加强法国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检查。对于由欧盟成员国划清界线的做法，西班牙表示严重关切。首相桑切斯日前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达不满，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存在偏见，以致受到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影响。 有報道指出，同大部分歐盟成員國相比，西班牙在處理非法移民問題的做法相對寬容。今年四月，西班牙推出特別政策，計劃向大約超過500,000名沒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發放居留權。官方數據就顯示，截至今年年中，已經收到接近120,000份申請。西班牙否認計劃是助長非法移民湧入優達，並且重申是優達的人無法前往西班牙大陸或者其他神經公約區域國家。

0: 翻返嚟本港啦，嗱，人工智能 AI 咧，近年咧喺教育方面都广泛应用噶。咁智富未来经济学院咧就发表研究报告，发现啊，学校普遍咧使用不同 AI 平台，咁但系咧唔同嘅系统之间啊，其实都缺乏共同嘅数据标准同埋治理机制，令到教师咧好难掌握学生完整学习嘅过程，同埋咧客观评估 AI 系咪真正能够提升教学成效。
1: 今次研究系访问咗咧超过80间嘅中小学，并且咧分析咗超过20万份作业。未来经济学院名誉研究员何杏然系认为咧，学界下一个阶段嘅挑战就系点样咧灵活运用 AI 做到咧因材施教，以及咧喺教学评三个方面咧可以活用 AI。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何杏然噶，听佢分析一下今次研究嘅结果系点。
2: 當初其實因為見到政府都有很多的資源給學界去做 AI 教育和數字教育，我們都很想去了解一下，就是這些資源落到去前線落地的時候，究竟面對的一些樽頸是什麼。另外就是學界其實是怎樣去理解和去善用 AI， 主要是這個方向去做。
3: 那你覺得這一份報告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或者發現是什麼？
2: 我們看到前線呢用 AI 和引入 AI 這一方面呢是已經做得不錯的了，但是真正的挑戰呢反而就是有這麼多 AI 的工具產生背後的數據，怎樣可以更加好去整合，答回一個問題，就是資源給了下去了，用著 AI 了，究竟我們背後是不是可以好好分析那個成效呢？這一件事呢有一個名詞啦，即叫做數據孤島，個意思就是說好像砌積木一樣，當 AI 是不停產生不同數據，就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積木，但這些積木呢就是留了在不同的平台，沒有一個方法或者沒有一個規格可以將這些積木砌回一起。那這個就是我們研究裡面最核心的一個發現。
3: 那現在都有些比較爭議性的問題，就是可能會說 AI 會洩露私隱，或者它的正確性都是值得去留意，你是怎麼看的呢？
2: 我們在研究的過程其實都有跟校長和一些主任去討論這個問題的。我想這個都不是獨有在教育界的要面對一個問題，各行各業甚至乎自己用 AI 的時候都要去面對的。我想 AI 一路去變化的時候，最重要是學界怎樣去控制到 AI 的成效，而這件事正正也都是為什麼我們覺得背後產生的數據的整合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為你沒有一個成效指標，又或者是你沒有整合好這些數據，你就很容易回去究竟用 AI 會不會出事呢。所以這個也都是我們那個研究報告的主題。
3: 根據你們的研究發現，你們是否作出了一些建議？
2: 主要呢因為見到有這個數據孤島的問題，所以我們都有去建議一件事，就是可能香港第一步是可以由學校開始有一些評估 AI 教育工具或者 AI 教育平台的一個準則。研究團隊也是已經列出了一個常見問題的列表，令到學校可以根據這個列表就立刻可以用的了，就可以去審視一下究竟學校裡面怎樣去管理自己 AI 產生出來的一些學習數據呢。另外第二步呢，我們就覺得由辦學團體可以作為一個統籌的角色啦。這個也是我們參考了很多不同國家的一個做法，有很多時候數據是需要比較多的學校一起參與，那個的整合和那個意義才是更加大的，所以那個保安要求啊，又或者是所謂的數據的保密的要求等等，都可以由辦學團體去做一個統籌的角色。第三步呢，就是當慢慢推進在學校層面、辦學團體層面都已經有一個共識的時候呢，我們都是期望可以跨界別的有一些的可能產品的評估啦，又或者認證的機制呢，是可以由非牟利組織啦，又或者是甚至乎是政府去牽頭去做一個這樣的認證機制。
3: 那你剛剛都有說話有參考到外國其他國家的經驗啦，你們有什麼發現，從中有得到什麼呢？
2: 外國的做法呢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大家對數據的管理呢可能有一些基礎的法規已經出了來，可能我們香港更加需要參考的，就是因為他們是有一個教育專屬的一個數據處理的方法，這個香港現在暫時是未有的，我們覺得是需要在當中去學習。另外也是有些國家主要都是用一些行政的指引配合整個市場那個創新的發展的機制，就是可以由政府的角度去出一些指引或者一些準則這樣，但是呢學校都是有個自主權去選擇要用什麼的 AI solution， 去給學校有個自由度和有個創新。
0: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
1: 跟住落嚟，我哋话题会关注下咧网约车服务相关嘅规管啊嘅大部分法律条文咧，琴日开始生效。的士同网约车综合笔试咧，亦都系同日开始接受申请。九月中开始咧就会开考。运输署话，截至到琴晚挨晚6点咧，系一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形容反应正面。
0: 综合笔试是分两个部分的，一共有65题，属于多项的选择题，包括考核有关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的能力和道路使用者守则等等。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就相信会有不少人报考，认为报考的人数亦都可以作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李耀培，听下他怎么说。
4: 新的的士和网约车叫做综合的笔试，大概有65条的选择题，它有分甲部分和乙部分。甲部分呢，它通常是考一些叫做的士和网约车有关于一些营运上高的一些问题，涵盖了一些客人服務的一些知識，有一個就是地方的問題，就是點到點啊，有一些路線的作答。而乙部分呢就有35条，道路使用者的守則，就是說我們正常揸車人對於道路特別在安全上高的一些知識，譬如甲部呢它有30条，就不能夠超過有5条錯誤，乙部分呢有35条，亦都不能夠超過5条的錯誤。
5: 你預期參加有關筆試呢個反應會是怎樣呢？
4: 應該是好的，在職的網約車的一些朋友，他為了日後要一個合法性的單車，那他一定要考啦。就算不是做緊網約車的朋友，他有個私家車的牌照，他想日後入行做這個，佢又一定係需要考呢一個綜合嘅筆試，即係一定係都幾多人去參加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發牌就只係得10000个，我諗考試嘅人一定係超過10000个以上啦。
5: 有關報考嘅數據咧，係咪都可以成為政府動態評估網約車發牌數目嘅參考咧？
4: 啊，呢個絕對可以啦。今次考呢一個我哋叫綜合性筆試咧，係可以第一測試咗呢個受唔受歡迎。如果多人去考，換句説話講咧，呢10000个牌一出完之後咧，如果市場上高有需要，響香港嚟計，網約車嗰個數量咧可以增加，方便到俾我哋啲市民同埋啲遊客咧，呢個好明顯咧係一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數字。
5: 你覺得咧參加新嘅筆試嘅駕駛者咧，喺準備考試嘅時候咧，有冇一啲地方要注意咧？例如一啲營運守則啦，的士同埋網約車係咪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咧？
4: 呢度就要首先咧要上網睇翻運輸署佢俾個的士同埋網約車綜合筆試嘅一啲營運嘅小冊子。首先考生必讀嘅嘢，你要上網 download 咗佢落嚟啦。你首先係要睇好咗我哋叫做運輸署俾嘅一啲教材啊、教材套啊啲嘢啦，要考一啲叫道路使用者守則、啲法例法規啊咁樣。不過我覺得咧，俾個 tips 大家咧，就算你以往用開 GPS 都好啦，但你咧因為嘅考試咧係我哋叫做 multiple choice， 即係要 tick 嘅，咁所以咧有某一啲譬如醫院啦、一啲旅遊嘅景點啦，通常佢會俾當啊乜乜酒店喺邊區啊咁樣，乜乜嘅醫院又響邊一區啊咁樣，咁啊一啲購物嘅商場啊等等咧，點樣係即係點到點啊乜呢啲路線咧？必須是要自己呢識都好呢，你就要留意一下佢喺邊一區有啲咩嘢唔同，或者嗰樣嘢呢大家都要知道嘅。因為網約車呢仍然呢係用一架叫做私家車，只不過可以俾你經營網約車嘅即係做法，即係可以抽錢啦同埋加入呢平台去做。 佢基本上都係架私家車。咁所以一架私家車嚟計嘅話咧，你就要守翻私家車嘅特別一啲規矩咧，就係、是、例如，如果你有機會有啲客人、有啲小朋友咧，你就必須係要有配置咗一啲兒童嘅安全帶啊、兒童嘅一啲安全嘅一啲座位啊等等。而家的士上高就冇呢條例，如果你揸網約車咧，你呢架車雖然收錢，只不過咧，但係仍然係私家車。私家車就必須有呢條條例。的士嚟計有行李逐件收費，咁但係網約車嚟計咧，呢、這個就唔係你司機講啦。好多時咧就喺個平台上高，個客人有冇報俾個平台，個平台有冇收佢錢啊？咁呢啲咧少少揸網約車同埋的士嘅分別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时，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时，附近和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以免发生意外。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说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啦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兆康港铁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同埋系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全线是封闭紧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一名年约60岁嘅男子咧，日前喺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咧系失联，咁被救起送院之后咧系不治。赛事当时咧系正值黄色暴雨警告生效。 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就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海面视野是有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认为本港可以储存翻有关温度、湿度的大数据，俾主办方去参考是不是继续进行赛事。
4: 刘永松又建议了提高对55至60岁参赛者的体能要求，例如是要提供最近3个月的成绩，是不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刘永松，听下他的建议。
6: 三项铁人赛来讲，全世界的举办都已经很成熟的了，在个赛制、赛事管理方面、安全设施、急救的通讯系统的安排。今次的情况我相信就看到那个新闻其他参与者的汇报，当时的水流都是正常的，视野都是正常的。香港在三项铁人的比赛已经非常国际化的训练和国际化的比赛水平，我相信在执行来讲，我们一定是能够达到国际要求的指标进行这些三项铁人的比赛的。但是呢，有个比较保守的想法，就是说当黄雨的时候呢，都可能因为大风大浪、水面的雨点的反弹，令到我们在目测和救援的时候呢，每个团队协作，包括你那个救生艇或者那个独木舟，很难是做一个15公尺以外的沟通。这个对于协作救援来讲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水上运动的变化呢可以很快，同埋究竟水温的变化呢，如果凉的时候呢，令到那个运动员抽筋造成低温症，这都是很难控制。所以有暴风雨或者有雷暴、大风大浪的时候，在岸上面很难看到水面弹起的雨点，弹起之后那个视觉是很模糊，基本上是很难判断或者找到一些人是出事的去立刻救他。第二样就是说，当我们在很大风很大雨的时候，那个声浪是冚晒我们对讲机，超过10米至15米两个 party 已经不能够沟通的了。
7: 参考外国的经验或者是境外其他地方举办这些铁人赛的经验，一般他们是怎样去决定那个赛事是否继续进行呢？有没有一些数据化是可以给到大家参考，知道户外比赛的时候几时需要暂停这些赛事呢？
6: 我们现在在气候变化里面，每个地区那个情况变化那个对比很大，这个我觉得就要有一个大数据的积存，是帮助到当时那个负责人做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
7: 目前香港有没有这些数据可以给主办方去到参考？
6: 我相信就未有，我相信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去警惕了，我们应该在某一些比较高危的运动里面，譬如说三项铁人、马拉松、街马这些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气温的变化、湿度的变化而影响到我们生命安全、运动的安全。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可以做多一点，而且应该多一点研究的项目资金去投资下去，因为这个需要时间，我想有3年以上的数据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整体来讲，我会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如果未有各个细区域的即时监测，睇到黄雨、红雨究竟那个地区差别是怎样呢，我觉得黄雨都应该谨慎起见都是取消为上。
7: 报名的门槛那里啦，体能的要求呢有没有需要再提高呢？有没有说呢，即对于什么年纪或者有些什么病史的参赛者来讲呢，大会有没有需要去到设定一些更加严格的健康审查或者是体能的要求，保障大家的安全呢？
6: 譬如说医生的一个检查啦，过往的赛绩、完赛的时间啦，在这方面呢，我相信呢这个已经做足的了， 在世界上面这个问题不大。55至60岁的人，但他要去参加精英组的比赛的时候，我相信对那个运动员的要求和检测需要加强一点，就是说他最近这3个月里面究竟他的赛事情况、他的时间、他有没有感冒、有没有其他呼吸疾病，我们能不能够保持和控制到自己的体适能以及的状态，在那天这么早基本上没什么点睡的情况之下，所谓的静态心率、你的血压、究竟各方面会不会是正常呢？我相信这个自己 pick up 自己的健康责任。同个运动科学来讲，如果有一个即时个人化检测设备的话，很多人赛事之前、赛程之中以至赛事之后的30分钟，我们都能够检测到身体的变化，这个就可以帮我们是个人化到每一个运动员究竟他去到哪一个点呢，我们需要提醒他甚至阻止他继续。譬如说我们在人体超过40.5度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应该停止去做任何剧烈运动了。

0: 名古屋亚运在下个月举行，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四名运动员出战，包括杭州亚运银铜牌得主马君正和郑清贤，两个人都表示是以冲击金牌为目标。
1: 今届赛事亦都第一次增设 U19 组别，两名青少年的港队代表都特登是休学一年全时间备战。港队总教练陈敬贤就期望今届各个组别都能够冲击到奖牌，延续港队近年在亚运的佳绩。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作为港队在亚运的传统强项，滑浪风帆代表队今届派出两男两女出战。公开组方面，由曾经代表港队出战巴黎奥运，并在上届杭州亚运分别夺得一人一铜的马君正和郑清贤出战。至于 U19 组别，就会派出张子月和黄子豪参赛。郑清贤在去年全运会以第四名完成赛事，创下港队男子组历来最佳成绩，但是同奖牌擦身而过。今次亚运他希望不再有遗憾。
3: 虽然说是最好的成绩，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就不是最好的，因为其实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教训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真的差少少才可以上到颁奖台，而第四就上不到了。其实我而家就算每一有时夜晚瞓觉都会即系谂翻呢一个经历都会扎醒啦。希望嚟紧今次亚运会就唔会俾自己有呢个遗憾，有呢啲事情发生咯。向上望，攞到最好嘅成绩。
2: 第三度征战亚运嘅大师者马君正，对上两届都收获银牌。提到今届目标，佢想为奖牌换个颜色，最大对手依然系国家队嘅选手。
4: 之前都喺奥运会同埋全运会都有交过手，佢哋嘅优势其实倾向系姚凡比较耐啲，咁我都系针对咗佢哋个耐力比较强呢一方面去入手，而之前一年都系做体能训练比较多，相信都对于准备亚运系会有帮助。专注最大就是在起航的准程度，因为是一个好的起航，在我们大概五个选手的比赛里面其实都是个致胜关键，做一些不停的密集式的起航训练，希望就做到这个准确和有好的爆发力。对自己其实都希望可以比之前两届更加好，所以就尽自己全力去发挥自己之前一路的努力。
2: 今届亚运风帆项目首度增设 U19 组别赛事，两名小将张子月和黄子豪特意休学一年，全力投入备战。年仅17岁的张子月继全运会之后，再次踏上大型综合运动会的舞台。他在上个月青年世锦赛以第11名完成赛事，令他对亚运更添信心。
5: 啱啱呢次世青赛系比较中世风嘅环境啦，咁以我呢啲环境下，我表现系比较弱嘅，咁我觉得今次我都比较做到翻 training 做到嘅嘢，所以我觉得系一个都俾到几大信心我咯呢个比赛。
2: 同样系首次喺亚运亮相嘅黄子豪认为，今次赛场风速有利发挥，相信会有好表现。
6: 咁就听讲名古屋啲风就偏中世风啦。同時中世風亦都是我的強項嚟嘅，咁就覺得自己都有信心發揮得比較好咯。我覺得亞洲選手水平都差唔多，上個月就去咗西班牙嗰個世青賽啦，同時亦都有好多亞洲選手去參加。嗰陣時就喺亞洲選手就係第一啦，咁就覺得自己絕對有信心去贏到呢個亞運會，都係興奮同期待為主咯。第一次參加咁大型嘅運動會。
2: 港队总教练陈敬贤话：两名青少年嘅选手都好有经验，比同龄运动员略胜一筹。
7: 青少年组别能够去到亚运会咧，我相信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因为年轻运动员可以企上咁大嘅比赛舞台，我相信佢哋系真系吸收经验得嚟，都可以喺亚洲地区里边咧去一较高下咯。黄子豪同张子月两个都系佢望到少怕丑，其实佢哋咧系已经有3至5年嘅比赛经验啦。张子月喺大运动会都参与过喺全运会啦，咁啊世青赛都取得十分之理想，咁所以佢哋两个都十分之有经验，我相信佢哋系比同龄嘅运动员已经系略胜一筹。
2: 滑浪风帆港队在上届杭州亚运一共夺得两银一铜的成绩，连续九届亚运都有奖牌进账。陈敬贤期望今届各个组别都能够冲击奖牌，延续港队近年在亚运的佳绩。

0: 嚟到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咧会系天气酷热噶。留意翻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中央公布10项金融惠港措施；文汇报，中证监10项措施挺港，支持企业互相上市；信报，10招拓展两地合作，听企业双向上市。商报的头版同样报道，深化香港内地市场合作，10项新举措昨日公布。南华早报，国债期货正式上市，提升香港桥梁角色。
0: 星岛日报的头版讲到，网约车不市争入行，首日接到过千个网上报名。东方日报，医学中心调乱胚胎组织案件，消息指女员工落口供的第二日离开香港。明报的头版标题是统纲惩教助理被判囚3年，法官说权力充分头脑，3名的囚友加监4至6个月。经济日报的头条就关注到阿里推出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拥有24000亿参数。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和证监会昨日是联合公布10项新的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新政策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和金融机构国际化等多个范畴，是体现两地的监管机构已经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李家超又说，一系列措施是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发展以及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港交所推出的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第一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到香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吴清是透露，目前国际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对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是日益增加。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额占比已经分别达到80%和90%。内地监管部门正是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提升规范化和透明度，积极支持符合资格的内地企业是来到香港上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际期货有助提升香港在这些范畴的功能和优势。随着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香港的角色是将会由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建设金融强国作出新贡献，亦都是为香港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中环希余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试管婴儿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故，经调查后案件是有突破性发展。据了解，警方已经是列作诈骗案处理，怀疑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事后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 警方向他录取口供之后翌日，他已经是离开香港返回大马，并且向雇主请辞。希如生殖昨晚回应说，确认事发之后是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向相关的调查部门通报有关情况。由于事件已经进入调查阶段，现阶段是不便就案件细节作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希如生殖已经是在上个月29号提交调查报告，署方正是审视报告和改善措施。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的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向当地的业界发出风险提示函，话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的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纠正的纠，又提醒应该审慎开展赴港医疗宣传推广活动，除了需要遵守香港医疗广告的法规，广告内容亦应该同深圳市审批发布的内容大体一致。本港医务卫生局是回复话，局方在案发之后即日是同深圳市卫健委联络。医卫局是话接到通报，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是向当地的业界和相关行业协会发出了风险提示函，局方对此表示感谢。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九龙城一个改建楼宇地盘的安全经理，昨日带领同事登上天台视察的时候，怀疑意外失足飞堕11层楼，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员花了超过一个钟头救出事主，最终抢救无效不治。据了解，由于没有人目击事发过程，暂时不清楚他堕楼的过程。劳工处已经向地盘承建商发出停工通知，正是追查意外原因。有关注团体就说，本港建造业今年暂时累计是录得10多宗的死亡个案和事故，情况是令人关注，促请相关部门尽快作出检讨和厘清事故真相。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投资推广署今年上半年一共协助413间的企业是落户香港，按年增加 9%， 预计带来直接投资额按年飙升36%，至超过530亿元。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香港的招商角色正是转变，从吸引企业落户的终点是演变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起点。随着香港五年规划承认，投资推广署的工作重心会逐步走向构建完整生态的新阶段，给资本、人才和科研在香港互相成就，为本港巩固国际枢纽地位持续注入动力。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刘海璇就认为香港、迪拜和新加坡一向被视为区域性的枢纽，为企业提供一个平台，协助他们在财务、专业服务、管理和创科研究等等的方面做好部署。他就引述中东的投资者指出，过往若果要直接进入中国内地投资，面对市场庞大而且多元，若果先透过香港是作为第一站的话，可以利用香港成熟的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化经验，提升项目轮选和管理的成功率，因为这样对香港作为桥梁的角色评价正面。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接受专访，回顾入境处过去多年的工作成果。他说，入境处是会继续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并且持续吸引人才。他说，自桌球手奥苏利云选择来香港，亦都鼓励更多运动员效法。至今已经有超过10名桌球手成为港人，亦都有好几位的高排名网球手来香港居留。特区政府已经是在优才计划之下增设机制，主动邀请顶尖人才来香港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联合医院一个精神科病房是爆发新冠病毒感染群组，医管局是公布病房再多2名病人确诊，涉及一名14岁和83岁的女病人，病房到现在累计有12个人确诊。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7岁男童，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 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目前是情况危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是打过季节性流感疫苗，他在潜伏期入面是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说，徐乐坚话，世卫组织较早之前已经公布 2026-27 年度北半球地区流感疫苗的成分建议，疫苗制造商正是依据相关建议生产疫苗，以供年底去使用。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打击俗称白牌车、非法载客取酬等等大部分网约车条例，昨日起正式生效，同日开放新的综合笔试申请。有网约车司机就说，因为本身是持有的士牌，昨日是不敢冒险再揸私家车，于是乎是另租的士出车。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在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入面，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为区域合作的首要任务，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规划都是同样积极响应去服务北都，所以北都连同前海未来联动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是讲到，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进一步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五年国债期货昨日在香港挂牌上市，亦都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期货同埋衍生品市场的紧密联动，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的功能。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香港早已经成为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的最大境外市场，目前美元的风险增加，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投资者都需要将资产多元化，香港就可以进一步强化国际资金避风港的角色。香港促进人民币国际期货交易，为国家可以完成协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责任。评论话，这个亦都是目前正在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的核心项目之一。明报社评。
2: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国际期货在香港上市，为离岸投资者提供标准化、场内化、可交易、可定价的对冲工具，不单只是巩固提升了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更加是顺应了全球对人民币资产需求增长态势，继而稳实扎实地样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两地协同发展，相互赋能，香港以及国家的金融优势势必持续跃升。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香港应该大幅扩充人民币资金池，增加各种类型的人民币投资产品，发行更多政府、企业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促进人民币香港成为更普及的投资交易媒介，而不是单纯的外贸交易工具，让到资金集结在这里，香港才能够所谓过河湿脚，国家的人民币国际化大计才能够水到渠成。信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日前有市民就表达对青年就业创业的关注。香港青年既要立足本地就业创业，更加是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青年亦都是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从创新科技、智能产业等新赛道找到新定位。尤其是踏入人工智能的时代，积极装备和提升科技素养是迎接更好机会的必由之路。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医学中心调乱组织样本的事件，中心一名马来西亚籍女员工消息指录取口供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执法部门已经将案件正式列作诈骗去处理。评论就说，涉事中心迟迟未通报，无疑都显示了法例是存在灰色地带，当局着实要严格把关，对今次事故彻查原因，并且引以为鉴。东方日报政论。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预测方面， 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及。而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因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因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因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航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航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据总部设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运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线，而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器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